0: 好，来，谢谢，来，大家搞炸，来，欢迎收看《歌声奔天堂》，
1: 欢喜来做伴。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华啦。
1: 大家好，我是迄个碰腮腮阿金啊。
0: 真的、
1: 哦，我咯。
0: 我想我是好啊，透早啊想。
1: 我
0: 伫遐咧化妆，我想讲，即个人伫去遐到久啊，站某伫吹，我讲啊，今仔日是要装到偌水安尼？我想讲等下出哦，要甲金叔共看卖者，看者讲哎呦，有人干来一个我过崩断。
1: 无啦，我用迄夹的啦，因为吼，我即马唔敢乌白电头毛啦，我先夹看卖啊，先用迄个电棒，
0: 电棒夹，
1: 先甲试看，我两个哩袂晓夹啦，还不太会夹啦，
0: 还够球呢。
1: 啊，伊伊个就大个啊，它是那个很大卷，因为那其实我头毛较短嘛，所以它那个因为也是去夹巴就是固定的啦。嗯，你像讲你去剪头毛有无？它是会看你的头发长度，决定卷度。啊，咱买电棒是迄固定的卷度啦。所以讲哦，伊迄应该是长头章咧夹的吼，迄一波长都电弄起来安尼，我出水呐。那法拉利的那波浪足水，啊，因为那只底有无，顶起来都要碰伫遮，头壳顶无碰，碰伫遮。哎，
0: 头壳顶你无顶哦，无用哦。
1: 不是，因为它卷度太大嘛，所以伊这个所在是不是用袂到？啊，你除非是去用，真的是让人家用烫的啦，才有办法弄出你要的造型啊。我这个是用，我等下。南得好了，拢油
0: 起啊，油起啊啦，
1: 都滴起啊。
0: 所以你甲看，来啊，讲一手啊，手艺啊，真好
1: 哦。真的呢，
0: 那个
1: 真的要功夫，你唔爱用过吼，你嘛那种像那个是新的，我是买那个那迄支是买真久啊，买到我个袂记哩，我一直心内咧想讲，我要来买一支黑，买一支黑。
0: 对。
1: 结果我长相一收到，我感觉我会记哩，我来敢若捌买过，感觉，啊，不过我都无用过。结果去倒啊卡嚣的时阵，哎呦！真正叫我晓得，两三支伫遐。
0: 安尼哦，啊你得用看卖啊。
1: 啊，我今仔早来用看卖啦，就试试看啦。反正逐工变换者，无同款的。
0: 没啦，安尼 OK 啦 ，OK 啦。
1: 系啦。
0: 没啦，袂歹，无介歹看，是袂歹看，是你家己安尼，家己安尼，
1: 家己感觉
0: 心里可能一点啦。
1: 咁啊，像我那只碰啊，是啥啦？这是发生什么代志？
0: 不习惯，
1: 没惯，
0: 不习惯啦。早期你看有人较唔捌电过头毛啦，第一遍、第二遍遐电的时阵，我拢感觉不习惯。
1: 会。
0: 会不习惯，都一直想要甲离较落，离较落，离
1: 较落，离较落，对吧？
0: 哦，迄个无习惯啦。
1: 哦，
0: 啊个，但是哦，你讲这电头毛看人头型，
1: 真正
0: 诶，人为了咧电头毛就真好看。嗯，
1: 为就搞
0: 电。人迄边为细吼，哇，电蓬蓬的，而且就是很好看。
1: 对对。
0: 啊，咱这个大片面的面本身就大吼，啊，你个电蓬吼，
1: 无，
0: 变啊那晒头咧。

0: 是爱看迄、那个，人因拢即马拢讲托尼老师，
1: 啊托尼老师
0: ，就是去跟你的托尼老师商量。嘿，即马做侪拢伫脸书哦，翕诶翕相，拍说 哦他们的作品啊那，啊广告。

0: 花心啊，不是人啊，
1: 上天堂下地狱，讲的，这想咩想咩，就是我上天堂我不要，对不？
0: 想太多。
1: 所以我跟你讲，那阵手艺很重要。
0: 真的嘞，
1: 我跟你讲，那做这个美感的这种工作哦，其实哦，你的审美观要就好。
0: 去卖公啥啦？纹眉就好啊。
1: 对。
0: 你讲这纹眉，即马纹眉有一大堆不？做侪，但是真正画人技术，真正你闻出来，真正会让你生不如死。
1: 那个眼光看人的美感啊，
0: 而且因为那人是立体的啊，不是平面的，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有时候美感不是很好的人，弄出来就是会差那么一点，就是不好看。
1: 没错。
0: 啊，那有美感的，啊个幼路的人，
1: 哦，
0: 会做出来就是水，
1: 好看。
0: 你像讲有当时咱去用迄造型师做造型，伊咧画白白，哦，画有白白画出来就足好看。有的真的很会弄，啊，有的就你会觉得就是怎么弄，好像会怎么怪。
1: 两只五器在这，
0: 哦嘿，
1: 我也是安尼，
0: 嘿，
1: 我在这家嘛，两只五器，其实你的爸爸同电话在头车，这个头这边很重要，
0: 有的
1: 怎啊两打两条哦，然后有的修甲真自然，
0: 哦对啊，
1: 修了很漂亮，
0: 对，
1: 修了真自然，哦，啊你唔知讲说。你讲没做这个艺术的方面的工作哦，讲真的，你审美观没有很好的人
0: 哦，
1: 讲真的，我感觉也是做较无落来啊。
0: 对，所以像我从头到尾都不敢碰这个行业。我画图都已经足恐怖，已经足歹啊！我敢若幼稚园的程度，你想我敢去做这美业？我唔绝对唔敢去给人做一个纹眉。你讲伪装，伪装其实还可以，因为你在凸雕嘛。
1: 凸雕。
0: 嘿呀，你也在凸雕，你若纹下去，失败看咩
1: 啦？你才过个顶个布嘛。
0: 哦。
1: 可是叫摸个大只就，跳
0: 死啊！这个跳死，这种我都唔敢做。
1: 冇冇冇，
0: 像这个我就不敢。
1: 对，人个真正吼，你若有当时啊，你像这有当时用落去，哎，一段时间之后我都用掉啊嘛，对不？
0: 对啊。啊，
1: 你了这段时间会真痛苦嘞，为了用了无好会真痛苦。
0: 哦。
1: 所以你看有个人做一挂这个美容的，
0: 嘿，
1: 哦，做了失败，伊嘛硬讲你硬要补，要嘛补救补救，补了搞不好变啊鬼啊鬼变种道理。都四不像己，
0: 对，
1: 很多呢。哎，网络以前有一个歌手就是这个样子啊，做啊鬼面拢糟进去啊。
0: 其实还蛮，现在还蛮多的啦。其实也蛮多，就是艺人弄一点容易做微整嘛。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你感觉越用越奇怪。现在上严重的就是讲比较奇怪的，有时候是漫画。漫画你知不？
1: 什么漫画？
0: 漫画的美术那馒头嘛。馒头你知嘛？
1: 馒头在、啊，
0: 馒头是碰腮腮，
1: 对，嘿，
0: 煮到碰腮腮嘛，煮到伤碰啊，规个面就变啊圆脸脸，
1: 哎，安尼嘿。
0: 伊讲，因为我最近我老在看迄一个，就是这很多脸书在滑的时候，整形医师啊，伊就出来讲，伊讲，你觉得一个人的脸长得像气球，他会好看吗？
1: 气球，
0: 气球是不是碰腮腮？
1: 碰，
0: 伊圆安尼面拢碰起来安尼啊，你
1: 啊？不然会对尖尖吗？
0: 他就说，其实那样子是不好看的。其实人还是要一些线条啦，别再故意弄硬的
1: 对吧？对对对。
0: 啊，所以讲，而且你漫画之后，就是他那个地方，我住到碰干那些人，他会也跟他给一堆的遐哦，好像那个不一定消得掉。
1: 那个经理会做传的啊？
0: 伊讲爱个甲出，搁甲提出来呢。
1: 爱个提出来。
0: 对，所以阿伯也僵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你在笑有无？刚才白书拢
1: 袂当，
0: 面袂叮当嘛。啊，然后你伊讲那个人的本身也会觉得有异物感，卡卡的，
1: 卡卡的呀，
0: 哎，卡卡的。他说他这里在笑的时候会卡住。
1: 哦，因为你笑个，
0: 他这个有一点物件嘛，
1: 堵掉嘛，
0: 堵掉伊的，干嘛卡住？对，所以就是也不能，就是说过于不及都不好啦，袂当住个伤济啦，嘿啦，伊就是在讲济。啊，讲例如讲，像有的为什么整形的？有的要动刀的部分啊，例如说韧带，他说要对脸的解剖学，对面的解剖学爱去了解。真侪人讲做医生就当去做医美，伊若敢阻截，还佫还好对无？
1: 对对对。
0: 为那是
1: 我挡刀，
0: 爱挡刀啦，因为韧带伫倒位，你爱做倒位安怎用？其实他说要对解剖很厉害的人才能够给他用，你较袂失败啊。
1: 我真正，我是感觉讲，啊，讲真正，老爸老母讲真正，生个生啊遐歹嘛。
0: 唔是因为人惊老嘛，啊，佮人大家即马，其实最主要是。现在其实年轻人很年轻，你像讲韩国的好啊，韩国因那边是不是十八岁老爸老母爱甲欠一笔钱，先可以去整容，啊整好出来的时阵出来就水啊，对不？
1: 哎，我一直咧感觉这件代志到底是真还假啊？
0: 是真的
1: 吧？老爸老母一定要存一笔钱来去整容，
0: 当然你现在无钱的嘛，无法多啦。
1: 真正，
0: 嘿啦，伊是安尼，伊是安尼大部分啦，啊，你也无钱，你哪有法度要有金融？

0: 制作较好看的呀，你嘛是爱靠家己制作较好看。
1: 哎，他们确实韩国人真歹的吼，啊，歹较侪吼。
0: 他们好像是，眼睛是比较小吧？嗯，目睭是敢那，伊较像咱那个古早有无？咱台咱中国迄种凤眼。
1: 哦，凤眼。
0: 就是单眼皮的那种。
1: 凤眼。
0: 凤眼那种单眼皮啊，啊，有的人会想要大眼睛嘛。
1: 对。
0: 啊，所以就想讲要去甲割双眼皮嘛。嗯，其实现在割双眼皮已经是，我看还大家拢嘛在割呢。
1: 对，很多人在割、啊。
0: 我的学生嘛拢在割、嗯。
1: 很多人是
0: 我嘛，我唔过我也无迄个勇气，我嘛有想过要挂较大的，但是得惊，我唔敢用啊。
1: 你？
0: 哎呀、啊。
1: 啊，你有双眼皮啊？
0: 啊，就是有双眼皮。
1: 啊，你不要挂啥？
0: 我挂较大撮。
1: 你还怕想食到年纪有规个白规只凹出来？
0: 我想到我查目睭，哎，人我的学生吼，一个目睭已经足大蕊的。
1: 你也唔好，你安尼就。
0: 啊，结果吼，结果伊就搁去挂，伊搁去挂，我讲哦，啊，你目睭都已经较水啊，你来搁挂，伊讲伊顶盖迄嘛是挂，哎，就感觉小夸。所以其实吼，爱美就是安那，你会一直想要再更进一步。整形，有的人会整上瘾。
1: 是啊，你搞不能搞，猫把护起来变牛人。
0: 不是，是今日目睭揢袂起来。
1: 牛人佛。
0: 因为天干有无？天干伤起哩，有诶时阵今日目睭看袂落来有无？
1: 对啊，哎，变成一个病态呢。
0: 其实有。
1: 变成伊后边伊林刚伊讲，要想要稍微再大一点点，再大一点点。
0: 没有，现在就变成很多人有容貌焦虑这一件事情。容貌焦虑，就是刚刚小看哪较无好看，就烦恼诶。
1: 我不会呢。
0: 我今慢慢不会啊。
1: 我现在。
0: 我都跟他清菜。
1: 我现在都很满意。
0: 你现在都很满意。
1: 蛮有自己的脸。
0: 安尼哦。不自信啊！
1: 对，我满意的我自己的脸，不是说五官怎么样，哎，我满意我自己脸上的那种光泽皮肤哦，那个感觉
0: 哦，对，
1: 不是讲我咧嫌我都会咧心塌，都会咧无有双眼皮，不是，我都是在看我整体脸的光泽度哦，皮肤
0: 的状态，
1: 哎，状态，
0: 对，其实应该比这个对，
1: 对，所以我每天早上看我两位随便随后我在家外挖。精华液嘛，啊，霜嘛，
0: 对，
1: 我用先看一下，哎，或者早上起来洗完脸之后照一下镜子，哎，看我的皮肤，哎呦，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哎，其实真的会，
1: 我都只看我的皮肤状况而已，我不会看啊，我在清淡啦，啊，这是清淡啦，啊，不，今天来看新税率啦，我没有在看这个，我是在看整体的感觉。你看人家做润发，
0: 哦，做润发，
1: 规头头毛白了了，你来看，可是你刚刚白啊咧，真哦，有影真老啊，啥有无？你看他的皮肤，脸上的皮肤那种光泽，很漂亮。
0: 哎、欸，我昨天
1: 网络上大家都在讲说，你看他虽然整个头发都白，但他的皮肤非常漂亮。哦，有够金固的面，
0: 对，真的
1: 金固的，真的。所以我都在观察我的皮肤状况而已，我没有在看。欸、
0: 其实嘛是有影啦，你皮肤的状况哦，你摸你就知影，你卖讲啥面。手，你家己去摸，嗯，你有撩皮皮无？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你年纪大了，它就是会比较重。
1: 我会注意看，哎，是不是我斑啊？有没有撩痕？
0: 对哦。
1: 最近有没有感觉皮肤看起来比较哎光泽，看笑脸不？
0: 对。
1: 哎，看迄感觉，我去看这个。
0: 对，
1: 我去看这个，我想看这个重要。
0: 因为没有你啊，撸这回哦，嗯，看不出你的年龄之后，嗯，其实你反而很开心。我觉得反而不是说一直要整形，因为其实皮肤不好的时候，你整形其实也弄不起来。
1: 就好像你，我刚才我看到家的朋友，哎，其实安尼，就年纪安尼陪我安尼生，
0: 好啊，
1: 你就开心一下下。
0: 对。
1: 你在刚当你在看欣赏你的皮肤的时候，你看到你就想说，哎，你会开心一下下，讲啊，安尼年纪安尼哦，安尼陪我生好诶，可能在规秒之间，规秒之间快乐快到，无你注意时，规秒之间会欢喜一下。啊过了就没有了。啊，早上起来又看到一下哦。在陪我，那想着就欢喜一下，想着就欢喜一下。我都只有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啊？要来去倒位，要来去消骨啊？以前讲就想啊，要来消骨人咧吼，我这边面拢真细啊，咱这两块遮大块吼，消骨安尼，哇，安尼为只嘴流开，安尼也锉刀直直锉，直直锉，直直锉，吼，我以前咧做铁工诶，诶，锉刀锉铁啊，我惊死。啊，就我以前咧做铁工啊，对，做铁工你一寡锉刀啊，铁啊，毋是锉刀，就来锉刀磨铁啊嘛，锉嘛，一直锉嘛，
0: 啊，
1: 铁啊，毋只我都插一米呢啊，规秒插几十条诶，用锉刀来锉嘛，啊，伊就讲。这骨头嘛，是你安尼
0: 清空
1: 嘛，塞帮子嘛，嘛撑了一路滴路滴路滴路滴路，个骨头啊磨磨磨磨。
0: 对。哦。哎，其实咱安尼吼，这种咱咧捏造无，那是靠力的，这等到较袂崩去咧，因为咱有大家去看喙齿嘛。
1: 因为以前爱食这款。
0: 没有，我们这个是 骨头的关系呢。嗯，不是爱吃，你爱吃是安那，是食咖一种咀嚼肌过大。嗯，是咧啊，但是咱这是骨头，骨头较生做较大。你像阮翁人伊那边的是足细。
1: 哦，你讲较移民吼？
0: 对啊，因那就较移民，你讲蒙人伊就无这块。嗯，啊，咱就是有，咱就是会有这块。嗯，吼、哦、啊，所以讲，这每一个人的天生的那个骨头无同款，但是重点是啥物？医生的喙齿的牙医师来就讲哦、嗯，其实安尼较有力。哦。你咧补补物件较有力、嗯。啊，很多人即马拢爱做喙齿，有没有？哦。喙齿慢掉去整牙齿，塞牙套。
1: 我咧美因咧懂事，你知道吗？还找因人。
0: 对。
1: 为着为着气小寡去酒气，要啥话唔去甲处理哦、喔？为着去哦、喔，去挽两三支。
0: 啊，啥呐？
1: 挽两三支好，不用嘴。
0: 用嘴。哦，要做喙齿就对
1: 啊。你实在哦，咱讲真个实在，哎，喙齿拢真水，拢真水呢。嘿。啊，真水，你搁为着规齿要去用，要个戴牙套。
0: 啊，啥呐？
1: 为着一齿要个用个，唔知即摆囡仔唔知想啥。人拢想讲好个保留落来痛好啊。
0: 因拢唔知啦，
1: 他们。职工啦。
0: 伊唔知讲其实你做喙齿吼，其实它是有使用年限的。嗯。这唔是讲我咧用永远啦，没有办法，嗯、因为迄你若咧松动，还是讲边啊搁安那个时阵。嘛是同款，有可能搁出问题，爱搁定用啦。哦，创水器足疼
1: 啊，
0: 足艰苦
1: 的。对啊，为着气管啊，肝门管边啊两三气，搁好个，搁也慢慢
0: 掉。哎呦，迄真正足戆的。
1: 实在有够戆的。
0: 对。
1: 少年真正。
0: 啊不，啊，足侪人爱戴牙套啦。
1: 对。
0: 啊，其实戴牙套也很麻烦的。
1: 很麻烦。
0: 你喙齿慢掉的时阵，你迄个人的所在，他就是要你逐工暗时要困嘛，拢爱挂迄个什么，迄个固定的有无？
1: 你像我今摆我早起戴牙套啊。
0: 哦对。
1: 我开十万块。嗯开十万块戴一戴隐形牙套，有挂那无挂，而且考虑看不出来。
0: 对哦。
1: 但是一是它不是矫正牙齿，它是我一半嘛是，我也是有矫正牙齿的功能。那最主要它是也未啊，就气喔，画不出来。
0: 画不出来。
1: 一气两气给冻掉诶。
0: 嘿。
1: 一直长不出来。
0: 嘿。
1: 啊，今嘛就爱给两气扭开，好气画出来。
0: 哦。
1: 哎，我都也是扭不出来。也是看不出来，真的。啊，伊就讲探病啊，还过乳牙，还有两三颗乳牙，可以用那种儿童的费用有去省较少。啊，无你起码咱那乳牙那落去，伊就变成要成人了，二十几万。
0: 哦。
1: 哎，啊，当然日本探起码都见到伊，见到伊用啊。啊，无你来讲，伊讲你起码若无用，你断你嘛是爱用，啊，断了就爱开二十几万。
0: 哎呦。哦，
1: 嗯，啊，唔知讲啊，是嘛想足久的，想要几半年啊，可以用啦。
0: 喙齿是足开钱，
1: 可以用啦，
0: 真正足贵的。
1: 我甲你讲，我讲早起还唔开四五十啊。
0: 喙齿哦，哦，
1: 哎，
0: 我今日发来看，
1: 开一台
0: 发啦发啦，
1: 你都唔知啊，底层越来越大了，你都唔知。天生生多，你都唔知。真的呢？
0: 你就知啊，你就知啊，讲吼。家庭人数多的时候，你请问到家庭人数众多的时候嘞，迄底层才是侪粒，
1: 布
0: 过来布做侪粒的哦，我是一粒一粒慢哦，一粒一粒，甲消底层哦，消较细粒的哦。
1: 底层过来精油，哎，底层过来精油过来我会痛，过来过来痛嘞。我来讲，真正嘞，哎，有阵时嘞，真正拿迄个爱开迄个，爱开你真正啥？
0: 对啊。
1: 哦，迄个实在。
0: 有当时啊，屋漏偏逢连夜
1: 雨。啊，一件直直来。
0: 对啊，所以讲，
1: 就是讲啊，这个薪水也是加欠着，啊，忽然间来过来一条。
0: 对啊，所以其实你讲少年的当咧打拼，你想讲啊，你赚的，其实你赚的跟你的存起来的金额真的差很多。
1: 差很多。
0: 好啊，这个很贵，哎呦，怎么个月光族啊？
1: 哎、欸，咱这种的吼、
0: 喔，哎呀、啊，
1: 咱这种算比外口也搁年薪水也较好啊、喔。这铺啊个天气就达到你月光族啊，那无影。啊，咱一个月刷卡爱六四五万的是六三岁，我一直一讲我就讲无因啊，你讲起码是六三岁。
0: 啊，你是用买菜拢用
1: 嘿？哎呀、啊，你是买菜，那些拢会用刷啊，油钱啊，
0: 油钱啊，
1: 够省，够香的啦。
0: 油钱起码足贵的啊，
1: 有够香的。
0: 起码足贵的啊，现在石油很贵啊。
1: 嘿，都一个月一个的哦、喔。我想阿婆来去加价，讲加我要到千三，你什么经营、
0: 啊？你拢加到甜哦、喔。
1: 嘿啊，啊，迄个一个一个的呢。
0: 嘿。
1: 啊，那遐够贵。
0: 啊，你老高底啦，你台油量差不多六十个哦。
1: 哦，我感觉唔知，那讲
0: 六十，
1: 怎么会这么贵？
0: 啊，现在很贵呢，现在三十几块啊、
1: 哎。
0: 你是加九五啊，九八？
1: 九五。
0: 九五，我嘛加九五。
1: 嗯。
0: 我拢，我跟你讲，我拢固定加三十公升啦。
1: 哦。
0: 我绝对唔加，我加较甜啦。
1: 实在在露天开车，差就会够超方便。
0: 嘿。
1: 我即马车来去开油，哎，就

0: 开有加遐侪时阵，心阁真疼，讲实在跳。
1: 我著甲你讲，你爱骑三十，嘛你爱加三十公升，是安那？你知无？因为你加到六十公升的时阵，你车顶阁加载一个，逐工你著加载一个三十公斤的。你头前遐油损耗加足侪。过来，袂啦，差不多一礼拜加差好一摆甲两摆。过来，你加三十公升的时阵，甲两个三十公升，你是不是就两张发票？
0: 啊，对，对，
1: 对，无。哦，阿丽哥，阿丽哥加三十就好啊。
0: 你唔好讲孙啊，同款啊，一边拢加几十块啊。
1: 无啦，我是唔敢加几十块啊。
0: 我讲孙啊，我是讲你唔好只心狠，唔好喊只喊。
1: 我是袂安尼啦。
0: 一只旧厝安尼，转到恁兜安尼，安尼交四个油加油站，你是要是不是加哪位？
1: 哦，安尼就伤害嘛。
0: 这里加啥位？
1: 住街安尼。
0: 我不会用工啦。
1: 哎啦，是无我都发用啦。
0: 实在不会，那么
1: 公斤都不会用工。我觉得三十公升是可以的，真的还可以撑个好几天。
0: 有当时啊，不过我去干那旅游当时哦，咱大家行的路线
1: 无加油站啦，
0: 咱个固定拢加国营的啦。
1: 我嘛是。
0: 你知无？啊，所以有当时啊，就爱个半工，我去都会加啦。
1: 是呢，爱装工半工去加呢。
0: 对啊，咱老爱讲，咱老爱半工的。这阿静阿就有，
1: 我有哦，我一定有哦，
0: 一定有啊，
1: 我一定会半工去，
0: 半工去哦。你来看，比如讲，底下呢头毛都唔敢落钱吹头毛啊，臭的，等来厝会洗啊。你敢想，对不？所以哦，我跟你讲，有当时哦，我感觉平常时哦，十四啦，还是讲厝的有诶无诶啦，随手关灯干嘛有诶无哦，安尼就好啊啦，用经验啦啊，当然能够省就省啦。像我最近我蛮想，不行。人人哦，一世人讲的，食偌济，用偌济哦，穿偌济哦，住偌好诶，安尼人爱较少好诶。
1: 嘿，对啊。
0: 像我即卖讲，较不着吼，即卖来是讲，像我即卖来公司吹冷，
1: 嘿，
0: 吹冷啊，吹冷是毋是有当时啊，人家用冷水，
1: 冷水
0: 嘛。
1: 哦，啊，你即卖改热水嘛？
0: 无啦。
1: 哦，我叫伊讲改热水。
0: 我冷烧汤就要搁加用烧水甲烫。
1: 哦。
0: 我用冷水甲烫嘛。哦，冷水烫啊烫。汤是不是会等下较冷的？较冷的起来淡淡的无？我拢会立一个卫生纸甲擦嘛。我想今麦袂使，今麦哦提起来就好啊，休我淡掉。一定卫生纸买甲擤起来，一定卫生纸买甲擤起来，我擤起来水甲倒掉啊，安尼白啊，无伊再拢提卫生纸来甲擦擦的无？啊，卫生纸厝下底只白两空，我讲安尼嘛袂使。哦，爱洗服，一定卫生纸，一定餐巾纸嘛，要甲擤起来。
1: 对，
0: 哦，就是能省则省。哦，啊，赶快哦，也就是一站嘛，拍习惯嘞。那入喙气呀，吼，啊，有当时啊，嘴放咧直直流，也慢慢习惯。
1: 我
0: 就是人
1: 啊，我若看到阮阿妈咧，我就要骂
0: 呀。哦，我早起买呢，今麦拢唔敢。今麦来讲，哎呦，来跟阿丽信。
1: 本来就是。
0: 哦，阿丽信。
1: 你为啥要把它放在那拉里？
0: 对对对，阿今麦我今麦搞公不塞，那个都是福报。
1: 对呀。
0: 那个都是福。哦，啊，所以啊，真容哦，就因为就是电视站嘛，因为咱囡仔吼爱教育，
1: 对，
0: 我们小孩子要教育，你知道？我当时啊，咱想过去早教，有当时啊，搁较新，哦，啊，那个想讲一寡物件够用就好了，
1: 对，
0: 鞋啊啦、衫啦，够穿干嘛的，够用就好了，
1: 对，
0: 啊，我来个比喻。我的个比喻，你看那个哦，以前那个有个歌星啊，哦，像那个刘真啊，哦，一些网络都有在盛传嘛，大 S 嘛，他们都很喜欢鞋子嘛，
1: 对对对，
0: 那大 S 就有七八百双的鞋子，哦，哎，刘真也是一样嘛，
1: 对，
0: 问一下啊，你说你看哦，那个真的是哦，有时候要我们讲真的，够穿就好哦，
1: 因为这个是那个什么白龙王，
0: 对。
1: 伊拢有去问一个迄个泰国迄个白龙王嘛，
0: 对对对对，
1: 啊，这白龙王听讲最厉害，足侪艺人拢去找伊算命，
0: 有真灵感，
1: 足灵感的。啊，伊就是讲，伊就甲刘真讲，意思讲，你又不是蜈蚣，不要买那么多鞋子，够了，已经够了。
0: 再讲迄个鞋子搞得好啊，
1: 对，
0: 啊，把不要穿的鞋子赶快丢掉，
1: 嘿，
0: 或是送了，或是马上去丢掉，
1: 对对对，
0: 爱听听尔啦。
1: 因为他们爱鞋成痴，
0: 对对，
1: 一场大爱
0: 是呢，
1: 拢爱鞋成痴啊，以为伊拢买名牌的鞋子，
0: 对对对，
1: 那个一双鞋子都很贵很贵，
0: 哎，啊，马郎你改伊买改讲哦，伊哩好像是白龙还是怎么有跟他妈妈讲说他那么爱鞋子啊，
1: 对，
0: 真的是搞不好会做有哪一天会做的比你早，鞋子，他说鞋就鞋鞋门的鞋
1: 哦。
0: 那个鞋，鞋门的鞋，
1: 对，
0: 啊，你看怎么那么刚好两个人都爱鞋子，
1: 对，
0: 两个人都用买那么多鞋子，
1: 对，
0: 啊，一毛改秃头，一毛改秃头，够了，
1: 够了，
0: 鞋子够了，不要

0: 再买的。
1: 对，
0: 你又不是蜈蚣。
1: 对啊，
0: 哎，我那在讲啊，你讲有安尼有在讲秃头。
1: 对
0: 啊，可能有的人也不以为意啊，嘛无想到这啦。
1: 也那也许的公杯姐 AI 哎
0: 呀，哎呀，
1: 其实那个就是无形中的一种浪费啦。
0: 对啦，伊就该讲现在人一世人用偌济、穿偌济，
1: 住好好，
0: 对。对啊，你过度的把它使用掉，
1: 对，
0: 你过度的把它提早使用掉的话，其实那个福报就比较没有
1: 了。就是你本来可以享受到的，
0: 对，
1: 你买鞋啊，你该想，你讲七八箱就好啊，
0: 嗯，
1: 一箱啊，
0: 七八几箱，
1: 三万，哦。啊，你啊，我
0: 不要省。你都不看，你都不看，伊咧算钱。
1: 啊，算
0: 钱。你买一双鞋啊，四万那种，店里人家伫我顶外个头翕的。
1: 安尼哦。
0: 四十张。
1: 哦。
0: 提一箱出来。
1: 对
0: 哦。你哦，那个等一下哦，我就借这个事情，
1: 对，
0: 来分享给阮嫂囝。我说要节俭。
1: 对。
0: 你看啊，一些节俭的人都比较长寿嘞。哦，我的改工一些节俭的比较塞工。对呀、啊，爸爸，你看我那个内衣，我那个睡衣啊，都睡得很破了。你看，那我是不是穿着？对，继续穿。我说你这样会很有福报，你以后会赚很多钱。啊，你以后
1: 你可不可以去干多啊？
0: 爸爸，你信点啊！爸爸信点，没个妹妹，不可能才八一康两康，四康啊，几下咧？一种就一种冰丝的一种，
1: 就冷的呀，棉的吧？
0: 那冰丝棉的一种的啦。
1: 它其实我跟你说，美国棉的衣服啊，你想讲较早有无？一种什么只有瘦子才能穿的有无？那个牌子的有没有？哦。你的米哦，他们那个棉，他们那个美国棉，足米诶。
0: 嗯。
1: 阿姆哥吼，伊的缺点就是讲，伊一坑一坑一坑。
0: 哦。
1: 好像会有虫把它蛀掉，怎么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棉花，他们是真的棉花嘛，所以诶旧坑啊，对啦，那种衣服就很容易破。
0: 哎，现在人啊，可能只细坑啊，几坑啊，
1: 你啊。你啊，你捆无人看。
0: 哎呀，
1: 你捆啊，无人看。
0: 那几坑啊，你啊，我讲对，继续穿。
1: 欸、其实这样子是好的啦，
0: 对
1: 啊、我觉得嘿、啊，不要浪费
0: 观念嘛，对不、啊？另外一个讲的第二个，讲哦还好，哦还好，我没有买很多鞋子。
1: 哦，
0: 我们借由这个教育他嘛，不然怎么办？因为他们喜欢去观察一些脸书的一些影片上
1: 的
0: 嘛，
1: 啊，
0: 他们又喜欢跳舞啊，我就抓他的例子来给他看呐、啊，他是很漂亮，很会跳舞，你看哦，你看哦，你看，哦，好多鞋子。
1: 对。其实你怎么穿，你还是那几双鞋子嘛。
0: 啊、
1: 你得、啊、你会，你像讲咱平常时啊就好啊。你真的你爱穿的还是那几双？
0: 哎、欸，有影嘞，咱讲正经的。
1: 你放你遐，你把平常遐摕出来对不、欸？
0: 对对对对。
1: 啊，鞋啊，重点是放久阁会歹。
0: 啊对，啊我即马规个脚脚拢在想我遐鞋啊呢。
1: 哟。
0: 正经买啊，正经买啊，国个正即马拢穿一双，一件就无穿啦，无只拢穿一双球鞋，类似买一双、哦、啊，好穿嘛，
1: 欸、
0: 啊好穿。虽然有无较贵啊，但是嘛也系穿，我买过一直咧穿。
1: 对。
0: 啊，新咧进行公司抽奖诶，嘛抽到，啥嘛真好看。
1: 嘿。
0: 啊，嘛全拢无咧提财星嘛，拢无啊，都没有再拿出来穿。啊，即卖规个脚脚咧想啊，我这双脚一直要搁穿落去，这双人好穿呢，唔穿要搁提，那搁一直穿落去，哎呀，新咧无穿，搁惊会歹。哦，规工你就为着鞋啊，你嘛真烦呢。
1: 对。
0: 啊，规工就要顺顺看卖看下底有发油氧化。凹一下，凹一下，
1: 我派去。你都要先甲摕出来清洁，清洁，
0: 较袂歹啦。啊，其实讲正经，
1: 穿袂起，伤侪只穿袂起。
0: 咱也毋是上流、名流人物啊，咱老咧，逐工咧，一输咧换一双鞋，一身咧搭一双鞋。
1: 对啊。
0: 咱做工啊，人讲正经，一工一双五千，就一定拢穿一双啊。
1: 对。
0: 老咧换来换去。
1: 对啦。
0: 对无？啊，所以有当时啊，甲想倒转来，实在是真浪费啦。有当时啊，真正是啥，加在一种抽奖抽到的哦，啥货都无法度。哎哎哎，无啦，真正讲开钱啊，你提买，哎，拢揢伫遐啦，拢揢伫遐，啊，你想到真浪费。
1: 对。
0: 所以我即摆想讲，我但是要转一下念咧，互你家己要生活更得更务实，互你的生活爱过得更加务实。
1: 对啦。
0: 啊，务实的当中，你感觉讲啊，觉得自己有改变。
1: 对。
0: 哦，你觉得我这样是对的。哦，我希望我将来会越来越好。
1: 哦，对。
0: 哦，你就会这个样子去冥想，就自己去让自己变得更好，希望未来的路更有福报，更走得更顺。哦，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节俭，然后去改变不好的习惯，哦，浪费的啦，奢侈的习惯，
1: 啊，
0: 总之不好习惯，哎，慢慢的去改掉。哦，所以我现在染一顶围巾之后，我就你信就信，
1: 我想。我围巾做是做较早落安尼，
0: 就信。对啦，咱就想，迄个人都浸水淡淡了，想要提要来穿，啊，你提要穿要创啥？对不？哦，我就讲，一对问他去游，啊，就就是说的答应。啊，就不提一顶围巾之后，我想其实这样。这些哎，从要日常生活当中养起啦， 哦，要家己要去改变。
1: 对，
0: 哦，啊，希望大家拢会当愈来愈好报。哦，
1: 对
0: ，OK， 好了。好

0: 进入咱的生活知识网哦，来，今日要讲的这個南美，哦，我最近嘛拢特讲有食，我不食酸的，我今嘛拢
1: 不时啊，
0: 不时啊，食唔敢再去食。哦，嘿，来，伊讲这個水果啊，哦，南美啊，哦，一水果，哦，伊这個水果哦，维生素 C 宝库啦，哦，也当稳定你的血糖又通畅，哦，袂少吃的水果的糖分拢真高，但是需要控制糖分的这个人啊。都唔敢食嘛，哦，水果啦，像甜的你唔敢食嘛，哦。但这个营养素啊，伊就表示哦，那烦恼你血糖的问题啊，哦，其实会当啊尝试哦，这个营养比多啊，管的这个奇异果。
1: 是。
0: 你看哦，伊讲不是蓝莓哦，你让只有蓝莓奇异那个维生素 C 嘛。
1: 对啊。
0: 哎，今麦要讲的就是奇异果。
1: 对。
0: 我刚听到。
1: 对。
0: 我专家来讲，有五种水果可以多吃。
1: 哦。
0: 香蕉。
1: 香蕉。
0: 苹果。
1: 苹果。
0: 洛梨。
1: 洛梨、
0: 蓝莓、
1: 蓝莓，不是啊，
0: 奇异果，
1: 奇异果，
0: 这五
1: 你得讲奇异果，你还搁想奇异果，
0: 对啦，我得想伊的顺序啊。
1: 哦，
0: 伊讲啊，这个奇异果哦，他说奇异果哦啊，因为伊啊，那这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非常的佳啦，
1: 哦，
0: 佮富含有这个膳食纤维，
1: 佮
0: 加上研究啊发现哦，哦，你来食饭前，进前要食饭进前的半点进前啊。吃奇异果，
1: 嘿，
0: 佮会当延缓你餐后的血糖上升。
1: 饭前吃奇异果了对哇？
0: 吃奇异果，哎，佮会当预防你饭后血糖上升哦。哦，这个营养素也是讲，根据这2017年到2020年这个国民营养健康啊总控啊，落去做调查，发现啊，大约有90%的这个国人啊，每日啊，每一日这个水果摄取量啊，会达到建议的2份，真正。
1: 无加2份。
0: 有影。你如果不吃半天，每天有去传传这个吃水果的习惯，根本有的人根本
1: 不吃水果，
0: 也不吃水果，
1: 有的其实真的不吃水果咧。
0: 没错，哎，来，伊讲啊吼，其实啊，水果啊是日常摄取这个维生素 C 主要这个来源呐。哦，伊此外还有这个膳食纤维、矿物质以及其他的这个维生素哦，应用价值啊，无法度让其他的食物来取代，
1: 哦，
0: 无法度做在代替哦。如果啊，想要兼具你控糖，
1: 哦，
0: 不妨啊选择奇异果哦。营养素讲到奇异果营养啊密度真高哦。根据美国这个研究啊，哦，甲这个营养密度啊计算公式来看啦，
1: 哦，
0: 黄金奇异果啊，甲这个绿色奇异果的营养密度得分，
1: 对，
0: 高居苹果、柳橙，比另哦，比柳丁。比金蕉、比葡萄哦，顶顶的这个，常常看到这个水果啊，也更加高
1: 哦。
0: 维生素 C 保护了吼，
1: 伊
0: 讲到这个黄金奇异果，这维生素 C 啊含量非常的惊人，
1: 哦、
0: 每100公克含有130到160毫克
1: 哦
0: 哦，你看看，只要吃一颗啊，
1: 哦、
0: 就能轻松达到每人每日所需的这个维生素 C。建议含量100克啦，
1: 直接都高
0: 啦，哦，直接到就过去超过一点点嘛，所以你看看哦，那超我看那超过这个柑橘类哦，更是苹果的数十倍
1: 哦
0: 哦，所以双重的膳食纤维啊，跟这个奇异酵素哦，来应用书标识啊，这绿色的奇异果，哎，我今毛煮成黄色的，就绿色，我今毛炒含的起来。
1: 对
0: 哦，那才蛮威的。
1: 绿色发生啊！
0: 哎呀，这绿色奇异果、啊、含有这个丰富的水溶性啊，与这个非水溶性膳食纤维，
1: 对，
0: 搭配特有的这个奇异酵素啦、
1: 啊，哦，如
0: 对一毛告诉我，那会够会当啊促进你肠胃蠕动，
1: 对哦，
0: 帮助你蛋白质消化分解哦。
1: 哦
0: 哎呦。对这个肠道的健康啊，甲排便顺畅啊，有足大这个帮助。
1: 我看有当时吃奇异果，嘴嘛小发嘎嘎。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我们昨天有讲到凤梨嘛。
0: 对。
1: 所以就知道讲，伊当咧分解蛋白质的是嘎脆机。
0: 啊，对，奇异果也是。哦，来，这个、DGI 啊，升糖指数啊，与这个热量哦，营养素与供电啊，剂量中大小的这个奇异果热量啊，跟它50至60大卡。
1: 对
0: 哦。伊属于啊，升糖指数较低这个水果。
1: 对、哦。
0: 相较于啊，这个酸啊啦、黄梨啦、西瓜啦、
1: 丁
0: 丁、中高纤维等的这些水果啊，
1: 哦，
0: 奇异果啊，对需要控制血糖，还是讲体重管理的人来讲啊，哦，是负担较小，
1: 哦，
0: 却会当一边补充啊，多种这营养素这个水果来源呐、啊，
1: 哦，
0: 营养师建议啊，需要控糖跟管理体重加大个人，
1: 对
0: 哦，水果。

0: 会当为早起就开始吃。哦，尤其啊，富含酵素的奇异果，哦，很适合放在餐后食用。
1: 哦，
0: 帮助你消化之余，阁会当稳定你餐后血糖。
1: 哦，
0: 国外某研究显示哦，哦，餐前你来食饭前，
1: 对，
0: 食奇异果，
1: 对，
0: 半小时哦，食饭前的半点钟前食奇异果。哦，也是可以延缓餐后血糖上升。
2: 哦，哦，你在看，哦，所以
1: 安尼奇异果当给食啦，较唔惊伊清血糖啊嘛。
0: 对，要来买。哦，
1: 你有那个，
0: 要来买。买了，我想到我也买了奇异果，我也蛮喜欢吃。
1: 对啊，奇异果虽然酸啊，
0: 我也很喜欢吃，嗯，啊，我又不怕酸啊，其实我是无
1: 压上。
0: 哎，去买金麦是因为它伊无较无毛啦。
1: 哦，
0: 有阵时咧处理哦，
1: 较无毛吗？啊，不是下掉就好。
0: 对啦，
1: 欸，其实嘛，买我拢奇异果，拢甲切做对半，用汤匙啊，熬就好。
0: 啊，其实奇异果公斤我拢是用手，用面刀，是拢离开，啊，直接。哎呦，
1: 我拢用汤匙啊，熬啦。
0: 皮是开了，开了离开。
1: 太食到皮啊！哎，
0: 我拢直接，我功夫就厉害，我叔叔有练过。
1: 啊，不过绿色奇异果的皮雕较硬对吧？
0: 对。
1: 刚白起来，
0: 嗯，
1: 较歹白吧？黄色较好用啊。
0: 一样，啊，你就是爱烤，爱用水。
1: 哦。
0: 有当时啊，你无多病毒切的时阵，
1: oh.
0: 啊，那一般诶话，讲真的，我就是下背啦。
1: Oh,
0: 啊，你若要用烤啊，绿色也较歹烤嘛，因为毛嘛。
1: 哦、oh, 对。
0: 哦，也较歹烤。
1: 嘿。
0: 哦，啊，奇异果我阁无爱食嫩的。
1: 哦、
0: oh.。我爱小可。
1: 丁丁。
0: 丁丁。
1: 哦、
0: oh.。我才敢食。
1: 哦、
0: oh.。啊，嫩的我食得会惊。哦，我喜欢吃。
1: 嫩食到小看惊惊
0: 的。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奇异果你若糖尿的人哦，一个就。
1: 也吃一颗。可以吃一颗，一天就一颗就够了。
0: 对了对了对了。
1: 一盖一
0: 粒。无你就饭后食。
1: 哦，
0: 阿伯伊是讲饭前啦。
1: 他说饭前可以，对啊，可以延缓。
0: 嗯，你是讲饭前。
1: 啊，唔过爱看你胃的胃的。
0: 卡咩胃卡咩啦。
1: 对啦。
0: 你像胃较歹、胃壁较薄的人，你饭前食，你唔着佫开始哀啊。
1: 对啦，冻
0: 胃。胃你着佫开始佫疼。
1: 对对对，饭后吃就好。
0: 你规个饭啊啦，饭啊啦。
1: 饭后食好啊啦。
0: 哎啦，对啦对啦，干嘛啊？规工啊，讲正经啊啊，过程工来胃咧疼啦吼。
1: 对啦。
0: 到底是要胃过程要甲工来，是胃歹疼？吼，所以哦。所以啊，我跟你讲，一寡慢性病真艰苦啊，人讲真经验啊，哦，尽量会当讲不要一些些慢性病哦来咧拖话很好啦，哦，啊，希望大家拢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当中你来健康知识擘较侪，你就知影要安怎顾家己的身体啦。
1: 哦
0: ，OK， 好，
1: 来，时间
0: 关系，安排请过来，谢谢。

谢谢赖良妈妈、杏子妈妈、心雨姐、蔡小姐、墨子大哥、大嫂、春梅姐、阿田姐、碧霜姐、秀珠姐、秀儿姐、公明大哥、秀云姐、素云大哥、大嫂、康盛大哥、阿秋季啊、春菊姐、伟云姐、守春姐，来继续这首歌曲，欢喜干杯，迟志杰。

0: 谢谢康秀珍啊，谢谢你，感谢昌达大哥大嫂，谢谢曹丽大哥大嫂，谢谢方玉姐，感谢你呢，春菊姐，谢谢你，维云娜姐，感谢你，啊，我们的丽琴姐，谢谢你，淑慧姐，感谢你，春梅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秀儿姐，谢谢你呢，还有我们的秋桃姐，感谢你，淑芬姐，谢谢你，安全大哥大嫂，谢谢。无念就拍摄哟，金珠这样，谢谢你，感谢正南大哥大嫂，谢谢琼珠姐，感谢你。
1: 来介绍这首歌曲《爱人多维奇》，谢谢美秀姐、伟云姐、素云大哥大嫂、杏子妈妈、志良姐、徐德林婆阿兄、淑慧姐、守春姐、玉兰姐、慈智姐、竹霞姐、秋桃妈妈、曹丽大哥、源泉大哥、昌达大哥、安雄大哥、春菊姐。姑爸爸、姑妈妈、

谢谢方玉杰、淑维杰、正南大哥、宝琴姐、宝琴妈妈、阿秋姐、金珠姐、素雨大哥大嫂。

高大嫂、林昭妈妈、碧霜姐、守春姐、瑞华姐、阿秋季啊、简爱妈妈、黄远妈妈、慧儿姐、康盛大哥、杏子妈妈、心宇姐、心福大哥、竹霞姐、方玉姐、简爱妈妈。

春菊姐，你的歌给你摆在广告后哦，谢谢小酒的大哥、素云大哥、大嫂、丽娜姐、碧霜姐、阿段妈妈、守春姐、快乐爸、快乐妈、邦玉姐、竹霞姐、阿段妈妈、国生大哥，来给小酒收广告，我在你心里。谢谢雪梅姐、碧霜姐、登山大哥、金珠姐、春菊姐、秀儿姐、守春姐、国生大哥、素云大哥、大嫂、丽云姐、星宇姐、安雄大哥、玉兰姐、新埔大哥、大嫂、阿田姐、方玉姐、竹霞姐、阿秋姐、明龙大哥、伟云姐、梅子姐、秋桃妈妈、竹霞姐、淑慧姐，谢谢大家，方玉姐。

慈姐、丽娇姐、春菊姐、美云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方玉姐、学美姐、杨大哥、康盛大哥、德修小弟、茂童大哥、国生大哥、伟云姐、竹霞姐、方玉姐。

0: 妈妈阿秋姐啊，竹霞姐、春菊姐、金珠姐、慈智姐，谢谢大家，木子大哥大嫂，我念着拍谢哦，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无念着拍谢哈，足面话咧跟你念的，阿静啊，足面话咧跟你念的啊，吼，阿若搁念无着，可能有
2: 点点，
1: 有阵时啊，你看这平常卡袂哦，阿搁即摆年纪搁较有啊，哦，阿毋是像伊早十八岁。对吧？啊，今麦来，今麦前几秒看啊，这个真系要来个念，后几秒看过，嗯，啊，拄只迄个叫啥名？
2: 哎，真诶，
1: 未记诶啊啦。
2: 他早那少年记得有够好，那个名字哦，嗯，我只要一拜，全部拢会记得。哎，真的记忆有够好的。
1: 对不？啊，今麦是不是有够烂诶？
2: 啊，今麦实在差足侪啊，差足侪啊，卖讲有够烂，差很多。
1: 差很多，所以年纪哦，未骗人诶。
2: 真的。
1: 我跟你讲，真正啦，哦，所以啊。啊，若有保养就较差。
2: 哦，
1: 啊，若无保养，到即摆到阿妈袂认得上啊，我袂认得。啊，即个年纪你毋知影老公是食西哦。
2: 哦，有哦。
1: 即摆个人压力最，压力大个人你毋知哦，用脑过多，你看。
2: 对啦，对对。
1: 那个真的只要一卸下重任，就要归老公去。
2: 哦，就得老大人。真的啦。弟弟拢帮起。
1: 真的啦，主要即摆变老公是素质的啊。哦，原本咧排规身骨，当大一身上个拢袂老公哦。啊，即摆当大免排啊，退休了后哦。我一个亲戚就是安尼啊，退休规半年哦，头脑脑血有够侪，惊着经过去上班，
2: 真正上班才高嘞，
1: 真正真正过经经去上班，真正在经过去上班，啊无真正脑坏用啊，哦 ，OK， 好来，拜三要来讲五灵性，
2: 哦这个，
1: 哦阿姐嘛别来，
2: 这个好了，
1: 这爱五一个五一个，嗯来来小小篇的文章，哦啊看啊啦讲了道理，我你就给捡起来，哦你就给捡起来，好，伊讲啊人啊，这个命运啊。唔是别人讲的就准神啊！
2: 对，
1: 哦，命运唔是别人讲的就准神哦。啊，若要幸福啦，就由家己做主啦。嗯、哦，修行啊，将来唔是咧修给别人看的，哦，嘛唔是啊，伫咧活成啊别人眼中的迄个模样啦、嗯。哦，不是活成别人眼中的样子啊。哦，也不是啊，哦，执着于别人啊嘴内迄个评价啊。哦，评价嘛，别人哦，无需要去做啦，别人评价哦，因为啊，无论你安怎做，拢有人会介意你，嘛有人会袂理解你。你看看，真的哦，来，真正的这个修行啊，是伫每一处啊，人事境界内底啊，回头啊，哦，回过头啊，来关照家己的心啊，哦，回过头来关照自己的心啊，哦。看到别人的唔对、哦、不要急着批判、哦、你看到别人唔对，唔免着急要批判、哦、反而是啊反省，家己啊是不是也有同样的习气与执着？啊，那今天我随时都这样，嗯、我随时都在看别人安尼上想，哎、欸，那、啊、我安尼无？我都真的就是反观看自己。哦，来，修行啊，唔是挑剔别人的毛病，哦。而是啊，不断啊修正家己，哦，修家己的脾气，修家己的傲慢，修家己的执念啊，甲烦恼。
2: 哦，
1: 人生上大的这个敌人啊，将来不是外境，而是啊，家己的贪，记得下，
2: 嗔
1: 痴。嗯，哦，有这侪人啊，总是在意，哦，那种就在意的哦。别人安怎看我？嗯，别人安怎批评我？别人啊，认不认同我嘞？哦，可啊，其实啊，哦，真正重要的是啊，你是否啊，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哦，是否啊，是不是伫一届届的这个跋倒了啊，愿意修正，甲这个成长，修正的目的啊，修行的目的啊，将来唔是啊？生对甲唔对，哦，生一个冤家，而是啊，断烦恼，求解脱，离苦得乐，真正会当决定你的人生的是你的起心动念，真正会当改变你运命啊，是你啊每天啊所种下的这个因啊因啊，哦，别人的嘴只是外境，家己的心啊，才是真正这个道场啊，修行。到最后，你会明白，会当救家己啊，将来不是别人；会当成就家己的啊，也只有家己。 佛啊，无度无边之人啊，吼、哦，佛不度无边哦，无缘之人哦，无缘之人，真正会觉醒啊，终究啊，哦，还是要自己愿意去回头啦，哦，一念觉悟，一念光明，心佛之路啊，终究啊，由自己做主，由你家己做主，不要活在别人的眼中，
2: 对、啊哦，
1: 不要活成别人要样的的样子，哦 ，OK， 来。
2: 好，来，
1: 希望大家帮助运动来，别紧。
2: 现在是运动哦，不是下课哦，你莫走去哦，来哦。
1: 我是讲要下课了嘞。
2: 好啦，未使下课哦，来哦。谢谢，
1: 来来来来，
2: 春菊姐，来哟、哦，动起来了。
1: 哎呦，吼，真刺激！
2: 刺激吗？
1: 哎呦呀，我真真刺激点，啊，我卡步咧，根本不足见咧，我咧想讲要慢慢啊，结果咧袂下。

0: 嘛，真啊。
1: 啊，真忝吼。
0: 神就掉在心中，然后蹦出来。哦，我心中咧压力就大。
1: 啊，不知道谈恋爱感觉，我的心中皮肤菜啊，蹦蹦蹦蹦。
0: 这个是就袂用完了。哈哈哈哈哈哈！这心中安尼吼。

0: 恐怖的，
1: 最恐怖的，最后你想到差不多30年前的代志。
0: 哎呦喂啊！以前咧30年前唔敢跳，我今麦32我才来跳呢。才知影讲，体力损失遐济啊！袂用啊！
1: 已经年纪过遐济啊！

0: 好啦，謝謝，感謝大家，好 ，OK OK， 好，運動就好 ，OK， 來來來，時間的關係少了，那麼正因為非常重要，這個時間段，爸爸媽媽大哥大姐，真正足好的產品，吼，運動足多人咧使用這件產品的吼，來，華龍哥詳細介紹，來，咱進單元，謝謝。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反反复复的报道，你敢原来有这种不开心的经验吗？私密处不舒服，尴尬的怪味。代谢不顺畅，让你每天提心吊胆，没自信了吗？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精选天然成分，私密处神助手蔓越莓，保养圣品低甘露糖，石榴萃取物，美容圣品洛神花萃取物，樱桃萃取物，顺畅关键蒲公英、玉米须、葡萄籽萃取物，减少坏菌杜松子，增加益菌，专利芽孢乳酸菌，全面守护您的私密处，让你走出自信，展现魅力。男女私密的好朋友，大力必定顺素食胶囊。
3: 好，你必定顺呐！啊，你这这小便未顺的啦，常常早人常常安尼啊，这啊会输安尼，巴巴搭搭啦，无爽快吼，会有当下会一挂。啊，这个这早人暗上病吼，啊，这个查甫人有当时啊，这个放尿未大白，啊，有当啊放尿吼，会安尼滴滴答答，啊，放尿头，佮闪尿尾，哦，像这种种这关于着这个泌尿系统的问题吼，这支产品啊，真正会救人的。哦，这段时间以来吼，咱自从这支产品推出了吼，到今麦为止吼，回购率不断，哦，而且像这边我一个朋友啊，啊，这个介绍朋友吃了吼，要等于加拿大一摆炸，这个是几啊组都等于。哦，一摆炸拢炸20几啊多顿去吼，因为这物件太好用了，所以报足侪人。我讲这吼，我讲一下恁参考吼。我妈妈以前吼，哎，这个因咱做生意嘛，做生意啊，就卖猪肉，当时啊吼，哎，这猪肉店爱顾啊，有阵啊，规个早拢袂放尿，哦，啊，若要放尿，就爱让这较让旁的时阵才有落去。所以以前少年的时阵，拢会带一罐这个尿毒的感染，啊，带这尿毒的感染，有一摆差不多10几年前嘛，加10年前、10几年前有一摆吼。即找无感染源，唔知啊啥物原因啊，结果怎？迄阵足严重，甲带加护病房诶，诶，找无啥物所在到底感染，一直发烧，啊，一直人一直消散落去，吼、哦，险啊，性命险啊，无带加护病房，带要一个月时间啦，吼、哦，尾下才检查出来，原来就是即泌尿道感染引起诶体内诶蜂窝性组织炎，所以代志是可大可小，伊若一旦严重起来哦，性命都无。所以你一定要做注意这个问题，不是查某尔，查甫嘛同款哦。咱的这个膀胱尿道啦，你若有一挂这个，无说膀胱尿道问题，甚至有啥膀胱结石啦、尿道结石啦，内底有空隙、有发炎、有感染着，这拢会引起真大这个问题。连胶囊本身就是素食的，所以吼，你食这支产品哦，你都唔免烦恼。你食足清的素食的人，你嘛免烦恼。你这支产品就是要做甲吼，咱的这个都大大细细拢总会使食，哦，拢总无任何负担哦。尤其是即摆天气足热，咱若早人有当时啊，下暑啊，然后容易感染的吼，即

爱做注意的哦，尤其是咱有一寡少年查囡仔，去海边啊游水啦，去游泳池游水，迄嘛拢做容易感染的哦，这拢真正足重要吼。查甫查某的竞争有当时较无共款，来你也捌，你也捌，你才知影讲你到底出啥物问题。查甫人就是安尼，查甫人咱只放尿放较袂出来，哦，放尿困难哦，有当时啊巴巴搭搭，安尼分几啊摆放。几下摆放才放会清气哦，哦，安尼放完了尿尿，你搁要走去放吼，啊，有诶查甫人是安尼，有即个做啊射精诶困难哦，啊，有即有定迄种汹涌尿足紧诶，啊，禁未掉吼，啊，即放尿安尼真细工，啊，放完了吼，啊，搁有一寡即尿尾啊，尿尾流了，裤烂起来了，我靠腰，啊，尿尾搁渗出来，渗出来了内裤就澹去，内裤澹去诶时阵啊，就容易有一寡即臭味哦，所以有啥物足侪囡仔拢袂甲阿公做伙，迄阿公拢有迄放尿，阿公拢臭臭哦，像即种诶哦。暗时啊，上少拢起来放一两摆以上啊，有当时啊起来放三摆、四摆、五摆。啊，要放尿就爱定定定几波，甚至有当时啊，啊趴伫个即个做边吼，唔知是咧想啥物代志安尼。看伫遐想几波，想都放未出来，明明都有想要放尿都放未出来。即支吼，你甲食三工就好，三工你就知好放尿算算球，诶，真正足好用吼。啊，若早人吼。放尿时会安尼小小挂挂，会安尼疼疼哦，也是讲啊，即个尿紧哦，禁未掉，拍一个卡枪啦，砍一个卡哨尔，我闪尿，啊闪尿啊，有啊，即早人佫容易安那放尿会白落哦，甚至有当时佫会加血哦，像即种拢足危险的。啊，你若看你家己的隔着这卡片黏的所在，你佮刺落、勒落、勒落吼，灌水，像即种情形哦，即拢佮你腰子拢有关系啊，吼腰子拢伤着啊，哦啊过来足搞尿的啊放尿啊，会有即个做。哎，这个臭油香味足重的，像这种经营的朋友啊，这支产品真正是你的人生当中的救星哦。你若像这款尿蛋白相关的，这肾丝球过滤率无好哦，无正常，放尿未正常，你放尿内底有加血，甚至啊，这个这我拄啊讲这像这卡片内底个气味落落哇吼，会水肿的，腰脊骨定会酸的，脚脊片定会酸的，较严重甚至啊，会过会欠血哦。像这种拢是啥，拢是尿尿危机，有可能会得到这个肾衰竭。你的腰子若未去生腰的时阵啊，体内毒素都无法度排出来，啊，你腰子就会出问题。所以足侪人拢甲家人讲，家人，恁有咧食迄腰子的无？哦，即支就食腰子上好，上天然，佫无排害，哦，拢种完全无副作用，会当互你食哦，甲你顾膀胱、顾尿道，甚至连中源头的腰子拢甲你顾着。你毋免去食啥物中药，食一大堆，食这就好啊。为啥物讲叫恁食这吼？哦，这查甫查某无同款，所以查甫吼尿道较长啦，查某尿道才三四公分尔，所以查某人较搞感染，查甫是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未较未感染，不过查甫有这粒核酸会去得着膀胱，哦，所以这查甫人的健康的问题，甲查某人健康的问题是较无同款，哦，你莫乎你的迄个这迄粒核酸本来是细啊粒啊，两粒像土豆安尼，结果你安无甲顾，无甲顾，顾到尾啊两粒土豆变奶汁，两粒奶汁变干啊。啊，跌掉了！你啊，摆迄尿道叫跌掉了，你就放未出来，放未出来，你就看你啊，定，看你啊，想几波，你嘛无得放，一工一粒就好。哦，连续三工过了，你就发现就讲哇，今暗时啊，无起来放尿啊，啊，啊，过来放尿，加足大白的吼，放尿加足清的，啊嘛较袂遐臭味，因为这内底吼，你也知影咱的泌尿系统的感染就是啥？正常来讲，尿伫咧膀胱内底是无菌的，啊，菌拢堆堆来，拢伫咧即个粪口迄个所在。来走入去泌尿道内底，引起发炎，最主要拢是因为水啉伤少，禁尿啊来尿道漏所引起的。哦，即个咱了解这个问题是啥物所在？过来就是哦，经过血液淋巴系统所引起的这个尿道附近的器官去感染，所以这个时阵才会去侵犯到这个泌尿道。啊，那女性较容易感染是因为女性的尿道较短，啊而且哦，佮尻川的了喷口啊，较接近，啊尻川的所在容易有细菌嘛，啊所以就容易啊女性朋友啊。常常安尼，即为虾米人讲真侪人拢会用虾米卫生棉垫？我讲迄种物件颠倒唔好，迄藏久翕掉咧吼，颠倒对女性较唔好。啊，过来是啥？早期的时阵会尿紧，会唔是干放一丝仔尔？尾啊放到尾啊吼，会安那放尿会疼，会烧烧，会挂挂，甚至放尿内底佫会加血，啊佫会发烧，像这落拢已经严重发炎，才会造成这个效果。咱顶回推出了到即马吼，足侪人打电话来甲公司讲吼，讲恁这物件足好，即桃园的陈小姐。伊吼下暑定来无爽快，会过会红肿，即个早暗一粒了改善足济。安南区的廖大姐，伊是胃食道逆流，食这吼连胃都好个啦。因为蔓越莓专门伫抵抗即个胃食道逆流，啊，佮有即个幽门杆菌，真正足厉害吼。伊这毋是干顾尿

0: 尔，连胃都甲伊顾着吼。啊，这台南的吴小姐吼，泌尿道感染，食北京的拢无效啦，食了搁夹，食了搁夹，自从暗时啊一粒必定顺了，食无一个月轻松甲拢无问题。哦，台中五七零生，一天两粒，食两个月，放尿就袂起泡啊，肾脂球过滤率嘛变好啊，这种医生检查哦。分行的简奶奶八十几岁啊，有一段时间定在感染，食抗生素，食到即马一天一粒必定顺，放尿作顺的，拢未过无爽快。潮州的李大姐，因翁是植物纤维大，但药西药无逐工食，即马食这个必定顺了，放尿拢继续大降，继续顺的。台南新营的这个郑大姐，放尿嘛作困难，放尿拢作出来，药剂的所在拢无爽快，去予泌尿科看，食西药食一段时间了，看到咱这个卖这个必定顺了吼。西药减量，甲即马完全加食必定顺尔，放尿拢顺顺顺啊！最后即个咱大家陈小姐吼，伊捌去虎山科电疗，应用到即个这排尿甲血尿的问题，插尿共插半年，即马逐工食必定顺，即马食了非常好，逐工拢有继续咧食。所以我甲恁讲吼，查甫拢爱保养，咱即内底吼有即个这甘露醇，即会当帮助咱的即个这抗菌的愈合、抗发炎。够上重要就是伊的第一项成分就是专利的800倍浓缩的蔓越莓，这。全世界第一名，花青素第一名，有九项英国、美国、澳洲的功效的专利哦，功效的专利，改善泌尿道的感染、膀胱的感染，佮增加幽门杆菌的根除率，所以你食这吼，你的胃啊会过得足好诶。啊，佮有咱即内底吼，咱下输的所在感染嘛是因为歹困伤济，咱内底有即个芽孢性的乳酸菌，会当帮助咱减少即个困的滋生，哦，减少即个泌尿道的感染，啊，佮有射物腺的发炎。这专利的蔓越莓研究证实为非常好，这内底吼，咱一天来补充1500毫克的专利蔓越莓，当有效改善射物腺的健康，佮会提升生活品质。啊，那女性朋友咧，而且了这大肠杆菌的这减少，会使讲是非常立竿见影的效果。咱的蔓越莓当中上盖厉害的成分就是 A 型的原花青素，你也看这哦，幽门杆菌。你若有一个保护膜啊胃哦，幽门杆菌就流袂掉啊，所以你的胃啊食完了就清气淡淡，迄困拢袂掉伫个身躯内底。加这专利证书加读袂完啦，哦，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这物件比别人更加好？虽然成本高，但是咧，咱愿意用上好的物件来食吼，加这个八大处方给搭起一座保护伞。哦，让你的代谢顺畅，让你放尿啊，会当安尼啊，这个轻松，让你一醒到天光，唔免倒起来放尿，让你下输未过安尼反反复复的感染。所以今仔这段广告啊，我特别甲这个厂商清楚，这个广告吼，听完了后，你若买无着，这是咱的缘分啦吼。你若要放，让伊安尼巴巴搭搭，时到腰子若伤着，伤害的是恁家己。0800-00919-1930个哈，先卡先赢，等下线顶啊，若无接到，我就30个接完，我就无搁接啊吼。这是甲厂商拼好的，这广告一天尔。广告过了后，你也拜不过买这个物件，买这个组合，歹势哦。私底下买就是2盒3000。今仔电工主文呢，买一组，我直接送一组给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4盒等于食4个月份，一天一粒4盒偌济，同款又带你3000就好。一盒剩750块，一粒剩25块尔，25块你若开袂落。无物件好，你食800倍蔓越莓，你要一个买一大桶，你才食嘛食，你嘛无可能甲食遐效果。因为蔓越莓爱浓缩、爱抽精、爱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个效果。啊，试食生活的哈，即摆你线顶的拢有准成哦。只盒吼，白只大盒吼，只盒哦，只要你等下卡起来，第五盒生活的哈，互你试食，食一个月经过了后，若无效果，原金退行，但是成功好。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0800-00919-19，来先卡先赢。来，梅子大姐你好。
1: 我叫我都跟
0: 好好，等我一下哈，来，送30个而已，30盒送完就没了哈。新一大哥你好。新一大哥。
1: 好，你好。
0: 梅子坐。好，等我一下哈，吃无阿免钱，吃一个月啊。吃一个月试吃，吃无阿免钱啦，有诶你哦。哎，买一组哦。
1: 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一天一粒就好哦。嘿，暗时啊要困觉哈，美玉姐你哦。买一组哦。
1: 我买一组。
0: 好，来52串，搁一组啦，你哦，宝贵你哦。
1: 你好。
0: 买一组哦。好，来53串，搁一组啦，你哦，来。这桂荣大哥。
2: 我要必定孙啊！
0: 好，来只必定孙，绝对要让你孙孙孙来外四线来，没输你啊，没输！
2: 你好，你好，
0: 要一组哦！
2: 好，
0: 好来来五十五线，搁一组来，你啊庆祥大哥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56线，56线，这小唱了30名尔，来你啊玉婷，你啊玉婷。
1: 我一定两组。
0: 两组来，等我一下来57线，两组来，你啊邱香姐你好。
2: 好。
0: 要一组。
2: 我刘玉竹26号。
0: 26号来，58线甲下者来，你啊舒婷，你啊舒婷。
2: 好。

0: 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来59线，搁一组，来我五万你好。
0: 哎，我买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哈，甲你保证一定有效，一天一粒就好，暗时还要睏正哈，正两大哥你好。
2: 哦，我买一组。
1: 好，来一组，来一组，来你好，来这個，这素贞你要买一组哟。素贞啊，来来，两只搁订卡来，万幸啊你好。哎，买一组吼。
2: 哎，一
1: 组。查甫拢会使食哈，同款拢做有效的哈。来你好，欢迎大哥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买一组吼。
2: 哎，
1: 好，来等我一下哈。暗时要睏，食一粒就好，一天一摆就会使哈。来，朱燕大姐你好。买一组吼，好，等我一下哈。你若有这泌尿系统的问题，你一定爱食，你食看嘛，你就知。你的人生的救星就是今仔日啦哈。来，彩云啊，你好彩云啊。彩云啊。
3: 喂。
1: 哎，买一组吼。
3: 我是林彩云。
1: 哎，我知林彩云，你买一组，咱的必定顺吼。好，来等我一下，来65线的必定顺，让你放尿顺顺顺哈。来，你好，来桂花姐你好。
4: 哎，
1: 买一组哦。
4: 哎，谢谢。
1: 好，你等我一下。
4: 我
1: 好，你等我，叫人给你问啊。来，这广告时间你来认真看，你就知影讲这今仔安尼偌俗，一粒20块尔，一粒剩20块尔。你今仔有定岗注文，全部炸到等于是150粒哦，一粒剩20块尔。你一天食一粒20块，你唔甘食，你要放互伊暗时啊，就袂起放几下摆球，安尼有价值吗？人生是家己的，健康爱家己顾哈。雷琴啊，你好。雷琴啊，买一组。
5: 喂。
1: 买一组是吧？立琴。好，来哦，67线的给他下姐来。哎，属你们秀梅姐，你好。
6: 你好，你好。
1: 你要一组是不是？
6: 我一组。
1: 好，等我一下来啦。68线的给秀梅服务姐，68哪个变数啊？给接姐。啊，0800009，卡认真卡，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来，你好，龙妹，你好。
7: 30组都未完都无啊哈。
1: 龙妹姐。哎，你好，要一组好，等人家好，等人家好哈。68690800009119哈，今仔定岗出门的朋友，炸五阿多等你，这只后是要你试食的，只要试食吼，食无效免钱，知无？食一个月，你的暗时啊搞尿若无解决，你下输感染若无解决，哦，你这只百百大大问题若无进步。你只盒空盒啊，卖蛋条，提到等下还我，四盒还我，我3000块。
8: 好，来谢谢0800009119，0800009119，来爸爸妈妈，你要必定顺的，赶紧打电话哦。来，有这样产品，爸爸妈妈绝对要让你放着顺顺顺。这样产品，讲真的，我家己嘛在吃，阮某、阮姨啊、阮弟、阮家己阿母啊，真正吃到有够好诶。讲真的吼，要预防泌尿道感染的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好诶，800杯无效，唔免钱，一盒开用一盒内底30粒，无大家吃吼，吃无效唔免钱，0800009119。来，喂，你好，那个春天姐，啊，大哥大嫂，你好。
9: 哎，这么，伊这么的广告在是啥？
8: 哦，这个必定顺，这个蔓越莓。哎，来，你稍等一下，来，吼，来，讲泌尿道感染的爸爸妈妈，这有泌尿道感染的，但是咱这个产品有够好吼，包含你吃了了，顾到你的胃，顾到你的泌尿道，所有顾到你的油脂，一条路甲你通啊，人讲的一条路，真正通啊到你的，到规个到来，到你的下属，规个拢甲你顾甲到。吼、哦，所以真正有够好诶吼、哦，来，喂，你好，咱玉凤啊，玉凤姐，你好，玉凤姐，
10: 嘿，我咧问讲，我迄工买，
8: 来，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来，稍等一下，来，你老爸爸爸妈妈叫你5盒3000块，开用一盒，大家试食，有30粒，互大家试食吼，爸爸妈妈这一定爱食，讲真的吼、哦，你若查甫诶吼，想要保养诶，我是拢我无固定食，我若想着我就甲擦一粒，想着我规工啊，想着我就甲擦一粒，啊，若查囡仔人爸爸妈妈一定爱食，吼、哦，一定要吃。尤其即摆热人讲真个，有当个穿裤呐缩个安尼，哦，即下属较容易去感染的。像阮妈妈讲真个吼，老大人有当时啊感染，阮惊人知，拢去西药摕即个消炎的咧食。是我长期阮妹甲我讲，哦，阮妹甲我讲了，我才讲啊，我就讲，嗯啊，你买食阮公司的即条啊，我买等下阮老母啊食，即摆完全讲真个唔把你感染着啊，吼、哦。所以讲真个，即一定要预防，就这一批是早起的人，哦，你来去感染着，有当时啊爸爸妈妈嘛病大讲去用看，啊嘛歹势去用看，你就是800杯蔓越莓你给吞嘞吞嘞，外靠这个产品，爸爸妈妈，外靠蔓越莓很多啦，蔓越莓定很多人在卖，但是咱去做真正无同，爸爸妈妈800杯浓缩，所以饲料讲真个就效果过来看呀吼，尤其是你下下输的感染的，是阿拉讲，阮某讲，哦，你这个产品真好，一粒就知，真正一粒就知影，我不给恁骗哦，所以电视机咱在时段爱预防吼，下输方面泌尿道方面，爸爸妈妈预防，这样产品佫顾到你的胃吼，这预防幽门杆菌呢哦。这身价有够好，来0800009119，来，喂，你好，咱苏小姐，你好，苏小姐啊，哎，你好，嘿，你要伫咱个必定顺吼，
10: 嘿，
8: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相信阿花啦，相信我就对了，龚静金个吼，来，喂，你好，咱个绿衣大哥大嫂，你好，哎，你要伫只做下啊，
11: 对，
8: 好，你稍等下。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咩讲真个放尿袂顺嘞，爸爸妈妈放尿啦袂顺嘞，讲真个是真够恐怖啦。你放尿会起泡，放尿会臭的，爸爸妈妈这也无偌济钱，天然的物件800外口你找无吼，干那搭你电视台有啊，然后来，喂，你好啦，阿妹姐，你好，阿妹姐。
1: 喂，大哥你好，
0: 不接。喂，你好，嘿，你要特别迎顺哦。
1: 你
0: 喜欢
1: 不？没有。
0: 来，帮我接起来。喂，你好，那个金义大哥。
1: 好
0: 哩。大嫂你好，嘿。
2: 好。
0: 嘿，你要第几组吼？好，你稍等嘞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吼。一定爱吃啦！我跟您讲，爸爸妈妈一定要吃啊！长到这个年纪来，讲正经的啦，有当时啊讲，这男孩子、查甫嘛是同款哦。你啊，你泌尿道你会不会顺？啊，讲正经，你放尿有气泡无？讲正经，你有咧看你放尿有气泡啊？未气泡？爸爸妈妈有咧看无？还有可能讲正经吼，你泌尿道有可能是感染到，你有可能你腰子嘛开始有咧崩坏啊！我讲啊，这个产品讲正经，唔啊，干那要你下水的顺，同时佫甲你顾着你的胃，顾着你的腰子，顾着你的泌尿道，哦，一条一条龙龟拢甲你。搞起来，因为它是800倍的蔓越莓，爸爸妈妈浓缩，800倍浓缩抽筋的吼，爸爸妈妈，所以吃了一粒，看你外口吃了三四粒吼，所以我跟你讲，外口这些在卖蔓越莓，但是这组公斤完全就是无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有开放阿婆大家试吃，你甲食看卖啊，啊你讲真诶，你甲食看卖，你若讲即卖哦，尤其女孩子、查囡仔人，下暑开去感染着吼，爸爸妈妈你试试看，我查甫着你吃，哦查甫有吃袂要紧，我是讲你若靠健康观念。吞你啦！啊，那查某人讲真的，讲真个，啥物讲安尼，卡规规去用看，没有必要啦。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假设就对啊，你吃这个就对了。吼，来，算个继续，0800-0099-19，来，谢谢，感谢。

世间男女总为爱情所困，有酸有甜有苦，各种滋味赢了才懂。想一眼看穿你，想一眼能读你，但爱情就像一把锁，牢牢锁住我。你的影子总在心窝，想丢想躲却也躲不过。蔡琴用她低沉温柔嗓音，在70年代唱了世间男女的爱情故事。现在就让我们来共同欣赏《情锁》。

来哟，继续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赶紧把握一下吼，来，我来安排这首歌曲。我们台中的春菊姐说点的哦，后悔无忧。谢谢昌达大哥守春节，秉瑶大哥大嫂，新福大哥、玉兰姐、秋桃妈妈、阿秋姐啊、佳瑜姐、丽娟妈妈、樱花姐、景玉妈妈、美云姐、雪梅姐、春菊姐、修德利婆阿仙、明龙大哥、

谢谢秋林姐、美冠姐、孙菊姐、素信姐、韩笑妈妈、碧霜姐、慈智姐、玉慧姐、庆泰大哥、玉华姐、阿柳妈妈、秀英姐、碧霜姐、师母大哥、素贞姐、玉华姐。来哦，继续这首歌曲，有你较好。雕爷、昌达大哥、美冠姐、秋中大哥、玉慧姐、丽娟妈妈、新埔大哥大嫂、春菊姐、碧霜姐、玉慧姐。

姐、Lisa 姐、秀金姐、玫瑰姐、金珠姐、瑞华姐、曹元大哥、传福大哥、简爱妈妈、小琴姐、守春姐、宝琴妈妈、秋桃妈妈、金珠姐、香雪姐、瑞华姐、玉慧姐、竹霞姐。

文斌大哥、邱梅姐、淑华姐、乔佑杰、郑东大哥、邱桃妈妈、学梅姐、秀儿姐、雪晴姐、永红大哥、大嫂、碧霜

0: 姐、秀珠姐、阿秋姬呀、丽君姐、水仙哥、玉如姐、细蛮姐、怡莹姐。谢谢大家，无念表拍谢梅玉姐，谢谢。
1: 好了，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支持和陪伴，时间过真紧嘞，十几个过去啊，麦公先，你看，你
2: 几个过，
1: 你看，15号了，十五号
2: 呢，
1: 你看真紧。
2: 对啊，农历的七月要过一半了。
1: 对，很快。
2: 很开心哦。
1: 哎，很开心。很开心。
2: 农历七月的怪事也是会有一，有那么一点点。
1: 啊，不，你常常讲嘿，变数奈，有两日闹水，我今日煞救的无啥加班。丢烟咩？乱来来，哇，错一个，我感觉咧卡生尿尿，这，妈妈唔知我咧讲啥，
2: 你唔知我咧讲什么？
1: 明仔再讲好啊，
2: 怪怪吼。
1: 今麦讲话，董事长听到咱唔敢去。
2: 哦，会哦，会
1: 哦，买好啊。
2: 会啊。
1: 哦 ，OK 啦 ，OK， 好啦，心存善念，心存善念。
2: 对啦，
1: 卖想我这，
2: 不然让伊猫输赢嘛。
1: 啊对，
2: 对不？哎呀。
1: 耶稣也嘛不使搞动机关，那是装未先算。
2: 无
1: 定是真正
2: 派
1: 去啊，真正
2: 派去，
1: 啊无
2: 咱安尼，嘛小可能是派去。
1: 等下过来试看嘛，等下若好去。OK 啦，好啦，啊时间到，咱们阿公们来录直播啊吼，来录直播进行爱心的抽奖。
2: 是的。
1: 哎，张哥，
2: 有张武来哦，张武来哦，来电脑来个胖落去。
1: 哎，胖落去来，老师来。
2: 电脑跑出来，赶快来了，我要来倒数了，大家莫走哦，好来。
1: 来。
2: 五。四、三、二、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停！哎、欸，林云杰，
1: 哎呀，
2: 林云杰，我咧看无，这我看知啊，这号码我背起来啊。
1: 嗯，
2: 林云杰、啊，
1: 林云杰来
2: 哦，憨，哎、欸，他是没中过吗？不是素儿姐哦，不好意思，不是你啊，
1: 哎、
2: 欸。到底咱当主的李云杰，
1: 来李云杰，
2: 李云杰，
1: 哎、欸，你是金玉啦？
2: 不是呢，李云杰，哎呦，李云杰，有在看不？
1: 干嘛走来了哇？
2: 啊，干嘛？
1: 明仔载在普渡，今日就拜公妈，我们想明仔载拜了吗？
2: 等你了。30秒讲。
1: 有的人先要拜地基主。
2: 哟，伊头主要头前有拍破话啦，啊，即马即个时间真正我是无看到。李云杰来哦、喔，台中的摊主来哦、喔，剩20秒啊尔。哦。有可能因为即两天啊较无闲，明仔15嘛，啊，你今仔日拜地基主，
1: 明仔拜公妈。
2: 明仔阁拜公妈吗？
1: 明仔拜公妈。
2: 真的哦、喔。
1: 嗯。
2: 哦。
1: 对啊。
2: 哇。
1: 哇。
2: 哇。
1: 哇。
2: 哦哦哦。
1: 哦哦。
2: 哦哦。哦，
1: 你老人家较有代志，爱拜拜啥话，这段时间
2: 就较侪人。妈妈啦，妈妈拢做无用的。
1: 哎呀，
2: 我真正无来。
1: 好啦 ，OK。
2: 我
1: 无来就无法度。好啦，明仔再过来。啊，明仔再过十五嘞。哇，明仔再过拜个妈，
2: 我无绝对。
1: 啊，这个都无。
2: 啊，明仔再无人要甲咱看。
1: 啊，明仔无人要甲咱看。
2: 拜托的，你要让旁看一个，影一个，电视甲开好大声。
1: 对。
2: 陪伴恁啦。
1: 嗯，啊有。
2: 哎，
1: 王
2: 哥。
1: MC 吧。哦 ，OK 啦。好啦，时间到这嘛啦，好，来，这个时阵超阮的电话足重要，好，来，拄只啦，电话时间单无把握，也是看大力电视台，叮叮的，有联络产品没有？啊，我来服务的吼，麻烦你再靠我，好来，啊，我的电话0931649082-0931。6499-08超级低调，拢总可以，还是给我 line 也可以吼。啊，给我 line 吼，啊，搞我一个贴图，我知影讲啊，你是大力的会员吼，要知道啊，无其实哦。

0: 跟你有的跟他赖一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
1: 哦，有的人对啦。
0: 我真的，真正我还问他，欸，啊，这跟你哪是？也不知道，啊，这整天在跟我赖，啊，我也整天在赖，啊，不知道赖三回，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啊，就每天都在找啊，我也跟他赖找啊，啊，赖一两年，不知道赖说，啊，他到底是什么人，跟人是怎么实在，也都不知道。啊，也不知道，不知道。公司哎，那好像好不蛮吧啦，也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哦。所以你老公哎，塞，你讲我是大力的会员，那是什么讲一下下，啊，我才知影。我几工人啊，几工哎，我几工人，哎，那赖啊，那不得一定要个赖的，啊，赖了赖就赖，几工工地来赖，哦，啊，就蛮唔知赖什么会啊，塞蛮唔知影吼。啊，所以你那大力会员叫我的赖要讲一下下哦。啊，老陈在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就拢在桥都摆较济。啊，老天有阵时嘛歹接接电话啦，哦，啊，所以等我一下，哦，我若看到你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您哦，啊，落雨天大家注意安全哦。
1: 对
0: ，OK， 好，来，小姐，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1: 好啦，我的电话嘛，给我抄一下，来，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咱今仔是婷丽服饰，今仔衫足特别的哦，头前是红色的。后边，后边是安尼 哦，特别吧？
0: 哎，
1: 这种衫其实看较是较省，因为伊个连个拍侧面来，
0: 侧面啦，
1: 侧面嘛有，所以
0: 你也感觉看
1: 嘿小腰，啊个七分袖，因为这所在是做雪纺的呀，啊这是棉的，所以其实材质是算也很好穿，啊个桃子领，尾领的。看起来阿妈棍较长啦，会比较
0: 长。它是个两种感觉啦。
1: 对，
0: 后面感觉又好像一个 T 的感觉。
1: 对
0: 对，啊前面过那个感觉够正古香，你穿用衫有会无诶？
1: 对，
0: 我设计了个
1: 很有很有特色。我老介意买当卡的询问，重点是因为最近恁较无闲，我知影哦，所以讲恁若多好咧，让旁看电视，有看到里头你介意的物件，会记得吼，
0: 我敲阮，
1: 敲到互阮就好啊，阮拢正用。
0: 对啊，我
1: 电话。你若无电话来，其实就应用。
0: 哎呀，妈妈。那间无电话来，唔是莹莹，我阿丽来。
1: 阿别咧一直带
0: 伊。莹莹人讲啊，莹莹甲青莹后影，想莹个阿丽过来。
1: 对，想莹了阿别，哎呀，哦，所以讲会记你电话甲我敲啦，啊，若无甲你回，无甲你回电话，一定甲你回电话，无接到会回电话，
0: 好，好来。好，OK，我下半天啦，明天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二活青春购》。来，徐正安排第一首歌曲，树林的玉宝阿姨，洪山的民富大哥来听歌，上素会，欢迎咱的玉玲姐。

的姐妹，而且黄元妈妈，谢谢咱这个秀月姐姐、新时姐、秀云姐，好，咱这个玉云姐、林妈妈、怡太。

0: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1: 青春 Go Go Go Go Go！
0: 哎，冰姐，
1: 安
0: 啦，你记咧？
1: 我记只要提出来，你也知
0: 道。无啊，
1: 你这了解我？
0: 你就是讲你藏起来，我就唔知啊。你要提一支？
1: 我这是，我未有提，我只要提出来，你就随知我要提一支啊。这支无提出来，我就跟无啥要讲话。
0: 哎，真好，所以这支是麦克风吗？
1: 这支不是麦克风，这是
0: 盗猫的麦克风。
1: 哎、欸，有但是啊，那像有一届我甲迄个阿庆啊，伊嘛讲哦，玉玲姐啊，都上尾啊，搁要提一支出来哦。
0: 这收掉呢？
1: 人
0: 家收掉哈，哎呀，已经要录节目啊，要食饭啊，
1: 啊，搁要提，
0: 搁要提出来。
1: 大家好，
0: 哎，欢迎咱的玉玲姐。
1: 好、哦，我过来啊，哈，咱这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吼，拢好哦，拢好，大家愈来愈好哈、
0: 啊。哎呦，足久无看到你啦，愈来愈少年，愈来愈青春美丽。
1: 你嘴甲我开开，我看麦。
0: 啊。
1: 你又无食糖啊？
0: 好酒气呢，因为检查我。啊。
1: 你又无食糖啊？你今日又无甘糖啊？还讲话遐颠着。
0: 无去啊，我拢讲实话啊，因为足久无看到玉玲姐啊。啊，咱电视机头前的，说诶，即个爸爸妈妈嘛是同款啦。
1: 真诶，真诶，足想恁诶呢。讲真是。
0: 足想诶。
1: 真是想啦，想啦，我即摆是安那讲，已经超年代诶啊。
0: 我是讲你讲，啊，足想诶啊。
1: 足想诶啦，
0: 足想诶啊。
1: 足久拢无咧上，皮肤变袂上。
0: 啊，有人甲你斗咧？
1: 无，
0: 斗背上诶。
1: 我甲你讲，我拢露边。
0: 哎，对
1: 哦，我真正我拢露饼，我只要我只脚只偏来上啦吼，还是人吼无人通啊，甲咱叫，咱就去迄个露饼哦，角啊，迄个角哦，安尼安尼露露切切，哦，迄比人咧摇搁较紧。
0: 哎，你甲阮兜的狗啊同款，阮兜的狗啊是露涂脚，
1: 真的吼，伊
0: 脚只偏上啊，
1: 露涂脚，但是涂脚平啊，袂止上啊。
0: 什么病？录了我爽的，我舒服的呢。
1: 真的
0: 哦。我看到伊安尼哦，四脚朝天，啊，底下蠕动哦，我就讲样样来哦，就帮他抓个痒。
1: 哎，真的，哎、欸，这叫做同理心呐、啊。
0: 无哦，你那真正哎、欸，有人在咧上的时阵，
1: 哎、欸，无了叫足艰苦的。
0: 嘿、欸，啊，佫无人甲你斗三工，哦，佫较嗨啦。
1: 真的有影。
0: 哎、欸，啊，了，迄条上起来哦，这个。真是要人命的
1: 哦！真的上起来足艰苦，尤其有人吼，比如讲有的人皮肤较干，像我妈妈伫个诶在生时阵吼，伊皮肤足干，啊，你都爱帮伊抹乳液嘛。
0: 嘿嘿
1: 啊，但是我妈妈已经年纪较大，袂记得我是啥，啊，即马我来咧家摇，我拢固定时间去家规身躯咧白白者，互伊较舒服啊，你知影？哦，伊来咧白时阵，伊就讲哦。足好诶呢，小姐，谢谢呢。
0: 叫你小姐，
1: 伊都袂记得我，他就忘记我了，真的。所以年纪大，还是要照顾他一下。
0: 哦，我刚才伊没无甲你讲，哦，先生，谢谢，谢谢你帮我止痒。
1: 阿嬷发短应该叫小姐，啊，那干嘛阿嬷发短，伊可能叫诶弟弟。
0: 啊，弟弟呀。哎呦，我讲帅哥，
1: 帅哥，
0: 帅哥，谢谢你，我刚才你给我记住哦。
1: 真正记住最重要。
0: 啊，你若开始讲你脚只偏咧上，除了路边，其实吼，还佫会当摕迄落
1: 啊抓
0: 不求人，有无？
1: 不求人。
0: 哎，迄除了公斤啊就好用诶，其实迄变上嘛就好用诶。
1: 迄公斤啊有影好用，但是有当下你买着迄材质无好诶。无影较好咧，
0: 真的哦，
1: 嗯，
0: 哦，你用用不锈钢的呢？
1: 我买一个不锈钢的，我想讲迄较好炸，你知说说机啊呢？
0: 啊，佫会当春秋
1: 哦。对，春秋做好势，结果我感觉哦，迄摇起来不舒服，
0: 嗯，
1: 我就甲淡掉。
0: 嗯，
1: 真的。
0: 哎呀，这个材质不一样啦，
1: 真的。
0: 哎、哦、呀，或者玉玲姐来，哇，欢喜的。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哈。

0: 接接我是大人安尼
1: 吼，好闲啊，接我。
0: 你头就早有起床啊？
1: 对呀、
0: 啊。你就久？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哎，你敢怎样？
0: 没有、哦，你还在吃鸟了？对啊，你还在吃虫哦。
1: 吃什么鸟啊？
0: 哦，不是吃鸟。
1: 是叫啊，那就对啊。哦，
0: 我就是你是虫诶，早起的虫儿有鸟吃。
1: 无啦，其实吼、哦，咱讲这些。

0: 啊，今天吼，阿关是调班啦，
1: 调班，
0: 啊，伊毋是请假，伊调班调去
1: 迄落
0: 下晡两点到四点，
1: 对，
0: 哎呦，甲有气诶，
1: 对，甲咱公司上有诶，
0: 你敢有甲有气诶讲？
1: 讲啊啦，
0: 叫伊爱说你啊，
1: 不叫爱那说你。
0: 阿关就恐怖
1: 诶，伊是哪一个假期啊？
0: 你唔知诶，
1: 啊，无遐尼啊严重吧？
0: 对啊，伊免背皮咧，
1: 伊免背皮。
0: 你才吞落去呢？
1: 伊个喙齿是安那？是用好落做诶，好气吓，无遐严重吧？
0: 伊个喙齿是 stainless。
1: 我甲你讲，伊对迄种吼新秀哦，拢会搁较细腻啦。
0: 啊，较细腻吼，加家己创歹。
1: 嘿，不会，无遐严重啦。
0: 无，嘿啦，唔是安尼吼。
1: 嘿啦，
0: 我来对新人嘛足照顾。
1: 真诶，真
0: 诶。系啊，哦，啊，就参照玉玲姐同款，你看，我伊。可以用过查甫人哦，
1: 讲安尼足歹听，又无用到半个才会惨，哎，无用到半个，哎，迄是油啦，补袂赢，我即摆喙齿无介好，我即摆补袂赢。
0: 我看你目睭愈来愈好啊，
1: 目睭真正好，真正愈来愈好。
0: 头家对你偌好咧，知影讲你即摆有小可有年纪啊，
1: 哦，安尼哦，爱补充一下较少年的，哦，
0: 顾目睭，
1: 哎呀，顾目睭安尼哦。有当时拢会吼一年，还是两年来调动一下安尼。
0: 差不多一年啦。因为头家有一个这个观念，就是讲吼，换新，较袂去用看轻。
1: 哦，真的有
0: 影吼。所以有时候都会大风吹。
1: 大风吹，吹到哪里去，也阁唔知迄种。
0: 差不多伫这个明年啦，明年的四月份。
1: 阁要吹啊！哈。
0: 通常拢差不多是安尼啦。
1: 哦，安尼哦。
0: 咱有一届有一年，唔知影你会记无？咱公司是用博杯。
1: 哦，迄年我无伫个。
0: 那迄年你无伫咧？你知影要博杯，所以你。
1: 无啦，我唔知影。
0: 你先主动请假。
1: 我唔是啦，我迄阵我迄当初我以为我就伫大力电视台，大家拢知影，我就出出入入。
0: 对啊。
1: 我当时啊就是。
0: 你元老的呢？
1: 元老是讲对。
0: 还没开台，还没开台的时阵，你就伫遮呢。
1: 对啦，还没
0: 我。我做地基部啊！
1: 喂，你甲地基住咧，我地基部。我甲你，我是因为我开台就来啊，无唔对，但是我住的时间可能无比恁较久啦。
0: 哦。
1: 因为我拢会休困一阵啊，休困一阵再搁等下。
0: 哦，就是断断续续啦。
1: 哎呀，因为人我都讲这些，我人较爱自由啊。嗯。把我包包晒掉迄种。
0: 啊，你也无一个固，无一个迄个。换会当陪
1: 陪你啊！你怎么需要你？
0: 不是吧？我讲收紧啦。我讲我无一个，你看你几年啊？来大力电视台，你也唔捌交过
1: 无爱
0: 朋友，对不？
1: 不是啦，朋友。
0: 你为什么安尼出出入入？
1: 咱的朋友
0: 出出入入，
1: 送啥什么？我讲你听，因为外人哦是介意吼，就是多姿多彩的生活。我喜欢做不一样的事情
0: 哦，
1: 我介意一下做这個，一下做这個，一下做这個，游戏人间嘛，哎呀，啊你讲碰这种代志，我感觉就缘分啊，但是心内感觉讲，家己一个人真正足快乐，
0: 嘿，快乐，
1: 一个人啊，免去讲交代啊，免创啥，免看人诶，伫我喜怒哀乐，我今仔欢喜，你今仔无爽快，我都去看你诶面色，足忝诶，对无？
0: 啊，所以吼，有足侪。电视机头前的时段嘛是拢同款啦吼，有诶拢是另外一半可能已经先离开啊，
1: 哦，也是，
0: 也是拢你一个人伫生活吼，其实嘛换另外一个角度啦，就自由诶啦，无人管啦，哦，啊今日是侪嘛拢离开手啊，你就好诶。
1: 真正要学习，要学习怎么样独处，
0: 独立。 享受，
1: 对，
0: 自由，
1: 真正够赞诶！
0: 哎，啊，有咱大力电视台的主持人在陪你，

0: 哦、你就袂孤单。
1: 是啊，是啊。嗯，
0: 哎呀呀，好好好，来，今仔日吼，咱所谓这个时段吼，让玉玲姐来遮十点到十二点吼。哎呦，足欢喜的！啊，等下吼，找一寡这个时间吼，甲大家来开讲报道
1: 哦。好哦。
0: 好，咱先来唱歌。
1: 好，来第一首歌，带来这首《女人也有梦》啊，台中的秋云姐姐，甲咱这个关庙的李梅妈妈，
0: 共同来听歌。
1: 啊好。高
0: 庆迄个德中阿姑哦，啊，佮有梁大姐阿金，然后伊要听这首《明仔载》。
1: 安尼，西屯的春夏，春夏姐姐，黄昏的故乡。
0: 嗯，因阿兄叫做秋冬。安怎啦？
1: 春没错。
0: 春夏秋冬啊。
1: 春夏秋冬。
0: 因到多岁两年嘛？
1: 真俩假啦？
0: 我袂讲诶。
1: 搞不好有的人是安尼呢。
0: 有影啊！有足侪是大人好命拢嘛安尼，对不？
1: 春夏秋冬，
0: 你生出来看到日头哦，迄个叫做太阳；啊，看到月亮，看到暗时啊，叫做天星，哇！
1: 不
0: 爱好月亮，
1: 天星破天界。
0: 嗯，看到啥就好啥吼，啊，有的出事就是拄好伫冬天、伫秋天啊，吼，就用季节的方面。
1: 哦，真的有影，这就对了。
0: 哎，较早的这个。像是阮阿嬷后面嘛是共款啊，迄有诶生着查甫诶，就叫什么男啊？
1: 什么男？
0: 比如讲俊男呐、啊，
1: 哦，
0: 还有什么德男呐、啊，哦，什么得到一颗得到一个男生嘛，
1: 哦，是是，是好性别安
0: 尼啦。嘿啊，后面女性诶哦，就凊彩好啦。
1: 哦，是网友啊啦，网球啊啦，
0: 网网戏啦，
1: 这种诶。
0: 因为较早吼重男轻女诶迄个。
1: 观念
0: 就重，对，就重的。嗯，啊，阮阿嬷嘛是同款，阮阿嬷算是因妈妈咧好命，生了查某的，等一边啊。
1: 哦，
0: 啊这個，伊就考什么妹，什么妹，什么妹。
1: 哦，有影，我感觉重男轻女这种物件，其实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哦。
0: 嗯，观念嘛。
1: 像咱即马这个行业就对啊，嘛是重男轻女。
0: 阮这个所在哦，无啦，其实是安怎？
1: 真正的啦，
0: 因为咱的观众群比较渣，女生胜过于男生比较多，
1: 对，
0: 啊、所以他
1: 都。你的意思就是招一招，咱这女性朋友拢敢那爱看查甫的，安尼我就等来好，安尼。
0: 嘛不是爱看，你稍等一下啦。
1: 安尼我伫遐节目无什么意义。
0: 什么无啥意义？你把迄机提出来，你就查甫的啊。
1: 都一
0: 支
1: 啦，
0: 一
1: 支
0: 啦。
1: 先啦，安尼就生查甫的哦。
0: 无啦，就加一支。
1: 哦，是哦。
0: 加一支武器啊。
1: 好啦，袂啦，其实吼，咱这观众朋友吼，嘛是拢真支持啦，嘛是拢真支持。
0: 对，唔管查甫
1: 拢有啦，拢有咧支持，只要恁介
0: 都喜欢。哎呀，人咧讲吼，洗水比洗颜较重要。哦，洗颜比个洗水较重要。所以洗水。可是我觉得哈，虽然说女一寡在那里这里婆婆妈妈哦，还有阿姨啊，拢介意查甫的，啊拢把这个查甫的主持人当作是家己的先
1: 生。对，后生早听，蛮后生也是讲孙啊安尼啦。
0: 嘿，嗯，会得听下球。可是吼，也会把女生当作什么？当作自己的女儿呢？
1: 对。
0: 哦，你有这种的感受不？
1: 是。
0: 嘿，啊，所以这个无要紧，其实吼，咱。看人啦，哎，看人啦
1: ，啊，即卖是要
0: 唱歌，拢对咱就好诶，啊，要唱歌呢？
1: 暗时报歌报足久
0: 啊，系啊，啊你黄昏的故乡啦吼，啊，搁有这东港的春兰妈妈，春兰妈妈要来听这首《雨中情》，但是我找无你讲的洪英宏老师唱的，其实是有，伊嘛有唱一首《雨中情》，可是咱点歌机啊无一首歌通唱。我赶快给你安排《雨中情》，那是另外一个这个唱歌的人唱的吼，叫做张荣荣。
1: 哦，张荣荣哦，唱最好听的那
0: 一。嘿啊，伊唱那卡是的歌，我们就听。这首《雨中情》嘛是伊唱的吼。来，连续的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听歌。
1: 听歌。

谢谢南屯的歌后新月阿姨、美凤姐、独霞姐、李梅姐、黄元妈妈、锦平大哥、慧珍姐、素儿姐，谢谢雪琴阿姐、英姐的美云姐、晚年的陈妈妈、昌达同学、宝琴妈妈、建林大姐、

0: 谢谢阿姑阿金，我收到你的抱声。冈山的敏华姐、方九林妈妈、进法大哥、秀銮姐、刀达、艳玉姐、319的好朋友徐阿姨，感恩哦。
1: 来哦，继续带来一首台语老歌《黄昏的故乡》。春夏姐姐一个人在观众朋友到底来分享，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

0: 姐姐、红梅姐姐、五七七的好朋友，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哈，谢谢。
1: 来，继续东港春兰妈妈来听歌哦，你点播的这首《雨中情》。

谢谢信义窟月儿姐、三个宝彩妈妈、丽雪妈妈、贝贝黄妈妈、玉华姐。

难不倒玉珍姐、守春姐、曹松大哥，谢谢永利大哥、慈智姐、慈云姐、乔珍姐。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啊！要来跟两个讲几句啊话吼，给咱开始打电话吼。咱就现在这个时段吼，就久无看到玉林姐，讲有足侪足侪人讲啊，玉林姐，啊，伊是走去倒位啊啦？我讲
1: 走去生囝啊？
0: 讲说会出来？
1: 说袂出来？无才调生嘛，无可能生，就是我有才调生嘛，无想要生吧？怎么饲囝太忝诶？
0: 重点你想要生嘛，无法度生啊，因为你也无你一个人嘛，无法度生
1: 啊。对，我意思就是安尼，我意思是讲，若总讲有法度生嘛，无可能生啦。
0: 哎呀，迄毋是跟年纪无绝对无关系啦。
1: 跟年纪无关系，因为拢动，
0: 伊拢动起来啊。
1: 喂，
0: 拢动起来。
1: 庙门关起来啊啦。
0: 啊？
1: 庙门关起来。
0: 哦，好佳哉是关起来。乖起来是还阁会当拍开，啊！你若看种大红条，大红条迄条惨啊！
1: 对，大红条，
0: 大红条迄是爱请迄条律师来，
1: 无遐严重吧？
0: 大红条迄是足恐怖的，对。好，
1: 来，
0: 甲咱开讲报道吼，看23380303哦，啊，这个电话就会当来拨通啊。
1: 来哟，
0: 哎，咱的慈智姐，
1: 慈智姐早安，
2: 又进一林早安，
1: 早安。
0: 哇，我感觉差不多要半年，要一年，没看到你。
2: 我是头先我看到恁一屏东永滨的妈鼓掌。
0: 嗯，
2: 啊，我是要问恁讲，你屏东人哦？
0: 我不是屏东，不是啊，我不是屏东人
1: 啊。
0: 我妈妈是高雄美浓啦。
2: 哦。嗯、啊！伊那会写屏东用屏的吗？
0: 啊，因为伊即马搬厝搬去屏东做工课啊。
2: 哦，我以为妈妈是屏东人呢。
0: 哦，高雄甲屏东其实离无偌远呢。
2: 对啦，
1: 姐妹
2: 差不多啊。我屏东人，但是我即马住伫高雄。
1: 哦，
0: 是。啊，你住林务嘛，住足久啊吧？
2: 哦，搬来足久啊，要几十年的啊。
1: 哦。
0: 啊，慈云姐嘛住下港啊，对不？
2: 她李港。
0: 哎呀，伊住屏东呀。
2: 李港，伊伫李港种莲雾。
0: 哦。
1: 哦，莲雾吼。
0: 莲雾，哦，屏东的莲雾就有名诶。
2: 我看到莲雾很好吃。
1: 对。伊拢用海水来灌溉，对不？
2: 没有，那是拿冰呐。
1: 哦，拿冰，拿冰再用海水。
0: 啊，吃起来唔就咸。
2: 风呐，
1: 风。这甜哦。
0: 啊，吃起来唔就咸咸。
2: 没不会啊，
1: 好甜。
0: 是哦。
2: 但是我妹妹莲雾水分很多。甜很好吃。
0: 玉林姐讲，伊无相，伊唔相信呐。
2: 屏东那边的雾，他因为太风嘛。
1: 好一支棍，给我搞你哦。
0: 伊讲伊唔相信，我唔相信，我滴，嗯，我滴是我滴。
2: 都很好吃的，都很好吃，
1: 真的哈。
2: 嗯，对啊，
0: 就有名诶，名产呐。
1: 对啊，
2: 玉林哦，玉林，我刚才个人是去嘉禾屋啦。
1: 嘉禾屋，
2: 天哪，我们去嘉禾屋。哎，我们好像都坐西车嘛。
1: 哎，对，好像是。
2: 开诶车。
1: 啊，是。
2: 导游，对，我们那一部真的轰的太疯狂了。
0: 嘿哦，
2: 对啊，
0: 尤其是迄个开，嗯。
2: 对啊，他已经。那做出名，那个故事很感人。
1: 对
2: 呢。嗯、啊，我对永滨的印象较多是，伊拢派一支剑刀中去中路。
1: 家己哪？
0: 因为咱去车好位时阵落雨嘛。
2: 嗯。
0: 啊，我就去看到一支武术刀啊，那是雨伞。
2: 对。啊！伊拢排伫后壁，看这片都撞起。
1: 啊，有声音啊无？有声音啊吼？
2: 有声。伊真正是袂老啦。
1: 对啊。伊今慢慢还阁是少年呢。
2: 对啊。
1: 伊这后摆就是嘛是同款，即种囡仔型。
2: 伊个较侪位嘛是安尼。
1: 对。
0: 有人讲我妖怪啊。
2: 不老妖精。
0: 诶，国中就生到安尼啊，啊，永远拢袂大汉啊。
2: 恁两个问好一下啦。
1: 谢谢姐姐哈，平安健康哈，谢谢。
0: 拜拜。好啊。林庄也有闲哦，会当来甲阮做伙来佚佗啦。
1: 对，
0: 因为阮对阮佚佗吼，无笑的就侪。
1: 无笑气的就侪。
0: 不是无笑气，是无笑的就侪，因为足好耍的啊。
1: 太开心了。
0: 有足侪人讲哇，我唔敢旅游呢，因为

0: 我一个人啊无伴，啊我要困，要困倒位。我跟你讲，有即个拢一个人来报名，啊熟悉几啊个朋友，到即马还搁咧联络个啦。
1: 大家结善缘啦。
0: 对对对，真的哦，啊，这个就是一种缘分呐，
1: 哈。
0: 来，那你婉玲姐，
1: 婉玲姐你好，
2: 早安，
1: 早安，
2: 婉玲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久不见了哦。
2: 对，你好可爱哦。
1: 还有真的吗？可怜没人爱呀。
2: 没有，我三月七号有看到你呀，你很可爱啊。
1: 真的哦，我可怜没人爱呀。
0: 应该惭愧。
2: 我很喜欢你呀。
1: 哦，真的哦，
2: 对啊，
1: 喜欢你。
2: 我有看到你跑到二点到四点。
1: 哦，对对对对，我今晚看两点到四点。
2: 跟阿郎啊。
1: 对对，阿郎。
2: 因为晚上找不到你呀，啊，我以为你不见了耶，我还想说打电话公司找你耶，我后来看到两点到四点，我看到你了。
1: 哇，真的哦，啊，你有时间就快十起来开讲嘞哈。
2: 好，
1: 谢谢你，谢谢。
2: 要听唱歌好听啊，拜拜。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感谢。
0: 好，哎，侬总是一种的缘分呐。
1: 对。
0: 哎呀，有当时嘛有足侪人讲哦，啊，我伫十年前我看过你比赛呀。十多年前啊，应该哦，二十年啊，有神。二十年啊，伊讲哦，你消失一段时间的拢找无你，但是我无意间存电视看到你，哎，这个人哪会遐熟悉？
1: 啊，就是你。
0: 因为我唔是用吴永斌啊，
1: 又近。
0: 我即摆是用我家己的本名，但是我出唱片是用吴永斌。
1: 对。
0: 哦，那时候是。可能歌唱比赛也比较多人知道一点点啦。嗯光绪就讲哦，阿丽荣吴永斌就用吴永斌啊，对啊，然后这幼稚嘛，扁大盖等去啊，就是有这样的缘分呐。
1: 对啦，对。哎，
0: 来秀鸾姐，
3: 秀鸾姐，两个帅哥美女，
1: 好，你好，你好，早安。
3: 考足久啊，拢考袂起你咧。
0: 考
1: 啊，起来啊，起来啊。
3: 嘿，今仔日咱去考会起你，无拢考袂起你。
0: 有啦，拢一定考会起来啊。
1: 哎呀。
3: 我甲恁考，甲恁拍拍手吼，我啦，那毋捌抽到我的号码哈。
0: 毋捌抽过你哦。
3: 我毋捌抽过咧。
0: 哎呦，啊你顶一届着啥物奖？
3: 无啊，我哪有抽？
0: 你无着奖哦。
3: 我唔捌抽，
0: 唔捌抽。
1: 你唔捌抽过，伊得两届啊，敢毋是？
0: 系啊，你有着两届呢。
3: 你着是啦，迄个乱讲，我无讲啦。
0: 啊，佮你无讲。
3: 系啦，迄个乱讲，我无讲。
0: 系哦。
1: 安尼，
3: 我知影有一个乱。
0: 可能迄个时机还袂到啦。
3: 我是讲，啊我。想到我拢会找嘛，啊我家己会找嘛，啊我就想到我就拍，想到就拍，想到就拍，我是讲我哪都拍袂，拍无唔捌抽过我安尼，哦，
0: 人太济啊啦，人太济啊，
3: 恁人客
0: 伤济啊，不是恁人客，是阮大力电视台差不多有十几万的迄啰
1: 客户啦，
3: 对啊，我甲恁买。
0: 我知影，
3: 讲起过来，我拢捌捌收过咧。
0: 对哦，好啦，啊，看今仔日运气如何啦。哎啦，
3: 啊，我是捌无爱甲恁点歌啦，讲小你讲点点咪听无到，我歹势无爱拍拍手，我就无爱点歌。你当时拢爱一礼拜，爱几工，我就无爱样点歌。
0: 哎呀，我拢一礼拜
3: 啊。系啊，恁这。一礼拜我当写袂记
0: 啊
3: 啦。
0: 啊，阮就较含慢手歌，你是咧？
3: 无呀，你太贤唱咧，你这个客家人才太贤唱咧。
0: 太贤唱，啊，你嘛是客人吗？
3: 无，我河洛人。
0: 你河洛人哦？哦，啊，桃园遐嘛有足侪客人的呢。
3: 有这边，我这边会做我龙岗、中立一边较侪。
0: 你是住桃园的金国路遐吗？
3: 介寿路
0: 哦。哦，一大条路啦，
3: 啊，条路啊，今即马就等于去坐运啦，啊，去那都差死个啊，
0: 拢塞车啦吼。
3: 伊都坐运去，即条大条路、介寿路即条的街脚，阮得去，伊街脚啦，坐运做街脚啦。
0: 哦，系啊，啊你做好就较方便啦。
3: 啊，捷运站对阮的边啦。
0: 是啊。
3: 嗯。
0: 哦，好。
3: 啊，系啊。我今仔日是讲我啦，较会去，逐届拢较袂去，拢少侪人伫进去哩。
0: 袂啦，你着带摆啊，带摆啊，卡看摆啊，吼。
3: 嘿啊。
0: 好。
3: 我 是我啦，拢唔捌抽到我的号码啊。
0: 哦，安尼就是爱较骨力的，较骨力拍。哎、欸，有的人胃透早。

0: 啊，六点嘛，拍到暗时啊十二点，啊，佫唔捌钓过，佫较嗨。
1: 啊，无啊，你爱看煮饭啊，臭啥？
2: 有兴趣啦，有兴趣啦，吼。
0: 嘿啦，有兴趣。
2: 嘿啦，好好，
1: 好啦，
2: 好，谢谢啦。
0: 拜拜。
1: 早安快乐，你生意兴旺啦。
0: 好，谢谢，
1: 好啦，拜拜。
0: 好，拜拜。好，我嘛拢有卡，但拢唔捌钓过我。
2: 你是卡要安怎诶？
0: 我咪卡抽奖啊！
2: 真的吼、
0: 哦。嘿啊。
2: 无啊，迄落啦，即着运气运气啊，要怎去讲吼？来，天凤姐姐。
0: 天凤姐。
2: 哎，阿姐你好哦。
0: 高炸高炸。高
3: 炸，妹，不是来开奖啊？
0: 开奖啊！现在是开奖啊！
3: 现在不是在讲话嘛？开奖就是聊天呐、啊。
2: 对对对，聊天。
0: 没错。
3: 阿妹，你要跟我聊天。
0: 有啊。我们两个现在接了你的电话，就跟你聊天呢、啊
3: 啊。你好，
0: 你好，哎、欸，啊玉玲姐，你有看过他吗？
2: 你有看过我吗？
3: 有啊，
2: 有，好好好，
0: 很怀念他哦。
3: 哎呀，
2: 你是一个人住吗？
3: 啊，
2: 你家你是一个人住吗？
3: 对，
2: 哦，
0: 啊，你哎，这个心态注意啦。
3: 对呀、啊啊，我就需要有人找我跟我聊天，让我开心一下。
2: 哦，是是是。
0: 有当时啊吼，一个人住就较孤单，就无伴好对话吼。
2: 哦，是是。
3: 哎呀，儿子坐公车，女儿坐公车啊。
0: 坐公车。
3: 坐工去啦
0: 、哦、
3: 去上班啦、
2: 啊、去上班啦、啊、齁、
3: 哦哎、
2: 好自己要保重哦，
3: 当然啦、啊、我老公又跑回去旅店啦、
0: 啊、跑回去哦，那你现在就一个人？
3: 真的一个人了，对啊。
2: 哦，谢谢。
0: 啊，保重啊，出门注意安全。
2: 哦，
0: 拜拜。
2: 啊，谢谢你哈，好，拜拜。
0: 拜拜。
3: 拜拜。
2: 这些人真正像较侪岁，就感觉较孤单。
0: 对啊，你奈无找一个伴？
2: 我唔敢。
0: 唔敢。
2: 我惊讲找一个。
0: 惊到伊。哈哈哈！还惊到。九
2: 七，喂，你好，
0: 你好，
4: 喂，我是考真，那个佑金哥，然后玉玲姐姐好，
2: 你好，
0: 哦，你好，你好，啊，你今天休息哦？
4: 对，我今天没有上班。
2: 哦，
0: 你已经高雄已经休那么多天了，你还要继续休？
4: 我们九月十四要开学，才开学。
2: 哦，
4: 对，我们大学部的，
2: 大学的哦，
4: 对，我在大学了，大
0: 继续升学就对了，
4: 对对对，
2: 嗯，好棒，
4: 是半工半读这样。
2: 哦，做老人呢，啊，你做好人呢，
4: 现在就是咖啡店的工作，因为我现在是最近刚考到证照，然后就是开始就是学做一些咖啡手艺、咖啡师这样。
2: 哇，那黑咖啡先泡一杯来喝吧。
4: 可以可以可以，马上去泡。开玩笑开玩笑。
2: 哇，真的。
0: 冲咖啡对他来说小 case， 拉花。
4: 烘豆。
0: 你有没有看过一拉花？那个拉花，他曾经传那个图片给我。
2: 真的。
0: 好漂亮哦。
2: 对。是耶哦。
4: 这我自己做。我自己做，因为我其实高中的时候是高餐毕业的，然后我妹现在也是考高餐的观光科，
0: 是哦，
4: 那因为她现在大高准备要高中一年级了，
0: 那你要多多照顾她呢，
4: 对，我到时候可能就是要去学校带她当选手了，我要逼她去当选手，
0: 传授秘籍给她，
4: 逼死她，
2: 哇，有一手功夫真好诶，啊，搁好好啊读册
0: 啊，啊，玉玲姐嘛是，我们玉玲姐也很厉害，她的手也很巧，
2: 对啊。拉小提琴，
0: 对啊，
2: 不是小提琴，
4: 有空来拉一首。
0: 一起二胡。他很厉害呀、啊，厉害、
4: 啊。好
2: 好好，谢谢啦，
0: 改天可以互相学习。
2: 谢谢，
4: 好的，
0: 拜拜，
2: 拜拜，
0: 拜。哦，有一技之长，现在年轻人要待得住，学一技之长也不简单。
2: 真的，我今麦少年人就是想要一飞冲天的。大行拢想要赚大钱，
0: 哎呀！
2: 但是你讲要叫伊屈落来学一寡一技之长，
0: 做
2: 难的迄种。
0: 嗯，较早学师啊，爱学三年六个月
2: 对吧？哈，
0: 才会出师呢。
2: 即摆唔免啊，差两个月就差不多讲伊家己做够啊，迄种。
0: 嗯，也是讲哦，中途就放弃。
2: 真的很，
0: 因为很就是很辛苦啦。
2: 嗯，
0: 哦，较辛苦啊，即摆少年人就。
2: 可
0: 能较好命吧，吼、
2: 嗯，
0: 哎呀，厝内底时都拢照顾好好，
2: 真的
0: 啊，出社会了才知影哦， 社会不是参照咱想的安尼
2: 吼，是，不是人大。
0: 所以人家说社会大学是
2: 真的
0: 一个永远都学不完的一个一所学校。
2: 社会大学真的很重要哈。嗯，
0: 好，继续，咱来听歌哈，来安排三首歌曲。这是西屯的超力大哥，来听那一暝。
2: 来嘞，杨梅明坤大哥大嫂来听《难忘的初恋情人》。
0: 好，南安溪丽凤姐、新店的雪梅妈妈吼，来听刁德郎来连线的三首歌曲，听歌。

0: 谢谢志华姐、美香姐、林妈妈、昆明大哥、莫香姐姐、惠美姐、志燕姐，谢谢，感谢大家，不给你们表拍谁哦，谢谢大家，谢谢。
1: 江湖弯弯曲曲，人生甘甘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瞧？来，继续调得人，这是李凤姐雪梅妈妈来点播的哦。

0: 你哪有法度安尼学拢够学甲足像，足像的咧，足像的哪有法度学甲遐？
1: 我感觉手艺的歌一定爱，
0: 爱是我表演者。
1: 一定爱用性命咧唱这首歌。
0: 哦，真的真的，伊咧唱歌真正是用性命咧唱。
1: 哎呀、啊，大家拢看到伊哦，哎呦，莫遐尼啊出力好无？惊中风。
0: 喂，
1: 惊会中风。
0: 你嘴，伊嘴型。
1: 啊，你唱歌就用迄个力的啊。就很用力，然后唱，對對對，然后他表情就很狰狞，哦，哦哦快要中风，
0: 吓，吓掉。伊是野嘴，野嘴型，你看我姐，
1: 嘴型，吊的人，伊爱露出气，爱露出这个牙齿，你做好无流嘴，口水。我讲我啦，我的嘴气。吊的人，
0: 你等下让伊看下，你这叫咩？
1: 无要紧啊，没关系。
0: 我今天要教我学啊，吼，我要紧。
1: 没关系啊，无要紧，无差一届。
0: 上少嘛，你呢？佫要甲你骂对吧？哈。
1: 伊唔敢甲我骂。
0: 唔敢啦，
1: 哎呀，我就听。
0: 哎呀，
1: 来刷了来哈，来点歌。
0: 都伊在听。
1: 就听我。
0: 头壳疼。
1: 不是，伊看到我袂头壳疼，看到我心疼。
0: 哎呦呀！
1: 来，控诉2338，
0: 控三控三
1: 23379559哈，电话开口通电话来点歌哈。来，玉娇姐，
0: 玉娇姐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要点水水点胭脂，
1: 水水的点胭脂哦，
0: 水水点胭脂
1: 哦，好啊，这首歌轻快的吧哈。
2: 我唔知呢，
1: 你唔知？
2: 两个人唱啦。
1: 哦，两个人的哦。
0: 哦，合唱的啦
1: 哈。哦，敢那吴俊宏的哦。
2: 好。

0: 唔知虾米人
1: 做。
0: 好好，下礼拜哈，下礼拜哦。
1: 好，拜拜。
2: 好，谢谢
1: 拜拜。
2: 谢谢。
0: 好，拜拜。这是到底新毕业文忠大哥。
2: 文忠大哥好。
3: 我想要讲一条流浪之歌。
0: 流浪之歌。
3: 嗯。
0: 哦，好哦，无问题。下礼拜来给你安排。好，谢谢，拜拜。拜拜。来，那你提案的天凤姐。
2: 天凤姐好。
0: 天凤姐啊，把刷这个点卡，这是青苹果乐园的青苹。
4: 对，你好。哎，
0: 你的贵姓是姓长呢？吼。
4: 对。
0: 哦，虫呢？很少看到了这个姓。
4: 你好像是。主持人是不是？
0: 对，你好，我是佑靖，
2: 我是玉
0: 玲姐。
4: 好，你们两位好。
0: 你好。
4: 是这样子啊，我想问你们有没有卖电锅？
2: 先生不能讲，等一下
0: 哈。那你等我一下好不好？
2: 等一下哦。
0: 好，我帮你问看看。
2: 谢谢。
0: 看还有没有？因为这个卖太好了，很长都没有货。来，73线哦。哎呀。来，这是宜兰的美玉姐，美玉姐。
2: 美玉姐。
0: 哎呀。梅姐，
2: 梅姐，伊拢无咧点。
0: 系啊，伊拢咧算电话
2: 吼。
0: 嗯，大概拢算电话。天凤姐，
5: 哎
2: 呀，姐你好。
0: 你好，你好。
5: 我要点歌。
0: 没问题啊，想听什么歌？
5: 昔日的恋歌。
2: 哦，昔日的恋歌。
0: 哦，昔日的恋歌哈。
2: 好。
0: 好，好，下礼拜带你去鸭柳啊。
5: 好。
0: 好，拜拜。
5: 好。我就想去鸭柳。
0: 哎呦，下礼拜带你去哦。
5: 还要去小柳去。
0: 还去，我去小柳去哈。好好好，没问题。哦，交我吧。好。
2: 拜拜。
5: 拜拜。
0: 拜拜。这是小港的淑慧姐，
2: 淑慧姐好，
0: 好，想听什么歌？
6: 不顺啊，
0: 不顺哦，
2: 啊，不顺，
0: 哦，你要听
2: 的 country 吧？
0: 曾伟忠的不顺，还是那个不顺的 country？
6: 不是不顺两个字而已。
0: 哦，不顺两个字而已
6: 哈。对。
0: 南征伟忠的必顺。好。
6: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啊，那你第三呢？桂梅姐。
2: 桂梅姐好。
0: 哎。你好。
7: 哎。我跟。
0: 哎呀。你是桂梅姐嘛？
7: 哎，对对对。
0: 哎呀哎呀，阿姊妈好厉害，啊，你穿一条。
7: 条，爱丽冠。
0: 爱丽冠哦。哦，好哦，没问题。
7: 哎。
0: 后礼拜来给你安排哈。
7: 好好。
0: 好，拜拜。
7: 愈来愈水嘞。
2: 哎呦，再谢谢你啦。
0: 今天哦，愈来愈水啊，愈来愈少年啊。
7: 少年嘞，愈水嘞。
2: 哎呀，谢谢谢谢。
0: 伊讲我讲白贼啦。啊，大家看了拢知影。
7: 对啊，要进嘛就领导啊。啊，
2: 要进领导，大进人知啦，进人知啦。
0: 好啦，感恩感恩。
2: 谢谢。
0: 啊，后礼拜给你安排。
7: 拜拜。
2: 感谢感谢阿姐哈。
0: 哎，点歌唔免学咯呢。
2: 哎喂。
0: 就是有足侪人。
2: 我
0: 啊，就刷爱学咯，才会当点歌。唔免，你教阮。
2: 但伊是为心来讲出来，口吐莲花啦。
0: 哦，
2: 你敢知？
0: 哦，
2: 哎呐，口吐莲花。
0: 是是是，感谢你，感谢你的莲花。感恩啦吼，算是做功德啦。
2: 哎，对对对对，
0: 还阁对。讲讲事实，咱也是做功德。
2: 哎，讲这是做功德对啊。
0: 哦，嘛有影。
2: 系啊。让大家开心嘛！
0: 哎呀，来国土大哥大嫂，
2: 你好，
8: 你好，
2: 哎，
8: 要点歌呢？
0: 好啊，好啊，要听什么歌？
8: 听《思念信箱》。
2: 哦，《思念信箱》要听的歌。
8: 对啊。
0: 哦，就好点的嘞。
8: 哎，你好。歌好听。
2: 点到心坎里了，嘿。
8: 好，你好啊。
2: 你讲你好，你好。
8: 谢谢你哦。一脸谢谢你，
2: 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0: 谢谢啊，
8: 谢谢，
0: 好，
2: 你读下空山好娘，
0: 他是说，您好，减几来字啊，
2: 哎呦，巴肚出疼啊，
0: 来，欢迎的春梅妈妈，
2: 春梅姐。
9: 你好，你好，我是国语的哦，
0: 国语的哦，
2: 好，
0: 好哦，
9: 马车夫之恋。
0: 马车夫之恋，
2: 马车
0: 哦，不是三轮车，
9: 台语的哦，
0: 哦是台语的哦，是国语的哦，
2: 这是国语，
9: 国

0: 哦。
1: 哎呦，我有记。哎，不是三轮车夫，一个小姐，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哎，是台语的。
1: 哎呀，啊，这首有国语的哦，这首有国语的。
0: 有啊，系啊。
2: 马车夫之恋。
0: 马车夫之恋，嘿。
1: 哦，好。
0: 放一放。
1: 没问题。好，下个礼拜哦。
2: 谢谢哈。
1: 好，拜拜。

0: 会大家点袂着。
1: 对，
0: 你只要逐工卡，一定拢点袂着。嗯，
1: 认真卡吼。
0: 来，刷了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时间吼。咱即组吼，昨伫咱中视吼广告的时阵，已经得要无量，无迄个数量啊，因为吼大家抢买爱啊，所以顶下大力电视台吼推荐介绍你，你注意甲看，若有需要电话，爱记沟通吼。来进广告。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你知道吗？叶黄素要选游离型的哦。大力精明叶黄素，分子小更好吸收，精选三大黄金配方。金盏花萃取叶黄素 PRLS 绿蜂胶 OTO Plus 特殊多重蛋白酶，全方位守护，让你精亮每一天。大力精明叶黄素，
4: 我说到我的眼睛，因为我是由脑瘤来引起的，我的脑瘤去压迫到我的视力神经，现目睭是歹到，阮儿子呐骑机车载我出去，我拢晕车，足艰苦的。妈妈看到的车子都是从我飞地迄个半空中去哩。那后来就开完刀，开完刀伫这个5年的中间，我从我足烦恼。啊，就烦恼吼，人若报啥，我就食啥，结果拢总无效果。即摆检查落，迄个医生甲我讲重度的，我从我家己一个秘密的房间，我哭了好久好久，我拢唔敢让囡仔知影。食咱的迄个精明那个叶黄素落了后，伫这个食一组了，我就感觉讲，哎，我儿子坐伫我边，我竟然有看到伊的五官，凭目睭我有看到。有看到吼，啊，出去啊，我阁有看到日头，我着阁去迄落有看诊，我着阁去。伊讲嗯有进步，啊，咱来做一个仪器做个迄落视野检查。我讲好啊，伊讲进步了，你这较早是29，视力剩下29，你现在已经进步到43了。哦，我有够欢喜，食到进来吼，我感觉讲我愈来愈有信心，我相信我目睭会恢复阁较好。不是只有43年，我知道他会越来越进步。
5: 孙女哦，国中2年级咯，长期吃你们的叶黄素哦，
6: 对，
5: 他都没有近视哦，
6: 都没有近视，现在
5: 眼睛还很好，都1.2、1.0哎。
6: 哦，那真的都很棒，你常常每天都给他吃一条吗？
5: 是啊，我们吃的也很好，
6: 吃的也很好。
7: 哎呀，我甲您这组食有够久
6: 啊，你吃了安那？
7: 足好诶，
6: 安那好？
7: 吃您这组。目睭拢袂涩，
6: 拢袂涩吼。嘿，
7: 啊，拢足清诶，
6: 吼。啊，一羹一，啊，搁好食，对毋对？
7: 搁好食哦，阮孙嘛足爱食诶。
6: 为虾米一摆就买两组？
7: 我囝嘛咧食，我嘛咧食。
6: 啊，你食咧安怎？
7: 好啊，足好诶。
6: 真正足好诶吼。啊，嘉莹你讲诶叶黄素真正是会当互你好好啦
7: 吼。
6: 确实袂歹吼。
7: 我食过真好
6: 啊。真好哦。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7: 我82。
6: 啊，你目睭即摆食咧安怎？
7: 我青光眼啦。
6: 青光眼，即摆食
7: 好？食得真好，即摆真好。
6: 真几多斤诶吼？
7: 我已经吃几多年了，啊，我这边正边哦，拢会安，敢那酸滴滴哦，啊，流目油哦，啊，倒边拢会蚊啊疼啊呢，啊，食到拢足好诶，我甲恁买足济多，
8: 食真济种诶哈，啊，食喺游览车上广告诶，就怕有效，可是后来又没效哈，啊，后来我一直吃，结果开始讲你这个时阵哈，啊，我就开始吃，吃到即嘛没有中止过，每天都吃，我买2次的。那飞蚊症跟那个闪电，那个全部不见了，
6: 全部不见。大力电视台说介绍叶黄素，这十年来，这高年外以来就对了哈。就这支叶黄素，哈，咱有升级过一摆，有升级过一次。我当时只甲咱所有全国大力电视台观众朋友，咱的会员朋友，甲恁保证，啊，保证，咱大力电视台叶黄素是全国上好叶黄素。啊，那卡叔讲有任何想要甲咱挑战的，咱欢迎提所有的新闻提出来比较，啊，比较哈。咱这个每一条叶黄素，像安尼一条哈，一条。一条咱是20克啦，吼20克，但是20克内底吼，即内底叶黄素的分量有偌济吼？我先食条来讲，够好食。这一条叶黄素，我即摆外口看到的上济， 一粒这只15毫克上侪，上侪我种分量上悬。

0: 十五毫克，一般做十毫克，你敢知咱做偌济？咱做三十毫克。咱的卫福部有规定吼，咱一人一缸，目睭所需的叶黄素就是三十毫克。你若买十毫克，你要食三条，咱只食一条，一缸规缸就拢有够。大人囡仔拢同款。哦，这是我要甲大家讲的这第一点哦，就是咱的分量是上介足的。啊，若假使讲无。哎，对咱的对我所讲的这段话，你有意见的，提出来比，哦，提出来比较看卖，看咱是不是有影，咱的是上好，因为我的帮我这做叶黄素的生技公司啊，接到足侪咱的同业也好啦，是讲各种的这个订单，一直是要照咱的这个成分落去用，落去做叶黄素。但是咱第一点，咱个生技公司咱有签这个做啊，这个合约，别袂当咱的配方袂当泄漏，哦，成分内底内容袂当泄漏，所以无人我都敢模仿。哦，过来第二点就是讲哦，咱的成本太高，对方嘛做，别人嘛做袂落，因为吼，咱这物件所有的成分加起来，这是外口市面上的这个叶黄素的这个成本，上少有按两倍、三倍以上。啊，我讲第一点，我拄仔讲三十毫克嘛。第二点，有人用弗拉格洛的，有，我敢讲，即摆已经有啊，拄仔开始拢无人用哦。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是弗拉格洛，啊，这是美国这个牌子 Kimi 有厂的，啊，这。你若有法度买到弗拉格洛，已经是上好个，已经上好个。但是一般弗拉格洛放十毫克、十五毫克，咱放三十毫克。第三点，咱内底阁有 OTO Plus 哦，这是一种叫做蛋白酶。这种蛋白酶这是上新的成分，这是不然咱升级的时阵再添加入去。过来，以前恁定听到 PPLS 对吧？其实迄就是绿蜂胶。绿蜂胶内底咱内底嘛有藏，外口以前讲一个 PPLS 讲甲飞天也上地，咱这本地足早就已经有藏啊。哦，过来。第四点是啥？咱的游离性，咱的叶黄素游离性，所以咱唔免烦恼讲啊，伊这个一定爱做到饭前啊，饭后你不管是食拢有效。拄只讲遐个见证，我内底还佫做一个见证，佮是只念袂完，你有够济。你像这青光眼的，青光眼的食咱叶黄素食较好个，哦，这个一个阿嬷吼九十岁啊，本来老白油飞蚊症，食叶黄素食较好个，咱的大肚腰大只，白内障要开刀，结果即马食了，医生讲。甲看看，讲阿免啦，免开啦，即目睭就无安怎。代理的徐大哥目睭七摆中风，七次中风，即哦，即摆医生本来嘛讲要甲掰开刀，即摆嘛讲暂时免开啊。哦，尤其是捌开过刀的人，你更加爱食。咱这南阿坑的陈大姐食一年半，肥肉啊症好足济，啊，佫继续咧食。这万丹的郑大姐二十几年的肥肉啊症，佫黄斑部病变哦，食五条尔，加食五条五工尔啦，就知影效果啊，就无看到蚊啊。新讲的黄大姐食三工，本来拢看手机啊、看电视，看到咱人影烧塌。即摆吼食起来了吼，所有只现象拢无啊。看手机啊嘛，免阁烫目镜，感觉足好个，啊阁好食。家己的阿里山的陈大哥，别来讲无开刀，食三条，看物件就袂阁擦擦啊。哦，啊阁咱码头的黄大姐，规家啊拢在食啦。阁有视网膜剥离食了嘛足好个，因新妇老目油嘛好啊。哦，屏东的徐大姐因翁过身哩靠足久。靠到目睭要青眉，食咱叶黄素食到即摆也未流目油，目睭阁足爽快。所以我甲讲只见证讲未完，即件物件吼，会使讲是咱全台湾。我拄仔讲的吼，简单甲恁讲即几个道理，因为咱台湾即摆白内障的人太侪咧，哦，因为看手机人阁愈来愈侪。以前目睭药啊，毋是上重要的，以前大拢买骨头药啊，来买通胃路啊。即摆目睭药煞变作是全台湾上介热门的一个物件，因为咱即摆的人拢过度使用咱的目睭拢会安啦。睫状肌也接着这松弛啦，啊，过来这水晶体的病变啦，黄斑部的病变啦，视网膜剥离啦，有足侪这问题，尤其是台湾糖尿病人够足侪，所以你目睭是青光眼，或者是白内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白斑症、大眼睛、目睭疲劳、老花眼，啊，是囡仔畸形的近视，我跟你讲，食咱的叶黄素一比一重，大项都好，无一项歹，咱这是来自美国。全世界干那这个 Kimi 药厂，全世界第一间开发出高浓度金盏花叶黄素果冻型游离型的，有些炫光的专利，全世界干这个有专利尔啦。美国二十年临床实验超过80个研究，全美国医生都推荐这个叶黄素是会使讲，我当甲恁挂保证，这侪年以来，其他这个产品啊，有当时咱无伫广告书底下，大家拢买噶。这平常时啊要叫我拍这无可能啊，这是干会使讲是咱特别的机会，所以你等者，若有在食这支的观众朋友，你就加买一撮啊，哦，内底咱的叶黄素升级哦 ，OTO Plus， 啊个绿蜂胶、茄红素、维他命 A、D、E、DHA、小米草、三张子、葡萄籽，会使讲是完整的配方，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经过临床实验，真真正正对视力、 敏感度，包括视野范围，包括你白内障手术摘除的，啊，佮有这个哦，这咱的目睭退化，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好加吼，互你学到佮会得志哦。我拄啊讲的这些物件哦，包括游离性的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买黄素，你也买游离性的，哦，游离性才会吸收啊。哎，你这样透过水解技术已经把脂肪酸去除啊，分子仍变小了，只有脂化型的一半而已，不需要在人体消化，直接伫个小肠内底吸收，所以你即马随食。等下三十分钟以后，谁知影？你即马目睭流目油对吧？目睭涩，目睭点点，目睭白斑啊，肿对不对？你即马食落三十分钟以后，你目睭休一下，随清楚，随明了，这拢唔免烧钱。而且我有甲买平，我知影，我一定会互你试食，食有效你才留去食。因为这物件咱太有信心了，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幸运，我支持你，这大家无输赢。这一年卖几啊十万阿伯物件，唔免直接上贵介绍。重点是即马有在做优惠，啊，你会好，你紧买。这吼从开幕到即马也毋捌甲伊起价，照你讲即马物价起价呢，我的成本嘛起价两成外，我拢无甲恁点动呢，真正我拢无甲大家起价半角银，公司会得过就好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公司内得过薪水若发得出来，员工内有法度生活，安尼大家观众朋友你若买会起食起，安尼咱照安尼行就好。这本来一盒来千二块啊，我三盒卖三千，哦，照你讲是若别人伫卖。一盒千二块，三盒卖三千，是不是就优待就减六百？我唔是啊，我五盒卖三千啊。人是三盒卖三千，我是五盒卖三千啊。一盒剩六百尔，一盒剩六百块尔，安尼有省无？今仔日吼，你若有在食叶黄素的，卡手要紧哦吼。五十组恁抢啦，五十组恁抢，你买一组两组拢无要紧，但是做五十组尔。0800-00919，五分钟的时间让你抢，抢有到我的恭喜啊！五盒三千对不对？来。来，电话先甲接来，三五十个啊，买五盒，搁送五盒，一摆炸十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一盒剩300块，一盒剩300块哈。但是嘞，今仔日加限定50组尔哦，0800-00919，开放一盒无你试食，食无后免钱，安尼无？来，赶紧啊！来，这叫做吴妈妈，
1: 喂，
0: 吴妈妈买叶黄素哦。我加赢啦！
1: 好，
0: 好，买一组吼。
1: 当然
0: 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吴妈妈给我接一下，来，小姐，你好，小姐。
2: 我一
0: 组。好，这一组你等下加好哈，等下加好哈。今仔日买一组等于是赚偌济，敢知？本来十盒爱偌济，爱12000块，今仔日开3000块，0800-00919，赶紧来，来，小妹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新卡新赢，50组尔，来，英俊大哥你好。
3: 好
0: 了，叶黄素哦，好，等你加好，等你加好，来拿三串来，阿妹姐你好，
4: 我一张，
0: 好来，等我姐无好免钱啊，来你好来收收三串你好，
4: 你好，
0: 叶黄素哦，好来等我姐来65件来，喂你我改你好，阿哥秀兰姐，一张好，好等我姐来一张，等我姐来你好来这顺英姐你好，
5: 阿妹，
0: 顺英姐啊。哎，不要你啊！志珍姐妹几多？
5: 好
0: 来，来，甲接姐来，接姐来，水英姐啊，你好。
5: 好，志
0: 珍
5: 姐妹
0: 来，几多？好来，一组70线，再71线来，你好，小娟连着这个丁卡哈，来，洪太太，你洪太太。
6: 哎，
0: 你是专业王叔哦。好来，等你摇好，卡手较紧的哈，50组抢完就无啊哈。阿水啊，你好水啊。
7: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若要爱点杠支付，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吼，这有认证过，尤其是吼美国的有呛吼有呛，这个弗拉格洛的认证，这摕到这个认证吼，你食一定有效果的，因为会当抗蓝光吼，会当把你的目睭维持较非常的好。要爱赶紧的吼，秀珠姐。哟，你好。
8: 我一组啦。
7: 要爱叶黄素一组哦。
8: 好好。我直接有关路线俩。
7: 无问题，安尼我这礼拜给你收到啊，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8: 送来到阮家去。
7: 送去到恁家啊。
8: 好啊好。
7: 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
8: 好。
7: 等我一下吼，来62线吼，那要爱赶紧的，因为这届这个数量真正很少的。前几天啊吼，前天啊，搁计啊中期的啊，搁咧介绍这吼，因为唱歌真正得买无啊，啊尾啊吼有加追加这个数量，但是这个数量吼真正办无法度吼，摕到足济，所以你要爱赶紧买起来，爱赶紧买起来，买囤货嘛爱趁钱嘛，吼，因为十克啊3000块，一克啊300块，一条30块，你一天吃一条，目睭的这个状况，给你保护好吼、哦、啊，尤其是吼、哦，你啊小朋友吼、哦，有一些弱视、散光，有一些近视的，你可以吃这個，帮助伊的目睭恢复吼。那你小刚的秋慧妈妈， 嘿，秋慧妈妈，
6: 我要订那个，我想要那个乌龙茶洗脸的那
7: 個。哦，没问题啊。

0: 还有啊、
1: 哦。你等我一下，昨天有卖，我不知道卖完了没，你等我一下哦。
0: 我要大组的。
1: 好，阿秋。
0: 如果有的话，你下节目在我的 line 跟我
1: 哦好，
0: 那什么时候会到？
1: 那不然我下节目打电话给你。
0: 好。
1: 哦好，
0: 好，谢谢。
1: 好好好，秋薇妈妈，拜拜。这是阿梅姐。
2: 喂，你好。
1: 阿梅姐你好，要爱叶黄素一组吼。好啊好啊，安尼，你稍等我一下哦。
2: 好好。
1: 哦，等我一下哈，谢谢。来，咱所谓时段吼，你若进前有去开过刀的，也是讲最近有去开过刀的，你爱赶紧食。为什么爱赶紧食？我讲予你知影，因为咱目睭的这个状况遐尔济，你若有去做过雷射，有开刀，然后切光眼白来讲啊，也是黄斑部病变、白斑啊症，尤其是这个白斑啊症，哦，即马有添加着 OTO Plus 就是针对这个白斑啊症来去甲你做改善的，哦啊、尤其是有足济人吼，拢会有单眼症啦、啊。目睭的这个疲劳啦、啊，眼压过高，或者是老花眼近视，吼、哦，也是讲吼、哦，你本身就有血糖的，你有血糖，目睭一定无好，目睭一定无好，因为你的血比较较浓嘛，啊，比较较高嘛，啊，所以你上去甲这个目睭的这个营养会比较较慢，所以你目睭的这个退化的速度会比别人加足紧的，所以爱赶紧补充啊，吼、哦，因为内底有 PRLS， 就是甲你。把你的目睭吼视神经的这个脉络膜给泡通，应用就发到到遐吼。苏志杰，
3: 我要一组。
1: 好，等我一下哈、哦，谢谢。那嘞，美云姐，
4: 要俊刚有骨碌加，
1: 骨碌加吗？你稍等我一下好不？好、哦，你要爱一斤两斤呢？
5: 拜拜，
4: 拜拜。今天
1: 偌济？你稍等我一下哈、哦，我请服务人员给你看卖，迄个数量还佫有无？哦，等我一下哦，哈、因为这有当下吼，咱最近的货吼，真正拢欠足严重的啦，足济人买。哦，就这样买，因为代表讲吼，咱公司的这个信任度吼非常的好。金队姐，你好，
6: 我要一组哦，
1: 叶黄素一组哦。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个哦。
6: 好，
1: 好，等我一个哈、啊，谢谢。工商的王妈妈，
7: 叶黄素
1: 哈。王妈妈，王妈妈要爱叶黄素哦。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个哈、啊，我给你做登记哦。好，等我一个哈、啊。阿棉姐，阿棉姐你好。
8: 我黄叔一组，
1: 叶黄叔一组没问题，等我一下。好、哦，谢谢。那你建成大哥，开始让你落山去啊，你要爱叶黄叔吼。
9: 一组。
1: 好，你等我一下，吼、哦，这拢会当放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尤其是今仔日你买10克啊。3000块，一克啊300块，我先送300块给你吃。你吃了好，你的目睭呐，这个眼压或者是也是单眼睛啦，也是讲个白斑症，这样的状况，一克啊无法度给你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改善。我跟你讲，其他拢唔免钱，你提醒我话，我执行给你哈。凤梅姐，叶黄，
10: 等到奶粉，
1: 奶粉吗？你等我一下哈，来牛奶粉53哦。咱的李玉姐，
11: 嘿，
1: 要爱叶黄素哈。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素梅姐，
12: 我
1: 好，叶黄素哈，
12: 是。
1: 好，你等我一下哦。这是守全大哥，
13: 对，
1: 你好。叶黄素一组，好，等我一下哈。
13: 好，
1: 吴爸爸，谢谢。秀琴妈妈，
14: 喂，
1: 秀琴妈妈，
14: 我问你
1: 哦，要爱。
14: 够我的苦瓜生菜，
1: 苦瓜生菜，你讲课堂宝哟。
14: 我来有。
1: 好啊，你等我一下哈，你稍等我一下吼。你若要爱其他的货，我唔知影有数量无，因为最近的货吼，真正欠货拢欠到最严重的，有的甚至到9月17啦，后个月17号才有来啦。所以吼，嘛无法度，迄个诺丽果嘛欠货欠2个月啊，31号才有法度收。咱的秀英姐。秀英姐你好，买叶黄素吼，好，等我一下，你买无啊？你买无啊？吼，0800000919，电话赶紧给拨好通，玫瑰姐，买爱叶黄素吼，好，你电话稍加一下哈，电话稍等一下，稍等我一下，来，送给这个爸爸妈妈，要爱爱赶紧订哦，10克啊，开放1克啊，给你做试吃，玉珠姐。
15: 我本身我订阮迄吼，食一个会顺一买，我订阮买，还佫有。
1: 我紧啊，你食看卖，你等我。

一个哈，来六十转吼，咱所谓时段，所以你免拍摄，因为吼，咱有开放性质，就是表示讲吼，保证讲吼，这个物件对你来讲是有帮助的，吼有帮助的，尤其是开过刀的、有糖尿病的、最近眼压过高的，也是讲吼，背板的情况看袂好的，食看卖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义为天下，素颜观柳树，树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哇，
1: 老师，
0: 您讲，哈，我有听到，我有听到。哦，
1: 你规条街拢咧办那什么香肠节啦？哦，拜托的。
0: 香肠节不是当年拢有办吗？
1: 拜托，今年不一样。
0: 哪里不一样？
1: 今年主打一口香肠，一口蒜。
0: 吃肉不吃蒜，
1: 香味少一半。哎呦。
0: 这其实
1: 老师，哦，
2: 安尼是哦，老师不行哦，
1: 老师你看，
0: 你先不要慌，你为什么要带那个哟？
2: 因为你们知道我喜欢香肠，但是我不喜欢蒜头哟。
0: 你不喜欢蒜，你跑到蒜最重的地方来呢？
2: 所以我今天有准备哦，
0: 这
2: 个就是我准备的。
1: 哎，是啥？
0: 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人工蒜哟，你看。这个是我自己哦，温室栽培的研发的哦，这个有颜色的好看，而且没有味道哟。
1: 那你都把那个大蒜的灵魂就拿掉了，它就是那个味道啊。
2: 所以我才觉得人蒜不如天蒜哦。
0: 你刚才这句成语的艺术是啥？故事是啥咪吗？
2: 不是这个样子吗？
0: 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这吼，咱人较熬，唔带你添一味。哦，人佫较熬算。天嘛，拢已经有记录啊！哦，你唔免当作你作搞的，天拢无管。然后丫头杀手啊，有神明啊！哦，所以你唔要当作你做的代志会当瞒过天啊！天公伯啊，拢甲你断好好。
1: 是的。
0: 这故事也真精彩。这较早伫个乾隆皇帝啊，乾隆皇帝是咱伫中国历史上做皇帝做上久的。啊，这伫咧讲乾隆做皇帝六十年的时候呢，状元叫做王以贤。伊中状元之前有一段趣味的故事吼，王以贤甲伊小弟王以武啊，伫读册的时阵啊，真出名。诶，浙江的这叫做窦光乃学士吼，真介意这两个囡仔。因两个中举了，中举就差不多像咱较早吼，啊，高中毕业了吼，高中毕业了去参加乾隆六十年的会试。啊，这窦光乃就担任主考官，一出来题目叫做“民之所好，好之”。关于这题目。窦光乃伫浙江讲学的时阵，拄好捌讲过，所以规场内底多加这个王以贤，恁兄弟啊，答案写了上好，接榜了果然王以武第一嘞，王以贤第二嘞，遐无落厝的人都愤愤不平
1: 啊，对啊，
0: 对不？啊，迄种时，咱知上届搞贪污的、上届乌的官什么人？和珅嘛，和珅吼，因为窦光乃刚正不阿嘛，哦，伊捌揭发过这个和珅也手下一挂不法行为，所以对和。对窦光乃本来就已经无介爽啊，听到这下代了，伊当抓到伊张头啊，就走去甲皇帝禀报。讲皇帝啊，窦光乃啊，伫个考试当中作弊。哦，我肯定迄阵老啊嘛，八十外岁啊，就哦够硬啊。安尼窦光乃，你甲撕掉，哦，然后甲这个考第一名的这个王以武甲挂断，取消举人的资格。王以贤啊，看到因老师叫玩弄啊，小弟我叫挂断，心灰意冷，感觉家己无希望啊。所以伫个殿试的时阵啊，就用迄个。墨水淡淡的写，轻轻轻长长，轻轻摘摘下下的照。啊，和珅那阵都要做殿试的，就是阅卷官。如果和珅的家庭教师，伊嘛去参加。啊，和珅就甲讲吼，你吼，你咧写时吼，特别吼，迄个墨水吼，温较少，轻轻啊写，我保证你就中奖了。结果伊咧阅卷的时阵，无想到讲王以贤的墨水比因兜的迄个学诶老师啊。墨水骨用骨较轻啊，所以当作上啊，这应该是这阮那个先生的哦。结果怎将迄个上去评作第一名，到最后定榜的时阵，乾隆发现着啊，原来王以贤的卷子是用淡墨去写的，他很怀疑这会不会是暗号。可是和珅里边哦，皇帝这真正正版的，这赞的啦，真正有个用淡的墨都能答这么好，这肯定是难得的人才。但他宣布的时阵。一个看到王以贤了哇，和珅甲乾隆皇拢外讲伊啊，乾隆就对和珅讲哦，敢讲连窦光乃这个代志嘛是假的吗？啊，是你讲陷害的吗？这和珅惊到吼，那一句话拢讲袂出来，就伫迄个时阵呐，窦光乃的冤情终于大白，官复原职，王以贤嘛高中状元，和珅呢机关算尽，但是呢。人算不如天算。哎呦，
3: 奇怪哟！哎呦，我好像
2: 不需要这个哟，我闻不到了呢。
1: 所以，不是，所以你这人工算你根本就是多此一举嘛。
2: 这个样子，我今天就可以继续开店喽。
0: 嗯，对啊，
1: 是的，是的。
2: 那我今天。

0: 上来开店哦，你们要来看哦。我
1: 白天那个没有味道的蒜头带走
0: 哦。那个没关系，留给你吃。你喜欢吃香肠，蒜头变配好吃。
1: 好，再见。好，拜拜。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哦，吼，电话继续卡，要紧地线卡，服务玉林来唱歌，带来一首《Lemon Tree》。

辈唱年轻人来听歌，码头小辈。哎，咖啡 money， 小燕姐。

0: 谢谢秀霞姐、仙女姐、墨香姐、思慕姐、三明窟的 Lisa 姐、秋梅姐、玉宝阿姨、怡莹姐、静泰大哥、哦你嘞、云清大姐，继续玩家景星大哥、大嫂来听歌，出外囡仔。
1: 谢谢哦，出外囡仔，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恁的掌声，谢谢大家哈。哦，有当时啊，人足侪，无法度念。

成大哥、秋梅姐姐、简爱阿嬷、莹莹姐、素贞姐、燕才姐姐、正南大哥、徐阿姨、莫香姐、李梅妈妈，谢谢秋香姐、秋梅姐、碧红姐姐、天才大哥、月娇姐，谢谢。

0: 欠人指挥啦。你若有指挥，应该是拢绝对拢无去的，因为无人甲你指挥。
1: 嘿，那个是我啦。
0: 啊，等下搁一届啊，你看下手势啊，你看下手势。
1: 我就是看你。
0: 哈？你是看？你看我，我甲你嗨。
1: 看你伫边仔咧笑，我笑出
0: 来。啊，你我来走，我来走啊。
1: 最头脑无遐容易，有时感觉不如意，我犹原提出勇气拍拼做
0: 生意。你敢看？啊
1: 哈！啥人关心？
0: 你过来。过来。

0: 是啊，你真行啊。
1: 我无法度，你讲我本来就足好呆的，有当时啊，迄歌吼，真正拢练袂熟，永远拢练袂熟。
0: 所以，好呆，不是你的问题。
1: 是我，是是你无够
0: 智慧。过去的问题。
1: 是我家己的问题，真正。我的问题，我若不是做熟的歌，我真正是做受不了。我跟你用唱歌就想要唱。
0: 这首你年代的歌呢？
1: 跟我年代的歌都无关系。
0: 都无关系。
1: 年代的歌做侪拢还阁未晓，做侪。
0: 还阁未晓哦。哦，这是你年代进前的歌啦，
1: 安尼就。足久啊。
0: 所以这首歌，就这首歌的问题
1: 啦。跟迄拢无关系，是我家己的时代，我家己的一个吼，我就是安尼，我唱歌就是安尼。哦，
0: 所以你爱真正爱去找一个。
1: 我跟你讲，我本来吼，
0: 会当跟你，
1: 不是，我本来做认真的要唱，迄句足紧的，我就是怎讲，我差不多要夹字啊，你知道？然后我就去看幼稚园边啊，听偷笑，
0: 我有跟你偷笑，
1: 我都冻，
0: 我感觉这种人，
1: 我都冻不掉啊。
0: 我只是无笑出来啊，
1: 你即马，
0: 无说你，一声出来啊，你。
1: 现在是。伊是讲这个好大，一万个是安尼，一万个同款。
0: 我真正无安尼想，我真正无安尼想。
1: 哎呦，笑死我！
0: 我的心肝头真正无安尼想。
1: 反正我跟你讲，这是大家拢知影哦，古来就知影啦。
0: 你就爱做好果，一破声就已经就满拢崩裂好，啊！你搁爱做好果？
1: 什么好果？这本来就是安尼，真正就唱了无。
0: 搁爱偷破声，你去看，啊！人拢卡袂得来，你搁爱
1: 偷破声。我想要改歌，你会记我一改啊？唱的什么挂掉啊？挂去改无？
0: 挂掉啊！
1: 哦，
0: 切蹦，
1: 味道够味。为头高尾拢袂晓唱，干那唱迄句尔，切蹦，为头高尾，哦，我会唱死我，
0: 哦，就算真正无甲你靠工具，你嘛袂当安尼唱啊，你干那唱一句，
1: 对吧？其他都袂晓唱。哦，足久的啊，起来到面顶完全拢袂记哩啊，结果干那唱迄个切蹦，
0: 切蹦，伊个声音，
1: 嘿对，
0: 噔，
1: 啊，结果效果嘛，最好拢满顺。
0: 哎呀，你去看，你唱一句就满顺，我唱到半，
1: 我听你放风吹，
0: 我唱到大粒歌、细粒歌，唱到气力拢无去啊，
1: 半半破声，你是规工拢破声半半的，好
0: 无？规工你就是我规工的。我无做几工诶，我做两点钟。
1: 你只要你出现吼，盘声拢是满的啦。
0: 哦，
1: 你敢知影？哎呀，
0: 你动情啦！
1: 什么动情？大家我爱看你，你敢知影？缘投啊送，对吧？缘投啊送。
0: 人总是这样嘛吼，挑美好的事物啊，拢会惊人啊，拢会惊好看。我嘛会看啊，我嘛会惊水的啊。
1: 不都够甜？
0: 我等于拢夸阮太太
1: 啊。对啊，水某啊，佮两个查囡遮尔啊水，你看卖啊。哦，足够生，唔知啥生。
0: 系啊，要分一个无？你啊，我照个老板
1: 油。细汉来定足够讲话诶，啊，你怎么会那么漂亮？哦，我爸爸妈妈生的。嗯，
0: 爸爸妈妈生的。
1: 哎呀，
0: 系啊，老师
1: 拢
0: 去
1: 搞
0: 诶，去读册，老师拢教啥？教伊讲白贼。
1: 那会讲安尼？那有可能诶代志。
0: 我爸爸妈妈生的好啊。
1: 对，
0: 老师改诶，你唔是我改诶。

0: 哦。
1: 系啊，我嘛是有一届听到别人去问啊，你怎么那么漂亮？我爸爸妈妈生得好哦，那嘴偌甜嘞。
0: 这种高公话
1: 的，细汉嘞。哎呀，是谁教你说谎的？你说，都老师改。
0: 细汉安尼甜一甜，啊，大汉的安尼吼，安尼做腼腆的安尼。哦，听讲伊成绩真好嘞，熬干嘞，才熬生，你看卖呀？
1: 系啊，
0: 啊，这基因足好个呀。
1: 不是啊，跟生无关系啊。
0: 啊，无哪，饲。
1: 跟伊妈妈教了好。
0: 妈妈教了，熬干，妈妈熬干。
1: 好，好，来，坐落来，要来抽奖哦，看今日抽到什么人。
0: 好哦。
1: 大力观众回娘家。
0: 哎。
1: 三。二。一。大概在做福建，
0: 你是做好未？
1: 好啊，要停啊，
0: 时间要到啊。
1: 啊停！哎、欸，你是头段，头段来点歌
0: 哎、欸，对对对，什么青苹姐？
1: 对对对，青苹果乐园、
0: 哦。青苹姐，
1: 青苹姐。
0: 哎呦，青苹 姐，
1: 你知道你有看到最后无？
0: 哦，
1: 哎、欸，我印象最深的，因为说这个好，这个线吼，较罕得有看到吼。
0: 哎、欸，真的呢，我慢慢看过这虫。应该是外省人，
1: 寇连青
0: 哦，从，
1: 哎呀、啊，来，
0: 从清平姐姐，
1: 清平大姐，清平 姐有在现场吗？那有吼、哦，爱回拨电话，
0: 有，头前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
1: 因为即摆抽到你，吼、哦，啊，你爱卡这两支电话卡起来，啊，才会当领奖，
0: 对，
1: 啥物奖品，等你摇落去就知影。哎，清平姐有滴咧，有滴咧无？给玉玲姐手气就好呀，嘛凊彩坐就点歌哦，赶紧来哦。
0: 我敢坐啊，遐
1: 你无坐吗？
0: 无啦，你是
1: 要买手机的呢？
0: 先算好啦，先算好，好的结果安尼啦。
1: 哎呀呀！
0: 啊，结果拢买来呢吼。
1: 清平姐，你那卡23380303卡未通，你要卡另外一支，因为头段迄支去予玉玲姐冲派。23380303弄。
0: 拢迄个观众朋友吼，拢拍甲拢做老热嘞！哇，伊真正无来呢，我看嘛，我今日手气先啦。
1: 你啊，看23379559哦，用恁厝内底电话卡，爱加控数，爱加控数。哇，哎哎，嗯。
0: 哎，益生菌。哇，无来念，无来。
1: 无来念，真的。
0: 安尼，
1: 安尼收起来哦。
0: 哎，
1: 要收起来哦。嘿。
0: 哦，时间到啦！
1: 哎呦，可惜了。
0: 哎呀，真正可惜吼。
1: 哎、
0: 欸，好、嗯、
1: 好好，啊嘛，感谢咱社会时段吼两点钟的陪伴。啊，其实吼、哦、要来参加这个足简单嘞，你只要有卡23380303，吼、哦，不管讲你要唱、要点歌，也是讲我要来开讲、要来点，也是讲我要来甲咱加油鼓励。你只要有这两点钟有卡记电话吼。哦你就会当参加，你就有资格。
0: 嗯，
1: 啊，迄、那个资格就是讲吼，爱一定是爱咱的这个好朋友啦，嗯、就是爱看到你的名，嗯、啊，你的资料，
0: 咱
1: 才当参加吼。
0: 啊，那
1: 新朋友就是爱可能较加油一下，
0: 欸、
1: 加油一下。啊，你有你的名，较细，有你的名，有你的名，有你的资料，有你的名，有你的资料，安尼就会当迄落啊吼。
0: 迄落啥？
1: 抽奖。
0: 对。
1: 抽奖，
0: 抽奖，抽奖，真正
1: 哦！你见数不够，你看到我咧夹子，你一直笑，一直笑。
0: 我才看到你。
1: 你是嘛要报仇呢？
0: 我报仇要怎啊啦？
1: 你唱几首歌？你唱几首歌？
0: 咱做好笑，人未使笑，就是会心一笑，就欢喜的啊！啊，感谢咱这爸爸妈妈吼，今仔日还我们这个机会啦，多谢，谢谢大家。
1: 好好好。啊，
0: 都感谢幼稚，好，我今仔就欢喜，开怀大笑啊！
1: 嗯，就久无欢喜。
0: 对啊，对啊。哦。这不，啊，不是。
1: 自然拢了你受气
0: 哦。没啊，没啊，自然足乖呢。子人真乖，莫咧，我袂敢讲。
1: 莫我袂敢讲，欺负欺负，
0: 无伊
1: 欺负老大，欺大人。
0: 伊做礼貌，伊做礼貌，真的。
1: 都有扶奶奶过马路。
0: 好啦，
1: 扶老奶奶过马路。謝謝嗯，无囝，哦，开玩笑啦，咱感情拢足好，
0: 真。对，我感情拢足好个，真个。
1: 哎。
0: 谢谢大家。
1: 阿关，阿关，等下伫下晡两点到四点，
0: 對對對
1: 對因为小对话。
0: 是。
1: 哇，你若看下晡两点到四点就会看到阿关
0: 哦。对对，去家支持一下。
1: 阿妹，找出玉玲姐，甲玉玲姐电话记起来。
0: 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啊！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哈。
1: 好，明天再见。
0: 好，谢谢，
1: 拜拜。拜拜

0: 忘记，完全忘记怎么唱。
1: 厉害，
0: 夸张，他好像唱过一次而已啊。老师导音好，哎了，我来唱一曲，那导音得了。我等下你再来唱。

0: 哦，我还有去查说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就是一个不想红跟詹雅文嘛。
1: 对啊，
0: 对呀、啊，
1: 他就是不想红
0: 啊。结果我就是看到这个不想红，我就说哎呀，这屌有点鬼。嗯。可是我经常，你刚刚唱的时候，我这是什么歌？看你鬼，就是觉得哎、欸，
1: 你较少唱啦，啊，我较定咧唱。
0: 能有吗？
1: 我啦，我较定咧唱。
0: 以前就唱过、啊、哦，都不知
1: 道。以前那个合唱比赛也都有唱这首啊。
0: 可是这首好像是男生跟女生的 key 不太一样，就不是 key 不太一样，就那个
1: 就是
0: 它有合音的地方啊，啊
1: 合
0: 音。
1: 所以合唱，
0: 只要
1: 所以去比赛，这条就是。
0: 较好客运走，你合了好就较好客运走，你合了，你合了无好，你就知死啊。
1: 但是嘛，我袂晓听，啊，搁有也是安怎？看人
0: 诶，
1: 看人，拍分数
0: 诶，啊，一定爱诶啊，伊着生得较水诶，着当然分数较悬啊，一定是安尼啊，但毋是安尼，顶个有一个叫啥物名？
1: 讲我无水就对了。
0: 顶个有一个叫

0: 渣男就是这样。
1: 本来外形就很重要了啊，唱歌外形谁告诉你不重要？对啊，所以
0: 你外形漂亮，你唱不好就是唱不好，
1: 唱不好也没关系啊。
0: 唱不好
1: 那个有 Misa， 有 Misa， 你要干嘛？
0: 你的大头咪啊！
1: 有 Misa， 我告诉你，之前
0: 比赛最好的都。
1: 现在有一个很红啊，他有一个人很红，对不对？他在录音室是一个字一个字乱，就是一个字一字接的哦。他是用接的，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接，那个录音室多可怜啊！可是他现在也很红啊。而且他是国语的哦。
0: 对，讲啊。
1: 那个没在讲，真的。而且，一个人怎么样？你应该你因为伊红的时阵，你讲还袂生。
0: 是我年代，我小时候。
1: 他现在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现在跟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我看他是就我
0: 都没变啊，
1: 都没变啊，
0: 都没变啊，他就是他的面
1: 子。对啊，我那个
0: 啊，我们看这就老人面子啊，我就还二十几岁嘛，说三十几岁啊，
1: 没我
0: 三十几岁还说也是三十几
1: 岁，我二十几岁的时候他说三十几岁，我三十几岁也是三十几岁，我四十几岁我也是三十几岁，我五十几岁我也是三十几岁，那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干嘛要干嘛要？
0: 我们就是长的就是三十几岁的脸，没办法，
1: 没办法，
0: 没办法。
1: 所以外形
0: 问的是老在等，
1: 谁跟你说？
0: 啊，老在等就是都维持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而已。
1: 所以外形很重要。
0: 啊，我是外扮音啊。
1: 没啦，我说啊，当然，那不然。你就是还是要努力让自己更 OK， 才可以有机会出唱片呢、啊。不要一直放弃这个希望。
0: 我没有放弃啦，也是没有放弃的，只是没有希望啦。
1: 我大概是塞瑞，不要。
0: 对啊，没有放弃过。
1: 没有啊，就像我讲，
0: 越来越没希望这样感觉这样而已。
1: 因为。我就告诉你了，那个前车前车之鉴的家，前车之鉴的家，所以要好好的把自己搞得比较 OK 一点，哦，才会有机会，哎、
0: 欸，我说过嘛，大家拢安尼三高，大家一字排开，全部拢三高，那有啥物特色？我这不叫叫特色，
1: 无啦，迄、那个哎、欸，可是人家。人家唱片公司还是 要选那个外形比较 OK 一点的、
0: 啊，对、啊，所以至少觉得奇怪啊，大家的那个审美观就是一定漂亮女生一定要瘦，
1: 歌不用唱得很，
0: 欸、一定对啊，歌都不用，
1: 歌不一定要唱得超级好，那個、但是你的外形很重要，
0: 那个外场的啊，有一些什么就是都固定有在叫场的那种的，有无？嗯。不是
1: 你看像土豆，你马上叫水的，伊个叫买一支的来。
0: 我也不是看到对，迄种有也就是，就是会有可能一团出去什么的。他们开的条件就是一定要身材好的啦。
1: 对啊。
0: 啊，唱歌就不重要啊。
1: 本来的不重要啦，谁在听歌，大家有没有都那个。那个教场都几乎都是男生，
0: 对啊，因为
1: 你只要
0: 你头家条件就是身材要好，
1: 你的头灯有够大。那就可以了。
0: 要敢露、
1: 啊、要敢露，你的头灯有够大哦，你的头灯。
0: 哎哎哎哎，就是爱身材好，还重点是就是，因开出来的条件是身材好的这样。
1: 本来就是要的啊。
0: 对啊。
1: 那是一定要的啊。嗯。对呀、啊，不然那个花钱的人都看不到那个过目睭的是咩啦？是咩啦？是咩啦？是咩啦？看入来几开的？
0: 我安逸来拄到，嘿，要想要赶人客。哈哈哈哈哈哈！哎，想要赶人客，
1: 没啊？
0: 压轴。
1: 对啊，所以你只要你的头灯有够大，哦啊，你就、欸、你的外场就接不完。
0: 那个有的就是身材。啊，你都。身材就是很那个那个都眼大那个就哦有的哦有的头灯
1: 没有，因为你那个头灯如果不够大，你要敢露或者敢讲哦，就要敢讲哦，嗯，了解了，嗯，就是叫谁，不然谁要找一个，你看请问这样去做外场，啊，然后讲是多可以找来唱什么歌啊？
0: 对啊。 个样，我聊一下口定，你知道吗？

0: 好啦，咱也袂讲啊，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嗯，我哩想你想你。
0: 我是冯林啊。
1: 我是阿顺啊。
0: 啊，今天爱你知咩？爱你知啥话咧？好，来六大妖兽，妖兽是对啊，妖兽，你的腰会较瘦的蔬菜，哦，肚子小一寸，啊，怪咱的排毒还降胆固醇哦，哦，你愈食也愈刮油，把你的油拢刮掉哦，了解无？啊、哦。第一样就是迄个蜂蜜，
1: 木耳。
0: 嗯，食品界的阿司匹林哦，每一百克的木耳哦，含量有7.4克的膳食纤维。其实哦，丰富的水溶性纤维有助于促进你的新陈代谢、排毒、减少你脂肪的堆积。哦，啊，怪咱的肾脏科医师跟咱讲哦，木耳称为食品界的阿司匹林。哦、有助于防止你血栓、嗯、调节你血脂等健康的效果、嗯、含有丰富的多糖体可以抑制你过氧化脂的生成、哦啊、还预防老人斑、失智、并提升你的免疫力、哦、抑制肿瘤生长、哎、了解吗、哦哦、所以木耳很重要、哦、木耳第一类、哦嗯啊、第二个是什么你讲台语进来
1: 喂
0: 你讲，
1: 牛粪。
0: 台语怎么讲呢？
1: 牛粪。
0: 台语。
1: 牛粪。
0: 台语。
1: 牛粪。
0: 在个塞嘞。我唔知道，我有人讲牛母，可是牛母很奇怪啊。但是就是我高雄那
1: 就拢讲，
0: 拢讲牛母。
1: 口音。
0: 啊，我唔知是啥是牛，迄牛甲牛有啥物关？
1: 因为母啊。
0: 母母。带来塞落去，哦，我要，哦，你牛我要，吼，啊，怪咱那个肠胃道的好帮手，吼，我要，咱那100克有5.1克的膳食纤维哦，吼，啊，那我要的高钾低钠，哦，可以帮助你消水肿哦，像咱两个爱给食这种物件，嗯，因为咱两个是水肿，我们不是胖，了解无？嗯我自己讲的好心虚哦，
1: 没有，因为我们都是暖暖的，你的更暖。
0: 我该硬的地方硬就好了。
1: 我哪暖？好，
0: 富含了，富含杯水的血管呐、啊，你是好呆哦，
1: 口可硬啊，
0: 血管拢顶翘翘啊。好啦，你的富含了杯水溶性的的纤维，能刺激咱。肠胃蠕动、哦、改善你的便秘、哦哦、同时也有水溶性纤维菊糖、哦、有助于控制饭后的血糖哦。牛母是被日本专家列为是固肠道最强的食品之一哦。哦，
1: 因为它的膳食纤维很多，嗯，对啊，所以一定要顾着肠道
0: 哎。哦，了解哈、哦嗯。啊，第三个就是香菇。
1: 香菇。
0: 香菇。香菇你了解无？香菇就是香菇，吼、嗯嗯，有些人可能台语也听不懂，国语也听不懂。
1: 香菇，
0: 有人听，所以我们国语台语都要讲，了解无？香菇也是香菇，哦，低热量，减肥圣品，香菇高纤低热量，可说是减肥之优生哦。唔够讲硬吗？
1: 但是我们如果煮那个麻油鸡汤，都吸满满的油油。油溜溜的，
0: 可是
1: 咬下去就有 juicy 啊。
0: 我们是吃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是吃那个香菇，那香菇做的饼干。
1: 砍手的嘿，
0: 砍手的无咧打打，把你规粒香菇起起来，起起来你。
1: 哎，就食。
0: 扛，做好食，不过我甲看伊热量超高的呢。所以它真的是低热量吗？可能
1: 没有嘞，那是新鲜的。
0: 啊？
1: 那个要醒前的，
0: 醒前的谁要吃啊？醒前的有一个味道好重的，哎呀，
1: 这个味
0: 哦，超重的。可是它最
1: 砍做起来的，
0: 最香的好像也是那个味道。
1: 对啊，
0: 哦，了解了。哦，啊，过来了，阿哥，记得那每100公克香菇哦，含有3.8克的膳食纤维。反正你基本上好像都是在标榜，就是要吃膳食纤维就对了啦。
1: 对啊，因为你隔天就
0: 从第一个到第三个，
1: 那個啊、嗯，
0: 就是都是在讲膳食纤维哦。其他菇类如杏鲍菇、金针菇哦，可是金针菇好像很难消

0: 哇，嗯，对啊，你今天吃它明天就跑出来了，嗯，做恐怖的，好像因为你要给它薄油好像很难吧，对啊，好像这都是整条就出来了，
1: 不用讲那么清楚大家知道人家在吃饭
0: 重点是这样怎么会有膳食纤维？你怎么？
1: 它就是纤维 ，OK？ 它就是纤维？
0: 不是，
1: 因为在讲究一个可以下跳下一个袖珍菇了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袖珍菇。
0: 好了好了，这像这袖珍菇哦，等膳食纤维很丰富，多吃菇类可以摄取。多糖底哦，还能降低坏的胆固醇啊，稳定你的血糖啊，帮助你的预防输注哦。
1: 嗯，预过失智哦。是，这是肠道健康各位失智的对啊。
0: 啊，本来就是肠，你们那上面一个肠脑轴线。
1: 对啊，知道啊。
0: 肠跟脑就是两个也是有关系的呢、啊，懂吗？
1: 对，就是这里不要插了，这里就不会插了这样。
0: 了解不？所以有人说那个预防失智吃那个。以茶菌也有用，对呀、啊，因为你肠道出血，你了解不？肠道出血，嗯，那吃了病还
1: 想搞一下，
0: 而且那我们还是北韩，还不是南韩呢？
1: 你说
0: 肠道出血，好啦，那个第四个就是地瓜叶哦，哦，瘦身护眼双效哦，每100克的地瓜叶富含3.3克的膳食纤维，高属于高纤绿色蔬菜的行列哦。哦，富含叶黄素哦，哦，它竟然有叶黄素哦，哦，还有铁质等，不怪瓢虫拢爱坐在脚外，坐在脚外地瓜叶。瓢虫你
1: 嘛确定？
0: 瓢虫你知不？
1: 瓢虫我知。
0: 没有它，因为它眼睛不好，所以要吃叶黄素。
1: 最好是的。
0: 你，不用搞。伊拢搞我的地瓜叶，搞我
1: 夹个一空
0: 一空一空一空歹滋滋，我拢夹到我条气死我了。
1: 唔是啊，你卖你夹要滴的夹掉，你出来去嚼，伊要食多食。
0: 无啦。
1: 啊，你去个夹掉，伊就不过食白嚼。
0: 无，因为伊
1: 全。是已经食了了咯。
0: 伊全部拢甲你食两三嘴啊，食两三嘴，你就感觉规盆歹滋滋了
1: 解。记住伊咩，食白嚼倒。
0: 你就哎瓢虫叶，我白背啊。我袂背，背来这就食止血，啊背你遐又搁食止血，所以搞我滴个食个歹滋滋，食个你一，你当作，
1: 你当作咱咧打，一
0: 讲一讲，对啊，
1: 那个透气
0: 呢啊，你安尼伊就是感觉安尼较透气的款啊，所以伊较搞一空一空，安尼较好呼吸。
1: 压力。
0: 哦，啊伊咧。伊个富含铁质啊，该的叶黄素哈等多种维生素跟矿物质，光是300克的地瓜就能满足一天的铁足哦。哦哦，啊，维生素 A、C、E 所需要的量哦，哈，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一起吃，例如菠萝锅一起吃，把菠萝锅吃下来。
1: 我刚拍架。
0: 想要拍架你讲者，来洪孟杰啦，洪孟杰，想要菠萝锅拍架，菠萝锅好食啦，你看伊安尼迄落，你，大家紧嘞啊，想要讲菠萝锅拍架，你紧嘞，讲啊，
1: 伊在看嘞，
0: 伊在看，伊在看，所以我要跟你讲，
1: 我伊较珍贵啊，伊较珍贵啊，袂使，哦，食只条都无咯，
0: 哦，还可以，你啊总共改了把它做为食吼，还可以提高铁质的吸收率哦。哦，了解哈。啊，怪第五项就是咱的黄豆芽，黄豆芽，
1: 黄豆，
0: 可是黄豆芽那个都有一个
1: 甜味哈，啊，这豆味就重啊。
0: 对啊，不喜欢，嗯，哎，啊，不过我去吃铁板烧就嘛，佮吃好料啊。
1: 那个是绿豆，
0: 绿豆
1: 跟黄豆不一样。
0: 黄豆芽有人在吃吗？
1: 有啦，有一种。你注意去
0: 全查，
1: 你去全查的时候，你注意看，有一个是绿豆，一个是黄豆。
0: 真的假的？老师，你查一下有黄豆芽。
1: 它有一种
0: 黄豆芽长什么样子？
1: 那个豆豆很大颗，黄黄一颗。
0: 就是那个黄色的很大一颗啊，也是一样，马西。
1: 哎呀，
0: 马西，赶快洗一洗，像诶 像豆芽菜，
1: 哎
0: 呀，一模一麻一样啊，对啊，
1: 一个大颗，你有注意看哦？
0: 对呀、啊，也是一样啊，就很大颗啊，这个我都不喜欢吃，
1: 因为这个比较有菜味。
0: 两个都有菜味，
1: 那个绿小叶比较不会有。

0: 一样有我也不喜欢。
1: 这个黄色就很有趣味。
0: 哦，很甜哦。哦，你这样比普通的甜，我跟你讲，虽然它还蛮便宜的，因为你只要你个浸水的浸出，一个外弯呀。
1: 对啊。
0: 你只要把绿豆，而且一个黄豆个。浸水的，
1: 就做阿婆了嘛，家己伫厝里种。
0: 对啊，你个你个坑里头种歪歪啊，系啊。
1: 哎
0: 呀，就是还蛮，因为它很平价，哎，它好像，像我记得那个基隆有一个卖卤味的，它就是黄豆芽，它不但是黄，它那个豆芽菜加不用钱，看你要吃多少都可以，还有高丽菜。高丽菜就贵，
1: 高丽菜就有时候都贵了，
0: 就贵了哦。它就算贵，它也是让。我觉得他是一些做不开心的
1: 啦，
0: 不是他不是在赚钱呐，
1: 做欢喜的。
0: 他那个一碗，你给他叫100多块哦，一碗大概这么大碗，
1: 嗯，
0: 我不骗你，
1: 是不是有一间就是无限量加菜的那一家？
0: 对啊，那家也阿伯在卖啊。
1: 哦，一阿伯好，哎，阿伯讲，那你只要你吃的完，你就是你要搞加，就是加，我就给你加。
0: 哦，哎，一个。
1: 伊要甲你，你
0: 讲
1: 你
0: 要做趣味的，
1: 伊讲你要加一分无够，伊甲你落两分。
0: 哦，所以迄落鸡啊，你有去食过无？鸡啊，啊，搁迄个啥啊？迄个啥物？哦，永远袂记个名，上久无来拍破，我袂记个名，第二使用。
1: 秀英姐。
0: 不是秀英，秀英姐不是做鸡人啊，鸡人是迄个袂记个，好，买不讨论了。好啦，哪一百？每百公克的黄豆芽含有3.3克的膳食纤维哦，是以都秀的啦，价格亲民的高纤食材。啊，不过真的很难吃哎。
1: 不会啦，
0: 除非把那个黄豆剪掉。
1: 对。
0: 可是黄豆剪掉，营养就已经那个喽，就已经那个就减少了哦。而且那个黄豆芽可说是明星们的减重帮手哦。哦，你明天开始就吃黄豆芽就好了。
1: 不要。
0: 因为明星们的减重好帮手哦。
1: 对啊。
0: 你
1: 我可以吃别的啊。
0: 你讲恁祖妈虽然，恁祖妈未瘾做外省啊，恁妈肥是嘛未瘾做外省。
1: 无啦，我无跟你讲啊。我无跟你讲哦。
0: 哦，后来例如日本的男神哦，木村豆桃哉哦，
1: 哈，
0: 嗯，木村豆桃哉跟金马影帝黄秋生哦。那个型男主厨黄蒋伟文哦，蒋伟文等人都曾经分享健康食谱中都有豆芽菜的身影啊。哦，第六个就是海带酥，酥啦，海带不是酥哦，是叶丝，海带丝，丝跟酥不赶快了哈，酥是有卷舌的，丝是没有卷舌的，海带丝。哦，阿个促进那脂肪的燃烧，每100克诶海带丝含量2.8克膳食纤维，水溶性膳食纤维尤其多哦吼，除了带来饱足感呢，各位带来促进燃烧脂肪的褐藻素，褐藻素也可以那个燃烧脂肪哦，哦这么厉害啊，
1: 嗯，
0: 好，阿个了，咱一个咱那个。医大师，中国国医大师，吼，国医大师呢？可能你以你国的总统的那个大师的范，哦，他著作就推荐海带丝搭配猪脊骨，哦，等大葱姜等煮汤哦，哦，帮助降低胆固醇哦，吼，那油肉肉可以降低胆固醇哦。哦啊，预防高血脂跟脂肪肝哦。
1: 嗯。
0: 哦，啊，你今天讲到这就好啊，明仔再开来讲迄个为什么这人腰瘦的蔬菜为什么是减肥神队友？
1: 嗯，
0: 明天再来讲。哦，虽然下面可能剩老师下面剩没多少了吧？对啊，剩没多少，明天再来讲，因为时间到了。我们要控制好时间，不要每次都没有时间点歌。好，来，我们听歌哦，谢谢。

0: 秀琴姐、守春姐、芳兰姐、怀萱姐、欧拿布阿爸、二建林姐、兔竹妈妈、瑞东大哥、明玉姐。
1: 宝宝吗？
0: 艾伦，
2: 来啊！

0: 美珠阿姨、金穗爷，还有我们的绿东大哥、建大哥、平富大哥，还有我们的守春姐、怀仙、分享大哥、红领的妈，还有小美冰淇淋、美玉姐、彩珠姐、林玉姐、水红姐、方兰姐。
1: 谁？
0: 谢谢哦，阿舅妈咪迄落爱你要不要声回呢？来哦，上面人要出题目诶，出题目赶快打电话哦。嗯，啊，你今晚唔好挂电话，我哩过来接起来，我来登强大哥啊接起来个。嗯，你登强
1: 大哥。你那个出巧合哦。我歪比哦，一其实讲巧合嘛，无啥好比呢。
0: 对啊。问题是你讲，
1: 登祥大哥，
0: 我想讲伊那有可能
1: 巧合。哎呀，你巧合等到排比巧嘛，就排巧
0: 诶，无啦，
1: 免话巧。
0: 问问题巧合，你也不知道这条歌，你也无改。你若讲云河嘛，差不多。
1: 你又卡袂起来呀？呀，谢谢啦，谢谢。啊，国语老歌，
0: 你唔捌听过？哎，你也改，你也问个清楚嘿，无伊到时阁
1: 讲。哈，那是刘文正的呀。
0: 哦，我知呀，我知呀，刘振有啊。关我屁事啊！
1: 我的，这个难对不对？这个真的难对吧？
0: 对啊，你要用唱的较紧啊！啊啊啊啊啊！
1: 啊，我知啊，来，你借我者，你啊者。
0: 完了，完了呀！
1: 你侧面的。
0: 我侧面。
1: 第一个字。
0: 什么物件？我看无，我无看到，所以我唔知啊。
2: 第二个字，
0: 跟你讲这条歌，两个字而已。
1: 两个字而已。
0: 李易君也有，刘文正也有，但是刘文正应该是。
1: 你常有听到？
0: 我无听到啊！你跟他讲迄落。你刚底下讲，伊讲刘文正，你就底下讲伊都是刘文正的歌，我就想讲这一条啊。哦，了解吧。啊，那是我讲这话，人家知影什么什么答案呢？
1: 这个，
0: 啊不，不人知影。
1: 可能两个字更。
0: 来，谢金姐，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又诺言。
0: 你这个诺言哦，啊，你能唱无？刘文正的你能唱无？
3: 我曾为你许下诺言。
0: 我曾为他许下诺言，你怎爱有一种？我曾为他许下诺言，
1: 欠扁的脸就对了，
0: 一定要，因为你们就他虽然长得帅，可是就是感觉他很欠扁。
1: OK，
0: 谢谢啊，谢谢啊。

0: 感谢啊，好，拜拜。来，甄姬姐，你要唱。
1: 哦，午安。
0: 午安。
1: 诺言啊，刘文正的诺言。
0: 你会唱吗？
2: 你是听阿贝讲的才猜的吗？
1: 啊，没有没有，我自己知道啊。他的歌我会唱啊。
0: 不是啦，
2: 啊，跟我比都没关系就对了。
1: 没有啊，你第二个字是言嘛，就是。第一个字我是有点看不出来，但是第二个字我就想到诺言
0: 了。哦哦，好搞
1: 笑。而且你有讲说跟李翊君嘛，对不对？
2: 有关系啊。
1: 对对对对，我就会猜到诺言。
2: 哦，好吧。
1: 好，拜拜。
0: 好，我是谁？拜拜。
2: 前面就泄题了啊。
3: 哎呀，哦，哎呀，诺言。
2: 前面就泄题了。
0: 好了好了，
2: 下一题。
0: 下一题，快上边来出来。那个
2: 爱老歌哦，
0: 来哦，您接这个来出了哈。
2: 你好，
0: 要老歌哦，你就要不能用新歌，新歌太新了，没有人会知道哦。
2: 严轩，听电话，你很没创意耶，拜拜，拜拜，
0: 不一样，
2: 四个字，
0: 四个字，根本我给二一条。四个字，大家都知道吗？
2: 大家都知道。
0: 哦，大家都知道啊、哦，好。不是啊，他为什么叫李延轩呢？
2: 也名啊，啊，是妈妈的名。
0: 不是啊，为什么他姓李，跟他妈同姓呢、啊？
2: 你爸爸嘛姓李。
0: 你爸爸嘛姓李哦，我不注意看。我刚才一个多少名，我刚才也姓李啊。啊，为什么两个姓李的可以结婚呢、啊？
2: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哦，对啊。
0: 何刚才何刚才李延轩没了没我要打他。
2: 哦，别讲。你像啊，那不
0: 不行啊，嘿，那不行啊。
2: 哎，那不行啊，对。四个字啊、
0: 哦。不行功，嗯。好了，四个字来，紧来啊！你唔紧憋叉死啊，叉不死了。第一个字，国语啊，台语啊，
2: 台语耶，
0: 台语也好。第二字嘛呢？第一个字嘛呢？那就丢搞。来，第三个字，够无聊啊！
2: 都想跟你塞的。
0: 哦，天地了，李延轩，你真没创意呢，李延轩啊，对了，你不要像头导林更没创意啊，哎，安娜不能摘啊，
2: 只有一个，
0: 你的得你的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是一样的，哦，阿拐一的。阿怪安尼安尼就看我嘛，阿怪哦，安尼都唔知啊。阿怪正经他飘啊不，正经他飘影啊，阿怪。哦，曹松大哥还是守春姐？
2: 守春姐啦。
0: 哎，
4: 恭维哦。
1: 爱海林星，
0: 爱海林星哈，好，谢谢啊，
1: 谢谢。
0: 来啊，方兰姐啊。
5: 哟，帅哥美女，午安。
0: 午安，午安。
5: 嗨嗨，林
0: 星。哦，是哎，我接得起了呢，接得起方玉姐，林小妹呢？
5: 对啦，我那这物件拢冇我咧到家。
0: 对，啊怪你，
2: 你拢开啊这对啊？
0: 无啦，拢
5: 开这啊，你可能还这只嘛个咩？
2: 好啦，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5: 好啦，谢谢啦，
2: 拜拜，拜拜。
0: 我希望动作是高雄那个方兰。
5: 我嘛是嗨嗨林星。
0: 啊，谢谢这一箱姐啊，
2: 拜拜，拜拜。
0: 来啊，怀轩，怀轩，你要啥？林星嗨嗨，来哦，凤乖姐，哦 ，lucky 啊，啊，好啦好啦好啦，来哦，
2: 嗨嗨林星，
0: 嗨嗨林星，来，跟住提起来，身边人要出题目，紧卡紧嘞，
2: 一提，
0: 那个玉华姐那准备出题目哦，敢是，她都有咧讲，
6: 好，紧嘞哦，紧卡哦，
2: 下一位是谁？
6: 下一位哦。看上新卡就是张杰上哦，
2: 有人在嘞无？
6: 水盆姐要得新卡，
2: 水盆妈妈，水盆妈妈，
6: 今年有

0: 听电话哦，随便点哦。
1: 听电话，听电话，唔爱阁看电视咯。嗯，嘿，好，你出题。嘿，对。三个字。好好。
0: 国语啊，台语。
1: 拜拜。好，好，拜拜，拜拜。台语的。
0: 台语的。台语的。
1: 台语的。
0: 好，台语的。你知这条歌无？
1: 我唔知。
0: 你唔知哦？嗯。哦，混倒啊我。
1: 哦，好难比哦。
0: 你每次跟我老说很难比。
1: 第二个字比较难。
0: 波导林嘛，这里哦。我不注意看。
1: 三个字。
0: 第一个字。
1: 你可以不要看我，你要看着我妈妈，你不要看我。
0: 你换啊！我已经知什么歌名？
1: 什么歌名？
0: 哎呀！
1: 什么？
0: 哎呀！那没英文。
1: 什么？
0: 英文。
1: 我不是讲你在搞错。唔咪呀！
0: 唔是，哎呀！
1: 唔咪呀！
0: 啊不，那够什么三个字嘞？还有来第二个字。
1: 我比第三个。喂，干嘛吐啊？第二个好难哦。
0: 阿明啊，嗯，哎，
1: 我
0: 不是啊。
1: 这从来第一个就是生理是。
0: 嗯，哎，生
1: 是，我那。
0: 哎，的生啊，生从来。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海波浪啊！
0: 海波浪哦！
1: 你是去看头前的题吗？
0: 哈哈哈哈哈！拜拜，谢谢啊，好，拜拜。来，咱来袁龙大哥，袁龙大哥点卡哦。
1: 哦，乖乖，
0: 不要玩电话哦，电话的机。
1: 看啊，看你有无？
0: 来，咱来了，瓦基啊！瓦基啊，听电话哦。
3: 生活苦。
0: 你啊，如果是对的话，这一首真的很难呢。谢谢哦，
1: 拜拜。
0: 拜拜。来啊，放乖姐，你要啥？进来。
4: 新外裤，新外裤。
0: 你会晓唱？你唱一句啊，进来。
4: 啊，迄条歌，迄老歌我袂晓唱。
1: 啊，你会知
0: 条？啊，有啥物你知影这条？
4: 迄老歌我拢听三只句啊，我四十岁啊，唔捌听过，听只是常常咧听啊。
0: 哦，生活歌。
1: 所以你看会出我比啥？你看会出我比啥？
4: 哈？
1: 你看会出我比啥？
0: 啊，生。
4: 哎，生啊，啊个苦啊，
0: 就是因为。啊，生活苦尔嘛，
4: 个一条命。你讲第二个第三字，啊，我有啥生活苦会出？
0: 哦，了解无？哦。
4: 那音乐动起，我就响唱啊。
1: 哦，谢谢啊。
0: 好啦，谢谢啊，好。
1: 谢谢
0: 啊，拜拜。
1: 你甲点
0: 赞？无啦，我想讲
1: 生要生往来，你嘛我
0: 到。生活苦，真正生活苦，哎呦！
1: 真的，我记啊，你厉害啊！
0: 我记啊，真了搞的呢。
1: 对啊，生活苦。
0: 是。我有生嘛。生
1: 活真的很难比呢。
0: 生往来啊。哈哈哈哈哈！给他唱歌来，点歌。我们这个机啊，还遐尼巧呢哈！来哦，春菊姐、秀琴姐、托大林，哎呀，托大林真正胜利呢哦，不简单。来哦，守春姐、瓦基啊，还有我们的方兰姐、登祥大哥、玉云姐啊、香姐、美惠姐、丽珍啊，
5: 还有罗娟姐，是我看好你。罗娟姐有咧看无？
0: 罗娟姐金拍婆啊，阿袂讲卡真啊？
5: 哎，不是阿静啊，看好你的哈，你看唔着芳。罗娟姐有在看无？是这个时阵哦。
0: 打点点点啊，怕我破，然后怕破。

炸弹节，瓦吉啊，玉华节，芳兰节，欧巴欧妈，建林节，守春节，贫富大哥，快乐吧，快乐吗？乔真节、美玉节、瑞东大哥、秀芝节、美玉节、邓丽君妈妈、美拽。

谢谢丽英姐、小麦姐、阿鹏娃儿，就事业头家哦，健达大哥大嫂、宝珠妈妈、阿庞姐啊、灵儿大哥、恩生小朋友。

愿成，那无改变，吃老你的拖西莲。来，宝珠姐，刚才声优大哥、奥巴马、小美、冰淇淋、守贞姐、玉雪姐、金穗耶、玉华姐，还有我们的健达大哥，还有我们的董东儿。还有我们的方兰姐，两个方兰姐，然后一个新店的，然后一个那个高山的啊。

鸡姐名昌大哥玉学姐小美冰淇淋万德哥万德嫂子水桃哥，还有我们的丽英姐圣佑大哥水盆姐米水姐碧玉姐，还有我们乔珍哦凤乖姐守春姐清辉大哥圣佑大哥。

0: 还有我们的方玉姐、易央姐，
1: 感谢大家，佛香姐，大家。

谢谢清香姐、凤兰姐、邓丽君妈妈、美惠姐、美化妈妈、美娟阿姨、陈妈妈、淑珍姐、美华姐、秀霞姐、守春姐、玉华姐、顺佑爸爸、美桂姐、玉慧姐、美香姐、炸弹姐。

0: 咚咚咚咚咚。
1: 谢谢李满姐、小李同学、怀萱姐妹对、方兰姐、玉华姐、秀兰姐，谢谢大家。
2: 还有草屯的嘉玲拍不好，你店应该是红酒吧？因为我真正，我憋足久，才想着讲哦，应该是红酒。有咧看无拍破啊哦，啊无爱讲卡通哦。

凤英姐哦，凤英姐 K 我呢，蛮是细点的。啊，那水盆姐哦，段妹姐、炸弹姐、明德大哥、美玲姐、我爸我妈、董董呢、淑珍姐、景信姐，感谢。

0: 看。
1: 好，来，今来点歌哦，来，来，水盆姐拍婆啊，准备点歌。水盆姐，听电话。
2: 来，水盆姐拍婆啊，准备点歌。
1: 好，来，换人好啊。来，咱那个秀小姐。
3: 哎，红玲你好，喂，我是一片云，会不会太高？
1: 我是一片云哦，哎呀，好，明天唱哦，哈。
3: 啊，会不会太高？你这样唱会不会太高？啊，
1: 不太高，什么是太高？
3: 你唱得上去吗？
1: 哦，那好像没有，我唱不上去的哦。
3: 好，谢谢哈，
1: 好，谢谢，谢谢。
4: 好，
1: 好，拜拜。哦，初一，啦，金水耶。
5: 好
1: 了吗？嗯，等下讲，
5: 嘉诚，嘉诚，你来录水呢？啊，
1: 几公的，几公的？
4: 谁谁的？
1: 进来，进来。
5: 哎，好呢，你来，你敢唱一个小摆舞落去再讲？
1: 迄个，阮嘉诚唱得好啊！来，这查甫的歌，叫我唱个电话，你之后再见，拜拜。好，来，美玲姐。
5: 对。
4: 美玲姐。
5: 您好，
4: 你好，
5: 我都往教的，我到了变笨。
1: 哦，好，
5: 啊，你怎么？啊，我这做袂记的，讲我昨要带你点那个，我袂记的，要点啥？那个郑雅文的，
4: 多几条？
5: 这一条什么？大青姑娘啥？
4: 大青姑娘。
1: 大。
5: 有啦，你有听过？
1: 大心一打是大心狗眼，还是大心乱刮？
4: 大心狗眼。
1: 哦 ，OK 哈，拜拜，
4: 拜拜，
5: 拜拜。
1: 来，易凯你好。
6: 哎，你好。
1: 哎，你们听什么歌？
6: 是啊，阮啊，明呀。
1: 哦，明仔唱哈。
6: 好。
1: 感谢。
4: 拜拜。
1: 拜拜。来哦，怀轩小朋友。
7: 啊，我要请嘉诚帮我唱《苹果花》啦。
4: 哎，好不？
1: 你是一个柠檬，
7: 就对啊，对啊，
4: 咬你、欸、
1: 那个蚊子那么多，不要了，等下被咬，那蚊子咬你，我
4: 说，刚会睡着、
1: 啊，你都已经感冒刚好，你还要让蚊子咬你、啊？
7: 还没好呢，还没好呢。
1: 不错了，不错了，现在听声音就觉得比较好了啦。
7: 嗯、哎呦，还不好就要住院了啦。
4: 你有没有其他的小的？
1: 嗯，好了，等一下再打给你了，再见了，拜拜的。
7: 没有。
1: 来来来，慧珍姐你好。
8: 男性的好笑。
1: 男性的好笑，阿土就对了。
4: 阿土。
1: 好 ，OK 哈，明仔再唱啊，好，拜拜哟。阿土。来，美意姐你好。
9: 哦，红玲。
1: 嘿，你要听什么歌？
9: 妈妈你好，我要点歌。
1: 好，什么歌来？
9: 一半金针，
1: 一半水。好，明仔再唱啊。
9: 等待公告后好不好？
1: 好、
9: 哦，公告后再唱哈。
1: 真哟、哦，哈、啊，好，谢谢哦，好，拜拜。
9: 好，
1: 好，感谢啊，好，好，拜拜。哎呦，咱今麦要来进行咱的单元，然后这个单元还不错、哦，这个东西是哦，大家都很等了很久、哦嗯，很多人要的哦、嗯，就是很多人就是在一直在等这个东西，哦，来看下去哦，看什么好东西。嗯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

0: 点边收，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纯净植物性氨基酸，不含皂，海藻糖，长效补水保湿，去除角质，净化毛孔，让肌肤呈现水嫩、光泽、亮白。乌龙茶水漾洁颜慕斯。

0: 要我讲有影无？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叫的，你敢知啊？有好洗无？有好洗无？
1: 啊，太好洗啊！啊，染头发用着面啦，用着耳仔哦。
0: 好好好。
1: 喂，看来洗洗，白叔叔。
0: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哦，你大早甲你行过人哦。
1: 我行来啊。
0: 好好 ，OK， 啊，若无再搁讲哈。
1: 不得用啊。
0: 好，谢谢啊，谢谢，足好用的啦。
2: 你够洗了真好。
0: 真好。
2: 不紧绷，
0: 不紧绷哦。
3: 阮囝婿，阮囝婿礼拜六来，礼拜天早上。阮女儿讲，老公，你的脸怎么了？脸怎么了？你怎么这么亮又这么白？用你洗什么用？没有，就二楼房间到二楼浴室那个有泡沫的那一罐。你怎么样？整个脸瞬间它变得很白。我不是要给你，我别讲。
0: 对对对。
3: 因为阮女儿她自己下班，她说你的脸怎么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0: 哦，真的哦。
3: 因为一卡重机为台中卡来台南，
0: 安尼吼，
3: 啊，所以一进前刚可能面可能就太干，啊，叫个洗蛋子洗掉哦。
0: 你一罐哦，恁早起来给你感谢噶。
4: 哇，你进前我买了，迄个什么隔离霜，你有送一罐迄个洗面的哦，我感觉真好用诶，
0: 真好用啊，对不对？
4: 哎呀，
0: 加油，干部别再啦，谢谢。好，谢谢哈，要看我广告这支吼，这真正机会足少，因为这吼，这间工厂吼，第一点是原料太少了。伊这是用阿里山哦高山的茶的茶多酚哦落去制作的这洗面乳啊，这洁颜慕斯哈，这是泡沫的哦，泡沫哦，我等下表演给你看，好，这等下我会甲大家分享给你听。我先来讲哦，你今日买无到吼，你买无到，你今年无可能阁看阁卖这支产品的，我订单排袂到啦，伊这全部拢做外销哦，国外大品牌啊，大家烧钱咧抢哦，但是这是100%。每一滴的原料，每一滴的成分，拢正港是咱正港本土台湾 Made in 台湾 MIT 的，而且这内底完全不用到任何动物性的物件，所有拢是纯植物性的，啊，纯植物性的100%纯植物性的，而且伊温和，佫袂刺激。咱来讲，你来洗面的话，你来用杀蚊洗，杀蚊内底有只皂碱，皂碱然后伊洗完了刺激性较强，伊虽然讲清洁力强吼，表面上的水分跟油脂拢会带走。但是也降低了咱肌肤的屏障，好，咱的肌肤会产生比较敏感的状况，所以啊，这容易过度清洁。但是咱用植物性的氨基酸来洗面的话，咱这是啊，跟咱的皮肤酸碱度同款，那5.5左右酸碱度哈，也亲肤性后，伊袂过度清洁，也适当的给你保持你的水分跟油脂，而且温和清洁哈，完全不伤你的皮肤。啊，这边是我家己要用，顺便佫替恁用。所以讲也无偌济，无几罐，卖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尔哦，加我这段尔，过你要搁买嘛买无啊哈。我来讲，你若这是外口常常你啊，这走动拍拼啦吼，这规个面啊，这拢涂刷的吼，啊日头安尼晒甲规身躯干啦，啊有的是化妆化几工的有无？啊空气的污染啦，路里一挂这落防蚊刷用的吼，你吼，那假使讲你若无甲你的皮肤清洁了好，你抹什么保养品都无效。所以上界重要的保养，第一件代志就是洗面。洗面哦，会将你的这个这污垢角质吼，给你清掉，给你的毛孔给你清个清气。所以你若无清掉，你的这污垢脱掉的时阵呐，你啦，固然你的毛孔粗大，你会生黑头粉刺，你会发条啊痣，你的皮肤会开始有色素的沉淀。所以脸没有洗干净，再多的保养品，黑龙给洗。肌肤的深层脏污，那是无彻底清洁干净，就算你擦的最好的保养品，也没办法吸收，反而会造成反效果。因为上应用，啊，不过食袂落，拢掉在啥？掉在这皮肤的表面。我甲你讲吼，咱的这个哦，这支是口红啦吼。我这现场伫只现画哦，恁看吼，这口红哦，恁都抹口红，口红做歹势吼。啊，这支啥物？这支又是啥？哦，这支敢那毛笔的款哦。眉笔哦，抹
5: 眼线
0: 笔哈，啊，这个是什么？啊，凊彩啦，罐头是啥物？反正就是恁早人在用的啦。啊，这个，哦，这是迄啦，
5: 睫毛诶，
0: 这睫毛膏啦吼，睫毛膏。啊，你若像安尼话，你若像安尼，你敢洗会清气？你若规个面抹甲像安尼，画乌擦白安尼吼，我来讲。简单啦，一梳啊就好啦吼，一梳啊就好。一般我洗面嘛，拢差不多像安尼，一个面安尼就好啊。哦，咱着目睭金金看，拢卖叮当，咱安尼个目睭金金个看安尼就好啊吼。我若卖做啥，就当作咱伫洗面安尼吼，这个小可按摩者，小可按摩者哈，还有美白的效果哦。 哎，差不多洗洗安尼差不多十二十秒啊，二十秒嘛，莫洗介久啦吼，莫恁感觉讲我那像。

0: 也录足久安尼吼，咱哦就简单安尼哦，洗过了吼，啊，就用这个做卫生纸，用卫生纸安尼甲擦过就好吼，啊，啊无人湿纸巾嘛好，哦，湿纸巾甲擦过，吼、哦。而且平时啊，你也要洗啊洗偌久，爱卸妆呢，你得爱个卸妆吼，啊、哦、来，我拢无卸妆啦，啊你爱话，甲洗过就白啊。光是洗过哦，刚刚那洗过吼，咱的手啊，你那两只手的比较起来，你就知道有洗甲无洗，嘿，有洗乌掉底甲乌无洗，你就猜会知啊。所以咱的皮肤一定爱清洁到清洁，你皮肤哪有清洁到清洁的话吼，你抹什么保养品，免抹就水啊啦。你讲你若用这支用这罐洗面的水洗完了吼，你就干啦，免抹什么粉哦吼，哇，免抹什么偌厉害的保养品，你就干啦，这支洗完了。凊彩一个面油吼，你的皮肤就油油，所以阮的观众吼，足济吼，足济回咱的时段，哦，家用我处理人菜市人讲我都要九十啊，人讲我才七十外岁，足济安尼吼。为什么这支产品才好用？我来讲，解说给恁听。这是吼评审团好评奖，咱的阿里山乌龙水漾洁颜慕斯，这是全世界级的哦。一百位的专业的美妆大师试用，盲比就讲伊无唔知我写啥物。反正我就即马化妆，我洗洗了，我就去感受每一支化妆品，每一支即条做洗面的，而且条做效果，洗完了家己去感受，迄皮肤吼袂安尼平平安安，袂讲安过度清洁哦。所以足简单咧，你甲面泡好淡了吼，啊只要接一两下就好，啊伫咧咱的手底下，然后规个面，你用我这支来洗吼，你连卸妆都唔免，你听好无？洗脸卸妆一起来，你免阁买卸妆乳咧。给给是给洗一摆尔，洗完了清气淡淡吼。咱就超强，你像我拄下画啊，像安尼话，圆珠笔啦、眼影啦、脏污啦、睫毛膏啦、口红啦，好啊。那洗洗，你都一点啊，一点痕迹都没有留。我嘛无特别去啥，我都讲那个现在洗洗尔，洗完了那皮肤差得济。哦，这咱哦现场哦，你看品质安心的保证，国际 ISO 认证，专台湾加三间尔。绿色工厂，为什么我讲它做不出来？因为三间俩，而且它外销都做不起啊！好，伊这是清洁生产系统合格的证书，天然的植物萃取，注意听啊，画家哈，植物萃取100%不含皂，所以你哪位脆弱皮肤的哦，连小朋友、婴儿拢总有这样说。但这是100%哈，这 vegan 的这全系列商品，纯素的，纯素系的，无任何动物性的成分。对原料研发、生产、制造、专程 Made in Taiwan， 而且咱阁投保10,000,000的产品，即个是产品的责任险，吼，即拢是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让恁清清楚楚来了解。这支产品，咱的阿里山的茶园，咱用上盖新鲜的乌龙茶的茶叶，用低温萃取的技术萃取茶叶当中的儿茶素、维生素 C。茶多酚等等的抗氧化精华，所以咱这里面有最重要的是高海拔乌龙茶的茶多酚哦，也当给它活化肌肤、紧致毛孔、平衡油脂分泌，还有我们的海藻糖，这个可以有效渗透到皮肤，让皮肤的饱满水分，促进肌肤有效的新陈代谢、调理还有锁水的功效，维持长效补水保湿的效果，还能够促进角质的更新，让你的皮肤呈现光泽亮白。再来，这里面又添加植物性的氨基酸。咱这100%不含皂碱，绵密的泡沫，温和洁净肌肤，肌肤洁净之后柔韧清爽，也天然的油脂能够彻底清除皮肤的脏污，畅通咱的毛细孔，和咱的天然的植物萃取也温和不刺激啊，让我们的皮肤即使是敏感性肌肤也可以使用。这吼，较早拄啊开始上市的时阵，第一次卖，你哪还过会记得？观众朋友，这是阮第一遍卖的时阵，买一罐送一罐。一罐体检三罐1,600，今仔日电话注文有通诶，只要你电话卡了有几百人，我有接到哈。你买一罐，我送一罐哦，你试用，一摆炸两罐都等于，互你开990块一罐，无甲500块，你连卸妆衣都免买，安尼好无？两罐99，错过今仔日，你要加买两罐99，我嘛无要卖你啊，加今仔日尔吼。当然，关面你若规家伙拢爱洗面，哦，你若要大组，我今仔准备大组哈。两罐990，今仔日呐，假使讲一摆买五罐，买五罐呐，一罐两罐99，应该是才2,500嘛，对不对吼？咱成品也好哦，加今仔日尔哈， 三十个，好，三十个，大小都不管啦，吼，我都卖完就无啊，你什么后后一栋嘛无通卖啊，0800-00919来，大组的五罐2500唔免，五罐直接送你1680块就好，三十个哈，两罐99，五罐1680，用卖哈唔免钱，原金退还，拢送一罐让你试用。用好到小步，哦，用好到小步。这罐也无好用吼，家用未唔免卖物件啊。这罐啦，这罐物件啦，佮观众朋友啦，佮用袂下的，我原金退用无代志，我佮先做甲你写批，甲你回信的。0800-00919，卖用鬼的朋友啊，小人姐啦，这边有这啊，招庆大哥你这，啊这那庆宇大哥你呐，用鬼的朋友啊，起来甲你分享一下来。0800-00919，看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苏小姐你好。
1: 我买大包咧，
0: 你买用过无啦？
1: 哦，未记啊，
0: 未记啊，哦，足久啊，吼，你等我一下来，66线哈，买用过起来，甲我分享一下来，你要来，哎，阿姐，哎，大姐，啊，
1: 阿叔啊，阿家兄，
0: 哎哎哎，
1: 大家拢爱买啦，但有够我甲家兄约会约半年才得来啦。
0: 我有影，我有讲有影哦，我是我家己嘛无会，我才替你叫袂，你敢知啊？
1: 你
0: 了，
1: 我一直
0: 在
1: 听讲
0: 啊，家
1: 人你
0: 也
1: 拜托的。
0: 有好
1: 势无？
0: 好
1: 势无？太好势，啊！佫一项我要甲你讲，大家拢唔知，或者你嘛唔知。我爱染头发有无？啊，染头发用着面啦，用着耳啊哦。
0: 好好
1: 好。哦，来洗洗，白叔叔。
0: 安尼哦，你头毛高着了哦。好好好。
1: 这项恁拢一定唔知。安尼
0: 哦，好好好，谢谢。啊，你大早甲你行过啊哦。
1: 我行来啊。
0: OK， 啊，那无再搁讲哈。好，谢谢哈，谢谢，足好用的啦，宝双姐你好嘿。
2: 谢谢
0: 谢谢。多谢做啦，两罐唔歹用过，要用谢做用看卖，来你好，我加用你好。
3: 我你爱大
0: 做。哦，大做来大做来大做五罐才1600，这一罐拢会当放三年，你要买完了哈。来新竹的张小姐。买大做谢做。
4: 谢谢你哦。
0: 大做哦，买大做加做会好啦，一罐才几块尔。来，这新竹姐你好。
4: 哎，我要买两罐。
0: 买两罐好，两罐99尔，两罐99尔哈。来，还有这曾大哥你好，曾大哥，
5: 27，
0: 买大罐小罐，大罐小罐。好，大罐等我一下，我来讲吼，这查甫拢会当洗，大人囡仔拢会当洗。恁家若要读册囡仔，这上好啥？未洗条子哈，未安尼是啊，规面油粒粒来。丽卿你好，丽卿。
6: 哎，我大
0: 罐。好，大罐好，大罐加做会好个啦。阿伯嘛无这做阿伯啦。会收大姐，哎，要大庄姓庄的，好来姓庄的来，甲夏姐来，你好来新朋友，你好，要大庄姓庄的，
6: 我要大
0: 庄的，大庄的来五十线，真正足好用的，用过你一定学落的啦，你唔捌洗过遮好洗的洗面的啦，我袂来骗啦，你好，阿关你好。
7: 没
0: 大桌先坐诶，
7: 我要大主，
0: 大主的来57线来57线来下子来，你要诶瑞锦，你要瑞锦，
8: 我要小主的，
0: 啊小主的哈，但我姐小主的来下子，哦这个人我照顾蛮快的呢，还有这孙妈妈，
9: 要
0: 大桌，哦大桌，但我姐哦这个照顾蛮快的名啦，还有这阿哥这样哈，来店长的肖太太你好，
10: 你好，
11: 哦我要先坐一
0: 个，好先坐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啥物洗面的，你甲我试一摆看卖，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假如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安然，我你随行我，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互你先做甲你回家先咧。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家有尔，你别位你买阁买袂到，因为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这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让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湿布遐尼济，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甲老，你的皮肤还阁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哎，要大张洗澡的，大张好，来1680哈，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
12: 哎，
0: 要大桌小桌，郭太太。
12: 大
0: 桌。好，大桌五罐1680，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300几块尔来。哎，我家用你个宝芳姐，你好。
13: 你好。
0: 哎，你好。
13: 我要洗面
0: 咧。好，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一下。哦，我足久无看，听阮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2: 我要
0: 直播。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咧。
2: 啊，我姐姐嘛，拢有咧。
0: 拢有咧看，啊，这罐你捌试过啦吼？
2: 有啊。
0: 好用啦吼。
2: 对对啊，嘿，
0: 足
2: 好用。
0: 足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试就试啊足好多，你等我一下来，你有这拿四串甲试一下来。哎，阿英姐啊，你好。
2: 嘿，我一罐了。嘿，
0: 试
2: 试
0: 做。哦哦，试做两罐才够啊够尔，够啊够去菜市啊买就无。

0: 物件嘞，来，遐欢迎姐，你好。
1: 好，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1: 哎，小桌。
0: 好，小桌，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小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咧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哈。0800009119买无到，唔好甲买卖甲我套，我嘛无得面变物件好你啦。邱金姐，你好。
2: 谢谢谢谢。哎，我
0: 洗桌。好，洗桌，甲洗一个两罐够啊够尔哈。你要来丹凤姐，你好。
3: 哎，我买大组。
0: 好，大组的，大组的，大组的五罐加1600，一罐剩偌济？剩300几块尔。这加工钱都无够啦，加工钱无，你加只茶农去挽茶，落去萃取，真正无够好用。所以你若开始讲哦，啊关了，
3: 要
0: 大组细组的，
3: 我要大组，
0: 大组的来57桌来，57件来下者，你要瑞锦，你要瑞锦，
4: 我要小组的，
0: 啊小组的哈，等我一下小组的来下者，哦这个人我足久毋捌看啊呢，还有这孙妈妈，
5: 要大组的，
0: 哦大组的等我一下哦，这足久毋捌看伊的名啦，还有这阿哥这啊吼，来田中的小太太你好，
6: 你好，
0: 我要细组一组，好细组的两罐，我讲。你哦，洗面哦，不管你用啥，不管你过去用啥物洗面的，你甲我试一摆看卖，比较一摆就好。一摆你若假如讲无介意，洗完了你的面来白白的安然，我你随行我叫人去甲你收倒转来，你免出门啊。我派车去恁家甲你收倒转来，原金退还互你，是怎甲你回家收的？这是真正台湾的国宝啊！只有咱家有尔，你别位你买阁买袂到，因为拢做外销尔，所以你唔爱用过即款洗面的朋友，无论安怎，你哦，你家己一摆机会，恁家的杀无遐尼济，你先甲放一边，你用我的洗看卖，洗甲老，你的皮肤还阁油，真正有够水的，来，邱大哥你好，要大组小组的，大组好，来1600哈，五罐哈，来，你好郭大哥你好。要大组小组郭太太。
7: 大
0: 组，好，大组五罐1600，一罐剩几块？你家己算下，300几块尔。来，然后我改，你要保放姐，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我要洗面
0: 咧。好，要大组洗桌，甲小姐讲者。哦，我足久无看，听阮头家娘的声。头家娘。
9: 我要洗
0: 桌。哦，我足久无听你的声，你有，我当作你拢无咧看咧。
9: 我
0: 小
9: 心。啊，我姐姐嘛，哪有咧？
0: 拢有咧看，啊，这罐你捌洗过啦吼。
9: 有啊。
0: 好用啦吼。
9: 洗了啊，
0: 嘿，
9: 足好用
0: 的。足好用的吼，唔是我后边讲的，确实有影足好用。我家己本身咧洗就洗啊，做好多。你等我一下来，了这拿四串甲洗一下来。阿英姐啊，你好。
10: 我一罐了。洗桌，
0: 两罐才够尔。够啊够去菜市啊买就买无物件嘞，来。阿英姐啊，你好。
10: 好，你好。
0: 要大桌洗桌的。
10: 洗桌。
0: 好，洗桌，你若家己一人洗，就买洗桌都两罐就洗半年啊。哦，这足省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罐就洗足久的啊，我咧洗差不多一罐洗三个月啦，啊，所以我这吼一年卖一届尔，你若买袂到，我就无法度啊哈。0800009119买无到，唔好甲买卖甲我套，我嘛无得变物件好你啦。邱金姐，你好。
11: 谢谢谢谢。
0: 好，洗桌。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你一罐336块嘛对，大桌一罐才336块尔。你若开始讲吼，去个屈臣氏啦，去康氏美啦，去保雅，你若买有到这。买到这么好的洗面呢，我讲，哎，真正你捡到宝。这支洗面呢，吼，是我有史以来，我会使讲，食到今年60岁吼，也唔捌洗到洗面的像这好用的。像我即摆去澳洲，我买德国的、那個。德国的斯巴，你知道无？我买倒转来，甲这個完全袂比哩。咱这比上少好10倍啦，真正好10倍啦。0800呢，20秒尔，最后20秒，买无到就无啊哈！快哈，雪莉姐，雪莉大哥。
12: 大桌一桌。
0: 好，大桌一桌啊！来个，互恁接，来。0800呢，你就电话要认真卡，这加广告今仔日尔，你错过今仔日，后摆你要等明年，因为这拢外销，我抢袂到订单啦，买袂到，这几百块啦，卖完就无啊！谢谢大家，多谢。

谢谢小梅姐、凤乖妈妈、乔珍姐、敬意大哥、怀萱姐、守春姐、邓丽君妈妈、淑珠姐、美桂姐、玉慧姐、文丽大哥、正兴大哥、金石姐、玉娇姐、秋爱妈妈、明德大哥、宪章大哥。

别做进去啊哈！看到小姐的心惊，今日进去哦，但是我无无想到的心痛疼，何时何里我才会死惊？那边做进去哦，忙个拍婆啊！啊，无再没了，现在爱做别做了，他妈！

一个面像高丽菜，那有阿舅阿的形体，我愈看到愈不爱。我赢啊！好了好了，悲哀。阮查某朋友对我唔阿讲理由啊，都够想要阮的，阮的歌唱，心肝真残忍。小酒洒了乌白酒，不管什么所在，伊就长了一粒一滴油。我有时会予伊，啊咧酒家咧求求求，无我朋友，客人嘛真傲弯呐。我看伊着水水啊。啊，为怎样啊会烦烦？嘛，我是无人缘的，又搁再个人玩，叫我着去照镜，互我条啊来结几弯，哇，我几弯啊，几弯，都怨叹，怨叹查某朋友因何会这歹款？

啊，比较可怜的，天哪，才可怜啊！王妃我带伊去看人咧卖豆奶，嘛带伊去菜市啊，啊看人咧卖香香，到底卖要创啊？看伊比殡仪馆。看人去咧卖鸡仔饼，看得开，还是卖鸡仔饼要创啊？可以看是卖鸡仔饼要创啊话啊？

0: 笑我是呆呆哟，
1: 啊那个有啦，吼，好长哦，那还在等呢。我红林红林，啊买了是有特地啊，
2: 拜鸡鸡
1: 哦。

0: 啊，救人我救了啊！电脑咯，这根本就万德哥唱的，你知无？我听林俊在唱，德哥我讲奇怪，
1: 这声的啊，
0: 根本就。我万德哥正常在唱歌啊！
1: 你干脆你叫你怎样叫万德哥来唱得好？你是咧直搞啊？
0: 伊搞讲哦，嘿啊！我唱的你早就无头路啊！
1: 来啊，方咪咪，方咪咪！我发现大家最爱听你种的歌呢，台湾的破声摸摸摸啊，足奇怪！哎呀，这毛利的代志呢？
0: 我只要叫你去变做，你就买一变做。
1: 足奇怪啊！你
0: 啊，叫你买一变做，你就走一变做
1: 啊！哎呀，
0: 你奇怪的啦，你
1: 你
0: 奇怪。
1: 你就硬软，
0: 你就硬软。以为我安尼做不多呢？

0: 他说一条多妈雕啊，我就讲，嘿啊，我唱哦，你早就无头路啊啦。
1: 哎，我就想要听阮大哥唱啊了。
2: 我嘛就想要听伊唱。
1: 哎呀，
0: 哎，阮大哥，你今年二啊？

0: 谢谢。
1: 好、哦，你干嘛去点大麻条啊？救命啊！大救命啊！奇怪，我叫因，我来讲迄落，恁若想要放伊个进去哈，因就是歪去。
0: 因为他们知道说一定有什么精彩的，不可以错过。
1: 不是精彩，是一定会出锤的。
0: 对啊，就是很精彩嘛，就是会有不一样，有小白秀的、哦，他们就是会怕错过，就会继续看、哦，然后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1: 所以我们要那个常常唱错就对了。
0: 那没啦嘛，没赛啦。
1: 啊，我那到底要怎样？不然叫你们去厕所，你们都不去。
0: 都不去哦。
1: 啊，结果那个抽中你了，你才在厕所。
0: 对。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山丘。
1: 我觉得好好听哦、喔。
0: 哎、欸，你点解唔唱歌？
1: 我唱歌啊。
0: 唱歌了，我
1: 对。对啊，唱啊，李大人。来，五、四、三、二、一，停啊！
0: 正佑爸爸，
1: 伊应该袂来，用拍破了就迄落啊。
0: 不一定。
1: 又就跑掉
0: 了。不一定，不一定。
1: 上次也没来啊。
0: 上次有说我们这。
1: 是啊，我们有说到他啊。
0: 来溜溜。
1: 哎、欸，你来雍容照来。哎、欸，我的戏哦。来哟、哦，正佑大哥。哎，今天来，无小心有来呀、啊！顶个你都无来，这个哪有来啦、
2: 啊？应该有在看啊。
1: 哦，有在看啊。
0: 今天有认真在看啦。
1: 顶个看，你都尾也嘛无来呀、
0: 啊？嗯，无来，今天较认真在看。
1: 哦，好啦好啦，啊、看你认真的分钟，该你有导灵魂啦，来。
0: 好唔好？导灵魂好唔好？
2: 现在啊，导灵魂啊，我导灵。
0: 哎妹，你讲的对不对？一定要导灵魂的嘛对。
2: 好啦好啦，
0: 好啦，我爸爸就参详啊，你咧？
1: 好来，
0: 哎呦，
1: 哦，顶哥呢？哎呦，顶哥啊，快来跪倒了赛啊！快来跪倒了赛啊！
0: 我孙哦，
1: 顶哥哦，好，今天顶哥孙啊哈，会甲你送顶礼哦。
2: 今天是倒了孙啊呀！
1: 无啦，顶哥哈。
0: 爸爸，你的台蚵仔一骹换。
1: 啊是你，你个电锅要换豆奶。
2: 唔换啊！
1: 唔换你，哦唔换你，你够巧的，你唔换你，唔换你，那才巧啦！好啦，等小姐靠你哈，哈，小姐等来靠你，好，拜拜哟，好，拜拜。
0: 我出门啦。我叫我就想讲，今仔我有感觉，有感应的，今仔抽到电锅，只电锅丢啦。
1: 有感应，迄落就是迄落豆奶。其实心内嘛是咧想豆奶，
0: 我真正是想要想豆奶啦，你来来。
1: 无，伊心内拢想豆奶啊，个伊心内无想豆奶，先得着豆奶；伊心内想豆奶，先伊都袂着豆奶。人天都是不从人愿的。
0: 对，你们特别要导灵，就是不给你呢，怎么样？
1: 啊，不过阮姐嘛讲要导灵，佮嘛这嘛以后就导灵啊。
0: 本来有时候是意外，像这个就是意外。
1: 好啦，那个感谢大家两点钟陪伴啦，希望我们今天大家都看的都很开心。
0: 是的、啊，
1: 开心就好了，不要去管他唱错唱对。
0: 对。
1: 啊，唱错是很正常的，明天见了，拜拜。

0: 一位英明。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红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啊，哎呦，你看来电都没钱，你看没？
3: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4: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直往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4: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用腹语啊，用腹语啊。
4: 周伟忠就一直走，哎，看到镜头一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你说周伟忠等我。
0: 这是台湾台湾一个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出自李明良开钱的习惯。
5: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替歌来底哦，替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6: 1万2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5: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尔，你这个数字概念拢用变好呢吼，懂？
6: 无爱来编写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5: 老师啊，你去知影今卖行情无？
6: 我唔知。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鲜报，
0: 一定爱看啊、哦！

0: 哪里不同款哦，是我们一位非常漂亮的姐姐，
1: 资深
0: 的姐姐，
1: 熟女，
0: 没来就觉得
1: 差不多。我想一下，差不多七分熟的啦。
0: 那正好吃，牛排就是这样子，
1: 好吃。
0: 我要下水雷控诉你三三百，控三。

0: 谢谢，感谢大家来看咱开锁，谢谢。
1: 哎、欸，谢谢，感谢，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我是直郎，
2: 安尼念吗？
1: 哎、欸，哎、欸，咱、哦、的台湾，咱的歌，
2: 我想讲，搁有第二句。
1: 咱这台拢就，咱这旁拢就简单嘞，愈、哦、简单愈好。
2: 当然啦，安尼较记会掉啦，你
1: 省去很多流程
2: 啦、啊。有年会啊，你就怎记得都无啥好。哎
1: 呀，别人莫安尼讲啦，其实我看起来嘛。年纪嘛就多，
2: 还好啦。你这是长得比较着急一点呐、
1: 啊，太着急了、
2: 欸，不是着急哦、喔，是着急着急跟着急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1: 喔、哦。着急咪着急，
2: 嘿不着急就较晦气，啊那着急的话是阁还好，因为你那差不多到阮这个岁数先，
1: 哎、啊、是，
2: 夭寿啊，
1: 每个老啊，
2: 你都差不多安
1: 尼啊。阿伯讲我比。看起来比较老呢，
2: 那有可能，伊不是你爱甲讲，你爱去看眼科，白讲。
1: 伊是甲我讲，小看白内障。
2: 哇，安尼也无怪啊，是小看尔
1: 嘛。我怀疑。我老花安尼。
2: 哦，安尼应该是老花较严重啊，白内障可能，伊那差不多过过一段时间，可能爱处理一下。
1: 爱处理一下吼。
2: 哎呀，白内障如果久了，但是其实他这样算年轻白内障有点太扯了啦。应该是老花比较
1: 严重啦。
2: 嘿啦嘿啦，伊白内障差不多我断节差不多。
1: 哎，因比我因为。伊比阮爸较老。
2: 伊安尼差不多，搁差不多，我算看嘛，伊啊，我十几岁嘛，安尼有啦，你差不多，搁过差不多，你伊差不多，搁几十档的啦，
1: 无遐快啦，无遐紧啦，
2: 哎呀，无遐快啦，无遐快。
1: 袂啦袂啦，
2: 阮阿母啊，这样时阵啊，袂去开的，伊要开啥？
1: 袂啦，阿伯拢平安食百里的啦，吼。
2: 嘿啦嘿啦。
1: 对啊，吼啊，今天。很开心呢，
2: 吼、哦！啊，那你
1: 娟姐来到了这个两点到四点呢，这波。
2: 哎，有这种回娘家的感觉，因为以前我嘛是两点四点的。
1: 那是几年前啊？
2: 哦，开台没多久。
1: 哦，开台不晚、嗯。
2: 开台的开台差不多第二个月吧。
1: 第二个月就来。
2: 第二个月我到两点四点，
1: 你家我。算是始祖啊。
2: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分开
2: 我就去早上了。我其实我乱过很多时段哇，
1: 你有多一旁拢走过？
2: 我几乎我有迄个早上十点、十二点嘛，啊两点、四点嘛，
1: 两点、四点，
2: 啊中午十二点、两点，甲小胖哥哥都、就是阿伯嘛，甲阿伯，啊个暗时啊六点、八点，
1: 暗时六点你嘛走过哦，
2: 有六点、八点甲小刚
1: 哦，迄时阵，
2: 所以是不是都轮得差不多了？
1: 真的呢，啊个有哪个没有轮到？
2: 没有，已经一站够了。已经一半了。
1: 有哪些男生还没有轮过、
2: 哦？男生是每个都用过了，
1: 都用过了，
2: 没有逃离过我的手掌心啊！不是啊，就是每一个都有用过了。比如说代班啊，还是迄、那个、哦、我无用过，有像我想起来买无真危机嘛。截至到目前为止，扎班小宝宝我用过了，那个琪琪用过了，嘿，又进啊发发五，我不甲发发迄、那个嘿，不搭档鬼，所以用过了。然后再来又进人民公用很久了，那一个男人
1: 用很久了，
2: 嘿，小胖哥哥用过啊，
1: 用过啊啦，
2: 来的立马。
1: 其实我第一届来上班，
2: 其实你来嘛是叫我用的啊。
1: 我第一届来上班代班，就是和娟姐用的。
2: 嘿，对，我来给处理个就。
1: 第一次上班的时候，
2: 第一次我就直接把它用坏了。我们不能让它太完好如初，直接用坏它。对，
1: 已经还两年半。
2: 那时候你没有觉得用得好？
1: 真的还不错啦。
2: 对，用得不错啦，真的啦。我讲我这坐人学了，少人嫌。
1: 哎呀，这样子。
2: 对，啊来，够什么人？龙哥不可能会用，因为他们的时段都固定的。
1: 对对，固定。
2: 然后还有六小刚用过了。
1: 小刚用过了。
2: 啊，接下来 King 哥嘛 ，King 哥有我们也有搭档过，就是代班的时候有合作过。啊，接下来是谁？德宝。
1: 啊，个德宝有用过吧？
2: 用过了，也是代班的时候用过了。
1: 代班阿志无宝。
2: 哦，用过了。
1: 阿志也用过了。玉线呐。
2: 用过了，
1: 也用过了。
2: 老板要再进一下新货，好、哎、吧、啊？不是啦。
1: 我来讲，你哪家朱启龙用料，你我可以用导播老师。
2: 我也很想、啊。
1: 导播老师猛看买多些。
2: 导播宝宝，我想看买啊。导播宝宝男生嘛，导播宝宝男生。
1: 是的。
2: 但是要会唱歌。
1: 你用到导播老师那里去啊、哦？
2: 也其实就导播了啊，小宝也导播啊，
1: 宝、哦、那个也算对对对导播兼主持人呐、
2: 啊。想一下，男生导播要会唱歌的，
1: 要唱歌
2: 啊，不然没有唱歌没有办法用呢。
1: 其实遐拢会晓唱，卧虎藏龙
2: 的。正经诶。
1: 哎呀、啊，咱公司要办一个迄、那个
2: 哦，对，咱的员工
1: 的比赛，
2: 歌唱比赛，
1: 看足侪人报名。
2: 啊，你有云雾混珠入去
1: 报？无，我无。
2: 我感觉咱若去共写迄名字，会去互赶出去。请那个上连接，然后报名，叫咱一点水的。 汰除，
1: 好、哦，直接淘汰了、啊，
2: 对，来乱的、欸，出去。
1: 欸、真的呢，我这个看就是导播老师让我报名，大家拢在遐咧唱呢。
2: 有吗？我拢无听到，我刚刚我唯一听到什么人唱过呢？你敢知？像嘉庆，
1: 嘉庆哦，
2: 嘉庆对吧？一个嘉庆，我无叫名吧？
1: 嘉庆会使不？
2: 袂歹啊，
1: 袂歹
2: 吼。嗯啊，过少年人你知道伫冲伫起有无？伫冲伫冲，诶，所以我像那个风筝那个线稍微哦，有时候某些地方稍微收一下。
1: 是伤亏啦，像迄玩游所时间款。
2: 对啊，
1: 有时阵你爱受者，这歌就是安尼。有时阵开了了，袂晓开到伤合。
2: 袂使啦，就是要一出来啊，讲规三载并过的概念啊。
1: 爱受你来嘛，就你就像你开十载的时阵，嘿，面子来就流出来啊。
2: 对对对
1: 对对。
2: 我轻轻松松呼起来就好。

0: 死了呢。
1: 哎呀，
0: 是在讲啥话？
1: 拢未出来呢，拢未出来。
0: 对，少年人有差，哎，较有冲气啦，嘿啦，哎，叫咱冲，咱肯冲，咱唔知要冲去倒去啊，
1: 冲冲冲。
0: 超级强，强
1: 强，真的，太赞了啦吼！啊，所以讲大家加油啦！我刚
0: 刚还
1: 感恩哥嘞。
0: 你有没有去贴

0: 长
1: 布啊，拢免收啦，嘿呀，直接刷来比赛。
0: 要较好落就对啊啦。哎呀，不过十几月应该嘛紧紧啊，一条可能五分钟有
1: 三点点点外钟。十几月报名啊？
0: 差不多，即摆目前为止，甲你十一个啦。
1: 哦，嘿。十几个用摄影棚就无彩钱。哎、
0: 欸，你讲可能电费都电费钱都无够啊哟。
1: 啊，你啊那会遐少人报名。
0: 啊，有诶害羞啊。
1: 会害羞。
0: 哎呀，有诶害羞，因为因都毕竟无像咱安尼面皮较厚，你知无？你差不多是口气皮迄个顶筋嘛，我嘛差不多啊，真差唔少面。我再可能河马的皮。
1: 河马。
0: 啊不，大象皮嘛会使，因为我赢你诶血。
1: 哇，娟姐，我刚刚第一个甲娟姐咧配的时阵啊，真的也是。很开心呐、啊！
0: 你是不要等着小宝？
1: 不，就是我刚刚讲，这姐姐今天就搞恭维，真的很会讲话，而且反应超快的。
0: 哦，因为我的脑子没有停下来过、啊，那个脑速很快一直转。
1: 你在困的时阵嘛在等、
0: 啊？哎、欸，有哦，
1: 真的哦，
0: 真的哦，有时候那个跑马灯会一直跑，我都有时候怀疑我到底有没有睡觉。
1: 哇，阿水呢？希望咱爸爸妈妈今天哩吼、是我甲娟姐来做这个两点到四点的时间、因为今天哩玉林姐就伫个这个。
0: 早上十点，因为今天是我有事情啊，哎呀、啊，所以我要跟那个仔仔王姐，王姐姐，我今天早上有事情要去办一下啊，办理一下啊，所以先跟你交换一下。
1: 哦，是，
0: 因为我算一算时间，这个时间比较差不多，因为我都要跟孙的王比较急迫。
1: 哦、较赶啦。
0: 我想说这样不要啦，卖安尼逼逼，有条现在危险。
1: 哎呀、啊，对啊，有时阵路上吼，即马我看这个路上的那个雨天就算了啦，吼，我看就这那个这个月好多。车祸
0: 很多啊，
1: 就这，
0: 尤其是那个什么，我觉得，你如果说是真的路况不好，车况出状况的，这个都情有可原。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是真的那种毒驾啦、酒驾，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应该。因为这是你也在控制的代志，你竟然无选择控制。
1: 真的。
0: 嘿，啊，你安尼，你家己，我是有个人是安尼感觉，你若家己要安怎，迄你的代志。
1: 啊。不过
0: 你袂使因为你家己去影响到别人的时，那这样我就觉得是不好的行为。
1: 对啦，没错啦、因为有时阵你家己一时的敢那兴奋吼，啊造成
0: 你一时的爽快造成后边别人的遗憾安尼，我感觉就较过分。
1: 真的呢，有时候哦，一时你家己的错哦，然后一家的，
0: 对啊，
1: 有点像那个晴天霹雳赶快。哦啊，规个拢海了了啊！有一挂是一家之主呢、
0: 真的呢，伊敢那因兜敢那规可以口罩敢那伊在
1: 谈，伊在谈的呢。
0: 啊，你甲看伊安尼，你共弄一下啊，来我你谈讲起哦。
1: 哎
0: 呀，那政府哪会这样呢？是我感觉嘛袂歹呢。你那是我讲的是真的，因为你从日本来讲，日本的啥呢？他们只要比如说你好像是酒驾，或者是说就是有点像这样子的车祸的状态的话，他们是真的算好算满哦。比如说你规回哦，你们他会算你平均大概寿命多久，然后你可以工作到。几岁？然后他们是把所有的都算在里面哦，所以他们赔下来是吓死人的哦。
1: 哦，
0: 你那赔是真恐怖哦。你每年都要每个月都要付给他钱哦。
1: 那敢赔了一世人？
0: 一定一辈子，就是他们会算到他挂了的时间，就是他们可能平均的寿命，或者是说他可以赔掉的是，还是讲伊在做行会，他可以大概工作到几岁？他们是全部加总在里面，然后下去算的。所以你看他们那边的那种交通，很守交通规则。
1: 对。
0: 你还在看你有啥物车祸创啥有诶无？因为因只要一个出代志，你真正是爱赔对方赔一世人。
1: 以前我看迄日本人吼，那个日本那边
0: 对。
1: 哦，道路都好干净呢，伊拢袂像咱台湾嘛，乌都歪啊，路边哦，
0: 就是乱骑乱开，对他们通通都不会。
1: 啊，几乎大家拢唔是，就是搭那个大众运输较济。
0: 对啦，
1: 伊拢就爱搭地铁啊，不搭捷运呢。
0: 这也是他们都不会胖的原因。
1: 真的吼，
0: 你可以看你看伊拢安尼散散啊，因为因有当下。因为地铁是方便的，他们可能停车啊，就是他们的交通规则其实也不少。
1: 我
0: 你要去遵守嘿，比如讲，哎，在北塞违停，你一定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你才叫 parking， 你才能够停下来。然后反正他们规范很多，然后所以他们最方便的呢，就是坐地铁。
1: 坐地铁。
0: 对，所以因为那些应该那边行去地铁，还是讲对地铁行去上班的所在，他们真的都走很远，所以他们就是也借由这样子的动作啦，就是你也只有这个动作去，你嘛拿来运动。
1: 拿来运动。
0: 所以他们你看，几乎哦都是。这样瘦瘦的，
1: 所以我被减肥的，当搬去日本大只。
0: 啊，各位，这样燃烧你的脂肪，因为要想练啊，伊都时不时就燃烧一下热量。
1: 真的啦，恭喜在，有时候也是可以出去外面走走。
0: 当然，
1: 你已经就是安尼啊，就是这不管活到几岁嘛，我也希望我希望以后退休，如果有一些存款，希望可以。 去走比较远的地方，比如说澳洲、欧洲那边、啊，
0: 很棒哎。
1: 欧美国家我觉得要走一下啦。
0: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我现在最想去的远一点的地方，想去哪里？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冰岛，我要看极光。
1: 哦，冰岛，哎，北拜列当地。
0: 我想要去看极光，但是很多人跟我讲。

0: 他说你会关死。
1: 欸，可是现在很多人去的呢，很多人
0: 去
1: 看极光哎。
0: 哎呀，很想，他说很多地方，欸，不一定冰岛看得到，芬兰也看得到。嗯嗯，对他们说就是找一个地方就是很多。
1: 这样看到。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还蛮想去的，但是很久。你最少这样飞要到半个月
1: 哦。哎，刚好就就是讲有看会到看袂到的时间，有分吗？
0: 还是有，还是有。
1: 哦，嘛是有分，
0: 所以要稍微做一点功课。嗯，对对。然后，但是他们就是通常会有哪一些月份是比较容易看到的，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气候影响，要不然其实，在那一段时间你看到的几率是高的。哦。对，所以要做一点功课这样。
1: 是是是。嗯。好，好 ，OK。那今天咧，我本来今天早前面要先点名啦，就袂记你点名。
0: 哦，真的哦，我相信他们都不会离开我们的。
1: 忘记点名了。
0: 我相信你们是爱我们的。
1: 哎呀，啊你啊无大家安尼，爱小可卡一下吼，看看卖啊，现在两点的时间
0: 吼。今天应该是起床了吧？
1: 今日大家要给咱加油节，我大概坐地下，我都刚刚讲。
0: 就孤单寂寞，觉得
1: 真的就觉得头拢拱拱安尼啦。
0: 不要这样子啦。
1: 真的就是觉得
0: 你欠我的冰回哟。
1: 被你这样就当了呢，真的。
0: 你是被伊当还是轻？我是伤轻，
1: 伤轻，
0: 所以坐你才会戆嘿。啊，你若伤重的话，应该就袂啊。
1: 啊，我就轻的，
0: 哦，你算轻的就对。马金，安尼体重有够是也可以啦。
1: 会啦，会啦，我加在底体重有加定定落去。
0: 嘿啦，嘿啦。
1: 啊，无真正的吼，早就昏去啊。来，咱的这个慧珍妈妈。
0: 嗨，建林啊，这
1: 还有我们零一六好朋友，
0: 文采大哥、
1: 樱花姐、
0: 阿香啊，这
1: 还有天凤妈妈、
0: 佩奇，应该是姐姐吧？
1: 哦，
0: 女生
1: 对，佩奇姐，还有外阿嬷
0: 在哪里？阿嬷
1: 阿嬷陈林月儿，
0: 等一下在哪里？
1: 黄色的最明显的
0: 哦，
1: 黄色的，
0: 我这颜色其实搭上我有点，
1: 今天哈，
0: 有点蒙不。
1: 蒙不搭下，
0: 对他这样摆了之后，颜色就会很清楚。
1: 对呀，好，
0: 对，
1: 银柱大哥，
0: 邱雄记啊，
1: 还有景致妈妈，
0: 新店美兰的文荣大哥，
1: 慧如姐，
0: 雅慈姐，
1: 雅慈哎的，玉宝妈妈，
0: 乔珍啊这，
1: 乔珍姐。哦 ，OK，
0: 应该是拢有起床啊啦，
1: 差不多啦，爱起床啦，爱起。昨天我嘛就感动，我阿嬷呢，就是昨天我生日嘛，然后我就在生日开直播，然后我阿嬷嘛讲啊，你要直播，我嘛要来家你的直播间安尼闹热一下，所以阿嬷昨天也在直播间唱了好几首歌。哦，哇，大家就一个礼拜一直等一等。对啊，听那个抖音呐，我今嘛拢有在抖音在唱歌安尼啦。
0: 哇，很好哎，不过我无下载。
1: 你无下载？
0: 对啊。
1: 不要紧，林刚你下当试看卖啊。
0: 哦，我来串一下。
1: 抖音吼，今嘛就侪人咧。
0: 哎，家里有型对哦，就很像内地那边的什么小红书一样的道理。
1: 哦，小红书。
0: 对他们也是。
1: 哎，小红书也在直播吗？
0: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就只要跟内地有关的，我都不太敢乱下载。哦。哎，因为我怕那个。
1: 我几乖爱翻墙，
0: 而且。哎，我怕啦。
1: 讲唔对话吼，有可能就开始漏收嘞。
0: 我是怕翻墙，因为我是一个山西白痴，所以我连迄一摆住咧遐的时阵，就是宿舍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刚来弄，都来用迄第四代，
1: 第四代，
0: 哎，就弄好啊哦，伊讲来小姐遥控器，这支吼，啊，迄支啥货，啊，你等下要，哎，早你就取这取这，安尼，哦 ，OK OK， 结果你很来，一直话头好，安尼 OK 啊，我要来离开啊，哦好，结果我唔知取啥碗糕，我哎，等下你回来啊，你回来，然后结果伊就随话头，安怎他安怎用？你看搁无去啊？你讲哪有可能？我他们都不是吃好好忙，真的你看无去啊？伊搁行入来，伊讲安那安尼，然后叫伊搁开两支遥控，因为他就是有电视的遥控器跟另外那个什么 Hot TV 的。
1: 对对 对, 對,
0: 對、欸。然后他又开始哦，唔是啦，迄个小姐，我跟你讲，你这都要安怎安那？你看一些字，安尼才是对的吼，安尼好啊吼，你莫搁未吃啊。你随我头呢？
1: 一步一步搞清楚啦。
0: 伊就讲安尼好啊，我哪知影啥物好啊，唔好啊，结果唔知饲着三两无位啊。我讲哎，别吃草，过等来等来。
1: 人拢甲你用好啊，你一个按键饲落
0: 去，
1: 贵州海了了。
0: 哎对，啊伊佫等来佫定设定就对啊，然后定用我，你莫个袂饲啊吼，安尼就好啊吼。好，莫个唔敢饲。
1: 你要用迄声控的吼，乖了，开起来，乖了，安尼就好，其他拢莫有白饲。
0: 开。
1: 拍一下准一台意思，拍两下倒退一台，
0: 后边一台。对对对，用这种方式可能较会正
1: 常。对啦，安尼较有法度。
0: 所以我确定。安尼
1: 隔壁会吵死啊！
0: 真正。卡细声，咱接近伊安尼，安尼就好啊，对不？
1: 啊，有时阵迄声控就是安尼，收讯阁无好，你知无？有阵拍几波，拍到手要断去，阁无要插你。
0: 真啊，伊迄间使性地啦，啊，不然是无电池啊啦，你要换一个电池无电。啊。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0: 电那咧问，
1: 老电啊，
0: 老，
1: 这种天落雨爱洗地，
0: 你有听过笑话吗？
1: 什么？老电的笑话？
0: 嘿，老电
1: 呢？
0: OK 啊，那可
1: 以。什么笑话？
0: 老电的笑话就是有一天啊，因老伊甲因老公感情就好个啊，暗时啊总是爱演只布袋戏嘛。嘿啦，啊，算迄天老公真忝，咪讲啊，无你先家己算一下安尼啦。啊，伊就摕迄落电动苏格兰的，摕玩具开始算安尼。哎，老公啊，无我今天真的很累，啊，不然我帮你服务啊，我用其他的方式这样子。
1: 对。
0: 啊，老婆也只能 OK 啊，因为老公就无透早趁钱，等下家己就无互你过着一个舒适安定的生活。
1: 对。
0: 我的玩具就开始存啊存。因某突然间就嗨嗨起来，老公，想讲要叫老公的款，你想讲哇呢？哎，老婆这样 OK 吗？这样舒服是不是？老电呐！因老公动作一种欢喜，啥在底村，你知道？
1: 因老公都
0: 那个段数一直上去，你知道吗？对，那个速度一直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寻因按说哇呢，最好个准哦，无个准位哦，安尼啊，结果老电呐！
1: 老。
0: 这个是老天的笑话。
1: 好加在，
0: 安尼啊。
1: 好加在人无走去。
0: 好加在你已经给我用歹去啊！啊那无，佮你讲这我就歹势啊。
1: 哦，真的不要紧啦，我已经习惯。各方的资讯我拢有法都去收下着。好，来跟来唱歌好。
0: 来了，唱歌了。
1: 我来唱这个南港的康盛爸爸唔通认输。
0: 安全怀丽君啊，这输人唔输丁。
1: 好，佮有三重叶妈妈挂掉啊歌。
0: 爱疼的文采大哥龙川曲。
1: 来，四首歌给咱拍破啊，谢谢。

谢谢慧如慧兰妈妈、慧如姐、玉宝妈妈、李同学、坤慧同学、齐伯大哥大嫂、草莉大哥、国生大哥、乔珍姐、慧云姐、慧珍妈妈，谢谢。齐伯大哥大嫂，感谢大家的关心。慧文姐。

谢谢菊珍妈妈、美玉妈妈、国生大哥、慧珍姐、林一六好朋友、墨子大哥、大嫂、玉娇妈妈、坤威同学、盛佑大哥、秀英姐、曹珍姐，感谢阿香妈妈、淑珍妈妈、慧珍妈妈、五七七好朋友，谢谢美玉妈妈、世昌大哥、秋莲姐。

的文采大哥大嫂，莫德的大嫂，声优大哥，国生妈妈，巴黎秀美妈妈，金熊爸爸，莫子大哥大嫂，谢谢慧如姐，五七七好朋友，钢侠月长妈妈，来接受安排这首《苏郎苏丁》共同欣赏，谢谢。

0: 国森大哥。
1: 对，国森大哥的。嗯。谢谢，感谢大家。是人继续安排这首挂着我歌《三重的夜》，妈妈共同欣赏哦。

0: 谢谢。
1: 哇，好听的歌曲哦！我感觉这四首歌拢是老歌呢。
2: 对啊，就是较早期的歌曲。
1: 真的哦，挂电话搁配农村曲。非常适合。
2: 伊都讲迄个咱咧农业社会的时代。
1: 较早的人，有迄个应该即马有人咧讲田桥啊，应该是还蛮不少钱的。
2: 我迄当伊在的田是爱种草，所以早期的爸爸妈妈会生较侪囡仔。阿公阿妈迄年代有哪生七个八个九个十个拢有啊，啊因为有田有地嘛，啊你就是农业社会，你就是爱种草，啊你种草是咪就需要人工？
1: 啊对对对，
2: 你啊生查甫一定上好用的，
1: 上安咯，
2: 上好用啊，
1: 上好用哦，啊不，较骨力啦，
2: 对啊，男生比较有力气啊，啊你就是爱去倒种田啊，倒播田啊，然后看你阿农作物啦，啊噪音那的话呐，淡厝的，你可能大家负责料理三顿啊，或者是用宽便当啊来去田的好时段，是讲底下在种作的人吃啊，
1: 对啦，较早传统的年代，
2: 早期是这样子的啦，
1: 不要像即马拢迄个就开放的嘛，反正即马我嘛是爱卡达是得趁钱，
2: 啊一定爱啊，不管什么年代拢同款，
1: 都要。
2: 只是说你可能即马农业社会甲即马的传统产业无以前遮尼啊兴盛，
1: 对啊。哦，
2: 即马就是可能走比较科技业，但是不管你是做什么款的行业啦，你也是爱认真去做啦。
1: 对啦，没错啦，
2: 太贪污家啦。
1: 哎，真的，即马厝真有够贵的，
2: 哦，超级贵，连网拢唔敢，
1: 根本就买不起啊。
2: 但
1: 是最奇怪，愈去愈侪呢。诶，真正遐有人买吗？遐有人买吗？
2: 这其实嘛是甲政府的一寡规定有一点啊关系啦。哦。所以咱无啊，因为咱只是小小的市民而已，咱无啊都去改变啥。
1: 对啊。
2: 你讲，因为讲一句较白。
1: 安那。
2: 在选举的遐个人有无？其实那些政治现金在得手，拢是更凶出来啦。啊，你不能得罪啦。
1: 哦，安尼好。好，阿伯来经营这里。
2: 啊，这是真的啦！有些政治现金的那种建设公司有没有？骗叫我，嘿，拢会管较济啦。啊，你我感觉咱政府是咪爱来分配一下。
1: 啊，政府哟。
2: 对不？比如讲那种船产，还是讲农产，或者是讲建设公司，
1: 是，
2: 安尼有分配。啊，你建设公司你干来会当，比如讲提三分之一，就是来干。支持的嘛，对不？甲你到 ON 的嘛。
1: 是。
2: 你那比如讲传产的，你也可以。
1: 哎呦。
2: 就是你配比，就是平均一下，你不要这个很多啊，这个没有啊，这个很少啊，你就是没有办法。
1: 你要平均
2: 呐。你要平均嘛，安尼你是不是那以后对不？较袂有问题啊，因为我就会被你绑架。哦。啊，你好啊，无要紧啊，你做你讲我改政策啊，我就袂瘾甲你赞助哇。
1: 哎呦。
2: 都啊，
1: 怎啊拢无啊？
2: 对不？协安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平均分配。哦，
1: 有啦，咱小小的呼唤一下。
2: 我伊无都听到啦，伊无都听到，完全无都做袂到死了，免讲。
1: 好啦，因为这个今仔日这个单元吼，本来是咱玉玲姐吼，大礼拜拢会甲大家分享一挂人生的一些事情故事。对啊，心灵鸡汤哈，大概点一下鸡汤的安尼啦，对。

0: 那今仔日的这人嘛唔捌订过，
1: 啊，用滴的多啊。
0: 第一个，我开始用滴的较
1: 济。用滴的较济啦，你啊，你唔捌看伊
0: 因为滴的，滴的是精华呢。
1: 唔敢讲诶。
0: 滴的订的。
1: 开玩笑，嘿，你早起的妈妈有无？啊，拢规只鸡，啊，就甲放伫个电锅顶上，啊，再用一个
0: 碗公
1: 倒壳，倒壳的碗公，啊，迄鸡啊放伫个碗公的顶面，啊，用电锅落去吹。
0: 鸡啊放碗公顶面。
1: 你倒碗公是倒壳的。
0: 哦，搁倒壳嘛。
1: 伊是倒壳。
0: 啊，你讲鸡啊放伫倒壳的顶面。
1: 嘿，对，啊，它有一个钉啊，对，然后你知道吗？它煮熟，你打开的时候有没有那个碗公一拿起来，整个汤就收来在里面。
0: 这么神奇？
1: 嗯。
0: 啊迄、那个我看过有人订过迄、那个鲜汤
1: 啊辣
0: 辣汤，
1: 赶快艺术啊！
0: 啊嘛是安尼，
1: 它的原理也是一样啊，哦、就是你把那个碗公要倒扣，
0: 哎呦，
1: 就是你倒扣，然后把那个放在里面，它就会整个有一点那种那个是气流还是什么对流，空气对流还是什么样，它就会整个在那个碗里面。
0: 哎、欸，太神奇了吧！
1: 对，一定有很多经做过很多的
0: 事。那爸爸妈妈应该有订过。
1: 一定的，那是他们的强项，
0: 开
1: 玩笑。早期妈妈滴鸡汤就是这样滴的，不然你当作妈妈怎么滴？妈妈去便所出来就有了。而且我便所洗手啦，创啥？洗手手出来鸡汤滴好了。
0: 今天如果滴了不好，爸爸妈妈，
1: 我今天咱尽量
0: 多多包涵。
1: 因为每种滴的那个技术不同款。
0: 对吧？跟方向都无共。嗯啊，
1: 姿势嘛无共啊，对不？嘿呐。
0: 好，咱今日要第三个，那个，哎，第讲咱人生这条路吼，无人讲可以一路顺风
1: 啊。啊，当然一帆风顺。
0: 对不？有一挂人真正有可能伊就提供啊囝嘛，哦，真正一路拢足顺的。
1: 我那也真是人修了，就一个人生胜利
0: 组。哦，修了好啦，真的吼。啊，所以有时阵你，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讲，有的时候我们很努力想要向前走的时阵吼。啊，所以发现个足侪代志拢无照家己的这个想法甲方向来去发展
1: 啦。哦，嘛是有啦，对啊，没有错。
0: 啊，有时阵看到别人一步一步咧行吼，心内拢会想讲，为什么别人会使，啊，我今麦搁伫咧原地安尼，拢未成功啦。但是后来才明白吼，别人不是别人行了紧，不是代表家己行慢就输啦。哦，就类似龟兔赛跑这种故事嘛，对不？吼，所以每一个人吼。拢有家己的这个时间表，
1: 你个有按表操课无？
0: 对啊，吼，啊有一挂是春天就开啊，有一挂夏天嘛，
1: 啊
0: 可能有一挂是等到秋天，所以有你的人生是咧等这个机会，机会尔，只是较慢尔，哦，时机还未到。
1: 只要你一直持续有在努力做准备，那机会就会等给你准备好的人。
0: 对，
1: 机会就是本来就是给准备好的人，
0: 那个没有什么。
1: 比如讲，你哪拢无爱准备，哪拢无爱拍拼，无爱努力。一个机会真好来到你的面头前，你嘛无在了把握，因为你自己就承担不起了。
0: 对啊，
1: 这是、哦、这倒是真的。
0: 没错没错，所以讲有一寡你咧打拼的时阵吼，中上惊的是啥？上惊是你半中途就放弃了。
1: 对啦。
0: 哦，就放弃了。所以人生最难的不是拄到挫折，是你拄到挫折以后，你够有愿意相信家己一届无？要讲和家己搁试一届重新振作无？哦，所以讲。有一挂人来到咱的生命当中啦，是陪咱行过一段路。吼，啊，有一挂人留落来吼，是一世人的缘分。但有一挂人吼，是只能成为人生的过客。
1: 真的，
0: 因为
1: 在我的想法内底，我感觉反正人就是这样。你有当下有的人就是来你的人生当中，来你的生命当中，给你上一节课。上完课他就会离开了，他就有可能你缘分清浅嘛，对不？因为你会等到什么人，不是你会使决定的。那有可能就是他来上了一课之后就离开了，让你。明白了某一些事情，
0: 对，
1: 有可能是你平常很执着，一介人来到烈性湖边，他可能跟你之间的情感或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其实这执着是没有意义的，你可能会熊熊想通。
0: 我有时阵我前阵子我就刚刚讲啊，这人那这烦这啰嗦，讲袂顺车，
1: 对，
0: 今麦有被气笑一种啊，结果后来才发现，我觉得以后我成长，让我学到更多东西，
1: 比如讲培养了耐性，或是
0: 对。
1: 培养了这边进去那边出去都是可以的，反正你找到你自己出口就好了。
0: 没错，没错。
1: 啊，有的人对我来讲可能就是贵客，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这一辈子当中你要遇到什么人？
0: 对。
1: 哦，这不是你也在决定的。
0: 真的不行。
1: 因为这就是缘分的问题，因为你要想看卖规台湾2300万的人嘛。
0: 对。
1: 你有哪些人跟一个人擦身而过的机会，通通都没有。
0: 没错。
1: 所以你讲这缘分就歹讲诶，然后有的是贵客，就是。以来，您可能就是一个职场上而已，或是从来读书的时阵啊，咱国小、国中
0: 同学、
1: 高中， 那可能就是陪你那一段
0: 短暂的缘分。
1: 哎、欸，那是贵客，对你来讲就是贵客、嗯，所以我会觉得说，看你家己安那去做啊。

0: 点，就是你有丁修理懂哈恁的恁的情谊吗？你们的情分吗？这样比较重要。
1: 对对对，所以我感觉讲，那是以前哦，比如说读册时阵到今麦阁有咧联络，安尼你代表你的缘分真的很深
0: 呢。对啊对，哇，我都读高中诶，
1: 有姐妹
0: 淘，就从高中我们念书的时候，高一到现在还在联络。
1: 今年有高一耶，
0: 高一到现在哦，已经二十几年，
1: 不简单呢。
0: 真的到现在还是很好啊，对哦，很久了，
1: 都会固定去吃饭，
0: 会，会，而且这种好朋友是好到你即便很久没联络，一两年都没打电话给他也没关系
1: 的那一种，
0: 你在碰面的时候你们也不尴尬。哎呦，哎，立马写，但我滔滔不绝，无话不说。
1: 今天哈，
0: 真的这种就是
1: 直接来了，哎，这来的话匣子打开。
0: 静静哎，静静，这是真的很内心的朋友。
1: 哎，真正好诶啦，对不
0: 对？没错，你袂碍叫啊，因为哎，就是就大家就这么真实，都二十几年了，是要干嘛？
1: 真的，真的，真的哈。啊，所以讲呢，那以前哦，过去曾经你刚刚过不去啊，几公放不下的事情哦，也没不用太在意啦。哎呀，有时阵哦。咱拄到人生，刚刚讲你足困难的哦，还是讲无法度过去的，其实都是在让你学习，然后怎么去放下哦，啊，看卖想遐济安尼吼。所以讲呢，有一挂互你挡袂掉的日子吼，啊，一步一步吼，随着时间的流逝，好的咱家会记哩，啊，歹的咱就甲淡掉。
0: 当然啦，会记啊。
1: 真正袂当小看自己哦。
0: 嗯，这是一定。
1: 你今仔日不管你几岁，你今仔日咱行到安尼的地步，你已经是无。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了，已经是一个人生不一定要活到轰轰烈烈啦。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最独一无二、最棒的自己。为什么你安怎？你拢认为你万行代志拢比人较含慢，不过你有想过一件代志无？
1: 对。
0: 你爸爸甲你妈妈咧无闲的时阵，你迄当阵的冲刺，哎，你第一名呢？
1: 对呢。
0: 无那话都有你。
1: 哎呀，
0: 笑什么？我讲的是事实。
1: 温迪，
0: 你跑得特别快耶！
1: 温迪来的，
0: 那不是表示你特别优秀吗？
1: 就是游泳第一名。
0: 当然啦，
1: 才有办法出来啊，
0: 不然怎么会结合？是不是？
1: 来的几千万的，
0: 对，
1: 来比赛，
0: 开玩笑，几亿的拢。
1: 所以其实咱，
0: 不容易。
1: 咱出来的时阵就第一名。
0: 当然啦，你在跑的，哎，你想想看，这么多几亿的来讲好啊，你也这样招在熊头前，
1: 真的不简单。
0: 夺标有没有？开玩笑，那是多么难得的事情。那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是最？棒的，
1: 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好，
0: 是不是？有没有你跑得多快，你才有办法跑出来？你跑慢了，你根本门儿都没有。
1: 哎，今天你哦，
0: 是啊，是不是？
1: 所以说你家己是弄就厉害，
0: 真的是最棒的，
1: 每个人都是
0: 最棒的。
1: 来这个人世间哈，都有他这个该做的事情。
0: 对啦，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功课爱做，
1: 他也有潜能的啊。所以说大家哈，只是讲看你有要做不爱做，你就。更新不已的丢，
0: 丢啦丢啦，
1: 一定要更新不已，
0: 一定要的啦。等一下歌要打下去的。
1: 哎，今天有拄我安排，所以爱拍一个。
0: 一定要的，一定要的啊！大家若有时间呢，我甲点一下 YouTube 看较帅啊。那无，人去外口咧唱咧录十，啊，即摆听讲录二十的哦，录二十的时阵，无你就加减啊猛甲唱。哎，这首歌真的很耐听。
1: 感谢感谢大家吼！啊，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爱甲来讲，不管你安怎。哦，你人生行到位，你一定要保持善良的心，
0: 这是一定要
1: 的。哦，真的，认真做好家己爱做的代志。
0: 你的初衷是啥？会记牢的。
1: 没错，啊，珍惜咱身边的人。嗯。哦，啊，我觉得缘分，人咧讲就是，跟像娟姐说，有一挂人是贵客嘛。
0: 当然啦。
1: 但是你一定要珍惜每一个从你身边经过的一个缘分。
0: 对。哦，
1: 啊，你那是刚刚讲，啊，那也愈来愈薄，那也。就是缘分啊！
0: 时间到，你比如讲，我今仔坐高铁嘛是啊，有人到站伫台南，有人到站伫台中啊，也不一定陪你坐到台北
1: 啊。对啊，
0: 所以这样子想，有人上车就会有人下车。
1: 啊，有的觉得干那啊，越来越疏远，这种你嘛卖
0: 感觉安算
1: 了，硬去台北，
0: 也不一定要强求，
1: 没了就没了。
0: 对，因为这种物件有哪也袂勉强其他啊。有当时每一个人陪每一个人缘分到对，哎，时间到。
1: 因为有一挂人咧谈恋爱，硬要老挽留，
0: 就是我
1: 不要的，结果还是，
0: 然后
1: 就有些没有恐怖情人，就是这样子。
0: 嗯，我刚刚打爱卡里底，因为有时候缘分尽了就是尽了啊，有时候你真的不爱了，你就坦白说就不爱了，不要在那边无微博
1: 对对对，哦，所以更新不也加油，哦，所以大家加油哦，这是今天的底也给的，
0: 我觉得。对啊，很棒啊！就是，
1: 因为咱这部拢爱固定。
0: 哦，我知，我知，我知。
1: 今天礼拜三就是心灵鸡汤。啊，今天你没有来吗？今天是新郎鸡汤。
0: 新郎鸡汤。
1: 新郎，我因为这个新郎顶这个鸡汤嘛。
0: 系啦 ，OK 的啦。
1: 新郎鸡汤。
0: 因为其实
1: 讲多多包涵。
0: 讲正经的，每一个年会，每一个阶段，你所经过的代志，你的想法，甲你所你的所有的人生过程，经历，通通都不一样。当然啦，以往这个会所，我嘛不一定有法都体会。您起码哎，年轻人，你们的人生过程是什么？
1: 哦，对对
0: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会是雷同的，只是我比你较早，
1: 对，
0: 经过
1: 还是有，
0: 啊，那还是嘛是有重叠的时候啦，不完全是平行线呐，也是会有垂直的时候。
1: 嘛是，
0: 哎，对啦。
1: OK，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哈。好，安尼咱来唱歌哦，来唱这个台南碧莲姐《秋风秋雨秋夜情》。
0: 来听的阿秋姐，你要听《家人好》，
1: 还有新元素嘛？妈妈要听《更新不已》哦。
0: 哎，
1: 谢谢。
0: 阿瓜婆婆啊。

来谢谢职场安排必连接秋风秋火秋雅情吼，抽出秋吼，大家这个用动欣赏红人红的歌曲。

谢谢刚下来给满满掌声，谢谢文采大哥，希望大哥大嫂淑慧姐天才大哥金玲姐玉江妈妈，感谢。还继续安排这首《鸡狼号》，来自桃园的阿秋姐，共同来欣赏哦。

0: 谢谢到了麦瑞丁大哥，北乡阿贝同行还发成大哥、齐国大哥、玉宝妈妈、天才大哥、国泰大哥、警方大哥，谢谢哦。来喽，好听的歌曲，好阿声，莫给人听不来哦。
1: 谢谢啊，更新不已，
0: 是幸运
1: 的数码妈妈感到很像哦。
0: 我们感受一下你的热情，我准备看一下满满的掌声，好不好？
1: 三点嘛，应该起床了。
0: 哎呀。
1: 谢谢建宁姐、巴里秀梅妈妈、月英姐、玉宝妈妈，结果大家。

谢谢，感谢大家。亲爱阿妈、月英妈妈、各位同学、玉宝妈妈、素贞妈妈、发成大哥、金峰大哥、淑慧姐、美香妈妈、齐伯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0: 谢谢，
1: 哇，
0: 感受到大家的热情 ，Love you。
1: 谢谢，
0: 我阁看到阮阿爹也是阮阿娘。
1: 啊，今天
0: 哦，嘿，对，哎，迄个小港的阿中啊，文中啊，
1: 文
0: 中啊，
1: 文中哦，文中爸爸妈妈，
0: 嘿，对，阮的阿爹
1: 啊，妈妈嘞，
0: 妈妈无用迄啦，就是用查甫的就好，用查甫安尼足奇怪，是咧讲啥？用爸爸一家之主的名啦，哎呀，安尼较紧啦。用查甫的是用啥？
1: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妈妈，请你爸爸用。
1: 好，来，今麦是点歌时间哈。那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哈？啊，今仔日点后礼拜来唱。
0: 后礼拜三，
1: 拜三，后礼拜三哈。
0: 是哩。
1: 好，来哦，我来接电话啦哈。来，咱的这个天机弟弟。
0: 啊，一起听
2: 哦。弟弟啊，我要听听阿妹。
1: 听阿妹哦。好，阿唱的歌哦哈。好，谢谢哦，天机弟弟，谢谢，拜拜。来，请问阿嬷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嬷哟。
3: 夫人你好，阿官你好。
0: 嘿，阿嬷
1: 哦。哎，阿嬷。
0: 哎，请个真欢喜，来，
1: 大家好，大家
3: 好，欢迎两个。
0: 哎呦，我今仔有代志，我甲玉玲姐讲话一下。
1: 是。
0: 今仔就正常了。
3: 哦，好啊。
0: 哎，阿妹听什么歌？
1: 阿妈要听什么歌？

0: 来听我那念鸡卵
1: 哦，我那念鸡卵呀，
0: 嘿嘿嘿，
1: 哦，安尼，好嘞，百家传阿妈来铁佗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来见林姐你好，
2: 喂，阿仔你好，喂，见林姐
1: ，Hello， 见林姐，
2: 你上山咯，听电话你好，
1: 哎，见林姐，
3: 怕你杂啵，
1: 什么话哥？
3: 怕你杂啵。
2: 请你吃饭，
1: 请打我十步，
2: 爬七啦十步，
1: 爬七啦十步吧，
3: 爬七啦十步，
2: 哦，爬七啦十步啦。我想请你吃饭是什么？那你吃好康啊，那个人要请吃饭。
1: 好，谢谢啊，郑玲姐，爬七啦十步哈。
2: 好，谢谢您，
1: 拜拜。
2: 来了，
1: 来，淑珍姐。
2: 哎，淑珍姐您好。
4: 那个笑一条的，
1: 哎，
4: 刷轮针，
1: 暖暖刷轮针哈，
4: 哎，
1: 好，无问题，后礼拜三哦哈，
4: 好，
1: 还有淑珍姐，谢谢，好，拜拜拜拜，来，咱的富竹妈妈你好，
5: 你好，是
2: 啊，妈妈你好，
1: 你好，妈妈你好，
5: 小瓜，
1: 好，什么瓜？
5: 流浪之瓜，
1: 流浪之瓜哟，
5: 哎，
1: 好，阿兰来学一个哦哈。谢谢富竹妈妈，谢谢，拜拜拜拜，来过来是咱的新朋友哦，咱的五一五的好朋友，你好，
2: 你好，
6: 哎，
2: 嘿，阿妈甲你称呼，
1: 妈妈你好，
6: 我是彰化秀水，
2: 秀水的什么人？
6: 嘿，哎，我是艺硕。
2: 一什么？
1: 哎，那你先欢喜，
6: 我是一硕，我是一硕，
2: 一硕，来一个一，哪一个硕？
6: 哎，那个上面一个一，下面一个大，然后一个十在一个叶，
2: 一个十在一个叶，
1: 一硕哟，秀智也一硕，
6: 哎呀，我秀智也啊。
1: 哦，你好你好，
2: 你第一摆卡遐？
6: 哎呀，我第一摆卡。
2: 哦，不怪你这么欢喜，啊，你是大哥吗？还是阿姐？
6: 哎呀，我是大哥
2: 啦，大哥啦，
1: 一说大哥啦，
2: 哎，你好你好，
1: 啊，你要听什么歌曲？
6: 我想要听迄个《云中月圆》啦，
2: 哦，《
1: 云中月圆》好，后礼拜三来哦，
2: 爱记哦哈，谢谢你，
6: 礼拜三哈，
1: 哎，对对对，
2: 好，谢谢你，拜拜
6: 拜拜，
1: 这样几位哈，
2: 好的，
1: 来，肖妈妈你好，
7: 哎，肖妈妈你好，
1: 你好，肖妈妈，
2: 哎，妈妈，
7: 哎，我要听那个《天安醉》啦，
1: 《天安醉》。
7: 真
1: 的好哦，好听的歌曲哈，后礼拜三
2: 啦，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1: 谢谢妈妈，谢谢，拜拜拜拜，
2: 拜，
1: 啊，无接到，无接
2: 到，无接到的哦，明仔再再过来哦，
1: 是的，是的，好。哎，准备要进行咱上段时间，多希望咱爸爸妈妈嘞，今仔日会当这个甲子兰甲娟姐哈啊，到加油到捧场支持一下，真的
2: 够打气一下
1: 哈啊！这个今仔日 MOD 的好朋友，你那是常常拢头戆啊，并鼻涩涩叫的安尼吼，
2: 还是哭嘞起来 ，MOD 专精调白沙无半条的，
1: 真的一定爱去看哈。啊，那大地的好朋友哈，常常哭嘞，是衰是衰叫，安尼哭嘞爬不起来这种的哈，一定爱听龙哥详细介绍。
2: 咱参考看卖。
1: 明星商品哦，给咱支持一下，谢谢。
2: 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你想找回灵活行动力吗？其实真简单，我拢啉金软骨素黄金饮，特别添加 TCI 633以及独家完整配方。强化骨骼营养，一天一包，帮我补软补硬补弹性，全面守护健康，行动自如不卡关。
10: 我卡手扭捏的关键秘方，金软骨素黄金饮。
11: 较早那出去我拢哎呦，卡来拢来紧找所在坐咧，啊无紧就强要办案来，啊拢。行路拢行来，啊，都爱紧休困，啊，无安尼紧，强要放下来才疼的安尼。从开始，我扶落背个会疼，扶落背个背袂拢啊，哎呦，甲恁妈咪同款，伊若甲我摕物件来，啊，两个扶个冰箱个落，伊哎呦，我嘛哎呦，啊背个哎呦安尼，两个拢安尼，一背啊因开始咧卖青龙骨素。我就想好，甲要租来食看卖啊！本来是瓶瓶罐罐的，是拢一罐一罐的玻璃。

0: 管啊底，哦，开始食迄个高粱管啊，啊，到尾啊变迄落
1: 一条诶，
0: 规条诶安尼，
1: 还食到即卖安尼枯落白起來。
0: 即我早都已经拢无代志，我逐工做安尼做二十个。
1: 苦肉背起来啦，
0: 嘿，安尼做二十个，
1: 主要就是袂吃就对啦吼。
0: 嘿，哦，我都徛徛点外钟，
1: 拢袂吃。
0: 你讲妈妈，你要不要？

0: 啊，跋一个脚空着，搁真勇敢，食一暗暝，真来行啦。
1: 真本地跋倒，这个脚头乌拢无爽快，即卖食了好足济啊吼。
0: 哎，爱行。
2: 软骨素大组的一组，
3: 大组的一组
2: 吼。对对对对。
3: 好，阿姨吃这个吃的效果应该不错了
2: 哈。超有感的。
3: 怎么样有感觉？
2: 就是蹲哈，蹲有时候很吃力，现在就比之前大概轻松一半以上。
3: 一半以上。
2: 一半以上就灵活度大概一半以上，我跟你讲，这样吃保健就真的达到效果，
3: 真的有差哦。
2: 要给他99分、100分，还有一分给他再加油。
0: 因为我本来哭袂落，还啦有迄个筋络顶壳壳袂哭的。哎，啊，去年实在前迄个大理的时阵，拄好伫广告一个，啊我啊买一组来啉，到即马啉几啊组啊袂歹。
3: 是
0: 哦。啊，去迄个啥？休息站啊，他们的厕所苦了都 OK 啊。
4: 我本来拢半年去保养一次脚头弯，我这次哈已经9个月了。
5: 9个月，
4: 嘿，还是很好的，所以不会痛了。以前会痛，
5: 以前每半年就要保养一次，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不也不会有痛的感觉，
4: 不会痛的感觉。
5: 谢谢姐姐，阿水公你拢固定要食咱这组的对啦。
4: 嘿，我这次两组，
5: 啊，这次要赶紧两组哈，安尼我你老看来小仙女。
6: 陈安，我要跟您分享一下，我这组已经吼食5、6年啊，
5: 5、6年。
6: 啊，迄阵我迄个重大伤病的时阵，治疗甲拢袂惊咯，啊也袂爬楼梯，啊大家无聊，我去转着恁这台啊咧卖这，我怎啊买当来食看卖啊？我这阵爱爬山，爱爬楼梯，后壁行拢无人会比我较紧咧。
5: 这5、6年来，你通通没有间断？
6: 没有没有。
5: 买当爬山，买当爬楼梯。
6: 跟人去游览佚佗拢嘛有法度。
5: 谢谢姐姐，安尼你是不是这钱拢开了有价值啦？
6: 有啊，几啊万只，我搁报偌济人吃
5: 咧。谢谢你，感谢你开讲分享
7: 啦。哦，我食啊足好个啊。安
8: 那好。
7: 我本来嘛拢袂苦啊。
8: 哎，阿姊妹
7: 咧。嘿，我吃第二条之后，嘿就有办法自己洗头了。
8: 安尼哦。
7: 对呀、啊、对呀、啊。
8: 这么厉害。
7: 从你们刚开始有这个产品出来，我就开始使用到现在了。
8: 哦，谢谢美儿姐啊。
9: 我着软骨钙化。
8: 软骨钙化姊妹有食啦，有足好个。
9: 哦，对，足好个，我拢会吃一头啊。
10: 嗯，我吼，你这样苦苦的吼。拢啊，拢尿拢尿袂起来啦，脚拢尿袂起来，啊，我食一撮，食无一撮吼，我都吼，肚子就出来啦。
4: 我照顾久，我迄阵拢腰吼，安尼拢安尼徛袂直啦。
8: 啊，
4: 我拢徛袂直，啊，这拢徛会直啦。
8: 拢徛会直啦吼。
4: 嘿，
9: 食啊真好。
8: 食啦，
9: 我本来拢做靠咱骨骼钙化，啊，食啊即马足好势。
8: 足好势对哇？
9: 你几岁啊？我四斤一头路啊。
8: 你几岁啊？
9: 我81。
8: 81岁啊，食咱金山骨。现在很好吃、对吧？
9: 很好
3: 吃。中今天你就很好听，你就我如果有说你的镜头，你就试看看，你这吃不好不用钱，吃不好不用钱是我说的，我说的都有遵守，我电视上说的每一句我都负责任，吃不好我不给你收钱。以前我说我让你吃不好吃不好，不是让你吃一礼拜两礼拜，我让你吃一个月，一个月就是这吃不多30条嘛，30条多一个月，你吃一个月，我刚才说到这个镜头，你如果说也不较好也不进步，哦，你一工就安尼一条就好，一条多一杯。食啥物啊？手举袂起来，哦，脚屈袂落，腰压袂落，哦，足侪人客吼，甲我讲有足侪坐骨神经痛的问题，两骨生骨刺的问题，腰脊骨生骨刺的，哦，唔敢开刀的，手举袂起来吼，50斤举袂起来。腰压袂落，坐骨神经痛，脚头乌啊，磨损退化，要屈袂落，屈落爬袂起来，像这问题吼，啊，你过去不管你食啥物，咱都不管啦吼，你都反正即马今仔日听到我咧广告，这个金软骨素这个产品吼，这是咱国内上市公司吼，大江生物医学、大江生医因出品的，伫咱公司开幕卖到即马，下代讲是帮助有够侪人，两骨第四目，啊，甲尻川头第一目，吼。伊家己唔敢开刀，食软骨素，食了即摆也会做工课，会当上班。三明区的周小姐吼，伊这脚腰痛啦吼，跋倒的啦吼，啊脚盘无爽快，打拖脚会痛，啊无想要看医生，痛几个月，结果食真软，食10几工就袂痛。中寮的张大姐是啊，正手的这个肩胛头叫突轮的吼受伤，啊过来手举袂悬，早食一摆，食2、3礼拜了就改善足济，啊即摆目前2、3天食一包，佮介绍朋友食。 谈主的吴小姐二十几年的腰脊骨的问题哈，两骨啊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过了，发现腰。

好算改善啊，脚盘吧嘛改善啊，介绍朋友食，食一两盒拢足有明显的感觉。嘉义中埔的陈小姐要给伊妈妈食，因为伊妈妈拢爱落在山脚煮玻尿酸，买金软骨素甲胶原蛋白，妈妈食，起码也免煮玻尿酸啦。哦，台中北屯的简小姐是两骨嘛是有滑脱，哦，椎间板滑脱，食食都舒服多济哈。即种安南区的陈大哥买水退化，定腰酸，脚无力，起码嘛脚袂遐酸啊，腰脊骨嘛叫做有力的。台中西屯的周大姐八十几岁啊哈，脚头严重退化。真痛，医生讲要开刀，但是都无想要开，八十外嘛，佮逐工食金软骨素，食到即马五年半，即马愈食脚头愈愈好。三甲的苏小姐嘛是八年前腰脊骨的第四肋、第五肋佮尾椎受伤，无法度屈落去七头脚，自从食软骨素了后，即马总共七头脚。但是我要甲你讲哦，我要你食食，毋是要叫你搞七头脚哦，我是要叫你身体健康，互你会行会走哦。因为这个产品真正是咱会使讲是有够厉害哦，咱台湾是即、這个。骨折王国啊，中辈时代跋倒死亡率36%，啊，过来胶原蛋白减少吼，脚头骨变形的一大堆，高龄化造成这个关节退化的人足多，所以真侪人唔敢出去佚佗，哦，拢大家拢去佚佗，家软骨退化、关节炎、体力阁无够，这支产品啊，我过去捌讲过一句广告话吼，做啥物？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就是啥？用这个咱这支产品内底软壳膜，这加两膜啊。甲胶原蛋白、甲软骨素，即甲你补软骨、补顶骨，用即个做葡萄糖乳酸钙、镁甲锌，甲你补你的顶骨、补钙质、补弹性嘞。用咱的葡萄糖胺甲 MSM， 甲你补你的骨相、的弹性。啊，佮加上咱第上新添加的大疆生意的独家乳酸菌 TCI633， 会使讲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全新升级，强化骨质的硬度，避免骨质疏松。缓解关节的疼痛，甲无爽快，修复着你软骨，恢复着你的行动力，减少关节炎发生的几率，补充着你的这个骨头的胶原蛋白，互你会当伫个短时间内发现你的关节退化的问题，短时间内啊会当甲你做一个上大的改善。因为咱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甲骨头的使用率，咱身体当中一定会欠少啥物软骨，咱的软骨的磨损的退化。过来，咱骨质的受伤，骨头密度会降低。过来，咱的这个关节会较无弹性，因为咱的关节的润滑还无够。所以为什么讲爱补软、补硬、补弹性？我特别跟你强调这间公司哦，这间公司你家己去查看嘛，股票的代号，你家己去看，因为我袂当讲伊的股票的代志。我刚才当甲你讲，这个产品是 TCI 大疆生医，1980年，即摆2026年啦，已经46年啊。哦，这工厂的这个认证，全世界的认证哦，这个产品是会使讲是世界级的产品。因为伊是咱全台湾第一间用这个鸡卵的膜啊，软隔膜，软隔膜，你啊看一个鸡卵内底卵仁是啊，你啊那个油伊都袂散，为什么？因为内底有这个软隔膜，或者伊的骨相，甲你补充，吼，你的这个叫做软骨退化，包括你的免疫调节，缓解关节炎，减少关节的疼痛，效果非常的好。佮加上这个水解胶原蛋白，也当缓解咱的软骨的流失，刺激咱的软骨的这个细胞的持续增生。加上这个，咱特别专心添加的，这过去第一代阁无哦。这 TCI633， 伊是对咱的母乳内底分离出自身玻尿酸能力的唾液链球菌的嗜热亚种 TCI633。玻尿酸让你天然改变润滑，缓解你关节缓冲，保持你的水分的足重要的关键。食咱的这个这软骨素，可以补充你的体力，因为黄金是种重要的这个这成分，伊伫个全世界调种无数。包括葡萄糖乳酸钙，还有镁，还有锌，哦，另外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最厉害的，这个只要这超高吸收率微米晶球乳化技术，这专这个干哪大疆生意有呢？咱以前本来用你买一罐一罐的呀，咱即马改做这个，这一条一条这个，比以前的吸收率加5.5倍，佮比以前佮升级，啊，而且佮有保障，佮放心，咱投保这个三无保险，投保1000万的三无保险。来，这成分阁简单，甲恁分析一摆：软骨素、胶原蛋白、玻尿酸、镁、锌、葡萄糖胺、姜黄、黄金、松木萃取、葡萄糖乳酸钙，还有最重要的软壳膜，这就是咱的全部成分。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囡仔长起来咧食嘛足好。大人啊，咱若有退化的问题，或者是讲啊，跍咧爬起来有受伤的，关节有受伤的，或者是两骨啊有生骨刺的，拢总非常好。咱的观众年纪拢遮济啊，也袂趁钱啊啦，开拢老本。我即摆甲希望你会当啊，大家身体健康，食老，身体过用，会行走安，我足欢喜。这一盒内底30条，一盒3000，电话卡通，一盒互你食免钱，你只要甲。

0: 你三千，好不好？两盒优待你三千块，安尼多食两个月，啊，食一个月无效，你就用还我。第二个月你就免阁食，因为一个月无效，表示这物件无效，免阁继续食。啊，若有效，你继续食，食有效。观众朋友，你买一盒送一盒，你也无加，也无了钱啊。两盒才三千块，一盒剩千五块，一天剩五十块。0800-00919，食一个月，两盒两个月，三个月，只盒算我送你的。三个月优待你三千块就好，总共90条啦。三千块就好，这你买哈，来先甲电话先甲接来，美珠姐先甲服务姐来，你买哈，我送的哈，只盒我送你来，四盒120条，4个月3000块就好。来袂落，来注意听哈，来先甲接电话来，大组的。一摆炸两组，小组的就是大组的。
1: 我妈妈。
0: 8盒5000，0800-00919，30个尔啊。4盒120条，3000块，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000块，今仔开3000。原价啊24000，开5000。0800-00919，先甲电话先赢啊。咱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2: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2: 我小组的，
0: 小组的食4个月哈，要食好，甲我斗相报哈。
2: 我该食一组，食几啊组去啊？
0: 安尼哦，小姐啊，食了好无？
2: 袂歹啦，我有开刀啊。
0: 哎，安尼哦，啊，食了有较进步吼。
2: 系啊。
0: 好，谢谢，等我一下哈。这食好拢会倒转来啦。这我来讲，这个产品哦，真正一比重的，无人食无好的啦，大家食大家好啦。小凤姐你好。小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70线的3000的，甲下一组来，你好，谢大哥，你好。
2: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2: 小
0: 组。好，来3000的，甲下一组来，你好，来阿帅，你好。
3: 好，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好，来52线的3000的，甲下一组来，外公啊，你好，外公啊。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大组。
0: 好，大组的来，开放一盒，无你食哈，食一盒，一个月若无效，免钱啊，出来还我哈。吃有效才留去吃，吃无效免阁继续吃。来青岛啊，你好。
3: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小齐你好。
0: 好，来3000的，阁下一组3000的来，你好，杨大姐你好。
5: 哎，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希望今仔日你金銮古树，我阿妈家己拢有在吃，我阿妈在种菜吼，苦来白起来，即马加外流量，希望咱爸爸妈妈咱明星产品会当甲咱支持一下。够打一个0800-00919哈，来拉出来朋友再给咱订卡一个哦哈，谢谢。来吴太太你好，
6: 我其实个我个是无买你大头门的
5: 哦，你要抵挡我一个哈，你稍等一个哦哈，来咱的这个来爸爸妈妈今仔日有限租，咱这组上不了一栋哈，以后嘛拢无啊，即马拢欠费啊，后一栋嘛拢无啊哈，即马这组只有20桌，你要20组哦。来选宠大哥你好，
7: 没谢租的，
5: 没谢租的哈，
7: 好
5: 大哥我跟。你留起来哈，你稍等一下。我知影，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大哥的支持吼，稍等一下吼。爸爸妈妈有定咧食的，喊咧滚时咧来吼，紧来提足大组的转去较会好吼。大组的俗1000块哦吼。来，咱的这个淑华姐，
8: 我要大组的。
5: 淑华姐要大组的哈，你有吃过无？
8: 我已经吃好几年了。
5: 吃好几年了，效果怎么样？
8: 很不错。
5: 不错哈。
8: 嗯。
5: 哦，给叫榴莲哈。
8: 我已经吃好几年，你可以电脑看我从开始。
5: 哇，谢谢谢谢那个淑华姐，安尼我好够再继续使用啦哈。好，谢谢给咱支持哈，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哈。爸爸妈妈感谢你，看这淑华姐讲吃几啊年啊哈，真真正正真的是非常好的效果，因为软骨素哈，伊即马顶骨甲顶骨中这个软骨，你若无家顾起来了后咧，伊会愈滑愈薄，愈滑愈薄，你家磕到的时阵哦。你走路就开始疼，你走路就开始痛了，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即马趁咱的年纪愈来愈大，的退化是正常。但是咱爱找物件，爱紧甲补回来。咱的软骨素咧，你家食的时阵吼，伊就愈来愈高，愈来愈高。你走路的时阵就袂安怎，就袂磕磕啊，吼，就袂讲骷髅爬袂起来啊，就袂腰酸背痛，就袂安尼弯不下去。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你若是半半暝有咧抽筋的，吼，定定咧抽筋的，食这就无唔对。我有一个台北的妈妈吼，台北妈妈吼，一个开始食，啊开始补咱的龟针头的，即马大家拢咧食这個金銮骨素。哦，因为伊是这个非常非常的有高效果的，咱也借 TCI 633升级版的，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一起当 家己体内产生玻尿酸呢，吼，所以讲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这个精卵骨素会当给咱到支持、到照顾、到顾大。今仔日咱四 K 啊，只要开恁3000块，四 K 啊一 K 啊内底咧是30包哦，吼，所以你扎上去120条只开恁3000块，啊，你若是有。

捌食过，爸爸妈妈八 K 啊，只要5000，吼、哦、买两组就少1000块啦，吼、哦、有够会好啊，吼、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你若是定定即马咧，想要个人甲人去游览的，还是讲有咧做事的，定定安尼脚骨拢袂扭捏，安尼手也袂起来的吼、哦，一定爱甲咱试看卖啊，吼、哦、咱的年纪越来越大，一定会有这个症状，但是咱紧甲补起来就无唔对啊，吼、哦，来爸爸妈妈你看卖一下，补软补硬补弹性吼。哦你若这个缺软的话吼，你就是关节炎吼，拢会骨头软骨会退化。啊，你若是缺硬的吼，咱的骨质会受伤吼，骨密度就会下降。吼，这拢是咱的年纪愈来愈大会有的这些竞争。吼，啊，咱的缺弹性吼，咱内底的关节就会痛疼吼。所以讲咧，咱的爸爸妈妈。很多很多的这个习惯吼，咱若是常常咧提重物的啦吼，姿势不良的，这一定爱来个试看卖的吼。啊，若是常常咧食薰的吼，啊是讲营养流失的吼，咱年纪愈来愈大，这个运动的爸爸妈妈，你若是少年人有咧运动的，你嘛会当可以食这个保养哦吼。啊，若是常常关节的这个脊椎拢会有坐骨刺的吼，常常拢来。附近的吼，爸爸妈妈透早就要去排队的吼，这个逐天有定期的爸爸妈妈，你若是这个主炸吼，主炸有咱的这个时段已经袂赴啊，咧注玻尿酸，你看伊咧注哪注哪重呢，嘿，拢有这个抗药性吼，所以讲爸爸妈妈，咱爱食上天然的，这个 TCI 633就是家己自然生产咱的玻尿酸吼，所以讲来第一日行路的时阵，伊家你的这个软骨啊增厚之后呢，你就足顺的，拢袂磕磕，拢袂时衰时衰。吼、哦，你看到楼梯就袂惊吼，所以讲这拢是全部大家见证哦，爸爸妈妈，这真真正正是咱人客卡起来见证的吼，伊讲跌倒受伤腰痛吼，脚盘无爽快吼，脚底吼，这个走路的时阵会痛吼，拢无想要看医生，想讲来食这软骨素看卖。食，逐天安尼食一包吼，十几工尔就安尼袂痛吼，就真正有改善啊吼。啊，佮有20几年的这个腰脊骨的问题吼，佮有椎间盘突出，食无一组咧发现着讲咱的这个腰酸拢改善啊，啊，脚手拢较袂麻吼。这拢介绍别人咧食吼，咱食1盒2盒就有感受了。这台中潭水吴小姐吼，真真正正甲咱分享的吼。啊，佮有尾椎咧退化，定定尾椎酸的吼，会起较无力的，咱这个。即马食拢袂酸啊，吼、哦、较袂酸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即马已经有食的即个骨头的问题啊，已经有食的竞争啊，袂爽快的，你家试一组看卖，因为这是真正足侪人来做见证的吼、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甲咱支持，疼惜一下，谢谢。

0: 谢谢刷卡，如果你是无把握的，只让你刷卡为大家服务哦。啊，今仔日呐有无需要的商品吼，爱当支持把它买晒，只让你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娟姐的安排，唔受益，谢谢感谢。
1: 人客啊，赶快回来咯，唱歌咯，想念你们咯。

哎，谢谢，感谢后天的歌曲不属于哦。来，继续直郎安排这首新竹的颜值大哥够壮丽的月儿节，吃老吃在你的好。

尽兴阿姐想给谢妈妈连娇姐淑珠姐姐爱阿妈双替阿姐素美阿姐顺德大

中午的美珍姐，你敢有收到你点播的歌曲？南港的盛大哥，谢谢您。玉慧姐姐，感恩。

0: 谢谢好听的歌曲，为你痴情，为你迷。来，最后一首歌是咱《黄昏之恋》啊，唱了就差不多要黄昏了。
1: 真轻的，我就下课啊，无电啊，伊今仔伤早起床。
0: 辛苦啊，辛苦。谢谢大家掌声，谢谢。

0: 海誓吼，黄昏等你就来啊，刷咧伫后壁看。
1: 谢谢。哦，半段的黄昏是爱看真正的黄昏
2: 啦。对啦，
1: 等下行出去外口看一下就有啊哈。
2: 无啊，外口真好阴。
1: 今天我来抽奖，
2: 好来
1: 抽奖了哈。
2: 来了，
1: 好来，三二一，停。
2: 好、哦，还有连娇姐，
1: 连娇姐呢？
2: 连娇姐。
1: 哦，连娇姐拄只有拍婆啊先啊，我有看到哦。啊，
2: 连娇姐，
1: 哎呀，你爱敲电话起来哦，紧的哦，连娇姐。
2: 你安尼创啊，阮足紧张诶！

0: 来啦，连娇姐，
1: 308688，
0: 有啊，
1: 连娇我唔对吼，
0: 对啦，连娇，我来记你的名，因为名做特别的，
1: 系啊，有一个娇字嘛，
0: 对啊，唔是香蕉，唔是芭蕉，是连啊，
1: 来，
0: 哎呦喂，
1: 你甲细节好啦，哦，来，
0: 连娇姐，
1: 连娇姐，
2: 喂，
0: 恭喜你中奖咯，
1: 你得奖啊！好，安尼看到什么
2: 哈？
1: 你好，恭喜，恭喜连娇姐，恭喜连娇姐。好，安尼，
0: 你要甲吹落
1: 无？你要吹啊，我吹。
0: 你甲吹好啊。
1: 好，我吹啊。好，来哦，
2: 甲你。组长，你开，组长，你开。
0: 嘿啦，
1: 好，我吹看卖哈。
2: 好，
1: 迄个
0: 大奖带回家。
1: 看卖钓一个蛋糕好啦，好不？
2: 顶个做有啊啦，
0: 啊我咧钓几千个啦，
1: 唔通哦，但是就要互你钓呢，
0: 袂啊。安尼袂歹，啊听啊听啊，莫阁过啊，好啊好啊。
1: 啊真正要互你蛋糕啦，无法度啦，人家姐，你的命，你的命运就是蛋糕。
0: 蛋糕一粒，你看爱出来对查某囝新妇有欠无？
1: 哎呦，恭喜哦！
2: 恭喜恭喜！惊啊，我无爱吃蛋糕呢，我吃了蛋糕咯。
0: 无啊，你看出来对查某囝新妇有欠无啦？
2: 蛋糕呢？有啦。
1: 啊，谢谢啦，恭喜啊！
0: 谢谢你，
1: 拜拜。
0: 小
1: 姐，
0: 咖喱
1: 等等，小姐，咖喱等等，大家如果有需要的电话，再拨通哦。来换下一位，
0: 换
1: 娟姐的，来娟姐的，来。
0: 那有啥咪问题，想要询问的呀，通通都可以哦，不用客气哦。
1: 谢谢哦，
0: 谢谢，感恩，当心陪伴，明天见，拜拜。

0: 我唔是记得你顶礼拜就开始油擦啦，哪会到即马一点进展拢无？
1: 啊，拄仔才刚抹完鸡尔你啊！哦，因为我想讲哦，这片饼真平哦，我想讲要伫遮做一下画，做一下毕卡索的哦，应该真水。我母阿公，卖画哦，你画了卖去哦，讲安尼啦，啊去啦。
0: 恁母啊吼，不懂艺术。嗯，我感觉你画图吼，吼，达巴拢叫艺术气息的。就是安那，敢那你阿袂出名呢？
1: 安尼我讲，你有脑艺术细胞，那安尼你算内行。
0: 嗯，当然的啊。嗯哦，啊，不过吼，我感觉吼，这幅图吼，这面饼吼，你的画的顺序爱调整。
1: 哦，安那讲，
0: 你也才先甲画好了，哦，再甲上油漆。

美凤妈妈、惠美妈妈、美儿妈妈、玉林姐、小儿妈妈、吉清大哥、玉娇妈妈、玉珠妈妈、昌达哥、莉安妈妈、吉清大哥、桂霞妈妈、婉玲姐、国森大哥、守春姐、菊珍妈妈、

秋兰阿姨、秋爱妈妈、美香妈妈、怡丰大哥、明贵大哥、来新大哥、世哲大哥、阿田妈妈、月里妈妈、丽华妈妈、英玉爸爸、永丰大哥、魏美妈妈。

0: 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伙。
0: 一个一生只爱你一个哈，大家都嘛安尼讲，是不是？你过去应该嘛对足侪人嘛安尼讲过哈，敢有？
1: 无呢？
0: 唔捌哦，
1: 真正唔捌。
0: 哎呦，
1: 真正无，
0: 一届拢爱过来。
1: 无真正经验无济。
0: 哦，经验无济，经验无济好啊。经验无济，表示讲安那单纯嘛，专一嘛，
1: 但捌听过，可能爸爸啦，还是讲阿公啦，
0: 安尼
1: 啦，拢会对阿妈安尼讲哦。
0: 真的吗？
1: 就是在那个
0: 說。恁阿公干咩？
1: 就是有当时啊，开玩笑的时阵。
0: 你看，拢开玩笑较济，开玩笑的时阵哦，还是有人来厝里来做客。哦，阿东爱演给别人看。
1: 好啦，阿公是较袂啦，阿爸爸较会啦。
0: 爸爸较会哈，我那唔捌听过。
1: 你搁加甲伊开讲几个？
0: 好啊，林刚姐麻烦爸爸表演一个哈，表演一个哈，一生只爱。
1: 无，迄是就像你讲的，人来的时阵啊。哦。嘿嘿，人过来时阵。
0: 啊，平时啊是安那？正常的生活，
1: 对，
0: 哦，嘛真好，嘛真好啦，
1: 袂歹啊，
0: 哦，拢有家己一套即个相处的方式。
1: 感情好嘛，无一定爱，
0: 一定爱讲对无？
1: 嘛无一定爱讲啊，就是
0: 有的人是爱听
1: 哦，有的人用做的啦，
0: 对，有的人是爱做，
1: 行动表达，
0: 哦，表达啊，而且吼去感受，啊，有的人就爱用听的，哦，逐天啊花言啊，唔是，甜言蜜语，哦，甜言蜜语啦，吼，啊，听了就感觉。心情真好，心情还蛮开心的。
1: 蛮是一种情绪价值。
0: 哎呀，即卖现代人哦，拢就讲究即个情绪价值啊。哦，大项物件，你去买物，像你去买物件，好啊，有诶，尤其是这日本餐厅啊，包括咱诶即个日本料理啦，居酒屋，好啊，一入门哦，哇，迄拢就热情诶啊，哦，有90度鞠躬诶。哦，啊，一入去就，好安尼。
1: 对啊，像人讲啊，去倒位啉酒，讲去酒店啉酒，到底有啥物？啊，伫厝啉酒的感觉到底是啥
0: 物？
1: 啊，结果我有听人讲，迄就是一种服务的感觉。
0: 啉一个情绪价值啊，哈。哦，
1: 啊，你的情绪价值价值遐侪钱？
0: 对啊，你唔知哦。
1: 啊，怎样开胃啊？
0: 像你入去吼，一入去。哦，妥当的哦，2000，妥当的这个哦，2000，好，2000，2000，
1: 钱不如起来好啊。
0: 哦，真的吗？
1: 没了。

0: 啊，真的合理，你敢会叫黄党的？没嘛，对嘛，问题就出伫咧遮嘛。
1: 啊，无你怎啊，互我看麦。
0: 真哦，我出门真习惯性哦，我坦白讲，我身躯无咧炸钱啊。哦，即摆去对用手机啊啦，吼，用迄个手机支付的太方便了啊。我无啥物咧炸钱，所以2000哦无啦，2000有啦。
1: 因为即个人无法度理解嘛。明明伫厝啉，啊嘛是共款遐酒遐钱。
0: 啊，伫外口啉阁加较贵呢，你敢知？
1: 遐啉加十杯呢？
0: 不是无啦，
1: 我唔知。
0: 是无十杯，遮尼含啦。但是差不多在内面开一罐吼，外面有时挺好，嘛是看这个牌子啦，看这个牌子，
1: 有分就
0: 对。较好的，你若在内面开一罐吼，外面可能当开咧四五罐，有时也是有的啊。
1: 哦，
0: 其实是有的。嗯，哎呀，重点是坐台各方面贵嘛，是不是？
1: 哎，我还是没有去过哎。
0: 什么意思？
1: 我觉得我唔
0: 知。等下六点过后要带你来
1: 吗？我唔知迄内底到底是啥物状况。
0: 那我带你来，我会循序渐进啦，吼。我
1: 会
0: 先为小食部开始带你来啦，系啊。咱先为这个较接地气的，比较接地气的。
1: 其实你若讲要叫我甲人食饭还是啥物吼，我若甲无熟的人食饭，我会比较爱聊一点嘛。
0: 哦，会看下去。
1: 就是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吃这样子，但是吃了会感觉
0: 觉得
1: 对，
0: 哦，
1: 对啦，
0: 啊，但是嘛是
1: 爱啦，
0: 嘛是会吃，
1: 毕竟出社会啊嘛，
0: 对啦，哎，那不是
1: 爱加减，
0: 不是囡啦，伊进前你所讲的，
1: 我还没三十岁。
0: 依进前你所讲的嘛，你也算是个中级大人了嘛。
1: 对，没有啦，我低级而已。
0: 无啦，你这算中未来，你就算中级大人啦。
1: 那是未来啊，我还未30岁。
0: 哦，对啦，紧啦，紧啦，吼，明年啦，四月份你就30啊。
1: 哦，足恐怖的。真正足恐怖的。
0: 卡会偌恐怖？
1: 我是未惊讲哦，你几岁？你几岁？
0: 迄一个数字尔，跟我差了济。
1: 不是，迄一种。姐感觉你无法度再做小朋友了，
0: 所以你赶紧生一个小朋友啊！
1: 没当迄个感觉就是，不知道，我还是想要当那个妈宝。
0: 那和你生一个小朋友，可能那边所有小朋友都够小朋友安尼啦吼，干咪？
1: 我感觉会当做妈宝，真的是一件真赞的代志。
0: 哎呀，就是有奶便是，不是，有奶便是娘啦，有妈的孩子像个宝啦。啊，有妈的孩子真正吼，像这个宝贝同款。你看最近吼，像这两天大家就无用吼，尤其是明仔载，15要普渡啊，哦，拢已经在款足侪物件。
1: 有的人今仔在咧拜祖先，拜地基主啊。
0: 哎，通常咧款吼，是不是拢妈妈咧款较侪？
1: 对啊，
0: 足奇怪吼。
1: 啊，因为妈妈在款啥？
0: 啊，为什么爸爸拢唔知？
1: 因为妈妈款惯习。
0: 款惯习啊，你看。这代志就变作一种吼，变作习惯性诶。啊，但是爸爸敢会当知影？啊、其实嘛会使啊。
1: 对，
0: 真是。
1: 但是有诶，较好诶，查甫人会倒走嘛。对，对啊。今天我讲真诶哦，像阮阿公就是迄种足体贴诶人，所以阮阿嬷大概拢做就。就是拢大心肝要分予大家食，所以拢做这。
0: 你卖去讲啊！你安尼讲的，足侪妈妈会怨叹。
1: 歹势。
0: 因为唔是大家爸爸拢像恁阿公安尼。
1: 迄道菜拢阿公咧拣的，菜
0: 拢
1: 阿公咧用
0: 嘿啊。哎呀，分工合作。
1: 我爸爸嘛是安尼。
0: 哎呀，所以明仔载吼，这个普渡大家较无闲哦，啊，一定爱记的吼，天气又完真烧热哦，迄水分啊各方面。一定拢爱补充，
1: 哎
0: 呀，因为秋天吼，虽然你看这两天小可雨水较少啊，哦，但是天气就变作会较打扫小可。
1: 啊，风台嘛要接近了嘛，嘛接近嘛。
0: 原本这条风台讲吼，伊的路径吼，会一直南修啊，哦，会为往南修可能会吸到咱的这个本岛啊，哦，但是后来敢那。慢慢的吼，伊会为顶管安尼走过尔，啊，希望嘛唔通造成吼有伤大的这个吼这个灾害啊。因为那真正礼拜吼，明仔载就多好，就真是多好明仔载。啊，咱普渡的时阵就麻烦啦。哎呀，安那拜啊，各项物件拢爱捧啊，水果啊、个烧金啊，各方面的吼啊，爱拜。

0: 啊，那落雨搁刮风哦，一连那那边机啊，基本上嘛插袂掉，
1: 哎、
0: 欸啊，真的会很麻烦。
1: 哎、欸，我看过，哎、欸，讲拜拜，我有看过人拜迄应财无？
0: 哎有。
1: 应财，嗯，我迄刚才看到哦，原来拜应财意思就是讲，嗯，就是因为空心菜嘛，
0: 对，
1: 空心菜，所以意思讲，这恁食了就是好。

0: 有需求吼，才来甲恁邀请，才来甲恁宴请。
1: 对
0: 啊。哦，所以会用这个方式讲哦，啊，食完哦，啊，大家就安尼啊，好来好去。
1: 哎。
0: 啊，食饱，啊，再。金片吼领好了吼，会当啊继续缀着啊，可能把菩萨啊，哇，即个继续去修行是安尼啦。
1: 我后来才知影，哎，原来当年的桌顶拢放起碗印才是即个意思安尼。
0: 尤其吼最近啦，咱一般铺都拢铺桌顶嘛，哦，铺桌顶，哇，最近伫咧即个网络顶管哦，即特殊的哦，最近铺倒位铺下面。
1: 下面
0: 啥物？下面毛物件，嘿，涂骹毛摆物件咧摆，下面摆啥？
1: 涂骹拢放面桶吗？
0: 嘿，除了放面面桶，毛至少有一个椅
1: 啊，
0: 毛一个隔椅啊，哦，一条面巾破的，吼破的安尼咧摆。最近吼，足侪人铺涂，最近开始咧铺啥？一挂吼狗啊、猫啊的罐头，饲料。哦，伊即摆开始，大家对着这个狗啊、猫啊吼，拢变成家己的这个呐后生查某囝啊、毛小孩。啊，当然这一年一做，哦，伊嘛会倒转来食。
1: 也确实诶，
0: 嘿，
1: 我嘛看到讲有人伫面顶问啊，他说，请问有阴阳眼的人，真的看得到就是像你讲的动物？
0: 有哦，
1: 有阴公人家嘛有。
0: 开始嘛是有啊，哦啊，所以当然有诶这个。爱猫爱狗的哈，这个喜欢毛小孩的家的时段吼，伊嘛会想到，
1: 对，
0: 哦，对，准备这个啊，迄狗啊咧食的罐头，猫啊咧食的罐头啦，迄猫条啦，饲料啦，啊一挂食品。
1: 拜了咧，才好家己厝。
0: 家己厝的食啊，啊无就去去附近哦，流浪狗、流浪猫，但是大家一定爱记的。哦，像顶回我是不是到这个泰安？哦，我到这个泰安去泡温泉。哦，苗栗泰安泡温泉。哇，有暗时啊！哦，因为迄个山区就是安尼吼，逐项无啊。哦，拢关了特别早。啊，剩一间迄个超商，一间 seven 开的尔。哦，就想讲你要内面买一挂哦饼啦，哦什么物件当倒转来啊？哎呀妈，三啉一杯啊！哇，配物件。啊，当当哦，行到尾到一间超商的时阵哦，吼，行到门口哦，迄一只猫啊，为种的所在，喵，啪啪啪，喵，啪啪，一直冲来，拢唔惊人啊，为种所在一直冲来，一直挖来啊。啊，这种时阵呢，我搁看伊安尼，巴肚大大坑呐，吼，巴肚大大坑，我就想讲吼，嘿，因为咱家的动物有时啊，当当妈做妈妈的有心呐。也放弃伊的这种
1: 原本的个性
0: 距离感，吼距离感，因为伊个无食，家己无食不打紧，但是腹肚内个囡仔若无食着会枵啊，
1: 对
0: 啊，所以这当时只个母猫啦，等到伫咧吼狗啊好，等到有新的时阵会加较和蔼，
1: 动物的天性，
0: 嘿，动物的本能跟天性啊，会加较和蔼，哦，啊，等下走，啊，我妈妈看到吼，因为即卖厝另外有一只粉鸡嘛。啊，高雄阁一只九九妹嘛，我因为人足奇怪哦，
1: 有饲的特别有感觉。
0: 对，以前无饲的时阵看到吼，拢无啥物感觉。啊，即摆家己有饲哦，啊，看到迄路边的猫安尼喵喵叫，敢那腹肚枵，心肝足唔甘，你敢知影？吼，心肝咧足唔甘的。妈妈讲，来，咱去买迄个超商内面吼，买迄罐头。吼，买迄罐头去食。当当要行入去的时阵，我甲妈妈问一句讲吼，罐头，这山区敢有超商内面敢有可能在卖动物的罐头？因为一般来讲吼，山区拢迄野猫嘛，
1: 因会当选择要卖也卖卖嘛。
0: 对，伫咧山顶应该来讲吼，山区有诶家己厝内饲的拢去买大包饲料啊，吼各方面的，吼也是讲着一寡饭菜家己食食来的。就来饲狗啊，各方面，我讲，敢有可能，只啊应该无卖啊，恁免找啊。
1: 真的吗？但通常会有吧。
0: 恁免找，我讲哦，这物件是要卖相，哦，这物件是要卖相，哦，啊，结果咧，哦，一边行了，一边开玩笑，哦，一边开玩笑，愈找我感觉愈唔对，哦，愈找我迄阵哦，心内我想讲，唔对呢，啊，这种所在山顶咧饲的人比较较少，无像咱都市。
1: 而且山顶可能咧饲的通常拢是够厝的， 比较不会去
0: 对啊
1: 买这种罐头。
0: 哎呀、啊，因为那嘛贵啊，坦白讲，因为那个散装的比较贵嘛，吼、嗯，我讲应该无。

0: 吧。后来愈行愈唔对，我讲哦，应该有，搁找看卖。我讲哦，可能哦，就是这间超商哦，进货要进货外面这只猫仔食。哦，进货要进货外面这只猫，啊，后来真正找到啊。
1: 有
0: 嘛
1: 有。
0: 哦，嘛有，真正后来找到啊。哦，妈妈就开。重点我要讲的，就是讲哦，这种旅馆呐，这种易开馆哦，迄边啊拢足尖的。
1: 好边啊，
0: 哎，就来就来的，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吼，讨一个阿爸，讨一块纸碗也好，你爱甲倒出来，好，你爱甲倒出来，因咧食的时阵吼，才袂去伤，才袂去伤着因的手，有些食了足凶的呀，哇，食点啊，匀啊讨，匀啊讨呢，看起敢那规啊规个月无食饭安尼一种感觉，啊，后来就饲嘛，饲啊，饲到一半吼，内面的。店员吼，拢走出来边仔咧看，啊一边看一边笑，一边看一边笑。
1: 怎么说？
0: 我嘛，迄阵我嘛唔知啊，一边看一边笑，吼啊，妈妈就饲嘛，饲了啊，物件款款的，吼爱共整理啊，哦啊，纸盒收收的物件摕入去回收，吼啊入面哦，妈妈甲迄店员问一句讲哦，他看起来很饿呢，他看起来很饿啊，要不要再买一罐给他吃？你刚才来宾的那个妹妹，伊讲啥？伊讲哦，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喂。
1: 哈哈哈！哈，嘿，你饲的啦。
0: 所以我，你怎么跟妈妈那个我得讲吧？伊这猫啊，就是吼，原本就已经有人饲的啊。啊，有是不是有心？不是。
1: 食伤饱。
0: 食伤饱。哈哈哈！食伤饱啦，一斤多啦，一斤多啦。伊怎么？所以我讲我愈吹我愈感觉唔对。看我可能伫这内面哦，熬咧卖迄猫的罐头啊，不用担心，我们晚上还会再喂一次。
1: 哦，所以等于咧饲的呀。
0: 所以猫啊，足熟的吼，看到人啊，拢伊嘛知影哦，人会较有爱心的哦，拢会买，那爱两声就有通食嘛吼，足熟的。
1: 嘛无要紧啊，嘛无要紧啊。
0: 互骗一顿去，我讲哦。我甲迄小姐讲，啊，拄啊咧结账嘛，但拄啊咧买咧结账的时阵，你较唔讲伊有饲料通好食，你较唔摕几块啊饲料，我做也好食。
1: 你也唔知你买买好食，系啊，对不？
0: 冇影啦，吼，趣味趣味啦，吼，啊，出去外口吼，拢有一挂吼无同款的代志发生啦，生活当中有足侪趣味的代志，
1: 吼，啊，你等着你去发掘，
0: 我常常在讲哦，这个世界上哦，不是缺少美啊，是缺少发现啊，缺少发现。一枝草都有一点路啊，哎呀，所以，每项代志吼，用心吼去体会、去感受，你会发觉讲吼，这个世界吼，原来是这么啊古锥，
1: 吼，
0: 原来是这么啊吼活泼美丽啊。
1: 就侪咱无看到的所在嘛。
0: 对啊，哎呀，所以最近是安尼啦，哈，哎呀，蛮有趣的。
1: 最近吼，
0: 哎。最近啦。
1: 好啦。
0: 最近咧新闻拢咧讨论迄个啥中秋月饼吓。
1: 对啊。啊，
0: 新闻吓。我是对。
1: 中秋月饼。
0: 咁是，系
1: 啊。
0: 中秋月饼嘛，吼，咱咧谷物机要费各方面的嘛，吼。我认为讲这种比较紧啦，吼，就是三预算嘛，吼，一寡医生的三检嘛，国务机要费这各方面的啦。但是我认为讲哦，咱呐有心要做这的公益各方面的，我们也可以自掏腰包，吼，我们也可以自己来。因为我坦白讲哦，你看这的钱吼，拢为倒位来，为咱家所有观众朋友、咱人民的这纳税钱来的。啊，你甲想咧？即个物件吼，当然啊，找一个名义哦，我要去吼啊帮忙即个啊弱势在做饼啦、做胖啦、做即个物件，一个会当甲因帮助。啊，重点是即个物件买来送什么人？继续送有诶迄好样人，好样人基本上拢无欠即个物件，没有缺这些礼盒啦、各方面啦。所以我也认为讲吼，会当甲即个钱项吼，会当放伫咧吼。哎，搁较好的这个部分吼，应该是也不错啦。哎呀，应该是也还不错，你认为咧？
1: 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0: 哎呀，你的感觉咧？
1: 我的感觉是讲，当然，这

0: 然这些钱是本来一直以来每一年，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每一年就是在帮助这些，这也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吧。对，所以你知呢，每一个人看法不一
1: 样。对啊，所以我感觉拢真好啦。既然无吼，我今仔日我想要表达就是讲啦，既然无吼，啊那有心的，我们可以自己来。
0: 对啊，当然，
1: 我们可以自己来。
0: 当然，很多人都是自己出钱啊，这是毋庸置疑，即是讲，这是一件公益的代志。就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我讲哦，我不喜欢，我无介意这个，不喜欢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吼。有的就会讲哦，哇啊，这个钱无了吼，啊，恁就是吼。不仁不义啊，吼，对着这些社会拢无关照，无迄落吼，我觉得有时候也不是不一定是这个样子啦，吼，啊，所以尽量做，吼，会当做的，咱尽量吼为会当为着社会多多的这个付出，吼，更加搁较好。像这个明仔载，吼，明仔载是咱的中原普渡嘛，咱已经伫节目当中吼分享过来礼拜啊。哦，咱今年应该讲往下年啊，吼，当年的这个普渡，咱公司啊嘛有着吼，这个金街林销宝店，吼，咱拢会有一大批的这个所捐出来才的白米，吼，会先经过普渡过啊，吼，啊，再来捐献予一挂咱附近啊、里长啦，吼，即个乡镇啦，吼，社会上有需要的即个即个人。哦，这样啦，啊，但今年多嘞，吼，咱想讲哦，啊，这些白米是不是冒这个机会吼，啊，来分送吼，和咱大力电视台吼的观众朋友，啊，真正有需要的，哦，会当向咱来做一个登记。其实目前哦，咱这个节目当中哦，所登记的嘛已经登记十几个啊，哦，登记十几个啊，有些许足侪观众朋友哦，卡来啊，听到就唔甘的啊，迄电话一接起来。目屎就滴啊！伊讲哦，小刚，阮厝的吼，还真正艰苦啊！吼，厝的真正足艰苦的啊，都有时啊，拢无啥物物件啊，通好吼，通好食，吼啊，逐工就是看恁的这个节目，吼啊，通好甲咱做陪伴，所以真需要这哦五斤白米，吼啊，通好吼，这个可能这段时间会当食一顿啊饱的。
0: 对，我有些听到希望。可以甲恁斗三工着啊，
1: 对，
0: 就是帮助到你们。
1: 哎呀，所以明仔载吼，咱着要普渡啊，啊，咱希望讲吼，那有需要的吼，像这个服务专线，你会当卡，哎，这个服务专线04-2336-4567，吼，你甲讲着这个哦，白米的事项啊，伊就会。等一下手机啊，就转给咱啊！哦，咱落山了哦，大家替大家来做这个服务。
0: 就是讲恁有熟悉的，较歹过，厝边隔壁啊，是讲朋友较歹过，咱拢会当来尽这份心力
1: 啊！哎呀哎呀，虽然不是讲真济啦，哇，就像坦多阿佩尼所讲的这个哦，抛砖引玉哦，我们自己来啊，甲咱会当做的哦，有钱捧个钱场啊，没钱捧个人场。我感觉这嘛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代志
0: 哈，
1: 伫咧今年度啊，所以大家拢免说你，拢免歹势，有任何的这个需要，服务专线会当来甲拨通啊，后壁咱再来讨论讲话，这物件要安怎甲恁啊寄送，吼，安怎甲恁寄送会加较好啊，当然。那一旦亲自哈来到咱台中乌日区哦，咱电视台家来领取哦，这是更加搁较好哦。一旦等到嘛，甲只个运费吼嘛省起来，好啊，继续帮助吼社会上有需要的人。谢谢大家啊！电话有得一旦卡哦，有得一旦卡拢免拍摄哈。好，谢谢大家。安尼，咱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哈，很多讲到猫猫狗狗嘛哈。这个猫猫小猫小狗，咱的农业部吼宣布啊，吼宣布讲，因为即卖狗啊跟猫啊都会有注入晶片嘛，吼啊，就是迄就是伊的身份证，所以即卖农业部其实嘛要统计讲咱全台湾吼，这个厝饲的狗啊跟猫啊到底有偌济，吼到底有偌济，所以即卖你若去你这个网络咧，为九月初一开始。到9月30去你网络登记资料吼，会当抽到吼，价值300块的这个吼哦宠物券哦，有3万分哦，而且咧还加码100名呐， 价值3000块的毛小孩健检医疗好礼，

0: 好啊，这里咧十月初二直播抽奖。
1: 我们现在那个猫狗的，那那猫小孩的几个包走嘛嘛都
0: 越来越多哦。
1: 对对 对, 對，
0: 好，愈来愈多、嗯。
1: 因为今麦真正大家拢饲猫啊，饲狗啊，
0: 很多哈、哦。
1: 对，
0: 所以。以前我未来到大立电视台时阵，我就是在做这个跟宠物相关的吼，我有卖过宠物推车啊、饲料啊，因为迄当时因的保健食品阁无遮尔啊盛行哦。这是这几年啊，哦开始有一挂厂商哦，用人的制定哦，啊落去调整狗啊、跟猫啊所食的这个配方，后来才阁有遮尔济吼，诶，哦狗啊嘛有骨骨头的啊。
1: 诶，其实你卖讲这哦。我感觉得人可能家己都唔敢开，但是开伫家己个狗，我感觉就敢开。
0: 哎呀，哎，伊毛够骨头的哦，伊毛够目睭的哦，
1: 够因个肠仔胃的嘛，
0: 够膀胱，够腰子的。
1: 然后有益生菌啊。
0: 嘿，够腰子的，因为有只有一些老猫老狗吼，上容易得着这个腰子病，因为因拢后来拢无啥爱食水，哦，无啥爱食水，蛮特别的。哇，所以大家呢，会使哩去你农业部。哦、做一个宠物登记、哦、到九月底、哦、九月底啊，搁再来就当抽奖啊，就可以抽奖了。诶、欸，家己的猫小孩吼、哦，动作处理的这个一份子，哦，好好啊，甲照顾，哦，好好啊，甲疼惜哈。搁再来咧，哦，哇，昨昏昨日啦，咱北部文山区的一间出名的指南宫啊，哦，指南宫火烧你有看无、
1: 嗯？
0: 哇，烧甲贵个，你看。一楼啊，不好意思哈、喔，这边哈、喔，一楼规个安尼哈，哇，因为迄有诶拢搁茶做诶嘛，啊，而且拜拜所在足侪拢是即个易燃物啊，哦，香啦、啊、香圈啦、啊，佛像有些嘛是即个木工落去做诶吼、喔，啊，烧甲规个，你看连即个吼、喔，即、這个吼、喔，这内面啦吼，拢烧甲规个。其实指南宫吼、喔，上界出名诶就是吼、喔、李洞宾。
1: 哦，吕洞宾，
0: 哎、欸，八仙过海之一，哦，诶、喔，这个吕洞宾，所以以前哦，我大学的时阵，是毋是啊，拢会哦，
1: 去台北佚佗，
0: 一群朋友，要就要看夜景，
1: 对
0: 啊，其实这个指南宫离猫空，
1: 哦，文山区，
0: 文山哦，离猫空各方面拢无远啊，哦，啊，有的朋友就还小少要去指南宫，哦，指南宫，但是后来去用拒绝，
1: 是安怎？
0: 因为哦。大学生通常出门拢一对一对啊，拢伴侣啊，拢手牵手嘛。但是相传讲哦，指南宫有一个真现的一个部分啊，
1: 只要去就会分手啊。
0: 只要去就分手，只要你手牵手入出来，拢通常拢分手较
1: 济。那你甲八卦山同款啊？八卦山嘛是啊。
0: 八卦山啊？
1: 哎，嘛是同款这个传闻。
0: 啊，你无提早甲我讲。
1: 你要去？
0: 不是，我不。就无要去，啥物我就要去。
1: 啊，无啥物意思。
0: 啊，才袂，才无说你去到迄个所在啊，对。
1: 没啦，我是感觉这种传闻啊，你家己感情有坚定无坚定，你家己知的。对冇？
0: 对啊。你说的是啊，你说的是哈。哎呀，啊，只是讲较可惜的是吼，咱的指南宫一直以来拢无进入了咱的这个啥物一级古迹、二级古迹啊，无。他没有文资身份呐、啊，所以伊的这个中建的方向吼，得爱依庙方吼落去做这个决定。其实伊到这间指南宫就有历史的啊、哦，自清朝哦，差不多光绪到呾吼，已经136年的历史啊，哦，136年的历史。迄当时其实内面无李洞宾呐，李洞宾原本是伫咧北魏为大陆分灵过来，哦，一开始吼分灵过来伫咧一间西京庙啊，后来是因为咱的这个景美地区啊，哦，台北景美地区发生一段时间的这个那瘟疫的，哦，那瘟疫的，才吼拜托，才请这个吼李洞宾哦来到咱景美这个所在咧，吼去哦这个。都灾哦，都只个灾个哦，都只个灾个，后来吼、哦，才重新甲起一间吼、哦，这个哦指南宫啊，包括内面阁有这个玉皇大帝、哦，所以嘛有人讲这间叫做玉皇殿呐、啊，哦玉皇殿哦，啊这个较无彩，136年的这个历史哦，另外一百岁啊，因为内面嘛拢垃圾啊，三不五时，一年365天拢踮咧倒啊。所以这些物件要注意，真的是古迹哈、啊，但是，嗯、啊，就后面就。

0: 就慢慢再重建会比较好啦哈。好，啊，搁再来咧，咱一直在讲哦，像伊讲咱呐，像讲大家啦，恁若出国，你们就是什么？
1: 观光客。
0: 哎，对，啊，观光客爱负起一个责任。或者吼，国民外交
1: 哦，对
0: 啦，咱观光客，你出你到迄个所在，听你的口音，可能知影你吼，可能台湾人，哎，啊，你袂当写台湾人
1: 的，写咱的民主，
0: 哎，袂当写咱台湾人的民主嘛，哦，但是最近哦，发生伫咧日本哦，诶，一个嘛是伫人的这个古迹哦，古迹当中哦，那个都是一级、二级的古迹啊，最近听讲哦，伫咧日本一间庙有一粒。大石头，或者哦，佛足石啊，那佛祖的脚，一粒石头啊，去予原本唔知影啥物人吼，泼油伫咧顶悬啊。哎呀，你想咧，迄石头泼着油，是毋是有痕迹？就歹去啊，哦，啊人个痕迹。后来竟然咧，吼，经过即个调查，找出是咱台湾人，而且这位台湾人阁是。我们这算咱的艺人啊！以前我做细汉看伊演戏演较大诶，啊，一位这个啊，这个武雄啊，哎呀，生做安尼高水高水诶，水水啊，想袂到吼，因为伊有家己诶一种啊宗教，伊家己诶宗教一种啊信仰就对啊。
1: 我是感觉，你要信教无要紧，那是你诶心灵寄托。
0: 对对。
1: 但是你唔通走火入魔。
0: 哦，你唔通去影响着别人。
1: 对啊。
0: 哎呀，啊，迄阵警日本的这个警方甲抓到的时阵哦，伊敢若讲，伊为虾米做这件代志？哦，伊讲哦，伊就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对着伊所感动的代志，感动的物件，有感应的物件，伊的习惯是伫顶悬泼油啊。啊，他有这个，他有这个，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习惯啦。
1: 唔是啊，你今仔讲。就算在台湾，你嘛袂当安尼，
0: 嘛袂使啊，
1: 对啊，
0: 哎呀，啊，
1: 你即摆阁是去日本的，唔是讲去国外安怎，是日本人本来就是对遮的物件拢少保护、少保存的，
0: 对，日本是安尼，
1: 尤其是日本，啊，个你看，伊即个红判五年啊，爱在日本关五年，台湾的司法是没办法介入的，
0: 无法度啊，哦，我们也。无济于事啦，吼，咱嘛无法度啊。当然爱大人啊，吼，爱为着家己所做嘅代志吼，爱负责任。所以出国就是爱注意啦。
1: 哎，真正会写咱的名字。
0: 哎呀，日本人一定拢啊，规个头顶管拢问号啊。
1: 咱嘛问号好不
0: 好？我看到迄阵我嘛问哈破油。哦，啊下面咧网友就足趣味嘅讲吼，拢有诶拢会开玩笑嘛。哦，网友开玩笑讲。那你是不是很常在你老公跟儿子身上也都会泼油啊？
1: 因为有灵感，
0: 因为有灵感，有感动嘛，有感动嘛，哈，所以出国爱注意啦，
1: 对呀，
0: 出国爱注意，
1: 傻眼，最近也傻眼，
0: 傻眼猫咪哈，好啦，咱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好，邀请燕和美凤妈妈来听《用心等待你》。
0: 来，北河的昆黄大哥所点播的《茫茫到深坚》。
1: 好，中河的秋丽大哥要听《望月想你》。

亲妈妈，韵味妈妈，美凤妈妈，文娟姐，文娟的妈妈，安雄大哥，出来一口两下，黄元妈妈，绿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德顺大哥，丽娟妈妈，五七二的好朋友，美玲妈妈。

0: 谢谢，感谢啊！又过来到咱每礼拜三，咱的爱的福利社，哇，这久无出去佚佗的啊，哈，好想要出去玩呐，哈，尤其是咱的这个国旅啊，哦，我们的这个国旅，
1: 我也好想，你要带我去吗？
0: 走啊！
1: 哇，带我走，
0: 哪里都想带你去哈。因为哈，经过咱去年哦，去年2025年哦，规年探险这个统计，和你约看麦，咱全台湾普遍大家上爱去的，经过统计的数字哦，上爱去的第一名，你约是倒位？台湾，
1: 台湾
0: 哦，台湾，
1: 台南，
0: 台南哟，不是。
1: 不是哦，
0: 嘿，不是台南，应该讲，嘿，不是，不是，
1: 不是哦。
0: 你又看麦，在咱的中部，旧年，
1: 哦，旧年哦，
0: 嘿，旧年才有法多统
1: 计。是一个地区还是讲县市？
0: 嘛是一个
1: 县市还是地区？
0: 一个地区。
1: 哦，鹿港哦。
0: 鹿港。
1: 对啊。
0: 什么人要去鹿港？
1: 这侪人哎、啊、呀，很多外国人去，你即摆是
0: 没没拍摄，来来来，先来加在做，加说落岗的用钱回吉祥牌，我唔是这个意思，唔是啦，第一名正正就咱吼台湾南投日月潭啦，哦，日月潭安尼讲，你就当哈了解哈，这个第一名包括咱国外旅客哦，咱台湾人上爱去的中部，你看你若要南投，你会想要对日月潭嘛？
1: 哎、欸、嘿，阿婆，唔是阿婆，嘿的。日月潭那个
0: 来给阿伯道歉来，
1: 我是我是讲日月潭那些茶叶蛋，就阿婆茶叶蛋啊。
0: 哎呦，
1: 你敢知伊一粒包一粒卖十块个，我法度卖到几啊亿个？
0: 卖十块卖过来亿个？
1: 嗯
0: 啊。啊，我买来买来卖茶叶蛋。
1: 茶叶蛋。
0: 好啊。我来个变一个茶叶蛋嘞。我来。
1: 真的，因为去当初去日月潭佚佗嘛，坐迄船啊。那个船长嘛，开赛船的迄、那个，伊都会介绍嘛，都会讲，哎、欸，因为咱我们要到那个卖茶叶蛋那边下去要买东西嘛，伊都会介绍嘛，讲这阿伯安怎安
0: 怎，伊的故事，
1: 嘿，卖茶叶蛋卖到几啊亿，
0: 哎呀，你卖看迄碳迄银角啊吼，看迄物件呢，你慢慢啊碳，慢慢啊碳那些，哦嘿，
1: 因为就无简单，因为迄个岛面顶，无卖其他物件。就是卖茶叶，
0: 高门独起啦。
1: 哎，对。
0: 那你想咧？你看日月潭，包括你会当骑骑车，会当会骑脚踏车，会当环岛啦，会当游湖啦，还当大饭店啦。
1: 啊边
0: 啊，嘿，够一个扫帚哦，这个伊达扫哦，一个伊达扫，啊一个所在汤好，大家安尼说。所以第一名就是咱日月潭，啊第二名咧，啊你敢有较有方向？第二名。
1: 阿里山哦。
0: 唔是阿里山，伫咧北部。北部
1: 也是一个地区哦，
0: 嘛是一个地区。
1: 阳明山哦，
0: 不是。讲出来你就感觉哦，原来是安尼。
1: 树林也是。
0: 无。
1: 101。
0: 高雄啊。
1: 哦。
0: 啊，九份。
1: 高雄啊，
0: 金门。哎，第二名，对，是九份。啊，第三名和你有一个，你最近的最爱。高雄南部，南部。
1: 高雄。
0: 哎，高雄，倒位。
1: 来位啊！
0: 高雄的
1: 来位起点，
0: 你规去讲阮岛好啊！你讲阮岛楼卡好啊！未来可能会真热闹的，
1: 对不对？大地游泳池，
0: 博尔特区，哦，这是第三名了
1: 哈，哦。
0: 这边都蛮有趣的，哦，所以今天你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哈国旅补助。
1: 嗯嗯，对。
0: 太突然了，抱歉。
1: 我没跟你往外讲。
0: 抱歉，抱歉。
1: 好，老师，我们先。今天要讲的这个国旅补助，老师给我第一张图。
0: 哦。
1: 因为8月20日开始登记哈，啊，它会分流嘛，但是未今啊，因为已经分流到今天了，今天就是开放大家去登录。老师先给我那个 QR code。有。
0: 来，手机要准备一下哦。
1: 来，准备一下去。嘿。
0: 哇，这大。
1: 对对对，您的扫这个。

0: QR code 入去，手机啊准备一下，
1: 真正会使呢。
0: 对，唔知咩安怎，咩安怎电器的，咱就扫这个 QR code
1: 吼。哦，内面就有这个，会当和您查询全台。
0: 全台
1: 合法旅宿可以搜寻，因为这个步骤当然爱是合法的，
0: 哦，
1: 爱是有立案登记的。
0: 对，就是讲有甲这有甲咱这个配合的，有甲国旅补助配合的价屋哦。
1: 我们是特金屋，
0: 是不是？好，下一张。下一张，哎，对。啊，你去你就会看到这个，
1: 对，
0: 有没有？
1: 有。
0: 你就这个点进去，没有，这个
1: 哦，这个
0: 你可以查询的 APP，
1: 点进去有了，立即登录
0: 哈，你就可以立即登录啊。哦，立即登录来对，伊就是会叫你填一寡你的资料嘛，上传那个身份证字号，你身份证字号，身份证正反面，
1: 伊会叫你翕相，哦，翕你的身份证。
0: 对，对，啊，个就是讲你就可以开始登记，因为今仔开始大家拢会当登记，伊无够讲哦什么身份证末几码什么
1: 对
0: 几号这样子吼。会给他从今天开始大家都可以哦哈，啊耶，这个登记的时候今天开始折抵嘞，为高伟才一开始哦，一直到31月30日。
1: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安怎，伊是有医生的哦，领完哦，大家啊这批可能这个传几亿。啊，大家若想踊跃领完，就提前会结束哦。
0: 对，
1: 哦，不是一定到31月30日哦。
0: 所以你即摆让登记，赶快去登记哈。啊，伊适用的，譬如讲你若有抽到，还是讲啥物的话，你就是为平日、周日到周四才可以用。
1: 哦，假日是啊无哦。
0: 礼拜甲拜四。
1: 五六算是假日哦。
0: 五六甲国定假日连假迄种无法度。对。
1: 啊，到底当省偌济咧？
0: 上重要先话者，就是讲，你第一暗，伊会给你800块。哦。一般地区，如果离岛就是1000块。
1: 是。
0: 第二暗1000里。
1: 连续断两暗的意思吗？
0: 对，连续两暗，就是断，就是千里。啊，若是讲离岛1500。
1: 是。
0: 啊，两暗上悬2000。
1: 哎呀，800加1000里的2000嘛。
0: 哎，刚才离岛就是2500这样子。但是一个另外个有生日券，另外抽的，一个另外抽生日券1000块。
1: 生日券变哪抽？
0: 那是赶快呐，一样登记对，然后还会抽这样子。
1: 所以是爱你家己的生日迄个月份吗？
0: 不，就是你讲使用的时候，
1: 我看看哦，1至12月的寿星都可以参加啦。
0: 就是大家拢会当啦。
1: 啊，你这上面意思？
0: 不，伊的使用的期间就是9月到11月啊。那他这个生日券就是让你多一个多一个钱给你的意思。
1: 啊，生日券也当丢了。
0: 老师帮我给我下一张。好，帮我放大一下。再下一张。对。生日券的折抵就是1200，右边这边嘛，
1: 1200块。
0: 对，啊，一次抽出1到12月的中奖者哦，每个月份均抽出1000名啊。意思说你这个月份的人，我会抽1000个。一月抽1000个，2月抽1000个，这样子。啊，嘛是赶快抵借这个期间使用啊。
1: 是，
0: 反正就是嘛是赶快抵九月初一加11月底使用安尼。
1: 啊，等到生日券。期间较长呢吼，加一个月到年底吼。
0: 对，但是嘛是赶快礼拜甲拜四哦。国定假日连续假期都不能用哦。对，好，老师先帮我回来。啊，过来就是讲你若讲抽到，你就有又加1200块了嘛。
1: 对，
0: 搁加1200块啊，所以上济啊，上济你会当用到3200块，3200块去用这个住宿这样子。
1: 对。那里的相关的是到这里哈，在3700块。
0: 啊，个就是讲，你即马抽到，你要开始找住宿啊嘛。你袂当先订饭店哦，袂当先订饭店，再去使用。你要先伫即个查询说他有没有配合。先找合作的旅宿这样子。看他有参加这个步骤无？啊，通常咱的一挂订房平台啊，迄种国外迄种嘿，通常无法度。对，啊，就是重要的三个原则，就是一人用一盖啦。你的身份证
1: 号码就是一盖啊。
0: 对，啊，就是讲你的 平日的住宿跟生日券就是各一次这样，一人就是用一次这样。啊，一个房间就是用一个人的。
1: 是。
0: 譬如讲，哦，你甲恁翁两个拢有抽到，但是你这间房间就是先，可能这届用你的，啊，后一届再用恁翁的，这样子对对对。
1: 一届袂当用两个。
0: 对。啊，另外够一够优惠哦，它还有除了生日券之外，还有那个台湾 Pass。
1: 哦。
0: 对。
1: 这代替
0: 呀。这代替。台铁版的可以有优惠，然后有平日住宿券的方案这样子，
1: 有
0: 啊，還有一挂会配合游乐园的优惠啊，还是讲有一挂管区有另外个加码，
1: 包括像我花莲呐，搁再来秋冬哦、喔，一挂团体旅游的这个补助，
0: 对，所以为高伟才一开始。这个平日跟合作的旅宿住一晚哦、喔，先完成这个登记這樣子，
1: 然后呢，无高伟才我才叫恁来佚佗嘞。
0: 你也塞，
1: 好、哦、对不？九月一号再就一起来平日来出游嘛。
0: 对
1: 啊，把这个这个券吼、喔，要更用用的。
0: 因为咱即马出去佚佗，上贵的都大饭店嘛。
1: 你较想遐？
0: 对啊。
1: 起来拢食无偌济
0: 啊。食无偌济啊。
1: 大的一暗哦、喔啊，因为有时候我感觉讲出去佚佗哦，因为你拢通常伫外口较济啊、一定拢伫遐外面踅看风景啊，老街实际。在饭店内面无几点钟啊，哦，无几点钟，哦啊，所以这个有补助会加较好啦。
0: 就是你拢去抽啦，
1: 嘿，去抽，
0: 拢去抽，对。
1: 啊，就大家拢会当啊，钓大奖，
0: 拢会当出去佚佗，
1: 嘿，拢会当啊出去佚佗啊，少少的啊朋友啦，少的就来啊，少的就来，
0: 哦，
1: 啊，甲这优惠吼，啊，甲用用的，啊，顺便促进一下咱台湾的吼观光，
0: 对，
1: 哦，比较会较好哈。好，谢谢大家哈，这个今天的分享的这国旅补助。好，带来两首歌曲，李林的连娇妈妈所点播的《红背山》。
0: 好，美浓的巨星大哥要听《路大好》，嘿，姐姐。
1: 来，谢谢。

0: 第一首的台语歌。
1: 你看人三四岁就咧唱《红梅沙》，我给恁妈妈十块，唔知佫讨有无？我嘛是听你唱歌大汉。

0: 谢谢，感谢大家，红鬼刷。
1: 来，谢谢。落大雨那一日，美容的巨星大哥收点背歌曲哈，谢谢大家。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来，再安排后礼拜三的歌曲，顶下面两支电话，顶面一支哈优先卡哈、哦，谢谢大家，真麻烦您哈！来，首先这位是咱的这个昌达哥，
1: 对，你好，我要点
2: 昌达大哥，
0: 嘿，你好，喂，喂。

0: 不要紧，无你搁再卡哈。哎，魏美妈妈你好。
1: 魏美妈妈。
2: 哎呦。
0: 喂，你什么人？
2: 我桂春啊，我桂春啊。
0: 哦，你要讲什么歌？
2: 我点迄、那个，迄、那个素兰小姐。
0: 要出嫁哦。迄、那个素兰，素兰
2: 好。啊、哦，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哈、啊，我咧摆唱你听、啊。谢谢。
2: 很配哦。
0: 感谢你哈、啊，谢谢谢谢，我先点歌哈，时间要到哈。林娇妈妈。
3: 林娇妈妈。
4: 我要跟你讲一件代志。
0: 哎、欸，先点歌，我剩一分钟。
4: 啊，你都。我一看恁的电视都出名的，
0: 是哦。啊，你要讲什么歌？
4: 对吼，啊，今仔日吼嘛，搁着了电歌。
0: 哦，恭喜恭喜！
3: 恭喜！
0: 啊，你要点歌无？
4: 我要点一条《爱歌》，你敢讲？
3: 爱歌，爱歌，你敢讲？
0: 好，后日摆出来你听哈。
4: 啊，你看电视都出名。
3: 谢谢，
0: 感谢
4: 电视。
0: 好，谢谢谢谢，感谢。
3: 恭喜哈！
0: 感谢感谢哈！魏美妈妈。
5: 喂，我
0: 爱听你
5: 的歌哈。
0: 是。
5: 哎，当心惊当咯。
0: 好，后日摆来唱哈。
5: 好。
0: 好，谢谢，感谢。来，安雄大哥。哎，大哥。来，美心妈妈。
6: 嘿，妈妈，陪你唱那个《美丽的谎言》。
3: 美丽的谎言哦。呵呵呵，
6: 好，可以的哦，
0: 好，谢谢你哦，
6: 谢谢，拜拜，
0: 谢谢哈，金山大哥，
7: 喂，
0: 哎，你好，
3: 金山大哥，
7: 爱你骄傲，
0: 爱你的骄傲，
7: 爱你
0: 的骄傲
7: 哟，
3: 爱你我骄傲吼，
0: 好，谢谢你哦，感谢，感谢哈，
3: 谢谢，
0: 好，谢谢大家哈，咱等一下后边段吼，有时间吼，咱再搁继续点哈。好，咱先来准备进入重要的时间段哈，认真看，认真听，对咱的身体拢就有帮助，谢谢。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脚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我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10: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痹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的时候，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注文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马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该持久。你抹一工抹一输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做者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过，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个，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塔掉咧，哦，塔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会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有会酸痛疼的，你着屈袂落，爬袂起来，15分钟啊有效无啊，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知，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个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

啊对，以前我讲哦，这不是干抹酸丢疼吧了哦，你包括蚊虫咬伤啦、掉痧变热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啊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恁咧抹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咧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

有将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吼严选原料，严选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将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我都卖去日本，加一间尔。日本人加信一间尔，哦，即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酸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即个做病母伫遐，你的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药部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油薄虽然是讲吼，咱的油薄虽然无刺激性、袂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个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家伤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当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吼，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未行。啊，有这个10个内底啊，有7-8个拢不爱换，啊，不爱换就安那，不爱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行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以上种嘛。因为有的讲啊，若换了也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马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马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工课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诶，哦，伫工地里做工课，啊，有诶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诶，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关金兰。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完，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只饼高王，哦，痛甲对高王去，酸甲对脚只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就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缩缩咧，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话，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只饼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吹风机也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即个做手骨头、手腕，那无爽快，脚头乌曲袂落，变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筋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甲变形、痛甲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痛痛吧，只要乎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4大关键，第一关节外旋，这是美国太空中枢研发出来吼，伊个医疗保健的功能，这是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个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行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关节外旋。第二咧。玻尿酸这一般拢有煮的，即我都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即远红外线啊，把即个玻尿酸小分子化了，给伊带入去你的即个关节腔内底，和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磕磕的，伊把即个玻尿酸那就注入去内底同款啦，会当啊啦，会骨溜，你的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过来。骨碌骨啥物捌听过无？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把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把你已经受损的、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去这软骨啊，把你修补的，把你磨，让伊悠起来，让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官兵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爱真正摕着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威尼斯那是
长期间啊，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啊，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

0: 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阵，我摸摸，嘿，随摸随轻松，随摸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给你渗透。哦，用远红外线啊，咱底下来电给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伊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那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做，这个做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我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有够爸爸是啊，有够妈妈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痛，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痛，会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诶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爱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痛，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啊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的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好的精力。掉刷变弱，哦，头壳戆，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上，随抹随袂上，这啊，这个日热天时啊，蠓虫足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喺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若压力，我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虚化虚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开得起，人开得起，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像先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91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也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9199来，两罐2400，今仔日给你开偌济，九头，1500啦哈，今仔顶工主文老先讲的，这罐我开，送你买的算我的，送你买的算我的啊！三罐9啊9，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100罐啊。即摆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9啊9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哦。一组吼，来5000线，来5000线，你好，来我你啊，你好。一组，
1: 我要。
0: 好，来52线，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哦，要一组。53线，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线，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小齐你好。要一组，来58线，一组58线的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2: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一个观众朋友，赶紧的。骨伤、侧伤、暗内伤、掉刷、鼻热、淋巴口衰，甚至最近蠓虫多，加着要止痒、要退红的，一罐炸倒转去，3罐990块，1000块有招来支持捧场一个爱滋妈妈。 喂，一组好，好，来五十八线一组甲服务一个玉梅妈妈，你好，
1: 你好，
2: 表哥啊，二三管哦，来五十九线搞好不姐，来天赐大哥呗，一组哦。
3: 对对。
2: 好，谢谢，来六十三搞好不姐哈，陈妈妈你好。
4: 好。
2: 二一组这随时藏点厝的吼，当藏四年的时间，未歹未歹。来，喂，玉队妈妈你好。
5: 我来一组。
2: 好，一组来六十三线，一组搞好不姐，来宝松妈妈你好。好，来六十四岁一组甲候补一个，来月凤妈妈你好。
6: 哦，买一组。
2: 好，一组来六十五岁一组甲候补一个，喂，你好，小刚你好。买爱一组哦。哎，
7: 给我一组。
2: 好，一组来电话不要挂断，稍等一下，喂，你好，小刚你好，买爱一组哦。
8: 哎，你
2: 好。好，电话卖挂东西，咱大力电视台来素贞妈妈你好。
9: 我买一组。
2: 好，一组来六十六岁甲候补一个，来秀慧妈妈。九百九的来六十八线一组，赶紧的，这九百九十块的物件哈，来秋青妈妈你好，
10: 我一组，
2: 好一组来六十九线交服务一个，来正田大哥你好，
11: 小刚
2: 啊，嘿你好，
11: 一组，
2: 好电话卖挂断七十线交服务一个，坦白甲咱这的观众朋友恁分享，这一组三罐九啊九的物件，真正咱公司无钱赚，但是咧，咱纯粹做一个服务，希望讲哦，这长期间收看咱大力电视台，遮所有的观众朋友，袂搁再遮酸遐痛，颔棍啊紧按肩胛头会酸的问题，认真来甲抹，咱纯粹做服务哈。来，金旺大哥你好，
12: 你遐出门在卖药膏
2: 哈？嘿，是三罐九啊九。
12: 好，你敢有在卖迄种洗头毛的？
2: 来，有你。稍等一下，来五十一线要别种产品电话，赶快来当卡来。武雄大哥你好，
13: 我买一组，
2: 好买一组甲服务一下，来五十二线甲服务一下哈。所以你要肩胛头啦、颔棍啊、筋啦，包括你的胳膊啦、腰脊骨啦、脚趾片会酸的，甚至你的脚头乌吼风湿性，最近的天气湿吼。你的脚头吼会肿，小可会发红的，你这抹起哩吼，迄舒缓的感觉，你会感觉非常的舒服。哦，原本会酸会痛的啊，用抹的，把你的身体当中的这个哦酸痛的部分哦，来甲做一个舒缓，做一个吼上盖好的这个吼，哦你身体的不爽快，来一并哦做一个排毒啊。来，宝玉妈妈你好。
14: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好久不见。
2: 哎，你好，你好。
14: 哎，我一组。
2: 好，一组来，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断哈。九百九十块支持捧场一个，厝里哦随时看一组啊。哦，但妈妈感觉无爽快，随时就当摕出来做使用。这一组哦会当放四年的时间哦，四年的时间。所以你呐准备一组啊，好啊，加买一组嘛可以哦，放点厝的。有些哦，迄、那个囡仔是谁倒转来，有些嘛加减会甲恁哦。退一半罐啦，吼，提起提来做这个使用哈。来，万里大哥你好。
15: 哦，我要一组。
2: 好，一组。来，你稍等一下，五十四线哈，九百九十块哦，支持捧场一个。啊，来来，好妈妈你好。
16: 我要一组。
2: 好，电话卖挂断，五十五线交服务一个哈。啊，大家啊收看咱的节目，吼啊，听歌啦，听咱啊报新闻啦，啊嘛感觉节目呢。趣味趣味，哇、哦，未歹看诶！啊，一半行啊吼，啊，甲咱多多支持，哇、啊，多多照顾一下哈、哦。来，景弟大哥大嫂，
17: 我有过一组。
2: 好，来五十六线一组甲服务一下，来电话搁再卡哈、啊，来，美云妈妈你好。
18: 我要一组。
2: 好，来五十七线一组甲服务一下，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小刚你好。你好，一组吼。
18: 我是讲迄会做酸的无？
2: 来，你稍等一下吼，你若酸痛吼，抹了你自然关节会加较爽快哈。来，翁霞妈妈你好。
19: 啊，我一组。
2: 好，一组来五十八线甲服务一下，谢谢大家，感谢你安尼支持甲捧场哈。美女妈妈你好。
20: 啊，小康我一组。
2: 好，一组甲你送板桥对啦吼。
20: 哎。
2: 好，来五十九线送到板桥甲服务一下，所以吼，今仔日这三罐。其中一罐，搁要开放予恁来做一个体验，抹了有爽快，抹了吼、哦，原本遮酸遐痛的部分有缓解，你才甲留下就好。啊，若是抹袂合要安怎？两罐退行予咱，咱原金九百九，同款退行予恁哈。来，蔡家妈妈你好。
21: 你有鱼油
2: 无？嘿，鱼油呀。
21: 嗯。
2: 好，你稍等一下，来六十三买鱼油，甲服务一下哈。咱。这支吼、哦，过去咱大力电视台有一支产品，叫做吼大力

0: 精油贴布，迄足侪人拢打了真好，对无？这支舒活霜甲迄贴布同一支厂商威尼斯油厂所做诶，所以你若过去贴布嘛打会好，油膏你嘛会当来甲试看卖哈。来，富宝妈妈你好。
1: 哎，我订一袋，我看嘛，我这拢会酸呢。
0: 会酸哦。哎。你抹起来一开始会感觉吼，小可凉凉。后壁吼。
1: 对。
0: 后壁伊会甲你串筋入骨吼，到你诶即个酸痛诶所在，甲你做一个舒缓哈。哦、好，来六十一线交服务节，感谢您来，宝玉妈妈你好。
2: 我要又过一组。
0: 好，来六十二线一组交服务节，最后三十秒的时间，哦，五组，哦，最后五组，胡小刚啊替您服务了就好，哦，因为这五组咱这无钱赚，啊，纯粹吼、哦、替咱家所有的观众朋友争取。福利哦，价卖价卖吼，逐天有保健的食品哦，保健的物件啊，一半行啊，这个吼啊，抹酸痛的哦，加减给恁哦，贴咧做一个使用，所以有需要的，最后五组的这个数量，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哈，来月秋妈妈你好，来电话人搁再卡哈，来宝贵妈妈电话继续打，等一下广告结束吼，数量少少啊，恁电话一定要耐心卡，谢谢大家，感谢电话耐心卡，空八空空空空。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上帝，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喝白多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咱好罗文化并进。
0: 对啦，啊咱今日讲讲讲啉酒啦，你敢会啉？
2: 我袂啉。
0: 袂啉？
2: 我免啉，我就做嗨啊！
0: 安尼啊，免啉人生。
2: 即侪人，即侪人啉酒是为着要嗨吧？哦，对不对？
0: 借酒装疯
2: 啊，对啊，我又不用喝，我就可以要
0: 就很
2: 要嗨就对，平常就已经很疯了。
0: 但是你酒量好嘛，那做未来根本啉酒。
2: 没啉，
0: 没啉，没啉，
2: 所以
0: 没啉，
2: 拢没啉。
0: 安尼哦，
2: 很少，很一点点而已。
0: 安尼身体咁好，
2: 肯定的。
0: 就在问你人才知，我嘛无法度了解。哦，啊，所以你感觉咧？
3: 老伯，我听到人咧讲啊，啉啉人欢喜酒，叹叹人甘愿钱，这是啥意思啊？
0: 这个意思。
2: 哦，我知啦，迄个是啉酒哦，唔通去伤心酒店啦。
0: 哦，啊，即摆是爱去五月花大酒家呀，去伤心酒店，拜托，讲靠你嘛，吹嘘的好怕干啦哈。啊，这个啉啦吼，食饭爱配烧个啉汤。啊，啉茶吼，像咱叫啉茶，啊，为借酒装疯，啉酒醉。啊，这个欢呐吼，文音是欢迎
2: 哦，
0: 欢赏，对不对啊？欢送嘛哈，欢乐啊，合欢山哈，这种是文音。啊，那是地位音的欢喜哇，欢喜啊个欢欢喜喜，哎，欢喜跟欢欢喜都无共，欢喜是小夸欢喜呢，啊，欢欢喜唔开迄个，啊，这喜哈，喜剧。喜剧嘛哈，喜书哦，那办喜书，那相喜入门哈，啊放喜帖啊，啊你放帖来去啉那喜酒嘛哈，啊加恭喜恭喜哈，喜气洋洋哦，这种是喜哈，惊喜哦，有人是惊喜，怕你变惊惊吓，那样嘞，啊这个甘哦，甘愿啦，哦啊心甘情愿啦，甘心。
3: 甘
0: 甜，甘甜味的，迄甘果唔是个甘啦，甘甜味的，迄有矿泉水应该，或山泉水，迄会煮起来，
2: 甘甜的，
0: 甜甜的咧，迄搞下拢会哇伊咧。
2: 甘咪有掺乌掺糖？
0: 唔知影咧，唔是面顶有人滴糖
2: 尿病。
0: 喂，太难讲啦，啊，咱中药在叫做甘草，
2: 哦，
0: 啊，咧甘蔗皮，唔甘愿，唔甘愿啦，啊，你讲哎呀，唔甘咸啦，
2: 哦，
0: 啊，你舍不得来嫌弃我，过来酸甘甜，哦，我迄气味酸甘甜啦，
3: 爱甜酸甘甜
0: 呀，足古朴。
2: 你尴尬，
0: 用心又无做哈，这个愿哈，愿望、愿望嘛哈，愿意哈，我愿意哈，过来下愿，啊，你要得行愿啊，对吧？哈，啊有意愿无？哦，你有意愿无？所以啉啉人欢喜酒，啊叹叹人甘愿钱，这句话意思。
3: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我咱做回来演给恁看。
4: 船长，这久无看咧哦。
0: 哎呦，咱这久也无看了。
4: 哎，
5: 你这阵么是拢在做在看片啊？
4: 船长，我跟你讲啊，就是这关啊，良心不落地。你啉落了后哦，好，让你身体勇健健，真没几啊变哦。哦，过会当让你气落还烧，良心不落。啊，这原本的计数是一千块。你这效果伤过好啦，咱两个嘛算是有缘分啦，我卖你两千就好。
5: 少年呢，啊你都无听人伫咧讲，啉啉人欢喜酒，赚哦爱赚人甘愿钱啦，啊你个标签哦也无贴，啊超市的特价99块，你摕这2000块对，你的心内敢会去爆炸？啊不是啊，敢困得去？
4: 哦，船长，你的目睭哦实在有够赖啦。无这罐茶，算我请你啦，算是我甲你回喜礼啦。
5: 安尼就对啦，你若欢喜请，我就欢喜啉啦。
4: 原来这趁钱哦，嘛爱互人甘愿哦。
5: 迄当然哦，迄勉强赚的钱哦，这叫做坐啦。

0: 啊哦，甘愿的哦，和你谈的，这就是报啦。来，好打。
1: 我知，这是伯乐哥的猪蹄瓜啦。
0: 上早是伯乐哥的一种哦，猪蹄瓜。来，家做我来拍几条瓜。人讲哦，俩人唔做事啦，啊那俩胖的唔做病啦。哦，你我心不甘情不愿。有啊，那个人在办公室。没在办公室，对吧？给这里啊，先搞啊，下班了吧？对啊，不啊，哎，这位讲哦，不在办公室也能办公室，
2: 对，
0: 哎呀，阿廖廖盖尔，
3: 所以就像我们老师说的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就是这艺术。
0: 对了，那个强摘的。
3: 瓜
0: 哎，瓜啊不甜啦，对吧？你硬慢来，你
2: 还袂熟，
0: 还袂熟，硬个慢来，你还袂熟，对吧？硬买啊，啊，芳甜的袂久长，所以开店一关看三个月，三个月迄种袂准，三个月了后芳甜拢无来啊，哎，我那无人来，芳甜的一概两概念，可能你芳甜咪钱咪刷拉卡讲对吧？哦，啊，你知无？
4: 知，
0: 以爱之意。

0: 好听。
1: 哎，谢谢，感谢。
0: 再来，再来这首《野花》，邀请谭子的小英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谢谢春园妈妈、秀伟姐、安雄大哥、雪景爸爸妈妈、玉慧妈妈、玉光妈妈、守全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怡秀妈妈、圣意大哥、秀英妈妈、翠花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最后一首歌曲，何必风鸣大哥大嫂所点播的歌曲《古为》。

0: 谢谢，感谢大家啊，两点钟的收看，还有恁的陪伴，啊，上重点吼，还有恁这个啊，伫咧重要的时间段的支持跟听收，谢谢大家。哦啊，等一下落山了，然后任何的这个需要、任何的需求，甚至是对着咱谈多啊哈，这部头前所讲的这个啊普渡的白米，哦，有任何的需要的。啊，拢会当卡这个服务专线，哦，啊，咱会继续伫线卡为大家做服务哈。好，来抽出今仔日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哦，南投县德山呢？
1: 金珠妈妈。
0: 赖金珠妈妈。
1: 德山。
0: 哎，德山的赖金珠妈妈，厝里的电话后边三个号码217，哦。2177哈，2177，诶，这个金珠妈妈哈，金珠妈妈，
1: 德山的金珠妈妈，好来啊，来啊，
0: 恭喜哦，来，金珠妈妈，恭喜呢，
1: 妈妈恭喜，
2: 小丹，
0: 你好，
1: 你好，
2: 你们两个好，
0: 哇，你的声音哪会这么好听，这么迷人啊，
2: 哎呀，你妈妈在讲，
0: 啊，大家都在讲哦。
2: 哦哦，我们两个都是高雄人哈。
0: 你嘛高雄人哦？
2: 对啊，我住在那个客子寮那边呢。
0: 哦，鹅啊寮呀。
2: 对。
0: 哦，啊，真好啊，后来过去。
2: 幼稚嘛，幼稚幼，我都跟幼稚都很好哎。
0: 是哈。
1: 哦，恭喜恭喜。
0: 啊，过去德山遐哈。
2: 嗯，对。
0: 啊，对，再转一次哈，再转一次，来换。
2: 酒店有什么都可以，青菜有就好了。
0: 来陪你转哈，换陪你转。
2: 好，换佩妮转，佩妮声音好好听哦。
0: 好，佩妮的
1: 声
0: 音
1: 比较好听。
0: 佩妮的声音嘛，就温柔的
2: 哈。点不上去，我很想点歌给他唱。
0: 好啊，有机会都欢迎你。啊，有机会那个点歌的时候打来就可以了哈。哦。哦。沐浴乳两罐哦。
2: 什么东西？
0: 沐浴乳。
2: 哎呦，哎。重点那个沐浴乳，我不会洗，那个洗滑滑的，洗不干净一样。看我不是用香皂跟用。

0: 的婴儿成长，
1: 不要紧不要紧啊，家里看有谁需要的也可以啊，
0: 不能送给你们两个
1: 啊，没关系啦，你留着用，你留着用，哎呀，
0: 你们两个一人一瓶嘛，
1: 没关系啦，你留着你用，我比较开心啦，哎呀哈，
0: 你就订好了。
1: 好啦，金珠妈妈，谢谢哈，
0: 谢谢你啊，
1: 好，谢
2: 谢，
1: 谢谢妈妈，
2: 好，
1: 感谢，啊，这是咱的一点啊心意，哦，希望会当，还有这个奖品会当送到领导哈，来陪你的电话。
2: 哦，配电我有大概多把都利用，控制一级八三五控诉的0912835042，被加来买三幺，感谢腾讯服饰、鼎力服饰，谢谢。
1: 谢谢啊，配电电话和大家多把都利用，有任何需要，刷卡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哈。小康的电话0983343155，控制83343155，谢谢大家。记得明仔拜四又个是精彩的这个哈。节目一定要好好收看，听佩妮讲故事哈，晚安，拜拜。

0: 靠腰，你靠腰啊！
1: 强强呀，你带脚跑。
0: 几岁啊？啊，恢复正常，正常，但腰啊
1: 个。你有够烦，我没跟妈妈讲。
0: 你先唔变较长来，都加空
1: 加讲。没跟妈妈讲。
0: 你尽量讲，但腰啊就给你插十包落去。
1: 哎呀，你有话啦！
0: 我正经啊。
2: 就这样出来了。
0: 别人是千金大小姐。安遐袂上伊为命，
1: 啊你治过了吗？
2: 好正经。

谢谢观众姐姐啊，罗姐姐的亲哥哥，连江姐姐，三井哥哥，还有雅慈姐姐、玉令姐姐、金雄大哥、美香姐姐、锦江英华姐、亲爱的弟弟呢、苏丽姐。

0: 心哎，呀对吧？
1: 雨下不停，雨下不停，心情也不定。

0: 好，谢谢。
1: 来来来，看你，看你有。哎呀，直接刀给你扣掉，你就不要不要按了。
2: 哎、欸，这个要靠腹肌的，你知道吗？对呀、啊，那腹肌没有力的话，做不到的呢。来，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好，请问一下哈，为什么以前的歌可以这样子，就是让人家不？就是永远不就是不会忘掉，为什么现在的歌就是流行一下就没了，对，就忘记了，为什么？

0: 欸，以我个人的浅见呢，你这样问我，临时头脑一动哦，
1: 是，
0: 现在哈，资讯量太大了。
1: 哦，所以歌太多是不是？
0: 哎，是一个点。嗯，因为较早敢那三台，
1: 对，
0: 三台，
1: 啊，佮
0: 出唱片的歌手嘛。哦，敢那迄大部分都啊，佮会买 CD 啊，创啥？嘿，啊，现在没有

0: 在做实体的了嘛，做网络的嘛，嗯，啊，他资讯量太大，然后现在出的歌又没有以前那种老歌的味道，嗯，哦，然后，
1: 那你可以解析一下吗？老歌的味道是怎么样？对，
0: 那个九三七八七歌点，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天天唱爱上天忘不了，以前的老歌就是有老歌味道，那你要怎么解释？
1: 对，
0: 我啊，
1: 没有办法。
0: 那你现在出的歌，有一些如果写得好的话，大家会有记得了，要不然就是如果是一些社群平台、抖音那些会红，如果人家传唱度够高，会流行一阵子。好，然后又再来就换下一首。
1: 对呀、
0: 啊，然后
1: 你看到、啊、很多，现在一个歌量很多，很快一个月就有好几首好几首出来了。
0: 啊，现在、
1: 啊，可是有的真的是曾经红过哦。啊，可是呢，哎、啊欸，真假的，过了一阵子，这金家伯来修旧门啊，
0: 前几年
1: 又不见了。
0: 前几年那个
1: 对，就没有人在点。
0: 前几年那个出、还没出事前那个秋君嘛，稳赚零星嘛。现在这个世间排开，不能也在。那时候蛮红的。啊、出事有关系啊，然后后来又红什么歌？然后最近红的是谁的歌呢？
1: 谁？
0: 其他平台好红的歌是那个李佳薇的那个《甲乙丙丁》，你不知道哈、
1: 哦？
0: 导播都知道吧？导播都知道哈、哦。叮咚一下，
1: 叮咚。
0: 今麦想谁呀？
1: 哎呦，没有人知道、
0: 啊。你知不知道《甲乙丙丁》这首歌？
1: 知道吗？
0: 现在最近不知道。最近怎么都一堆人在翻唱啊？
1: 对，我好像有听。
0: 你我这么两情，怎么得见？怎么做回家一丁丁？
1: 对啊，
0: 就这首、
1: 啊。有、啊、那个，但是
0: 那现在唱你才知道，你不知道名字啊？
1: 不是，是芝郎跟我讲说有一首歌叫甲乙丙丁，很红。可是我进去听一听，我觉得还好。還好对，
0: 我还想我就故意不要唱那一首，我唱那个二十五年、三十年。
1: 你这样不及更新
0: 的甲乙没有，也有一首叫甲乙丙丁，而且是很多天王唱的。嗯，张学友，许志安
1: 是，
0: 郑中基
1: 哦，黑起早期的歌。
0: 对，
1: 阿玛吉哥都找甲乙丙丁，
0: 我有唱过啊。嗯，哎呀、啊，我唱过，人家说那首歌蛮好听的。嗯，
1: 哎，以前哈，你记得吗？小时候那个老师在改哈，你国字写的好不好？就是哈甲。或乙或甲上，哎，现在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用这样子的来批阅哈？好，对呀、啊，以前都是甲乙丙丁这样子批阅的，那、现在好像都是用数字吧？
0: 还是九对不对？几分几分啊？
1: 在对对对
0: ，A B C D E， 哎，现在那个脱离太久。
1: 因为我对小朋友来讲，对他们来讲，好像甲乙丙丁他们可能很陌生吧？对啊，那种较早你哪讲哦，看到顶管哦，你写的国字很漂亮，甲上哦，你就真的超开心的。那、现在我不晓得老师是不是用这样子来批阅我们这样，对吧？因为距离那个年代已经太久了。那甲乙丙丁最主要是在描述些什么？
0: 你说那首歌、哦？
1: 对啊，
0: 就是讲男女之间的啊，男女之间，然后你我怎么两清嘛？你我怎么两清？怎么狠心？
1: 两清是这样子清，还是说是
0: 清啊？
1: 清或算干净？
0: 哎，算干净了。怎么做回甲乙丙丁？我也没有去，我没去听。
1: 哦，没有了解他的故事，
0: 就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就。
1: 对啊，我就是两清怎么跟甲乙丙丁有什么这样的牵连？怎么这样写在一起的？
0: 感情的事情呢？哦，那个都一阵一件，一阵一阵的。你说
1: 有啊？
0: 你说。网路上
1: 真的我觉得还是老歌好听
0: 流传的齁、再怎么流传好像也是老歌流传
1: 比较久，因为新的歌齁都是这样子、复制来复制去的，对哦、很多都有一些旋律都是重复的。
0: 我前几天在看你我收在大了、那边没第四台，我找一碗网络的那或者是一个月只要99或者是多少、你就可以看，就是一些新闻、电影什么都可以看，不用装第四台。第四台一个月好像七八百、一千还是怎样？
1: 没那么贵吧？
0: 太久没装第四台了，
1: 可能五六百吧。
0: 没了，可能了。我们那个99块的比较省还是怎样？然后就看到以前的电影，后来看到了电影，好像有些剧情是这样。然后后来再看一些其他老电影，都是有些就跟歌一样嘛，跟歌一样，就有一些电影会借镜一些电影的情节。
1: 好
0: 不八点档嘛是嘛，后来一个皮嘛，不是画面就是跳悬崖无死，啊，搁坐船登来，搁到一个荒岛，搁画的，画的登来，啊，因囝变甲不是因囝，讲别人的囝才是因囝。
1: 这种戏你看得下去啊？
0: 我没事干的时候也是看，啊，顶量是啥？
1: 磨时间啊。
0: 所以讲，你勾扎到今嘛， 你用歌啦、电影啦、连续剧啦，只少一罐啦，而且少一罐。
1: 哦，对啦。

0: 这样啊，问这问这，倒这倒这。短句更不用说了，
1: 因为没什么 idea 了嘛，都被人家用光了，只好这边拿这边拿，那凑在一起了。
0: 所以说有些歌哈，以前的，搞不好也是现代的歌，也去抓一点来用。定的，音符就那几个，你看啊，电影就人生就那样，你
1: 还是老歌好听。
0: 你剧情大概就是这样，会借来借去啊。
1: 好了，谢谢大家，欢迎光临的红坤的优惠，
0: 来红坤的优惠，
1: 来我强啊，
0: 阿吉啊，
1: 今天跟大家分享什么东西嘞？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空腹的话。对不对？偶尔让自己身体空腹一下呢，对，让我们的立腺体可以又能够有的能够增长，或者是说让后来的器官能够休息一下，是不是对身体是好的？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哎，康棒，康棒撸久撸久，不是撸久撸久，无一定撸健康哦。但是继续听落去，来。间歇性的断食呢，也在近几年非常的流行，对不对？好，有不少人呢，就借着这种把这个空腹的时间拉长，好，然后能够控制体重，改善健康。但是呢，这个饮食方式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那所以这么听起来，哎，也是它并不是否定它的不好嘛，对不对？因为它只是不是每个人适合。好，你这个瑞典最新的研究去追踪了将近哈有3000名，哎，这个60岁以上的这些成年人，那么一时间哈上长的时阵哈研究的时候长达了15年，那么在这期间也发现了，每一天你两顿之间哈。上长的时间的这个间隔较久的这种的哈，也慢性疾病的累积，好的速度会比较快。你听好哦，咱都只讲是60岁以上哦哈，而且呢，你这个78岁以上的这个族群呢，以这个慢性疾病的这种哦，哎，累积的哈，更为明显。好，所以呢，这个间歇性断食不是说每个人都适用。好，那你如果是年轻族群的话，哎，或者是说，就是中壮年这个，我倒觉得是可行的，因为你知道吗？那种间歇性的那种断食的话，比方说，你进行168的话，你的血糖，尤其是有血糖的部分的话，它是因为你在断食的这段期间，你的血糖是平稳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血糖方面的话，是用这种断食法是 OK 的。好。啊，但是不是每个人适合哈，因为间歇性断食呢，好，它很热门，但是呢，这种高年龄的这个哈，这个研究哈，这一组呢，相对的比较少，以前的都是用一般的那个什么中壮年呢来做研究，那么这次是用高年龄的这种哈，这来做这些族群来做研究，那么间歇性的断食哎，这个重点不是讲哈，并不是说你规定你吃什么。而是你在透过一天当中呢，你不同的进食，跟这个空腹时间，哎，这个安排的这个饮食。那么呢，这个营养师你讲啊，哈，间歇性的断食呢有多种的方式，有的人就是限制每天进食的时段，那么有的人是采用这种5:2的饮食方法，好，或者是说隔日断食，好，因为每个人方法不同嘛，哈，来，老师。好，所以说呢，现在呢，这个研究也显示出来，说间歇性的断食可能会当来帮助体重的管理吧。好，那对着讲这个血糖，还是讲血压，还是说这种三酸甘油脂，还有身体发炎的这种定点的这个健康指标，它是可以带来好处的。所以你不能否定这种间歇性的断食是完全不好的。好，所以呢，不过呢，这个间歇性断食呢，并不是人人适合，难度较高。那么采用哪一种方式呢，也应该要哈考量个人的健康状态，噶这个他的病史，又给你讲哈，过度延长空腹的时间的时候，它并不代表一定能够得到更好或者是更多的健康好处。那么你这个瑞典研究团队有说哦，过去有关于这种断食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这种就是年轻或是中年族群。那么对着这种高年龄的这些英雄呢，哎，影响所知是相当有限的。所以呢，他们这次是针对于这种哈比较年长者去做断食的研究。研究人员进一步去探讨这种高年龄的这种每一天两顿之间。上长的间隔时间是不是跟这个慢性疾病的累积有关系？所以他追踪了2981个这种年长者，那么超过15年的时间， 啊、那么哎，一等跟一等的间隔，好，愈长的时阵，他的慢性疾病的累积就会更快。你瑞典国家这个老化跟这个照顾研究资料，好显示，他们共同纳入了2981名，接着居住在里的这个斯德哥尔摩。好，这个研究呢，一开始呢是以用那个年满60岁的成年人，好去做追踪，长达了15年。那么研究人员呢，也跟顾盖产物价，好，他们自行每天回报一次，哈，每天回报24小时之内，通常好他什么时候吃东西，去估什么好估算他每天2餐之间最长的时间。各位观察的工也慢性疾病也之间的相关联累积下来的情况，好，那么这个结果发现了，每一天上长的最长的时参与餐的间隔时间哦，最长的哈，就是14到24小时的人，好，长达14到24小时的人，但这种最长时间间隔是6到11.5小时的人去做相比，一个是14点间到24点间，一个是6点间到11点半间的时间，这两周去做相比，那么慢性疾病的累积的速度呢？好，比较长的这一个时间呢，好，它的慢性疾病的累积会比较快。所以讲，特地咱来注意的是讲，哈，这行的关联的是咧，这个78岁以上。好，现在年长者的族群当中呢，这个结果会更为明显。好，所以呢，不只是身体的这个慢性的疾病，包括这个心血管，还是讲好也神经也好，这个精神方面疾病的各方面都有关联哦。好，所以呢，进一步的去分析的讲好，不同款的疾病类型啦、啊，研究人员的发现的讲，比较长的这种一等跟一等的间隔，除了说呢，以整体的慢性疾病的累积会比较快有关系以外，也跟这个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以及精神神经方面的疾病的累积的速度也会比较快，而且是存在相关联的。不过你这个肌肉跟骨骼疾病这方面呢，研究并没有观察到有相关的关联性。好，所以餐与餐的间隔呢，影响到的是慢性方面的疾病，以及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啊，再来精神神经方面。好，那个呢，研究作者伊嘛讲哦，就是这种断食诶，研究是伫个年轻较早，就是讲研究对象是年轻，跟这中年族群去做进行了。啊，那么这个研究嘛，结果显示出来讲，对着这种高年龄的族群来讲啊，一顿跟一顿的中间，哈，这个空腹的时间跟这个健康之间的关联呢，可能会有所不同。所以说年纪有关系，跟你餐与餐的之间，而不是说哦，今天30-40岁跟70-80岁的所有的间隔，一餐与餐的间隔一样的答案就一定一样，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有特别是你这个高年龄族群的这方。面的话呢，就你就那个断食法这方面的话呢，你就可能要就是考量一下。好，那么研究的结果是不是说代表年纪越大就不能这种间接性的断食呢？答案也没有这么简单。好，研究团队以特别强调的说，这是一项观察性的研究，虽然说发现的说较长的这种较长的这种餐与餐的间隔跟这个慢性疾病的累积有比较快的这种关联性，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证明说两个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也没有办法去确认说康巴的时候这个模式本身是不是说独立会造成疾病的累积，好，这个速度加快。好，所以呢，这个断食呢，不是时间拉得越长越好。好，所以呢，这些人更应该要小心了哈。实际上呢，这个间歇性的断食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哈。那么包括这种孕妇啦，还是讲哈在哺乳期间呢，还是讲你本身营养就已经不良的，还有你是低血糖这些患者，还有你是儿童的部分哈，还是讲这种你有慢性疾病方面的患者，通通不适合自行采用这种间歇性的断食。好，那么有饮食失调的这种疾病，还是说在 在疾病史的人，哈，也应该要特别来谨慎。所以说呢，以二十四小时呢完全不进食的方式来供呢，可能会出现疲倦、头痛，还有容易暴怒，而且饥饿、精神不济，而且说恶心、虚弱，而且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叮叮加哈。所以呢，建立。

0: 拿断食的时间太长的话，可能会造成这些症状。所以空腹时间拉得越长的时候呢，也不一定代表就是说你要达到的这些效果会更好。因为有的人断食的话，确实是可以让顿时可以让立腺体变长嘛，好，所以说你按拿捏一下。对的，就高年族群来供呢，该这个研究也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我们来注意的一个讯息，就是说过去是这种少年人跟这个中年人这族群得到了断食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 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它未必能够呢完全套用在年长者的身上。好，至少目前研究显示出来讲，七十八岁以上的这族群呢，那是讲呢日常两餐之间的时间太长，而且没有进食的话，跟这种比较快的这种慢性的这种疾病累积时是有相关联的。好，但是不要的原因到底是怎样，也因果关系呢，还是需要再做进一步的研究跟厘清。所以说你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这种 你可以进行间接性断食，但是时间不能拉太长。好，以上你接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什么疑难杂症请看
1: 来控制
0: 医生什么
1: 控制
0: 来看电话
2: 来撒尿的店失恋阵线联盟。来，闪电话题啊，新春歌。

姐三井哥，来佩慈姐，傻妞云珍姐，美惠姐春梅姐。张老师、三井哥、守春姐、水晶哥。

0: 来，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后边继续挂票。来，三井哥哥，来，今天点的继续挂票，阿爸。

0: 姐三井哥哥，还有松田啊，雅鲁姐姐，建武哥哥，苏弟姐姐，苏梅姐姐，小春姐姐，北京的各种姐姐，紧张耶，紧张耶。
1: 来，
0: 谢谢，感谢宋爸爸妈妈，来个家时阵来，过来开上去了，
1: 嗨，
0: 来用一点，好，你点几句歌曲，你这黄文来得有的好啊，哈，不要不提示的时候，人讲鬼，你的麦克讲啊，哈，准备好了，老师给个范围了，
1: 来，
0: 零到九九九，哎，今天是新春快乐，
1: 来。
0: 啊，写的泡泡啊，
1: 怕，
0: 那泡泡啊，来，接着零到九九九，丽姐姐姐你好，
2: 哎，
0: 丽姐姐，
2: 哎，630，
1: 630到九九九，
0: 是的，下一位，
1: 下面一位，
0: 今天那个班长没有来呢，班长跑去哪里了？今天跑去哪了？
1: 今天是二十，
0: 是不是要普渡的关系？
1: 没错，要准备东西，
0: 对呀、
1: 啊，明天。

0: 忙啊。好，今天在准备啊。
1: 所以你们尽量上线哈，重复可以再重复哈。来，一志哥哥，一志哥，
2: 七五八六三零到七五八，
1: 谢谢，感谢你。来，接着写傻妞，傻妞，
0: 傻妞，
3: 又，我才起我还出门了。
0: 好，来，请说。
1: 要节目看完才能出门。
0: 你在在练那了，七二八呀。
1: 七二八，六三零到七二八，谢谢，感谢你。来，接着凤飞姐姐，你好。
0: 来，
2: 七二八，七二八，七二八，七二八以下
0: ，七二八以下，
1: 是的，
2: 七二八以下，
0: 等一下，六三零以上，
2: 好了，七二七，
1: 七
0: 二七，
1: 六三零到七二七，谢谢，感谢你。来，警探妈妈。
4: 你好，我差点就来不及了。
1: 嗨，不会不会。
0: 来，请说。
4: 你好，两个好。我差一点就来不及了啊。
1: 怎么会来不及？
0: 来，请说。
4: 五二三。
0: 多少？
1: 超过了，六三零到七二七。
4: 哦，对哦，六三零
0: 到七二七。
4: 错了错了，头脑昏昏的。
1: 来，你可讲一下。
4: 七二，六九一到七二七，
1: 谢谢，感谢您。来，跟来这边请碧松姐姐。
5: 要晚安。
1: 哎，晚安。
5: 六九一啊。
1: 哎，对。
0: 六九一。
5: 七一五到七二七
0: ，再一个，
1: 是哟，谢谢，感谢你，是哟，来，
0: 再一个，来，再一个，哎，
1: 又是警察妈妈，来，警察妈妈，嗨，
0: 七一五到七二七，是，
4: 好，
0: 来，
1: 好，
0: 来，请说，说，来，请说啊。
5: 五二一，
0: 无啦，七多少啦？不是五啦，
5: 啊、
0: 七一五啦，
5: 头昏昏的，哎，头昏昏。
0: 来，先讲，
5: 错了哈，
1: 来，
0: 相
5: 反，
0: 啊，
5: 七二一啊，
0: 七二一啊，
1: 七二一，
0: 好，七一五到七二一，暂停，
1: 是，
0: 来，六七八九十，五个号码，
1: 好来，
6: 七七，
0: 五个号码，
1: 五个号码，
0: 七七啊。
1: 哎，你为什么要猜这个啦？
0: 这一电话别挂掉你。
1: 对啊，你为什么要猜这个来？
6: 我不知道，我心里就想七。
1: 那我给你机会，
6: 你一直在叫那么多人，我都想。
0: 不用了，他不会换。
1: 我给你机会，
0: 恭喜你答对了，顶哥，别挂掉，答对了，好不好？
6: 好了，我不会问你说下一位，
1: 下一位。
0: 习惯就挂电话，来，猜对了。
1: 你答对了。
0: 明天哪一首歌？点一首歌。
6: 哎，摩天亮。
1: 好，
6: 这个
1: 一
6: 会我知道，
1: 好，拜拜，好，拜拜，来，下一题了，老师给范围了，赶快来，零到九九九，我要扫一下，好不好？
0: 好，扫，你乖掉，乖掉，
1: 你讲话，
0: 来，阿丽啊，接一个，七，零到九九九，来，
1: 七，来。梅花姐，好，浪了一下。梅花姐来，丽姐姐姐
0: 来，
7: 好，
1: 嗨，丽姐姐姐，
7: 六九八，
0: 六九八到九九九，
1: 九九九，
0: 来，下面位，啊，今天刚看无，人讲你无用就对了，
1: 来。来下一位，我刚刚差一点把那个答案讲出来，你知道吗？
0: 来，
1: 好来，哎呦，班长，你怎么现在才来？来，班长好，
0: 来，
1: 老
6: 弟，
0: 六九八到九九九，
6: 啊，那六一八，
1: 六一八，
0: 没有啦，六九八 Kitty 啊，六一八，
6: 啊，那七九八。
0: 七九八到九九九，
1: 谢谢，拜拜。来，哥来，今天金表姐姐你好，金表姐，
0: 金表姐，
8: 我要八三一，
1: 八三一到九九九，谢谢，感谢你。来，哥来，今天丽姐姐，
0: 哎呦，丽姐剩十个，你就不要打
1: 了，好，来，

0: 九八，
1: 八九八到九九九。
2: 来，谢谢，来过来，碧霜姐姐。
3: 喂，我正讲要讲，你家阿姨家叔叔，
2: 来，
1: 你好，请说，
4: 阿姨叔叔，
2: 弟弟好，
1: 请说，
2: 来，
4: 九五九，
1: 九五九，八九八到九五九，
2: 等一下还可以再上来哦哈，来过来，请邓妈妈，
1: 来，
5: 你好，
1: 八九八到九九九五九九五九，
5: 八九八到
1: 九五九。
5: 八九八，
1: 来，
5: 九五九，
1: 是，来，
2: 哦，
1: 安琪呀，哦，来，请说，
2: 八九八九五九，
5: 九一
2: 九一一，八九八到九一一，
1: 暂停好了，
2: 八九八到九一一，
1: 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二个号码。
2: 十二个，好。
1: 十二个号码，看谁比较衰，猜不到。
2: 我不提示了，不提示了。
1: 验证妈妈麦卡，验证妈妈麦卡。
2: 讲过了就不要再讲了哈，来。
1: 丽姐麦卡，哎，又丢了。
2: 云珍姐姐，
1: 来。
6: 九零零。
2: 900换不换？
1: 他不会换。
2: 他真的不会换。
6: 不要。
1: 恭喜你。哎，你说，你说，你考
2: 啊？
1: 你考啥？
2: 你讲啥？你讲啥？无啊，你无讲啥？
1: 你头先头下来。你是嘞？
2: 我天哪！
1: 搞不好老师，
2: 搞不好人家好，我不说不说，你越讲越明显了。好
1: 了，
2: 来，来，接着写。冰霜姐姐，冰霜姐姐你好。冰霜姐。
1: 没啦，卖啦。原本是這樣啊，
2: 来，冰霜姐，
1: 来，冰霜姐，
2: 冰霜姐，
1: 哎，是要讲话哦，冰霜姐，五、四、三，
3: 对不对？老不挂，
2: 哎，对，
3: 阿瓜无挂掉哦，要
2: 不然了，哎呦，来，
1: 进来，
2: 905，
1: 九零五，恭喜，答错了，
2: 来，哥来这边去，恭喜哥哥，
7: 哎呦，
2: 哎，你好，
7: 八九九。八九九，
2: 换不换？
7: 不换
2: 了。恭喜你答错了。来，你过来，这边请。收听啊！
8: 我刚才没有看到89891哦。
1: 来，多少？
8: 没有看到
2: 901。
1: 九多少？
8: 901。
2: 为什么901啊？
8: 因为你们现在八九八到九一一，我刚才都没有看人家怎么喊呢、啊。
2: 哦，他刚没有喊到。
1: 恭喜你，
2: 答
1: 对了。
8: 真的假的？
1: 真的。刚导播老师在901压出来，压出来两秒过两秒，收掉。
8: 无啦，我拄啊无看无听啦。哦，
2: 那你是真正有听？
1: 你等下要过来。
8: 哦，要听那个陈云姐有一条压草一下子，所以你
1: 再讲。好，看，你要安全。啊，你们广告好哟，广告好。
8: 哎，广告好，哎，广告好。
2: 没问题，好，来，谢谢。好，来，老师，下一题哦，来，范围小一点了哈，来，准备喽。
1: 来，
2: 范围，来，
1: 300到800好了啦。
2: 哦，
1: 300到800。
2: 300、800。来，来。接客了。
1: 你再加两首歌，咱点一点下去。
2: 好，来，再来，这边是，
9: 喂，
2: 三百姐，
9: 啊，今麦偌济？
1: 300到800。
9: 300到800，安尼就602啊。
2: 602，300到602，谢谢，感谢你。来，再来，苏露姐。
10: 安安阿姐啊，晚上好。
1: 你好。
2: 你好。
10: 我们有388。
1: 388到602，
2: 谢谢，感谢您。好，来下一位，来丽姐姐姐，你好。
11: 他现在多少？
1: 388到602。
2: 那
11: 还有个空间呢，598。
2: 多少？
1: 598。
2: 388到598，谢谢，感谢您。下一位，金表姐姐。388到598。
1: 来。
12: 399。
2: 399到598，谢谢。下一位，请邓妈妈。399到598。
1: 399到598。
2: 对。
1: 来，你跟讲。
12: 399到598。399到598。
1: 598。
2: 598。
1: 哎，来。
12: 到599。
1: 哎。青菜切一个。

0: 凊彩讲一个号码，签一个好啊。
1: 499到499，谢谢，感谢你，来，淑梅姐姐。
2: 喂，淑梅姐姐。
0: 399到499。
1: 嗯。
2: 啊嘞。
0: 499到451。399到451。
1: 谢谢，感谢你，来，丽姐姐姐。
0: 来。
1: 丽姐姐姐。
0: 到哪里？399到451。
1: 是的。
3: 四一二到四五一，
1: 谢谢，感谢你。好，来，哥来，德清哥哥。
0: 412到451，
1: 德清哥哥。
0: 412到451。
4: 4431。
0: 4431。
1: 谢谢，感谢你。好，来，哥来，这位金彪姐姐你好。
0: 哎，你好。
1: 金彪姐。
4: 434
0: 没有啦，431下去，431最多，没有，431下去，以下，431以下，
4: 428，
0: 好，428到431，暂停，来，
1: 2930，
0: 两个号码，我想到我看过，来，429打出来，
1: 两个号码，来，二选一哦，二选一哦，
0: 好，说了，没有了
1: ，没有。
0: 429啦，
1: 一起429嘛。
0: 对了，429，哎，412到429啦，咱讲唔对啦，看唔对啦。
1: 412到429。
0: OK， 你打出来。
1: 一起429到431吗？
0: 不，是安尼，安尼。
1: 是安尼吗？好 ，OK， 好，来，接个了，
0: 来，
1: 我接个无，来，接个是，说，我手春姐个人来讲，来，德金哥哥，
0: 来，德金哥，412到429，412到429，德金哥。
1: 我都叫你讲就没骗人啊！
0: 412到429，
4: 416到429，
1: 谢谢，感谢你，来，各位下一位，方正哥哥，
5: 423，
0: 423，412到423，
1: 谢谢，感谢您，来，哥来这边，苏梅姐，
2: 喂，阿金宝老师，
0: 412到423，
1: 老师423。
0: 412到423，对，来，
2: 好好，
1: 老师423，
2: 418。
0: 好，418到423，
1: 418到423，好，来，到了，来，
0: 21，322，三个号码，四个号码，
1: 好，来，锦州号妈妈，
0: 锦州妈妈，四个号码，选一个，我，
1: 锦州妈妈，
2: 418，
0: 到四一
2: 二三，
0: 对，四个号码选一个，
2: 418到423，
0: 对，9112，你要哪一个？9112，你要哪一个？
2: 420，
0: 恭喜您答错了，
1: 来下一位，来这边请凤梅姐，凤梅姐，
0: 哎呀，
2: 19。
0: 419，恭喜你答错了，
1: 答错了，来，接着想，走正解，
2: 421，
0: 三个
1: 答对了，
0: 来，你电话卖挂，直接波哥，你慢，你改讲，
1: 来，你不要挂断哦。

0: 来，先生，直接播。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不要继续。锦缎妈妈，来你点的歌曲《桂花梦》，谢谢锦缎妈妈。

来，素梅姐发声歌，曹阿姨。来，春菊姐，春暖春圆姐，燕群姐。

0: 好了，拜托啊，时间无够啊。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是美珠姐姐，你也给狼头。

0: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无法度婆媳阁继续甲你念落去啊。啊，等下要来进行咱的上吊和时间段。啊，今仔日的点歌哈嘛无法度点啊，吼，因为时间。
1: 点着
0: 啊。对啊，有点着啊，无几条人。啊，毋过有涨有跌出来，哎嘿，
1: 嘿
0: 啊，哎明仔载来现嘞。好，啊，咱要来进行咱的上吊和时间段咯，哈，赶快爸爸妈妈，咱拢拼无走的哦，哈，我对顾着你的目睭的，好，所以讲吼，即组甲早倒转去啊，哈，电话讲沟通哦，哈。来，进单元。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高级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级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嘿，小香姐，
5: 我要跟你说，这高级精哦，
4: 对，
5: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白油，
4: 是
5: 啊，吃了无老啊，
4: 安尼哦，
5: 啊，今嘛佫吃到吼，脚毛白白乌的啊，
4: 哦，人因为刮气有胶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5: 我足奇怪的，
4: 嘿，
5: 我讲安尼你拢食，伊唔够白吃啦，
4: 安尼哦，
5: 来吃高级精啦，
4: 谢谢你跟我分享哦，
6: 阿姨你好，
7: 大组的一组，
6: 大组的一组吼，
7: 阿姨
6: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7: 看得很清楚，
6: 是哈，
7: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6: 是
7: 哈，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8: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转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马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着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济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啊，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老尾就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买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咱即摆年纪较济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工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工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有关的问题，你着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细细度，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做视网膜啊，这个变色，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阁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讲，知影？我来讲给你听。我先啉嘞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郑大姐，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太真神奇。你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袂好。看我伫广告枸杞精讲啊，无甲买来试看卖，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卖啊，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搁出血，结果吼，搁食枸杞精，搁配合西医的镭射，即卖就无搁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

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高八八啦，到即马剩6.3，哦，所以你糖分管的人，底下看这栋广告，你真正扣到，这顾你的糖分，佮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

象啊，这是咱的家诶台中的陈小姐，规日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袂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枸杞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个外月讲空脆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今仔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加伊啦，卡的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食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袂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咧，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不是加食叶黄素呢？目睭保养不是加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摕来食？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甲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伫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老反黄。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毋是咱讲的啊。迄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咧做研究，用这鸟鼠药咧做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五成的鸟鼠药拢两只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甲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牵红丝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这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来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眉大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查囡仔人月经来咧洗啊，啊来拢洗袂清气的，够疲劳的，啊，佮有即个月面色暗淡无光的，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老。皇帝内经写五罗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啥物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袂够，送袂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第四，会当帮忙造血、延缓老化，会当养颜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的、肝包油的、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的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即个日本的技术啦，即毋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
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有十八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十九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

0: 二十公斤的高基金内底有六十公斤的高基，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高基，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高基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保障的迄落做高基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高基精？唔是加食高基，因为啊，高基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能把高基的籽。的功能，把它的果子都能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好。干啦，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都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放伫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更加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的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更加清、更加明，中老年人的目睭更加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的新陈代谢，佫会当让你的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尔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的观众朋友了解，所有的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三十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抽奖才有要优待哈。一盒千二，三盒一组，三千六。今仔电话卡通三盒三千六，甲你算三千多。算你三千多，安尼只要存一千，你就加省六百块啊！搁两阿婆你，好不好？搁两阿婆你，吼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三千，安尼你就食海路啊！吼，0800-00919三十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日尔嘿。这阿伯，你试食，送你的，这阿伯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未。安尼吼，三二一，你买五盒，我加一盒给你，总共赚六盒多等于六盒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三十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卡手较紧的哈，大组的十个尔，不爱接受一个哈，十个哈，大组的一摆赚12盒多等于，12盒偌济？原价要偌济？原价要12盒要14400，今仔日12盒给你开5000多。安尼，像咱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煞，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哎，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要大组啊，小组诶？
1: 家人，我要看到小组啊，袂较客。
0: 好，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后过会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要做小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有温暖要大组啊，小组。
1: 要大组
0: 的，要大组的，
1: 啊、
0: 要大组先做，好来54线来先做，来你要补的，你要补的，
1: 哎，
0: 要大组先做，好来55线，55线的小姐吴太太你好，
3: 哎，
0: 要大组先做，
3: 谢谢，
0: 来56线跟小姐你好苏珍姐，
3: 哎，
0: 大组先做，
3: 大组，
0: 好57线大组哦，大刚姐你也愈吃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来自如你好，
3: 哎，我要先做一组，
0: 60线的3000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你好。
3: 我要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61线啊，大组、小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的，要过，要1500、1100，随在恁啊，小妹你好。
3: 我要大组。
0: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恁若假使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要1500、1100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你。

0: 我要爱高级精。
1: 好，要大做啊，小做。
0: 我要大做。
1: 好，来拿这个蒜，你有在吃哦？
0: 我无，我头一届咧。
1: 来，好，来拿这个蒜，来，你有首先来，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2: 有。
1: 哎、欸，要高级精哦。
2: 嘿。
1: 好，你等下加好哈、啊，来66先来搞下姐哈，唔捌食过高级精的，你食看卖，食无你试食十条，你食。吃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诶，未搁模糊，未搁酸，未搁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2: 哎、
1: 我家用要大做啊，小做。
2: 小做。
1: 好，69算来3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洪太太你好。
3: 嗯。
1: 哎、欸，要大做啊，小做。
3: 我要小做。
1: 好，等下加好啊。来，60，来69、70，69、70，69、70，来，你好，杨大哥。
4: 六，
1: 我加油！
4: 哎，
1: 好，来五十一线，51线哈。六，没大招，先做。
2: 没
1: 大招。52线，52线，给他下去。等得较紧嘞，认真加，因为这30桌大桌内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桌先转，来54线，54线，来索德大哥，没大招，先做。
2: 先做。
1: 好，来55线，55线，来啊，秀珠姐六。小猪姐要大
2: 做，
1: 好来56线，小猪的啦，你要毕竟姐你要，
2: 哎，
1: 要大做小猪的，
2: 哎，我他拄啊订小猪，我要换大做，
1: 好来57线要换大做，你内行的啦，你要郭翔大哥你要，
5: 我已经，
1: 要大做小猪的，
5: 大做的，
1: 58线大做的啦，你要来毛小姐要大做小猪的，毛小姐。好来60线，小姐，来碧英姐，你要碧英姐，
3: 要大做小猪
1: 的，好，59线，59线，59线。
6: 来，谢谢跟小林总爸爸妈妈哈，等位健康靠通0800-00919，空吧空空空空丢一丢，来，那你名字哥哥你好，名字哥哥，
7: 大组的买一组，
6: 大组的哈比较划算的哈，我给你倒几盅开，刚起来哦哈，啊你要泡开温开水喝，直接喝，或者是撕开来直接喝也可以哦哈。
7: 好
6: 好，感谢哥哥，你等我一下，不要挂哈。来，给你爸爸妈妈哈，尤其是哈，你老公出来对有一种孙啊啦，咧读册迄种的啦，哈啊，常常就是说，目睭都较累迄种的啦，啊有近视的啦，哈，啊是讲伊拢爱看只电脑啦、平板手机的这种啦，哈。所以讲吼，你老公吼，孙啊有这种问题，你甲早等伊吼，吼保养一下，哈，因为现在吼小孩子很多都是小小年纪就已经近视了，哈，啊包括咱的爸爸妈妈，你老在追剧的时阵。自己的眼睛也是爱顾哈，来，咱这个哥哥你好，
8: 哎，
6: 龙坤哥哥你好，
8: 哎，你好，哎，几啊？大招几啊？
6: 大招大哥的12盒，啊，你若小招是6盒，嘿，啊，所以大招卡会当上到1000块。
8: 啊，这一盒几条？
6: 一盒内底有10条。
8: 好，安尼啦。
6: 对对。
8: 好啦，我甲问我囡仔看到爱几招。
6: 好，谢谢哥哥哈，来，叫你爸爸妈妈哈，小心哦，三西不离手这种哈，造成年纪轻轻就造成这种。黄斑部病变的哈，尤其你喜欢追剧的这种啦哈，边看电视又边滑手机这种的啦哈，一定要做一个保养哦哈。如果叫我目睭啦，这种看了会模糊的这种的，目睭打涩的这种啊，容易哈流眼泪哈，啊再来我会吸眼这种的啦哈。红痒的这种的啦吼，干眼症的这种，飞蚊症的这啦吼，还是讲青光眼、白内障吼，这几下保养吼，咱建议你这早安早倒转去。但是呢，伊唔是跟他讲顾着你目睭尔，因为吼你眼睛会有这些问题，小心是肝在跟你求救了哈，因为你的肝气不高的时阵哈，就是会造成你的目睭这的问题哦哈。唔嘛安尼哦哈，佮包括讲你目睭内睭佮会惊光的这种的啦哈，还是讲会失明搞盲的这啦哈，因为肝的问题哈，所以讲啊，早这组转去哈，把顾着你的肝哦哈。来，咱的这个新疆姐姐你好，新疆姐姐你好，哎，
9: 我这组啊，
6: 好，我给你老几组，感谢你哦，谢谢姐姐啊哈。来，啊，佮来就是讲哈，你容易疲劳的这种的啦哈，所以呢，这组早倒转去，咱最主要就是。要食椰子哦吼，因为伊个营养吼真正吼，咱这萃取出来，你无可能有当我都食遮尔啊济嘛。所以讲，咱每一条内底吼有20克的这枸杞精吼，内底就含有60克的枸杞的萃取哦吼。所以咱有取得多项的专利，嘛是浓缩的吼。那么你一天呢，你会当来，你若讲真正用泡枸杞茶来啉的时候，你是会当食偌济枸杞？你不食无偌济嘛？啊，你讲迄个，迄是真正是啉一个安慰尔吼。那么呢，咱最主要食枸杞就是要食伊的迄个籽吼。那么这个籽的时阵，是因为咱的肠胃道没有办法分解。没有办法去做吸收，所以讲吼，你直接这样吃枸杞的时阵吼，咱的枸杞精的时阵，好个更加好哦哈。来，咱的金叶姐姐你好，金叶姐姐，
4: 我跟你讲，我要改大组的、
6: 哦。好好好，无问题，我跟你改大组的哈，你等我一下哈。来，今日爸爸妈妈今日电话竟然敲通了哈，咱六客啊3000块，那么十二客啊5000块，大组的是较会好。你若捌食过的时阵，咱建议你吼小组先再等你试看卖啊哈。无论大小组，咱拢开放一客啊，互你体验。体验，那么一客内底拢有10条哦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着你个目睭啊吼，你为咱个肝先顾起来，甲咱这顾起先。

0: 雪瑞兵哥、德福哥、陈爸爸、三井哥、玉池姐、玉念姐、瑞兵哥、郑勇哥、水仙哥，哦，花花盖小姐在曝光了，好来请。
1: 啊，还有进城哥哥、千金姐姐，我有看到你啊，好，啊，还有。金哥哥、嫂嫂、玉玲姐姐、阿仔呀、啊、三井哥哥、铁青阿连丁啊，新春快乐！来，继续，都来继续挂客。佳丽姐姐，来，你说电没有？神话，谢谢佳丽姐。还有锦庆姐姐、水仙哥哥、锦家勇哎、吕刚哎、德福哥哥、薛糖姐姐、碧华姐姐、国军哥哥、凤梅姐姐、进城哥、千千姐姐、碧霜姐姐。一直跟

0: 的鼓山的苏大姐，还有秀梅姐姐、金玲大哥、清平姐姐，还有一红姐姐、春菊姐姐、明智大哥，还有龙坤大哥、信江姐、金月姐、文林哥。
1: 来哦，拍摄哦，我头先咧看看迄电脑啦，来安排继续。想自由，林宥嘉的歌曲，邀请朋友做来收听，谢谢。

0: 来修玉节、炸弹节、碧霜节、发春歌、正勇歌、春菊节、山景歌、中歌、文娟节、立雪妈、正勇歌、燕明歌、春菊节、玉慧节、明春节。哇，感谢你，我先要谢谢哦。
1: 接下来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最后这首歌曲咯，大家等你抱我声咯，等你来听唱咯。来，这首歌曲是德金哥哥，你的红豆来滚好啊、哦，当作来教，来红豆。谢谢德金哥哥、连正姐姐、进城哥哥、千金姐姐、阿仔啊、玉子姐姐、玉蜜姐姐、锦江优诶、古刚诶，还有丽雪姐姐、明春姐、美英姐姐、朱雪啦哈、炸弹姐姐。霜姐姐、丽雪姐姐、三井哥哥、花贤啊、伟刚哎。

姐、依依姐姐、天中大哥、发现啊、美英姐、维刚诶、收听啊、莫子大哥大嫂、韵韵姐姐，还有晴妹姐姐、一红姐姐。

0: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日来到咱抽奖的时间咯。今日有拍榜的，赶快拢有机会啊，拢收伫电脑内底咯。
1: 来，
0: 是的，今天是我赚，
1: 拜三，
0: 我赚，
1: 赚，
0: 我赚，我来试试一下手感。今天很紧哎，
1: 那刚转的，刚调的。哦。
0: 很紧会比较好抓一点，
1: 再多一点或者是少一点，
0: 对，再用力一点，我再用力一点，
1: 那么大力的，
0: 因为它很紧，对，
1: 转着转着就松了，
0: 转着转着就松了，
1: 太大了，
0: 太超过了，太超过了，
1: 太多了，
0: 太超过，那用轻一点来试试看，轻一点。
1: 有高啊！
0: 闹可怜，闹
2: 可怜啊！不要
0: 就是了，
3: 豆豆太逊了，
0: 太逊了，有机会，
3: 没事，
0: 所以一定要，
1: 我感觉
0: 要用力一点比较好，比较好那个，对，
1: 然后呢，
0: 很难呢，
1: 再来，反正我有点丢，
0: 你给那经济啊，
1: 来2020停啊，2020。
0: 还没开，
1: 安尼无看我用啊！哎，云珍姐，
0: 哎呀，啊，怎么会不哭
1: 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松了。云珍姐，哎，今麦在困啊？
0: 哎，第三次了，
1: 已经一开始有拍破了嘛？
0: 对啊，
1: 有拍破。啊，
0: 有个啊，你捌甲讲过无？
1: 我不。
0: 你唔好甲讲，
1: 又过一个电锅咧，讲互人伤心要创啊！啊，为着这啊啊这啊啊，等几工伊也无一定等会着，啊，去来等下无又着我，啊，这个是早餐店里面。好啦，秒数给他跑完了。
0: 意思是他又不会来了。
1: 对啦，那现在应该睡觉。好啦，好啦，你再认真转一次，这个
0: 我认真转一次哦，我认真转一次。如果这一次他真的有来的话，就是这个。
1: 这个好啦，好，开始。
0: 很紧啊，真的很难转，很难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松掉了，松掉了。
0: 有机会。
1: 没有了。
0: 没有。
1: 牙膏了。
0: 牙膏。
1: 好了，好了，
0: 好了。
1: 就这样了，
0: 知道他不会来了，他又去睡狗狗了。
1: 哦，来报电话，报报哈。
0: 好的，好了，来了，来阿志的电话。
1: 这我的手机啊。
0: 好。
1: 啊，一般要找我，差不多11点卡较稳啊。嗯。哦，有时啊是暗时加看一个物件，10点半应该搁咧困。嗯。哦，啊你哎。嗯。啊，今仔有几通哎？试电话者，试电话，试着我的电话。啊，我透早起再回。啊，我试着，我试着。啊，听我的歌，听会介意才靠我啦吼。那个搞要拨回要订回0906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八六，
1: 空一空了
0: 八六
1: 二六
0: 八六，
1: 好谢谢。
0: 哎，是的，来谢谢，感谢阿叔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来订回超感平台下海纯手机加 LINE 的疑难杂症专线，领导搞转播赛，喵气唔只放高下卡袂压，表后边去表，告袂归，喵唔困，低心塞，高胸围，鸡袂停，叫袂休诶，卡加好哩，休休叫，来0903
1: 0903965空军空三
0: 三三
1: 0903
0: 零九零三，
1: 想一想，
0: 就两我，赶快明天6点见哦，拜拜。

0: 因为音苗。
1: 金曲奖颁奖典礼那天，真的从在红毯看到你，我觉得
2: 哇，好美哦！
1: 哎呦，今天啊，哎呦，你看来电都没钱，你看没？
3: 那天伟忠哥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
4: 有哎，其实他前半段都表现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其实下大雨。我说那我们等一下下车走的时候慢慢走，殊不知呢，他一下车之后，他一看到镜头就开始站起来了，开始一直往镜头前面一拍一走。于是呢，我就这样
1: 啊，优雅。
4: 伟忠。对，所有的记者镜头都在拍，
1: 用腹语啊，用腹语啊。
4: 周伟忠就一直走，看到镜头一直走，一直去哦。然后我一直在后面，你说周伟忠等我。
0: 一段台湾一个故事，吴家祥写的一首歌，竟然就是李明良开钱的习惯。
5: 吴家祥老师哈，要搁替沈文成这种1990台湾人在歌里底哦，替两种人来做对比。迄有钱人哦，入去酒场，为着小姐1万2万安尼照样花。
6: 1万2万哦，哎，这贵，哎，我应该免遐济吧？还有便宜哦。
5: 老师，我你遐讲着小姐呢，你遐这个数字概念拢用用变好呢，吼，到。
6: 无爱来编写的啊，我是研究1990的迄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啊。
5: 老师啊，你去知影即卖行情无？
6: 哎，我唔知。哎，无咱问伯乐哥看卖好无？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天华，
0: 一定爱看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来第一首歌曲，一心只爱你一个。
1: 哇！
0: 哎，咱的
1: 爸爸妈妈晚上好，来晚安。
0: 平镇的志光妈妈，当区的宝莲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0: 晚安。
1: 我现在你耳机里面有效果吗？有我的效果吗？没有哈，我也是干声哈。
0: 我刚刚就是
1: 大的还是
0: 干的？
1: 干的哈，
0: 也蛮明显。
1: 安尼好，
0: 就是较无 echo 声。
1: 安尼完全无啦，不是较无，完全无。
0: 哦，你咧训练就对了。
1: 啊，无会愈来愈退步。

0: 哇，我头下想讲，哇，你的声音哪会足干净的安尼？哦，拢无杂质的啊。哇，感谢来，起码爸爸妈妈，线上的爸爸妈妈，哇，今日足劳累的哦。
1: 啊，
0: 今日足劳累的。
1: 劳累啦，大家拢爱足劳累的安尼。东坡大哥。

0: 袂当。
1: 哎、欸，我來我今日无无。
0: 那个今日个从哪个从哪？哎、
1: 欸，第一句边个讲？欢迎收看《老爷呼林》。
0: 放轻松。
1: 呼林特工。
0: 水当当。
1: 大家好，我是阿谦。
0: 大家好，我是佳慧。哎，佳慧，佳慧。
1: 啊，无你讲什么？你再讲什么？
0: 佳慧。
1: 佳。客家话。
0: 不是，就把。我就先改中文跟台
1: 湾，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好，来，先来点名，先来点名，林珊是什么？
0: 林珊，林珊。
1: 哎呀，
0: 哎呦，
1: 哎呦，哇！我拜星期二，星期二去吃，等下给大家介绍哦，真赞。东坡大哥，玉仙姐，哎呀，咱的紫光妈妈，
0: 林佳姐，
1: 黄仙姐，
0: 秋爱姐，
1: 哎呦，丽月姐，
0: 丽芳姐，
1: 哎呦。哎呦，元顺阿姨，
0: 国庆大哥，
1: 哎呦，秀芬姐啊，拍谁拍谁拍谁拍谁，秀芬姐啊，
0: 子良大哥，春福大哥，
1: 哎呦，乔佑、乔玉、乔新、乔中、金雄大哥大姐，
0: 新芒姐，
1: 哎呦，锦雀姐，
0: 秀云姐，
1: 哎呦，美花 ，beautiful flower，
0: 我看到那呢，元顺阿姨，
1: 志光妈妈，
0: 元顺阿姨啊，
1: 春福大哥，
0: 林姐
1: 啊，林娇姐，
0: 雅芝姐，志光妈妈，叶敏大哥，秦志杰。美花姐、东波大哥、坤辉同学，
1: 零一六的新朋友，零一六的新朋友，雅慈姐、雅慈姐，
0: 方玉姐，辉源大哥，白鸽妹妹，还有小酒雷大哥，
1: 美花姐、坤辉同学，
0: 你在看啥？看阿叫头前，你要看几号？帮你看，
1: 爱紧一个呀，五二二的新朋友。
0: 522
1: 哦，966的新朋友哦。
0: 好，梅花姐也上来了
1: 哦。那坤辉同学，哎呦，
0: 钟哥，钟哥。
1: 778的新朋友。
0: 然后玉明姐，玉明姐。
1: 文月应该是大哥，文月大哥。
0: 哦，帮你确认姐。
1: 慧文姐。
0: 文月是大哥，大哥，大哥。
1: 好。
0: 好。
1: 好嘞。
0: 好嘞。
1: 好，谢谢。你对吃讲不讲究？
0: 看经济状况。
1: 我就是讲你对食，
0: 我就实际
1: 的会感冒啦，会感食无？钱项的莫讲啦。
0: 啊，是我讲爱看经济状况。
1: 就钱项的莫讲。
0: 我若是讲这个月较有量的选择，食较无同啊，较无量，咱就食凊彩食。
1: 你安尼哦？
0: 我会啊。啊，我若是 OK 先，我就敢食。
1: 你我敢食，我敢食。你 OK， 你所谓 OK 是
0: 一人食五千。
1: 啊娘喂，一人食五千哦、喔，五千块一个月的伙食费呢，要收嘞。
0: 我很敢吃，可是
1: 一个人五千哦、喔，一个人五千还是一餐五千？
0: 一个人
1: 五千、喔、
0: 平均下来啊呢。
1: 哦，那个是有猛男陪伴还是说两三个吊咖，然后六块鸡啊，你陪你食饭迄种的，甲你服务迄种的啊？
0: 不是啊。
1: 哦，五千块，五千块，台中敢有五千块以上的？
0: 我跟你讲，有一种东西啊，我那个不要讲好了，就是一碗可能就要三千的啦。
1: 哦，鱼翅哦。
0: 我拢无讲哦，你讲。
1: 系啊，哎，无紧啦，因为咱即摆你讲食的嘛。
0: 不是啦，
1: 哎，敢食啊？
0: 迄袂使。哦、有的人不推广吃这个。
1: 好、哦、好、哦、啊，对了对了，也算系啦，对了对了。啊，不过嘛是足侪人爱食迄个物件。啊，即卖外公拢无敢。
0: 有的人会讨厌吃这个的。
1: 啊、哦，不是，现在那个东西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所以
1: 你也讲诶，你讲诶，迄可能就是真正是宝玉多排斥。
0: 哦，所以有分
1: 大排斥。哎、哦，啊你啊，像迄个小。那个金高旗，这个都是 OK 的。
0: 金，那我分金钩翅跟大排斥的。
1: 对对对，就是比较卡，算讲起来用的啦。
0: 应该是说，其实大家拢是合格的啦，啦啊、不然怎么敢在门市卖啦？哦，尤其是好像鹿港有一间就有名的。哦，
1: 啊那是经济，那是讲卡未拄好的。
0: 因为我是那一种吼，不吃饭也
1: 嘛无要紧，
0: 也嘛无要紧的。
1: 你不吃饭性格也不好吗？
0: 不会呢，你知道，其实我有就是刚好可以减肥。其实，但是其实我是发现，其实吃贵的不一定会胖。
1: 啊，你吃那五千块贵工硬出来，你甲看有什么不同款？应该拢同款吧？
0: 没 我都有安慰自己。
1: 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这是爱的掌声。
0: 好，志光妈妈，我看着你婆声，宝莲姐。谢，欢迎修科老爷胡林。
1: 棒球赛，我爱吃赛，我
0: 姐。胡林，
1: 每天每当讲。

0: 就是
1: 慰到自己啦，
0: 安慰自己，安慰自己说那个可以补充胶原蛋白、
1: 啊。哎，这有可能就是你艾莲娜青春永驻的配方。
0: 真的，我想讲可以当补充胶原蛋白啊。哦、
1: 啊，好啦，安尼我。安尼我拍摄讲我食啥？我食咧几百块，但是要什么毛？
0: 没有，你看那个来一盘，然后再来一盘那个什么，那个，哎呀、
1: 啊，哎呀、啊，其实哦，
0: 干什么的啊？然后什么那个，来个一般的破班啊。
1: 我一讲吼，我星期二我某休困的时呐，啊，我落去食中岛。我来讲哦，真的吼、哦，非假日啊，太棒了。非假日你吃东西免排队，免他妈抽口啊，袂输敢那你共分的，你知道？餐厅做些餐厅，你非假日去吼，不是拢无人，就是不需要排队，也不需要等待。
0: 但是就是很好吃，
1: 足好食。
0: 啊，是什么东西？
1: 那个王品旗下的一支扛棒。
0: 我应该是那个。
1: 你爱吃肉不？
0: 它有礼券的，对不对？
1: 没有。你喜欢吃肉吗？
0: 我喜欢吃肉啊！哦、我有一次吼、哦，我无小心行唔到店，你敢知？
1: 哎、啊，
0: 你知道那个烧肉店，他们台中的烧肉店啊，分其实层次分足侪呢。
1: 哎，对啊，
0: 贵的当贵到何里啊呢？哦，
1: 贵松松。
0: 就贵的能，哎，两个人去吃都破万了。哦，两个人就可以破万了。可是便宜也可以很便宜。哦，啊，迄个无小心行
1: 哩。老师，这个收掉啊，这个收。
0: 哎，迄个无小心行哩去啊，啊，食某款的今天要点那个嘛？哦，
1: 看我账满家
0: 啊，那两个人都要9000多，
1: 哎呀，
0: 两人套餐，两人套餐9000多，啊，想说啊来都来了，
1: 你这哈、哦，我来讲，女生是还好啦，女生就还好啦，那阮查甫的哈，那我啦，我袂订单点，我讲你，
0: 我讲你，其实我跟你讲，我是想说哈、哦。吃一块，吃一盖看嘛，还是安那无同，安个一盖尔，一盖。
1: 我讲哦，你笑。
0: 可真的有差啦，一分钱一分货。
1: 我跟阮某迄时阵还没有结婚，伊是两个等你行尔，你知道？然后就讲要去约会嘛，吼，吃500，这500哪有啥物好稀罕的，对不？嗯。伊是20多岁啊尔嘛，啊，就靠爹嘛。
0: 以前牛排很厉害的。
1: 啊，靠爹嘛，地无偌济啦，靠爹敢那。敢那1000块尔一款吧，吼，然后啊，就去一间牛排馆啊，爬去，美女拍开，傻眼，
0: 约会啊，
1: 看嘞，先生不好意思，忘记带钱包，错嘞，我这种代志吼，做会出来吼，真正全台性查甫人找无几个，我来讲。我看到我做一次，
0: 无啦，因为你可能真正无渣子啦，你是咧？
1: 真正有的人硬着头皮就会
0: 没有
1: 对啦，还是啥？
0: 以前不是20几岁，也可能没有在用刷卡、
1: 啊。哦，因为迄时其实我阿公阿婆都是很实际的啦，嘛无钱就无钱嘛，就无钱干嘛硬是要吃？应该是有够啦，只不过哈、哦，他觉得太贵，我也觉得太贵了。啊、所以就、
0: 你就当、就等经济较稳定的时候，要吃啥较好就吃，这个来吃就好了、
1: 啊。其实，
0: 所以你之后敢有一种就是
1: 没有
0: 会想说吼，哦，以前啊拢无吃到啥物好料的，
1: 没有，完全沒
0: 有，然后就想要犒赏自己，
1: 不会，完全不会，完全没关。
0: 那你就没有很重视吃啊？
1: 我系讲，我那去迄个草港城吃，我就做满足个啊，1000出。
0: 其实我对吃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就对海鲜比较有兴趣。
1: 嘿，海鲜啊，对啊，你草港城吃青出头菇就吃个足欢喜啊，就觉得很开心了啊。啊，迄天我还没讲了嘞啦，你话讲了了。我迄天去吃迄个王品，迄个叫做肉次元，赤肉
0: 圆，肉次元叫做
1: 肉次元那款啦，
0: 王品迄间
1: 啊。外公 CP 值超高，
0: 是不是这间？
1: 不是
0: 哦、
1: 喔，应该不要紧啦。咱今麦在聊天工，但我们并没有在推广销售，只不过我们的这个生活。

0: 点滴跟大家分享嘛，因为有当时啊，爸爸妈妈恁咧食物件，有时候也会踩雷啊。哦，你也看下。
1: 因为就好奇，你是去讲，就是叫我想要食看卖啊。
0: 肉次元啊。
1: 哦，已经叫肉次元。
0: 对啊，一次两次的次肉。哦哦哦。哦，哎，也烧也烧吧。
1: 烧肉啦，烧肉啦。哦啊，
0: 而且佫无贵，非假日去。

0: 你老诶诶，
1: 就是虾，就是你的座位啊，你坐，对，你坐位置边啊，就是虾子在那边生的啊，你要食虾，要食几只的，你去
0: 喝啊。系啊，那个也是一个噱头。我以前你卖便当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有去卢思奎，你应该就知影嘛。嗯。卢思奎，啊，以前你卖便当，大楼都去发传单，你知道吗？以前那个通讯没有智慧型手机啊，拢爱去分传单。电梯坐起来，门拍开，哇！我好像走错了。今天第一个蛋的，今天关起来，紧照你那，因为觉得配不上人家，感觉讲哇，哎呀，高级的所在，咱这种便当可能人看不起啊，没想要吃了，那然后
1: 哎，安尼吗？哎呀，因为我白想
0: 的。哎呀，对啊，因为咱算哎，咱算有一点啊。有廉耻之心
1: 啊，主度之那个什么之名，
0: 心知肚明
1: 啊，心知肚明，那你了解了、啊？不会啊，就是弄尝试啊，尝试。但是说真的，买别这好吃的物件，一定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啦。对了
1: 。哦，等一下尝试啊，
0: 尝鲜呐，
1: 尝鲜呐
0: 、啊，那个唔捌啊，比如讲你哦。外贵的物件，哼，听人讲，迄几千都几千，你做嘛来食看卖啊？咧，假奇怪，牛爱薄米笑皮，结果就嗯，哎，如此如此。
1: 那个像那个牛肉啊，真的非常非常的一分钱一分货。那有哦，嘿，高级的牛肉，
0: 什么和牛啦，哦，什么 A 什么哇，
1: 真的那个
0: A 级
1: A 五 A 级，
0: 哎呀 A 五的 A 级的，
1: 哦，那个
0: 我对那个
1: 烤起来真的好嫩哦。
0: 没有，我对那个还好。
1: 好嫩哦、喔！
0: 对啦，那一定是好吃啊。
1: 那个入口即化那种。
0: 对啊，那个一定是好吃，但是我对那个，
1: 对肉类比较没兴趣。
0: 我肉类很，我肉多的你，我哪算啊肉多？你讲你食鸡腿，我都看做气叉的。
1: 哎、欸，对的，你无搞过就你应该买老自己。
0: 没啊，开玩笑，我是喜欢吃肉，喜欢吃海鲜的，但是我比较不会说，比较不舍得花很大的费用，
1: 就是偶尔啦，偶尔也是要犒赏一下自己，要不人生来都来了。
0: 老婆老师，你这样的讲肯德基啊，犒赏自己，
1: 人都来了，对不对？啊，又你多的带得走嘛，带不走嘛。
0: 对啊。
1: 哎呀。
0: 对啊。
1: 所以啊，爸爸妈妈了该吃啥哦。
0: 身体呐，温顺的情形之下，拢
1: 要紧。拢去吃，都去吃，下面休息也要紧呐。
0: 哎，像那。诶，小香姐讲吼，迄、那个物件当作乐趣，你知道吗？真正当作乐趣，你食呢？
1: 乐趣在食，
0: 较甘吗？有的爸妈较甘，比较舍得吃。
1: 真的要，我觉得要爱自己啦。
0: 对啦，
1: 真的，因为你真的，现在真的那些东西真的带不，
0: 哎啦哎啦，
1: 带不走啦，哎啦啊，那也是，
0: 对啦，
1: 趁现在都哦，我都还可以去餐厅吃饭呐、啊嗯，哦，我有时候老的时候骨头不好。你要出个门都不方便，
0: 对
1: 哦，所以他趁现在都还可以出门，
0: 嗯，
1: 能去的地方，哦，当去游山玩水啦，
0: 哦，
1: 哎、欸、啊，有看哪个先好食，再食看卖，
0: 哎啦，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0: 卖嫌贵啦，
1: 嗯，我感觉就是食你开掉，这是你的钱啊，
0: 对啦，
1: 无开掉都唔是你的，
0: 卖嫌贵啦，哦，啊那正经足贵的，你就考虑。好啦，来圣诞快乐学堂，噔噔！哎呀，搁讲嘞都搁免算啊！好来，你有出无？
1: 无呢？
0: 安尼拄啊好，安尼
1: 生
0: 我，今日生我。哦，今日我有啦，我有出啦。
1: 那老师有出吗？
0: 老师，这一题是我的吗？还是你们出的？哦，你们出的哈，好，安尼生老师诶，蛮好，好，一百百来咯，八号。
1: 这多少？我记啊掉嘞。
0: 八号。
1: 你等等就好了嘞。
0: 八号，来。
1: 十号。哦，有东西哦。
0: 二十一号。哈哈，我知啊。我知啊啦。
1: 啊，就你的名，个，只有你的名，老师。啊，不然开十六号来看看是不是？
0: 好，十六号。
1: 来，十六号开看看呀！我副堂主呢。
0: 好啦，来啦，来啦！ 嘛无一定啊。这餐厅，这嘛，我讲这嘛是

0: 这是一种动物，也有可能啊。
1: 哎、欸，老师就老
0: 吉拉，你哪吉拉鱼哇？
1: 我只是不要再解释啦。
0: 吉拉，吉拉，
1: 我现在想要讲的是，老师就偏心嘞，就出列名，没出外名。
0: 啊，这是刚刚来才几年。
1: 啊，那就好认的呀。
0: 这一次只能够出一个字，没办法出两个字。好，
1: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个根打破了。
0: 真的假的？哦，你好，啊，不要了，一个字就好了，一个字就好了。啊，下一个字用我的，下一个字用我的。我看今天可，啊，算了算了，我那个字有话题哈，我明天再玩。
2: 爸爸妈妈，哎，嘉威一定讲啊，就清楚啊，你应该我拢头讲啊呢，啊，恁哥唔见卡电话起来。
0: 吉拉我，
2: 唔是吉拉啦，
0: 吉拉吉拉鱼哇，
1: 吉是吉拉，吉是地猪，你敢知？猪肉无共，迄肉质无共，你莫我袂讲，一种是皮，一种是肉。那个，紧来紧
0: 来，来，22号。
1: 好，我先一个就可以满线了。14号。
0: 14号。
1: 好，满可以满线了。
0: 04-2338
1: 03-03，
0: 我们嘉威讲啦，无满线吼，无满线，达波老师讲分500。
1: 快叫我起来跳咯！我你要叫我起来跳，我直接起来跳。哇，你看你的名字，怎样要给你捧场呢？
0: 哦，
1: 那个爸爸妈妈就爱你。
0: 4-3，
1: 紧嘞哦，快满线了哦，
0: 紧嘞啊！
1: 阿伯，
0: 咱只要今日白做的哦，一个人分500，我靠6000块。
1: 快呀，都存两个，一个卡，两个，再两个就满了，紧嘞，赶快。
0: 2。好，来500开开。
1: 哎，那开2000哎。
0: 来，美丽姐。
3: 听我的听。
0: 亲亲我亲哈，
1: 梅姐
0: 哦，好 ，thank you，
1: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
1: 快一点，
0: 哎，那呢，雅思姐，
1: 雅思姐，
0: 啊，雅思姐连的呀，那呢，梅花姐啊，梅花姐连的，芳千姐，
1: 芳千姐，
3: 听
0: 啦，安尼啦，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那呢，秋爱阿姐，
1: 秋爱姐。
3: 便当
0: 轻爱，哎呀，便当轻爱轻哈，哇，
1: 好赞哦
0: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丽月，丽月姐，
1: 丽月姐，
4: 便当轻爱轻
0: 哦，便当轻爱
1: 轻。你今日在我那个电话里有欢迎
0: 吗？啊，笑嗨嗨哈，好，拜拜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那呢，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3: 帅啊天啊！
0: 好，帅啊天啊天啊！
1: 这帮人有盖好呢。
0: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那呢，严顺阿姨，
1: 严顺阿姨，
3: 天啊，天啊，
0: 哎呦，天啊天啊 ，OK，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拜
3: 拜，
0: 那呢，建玲姐姐，
1: 建玲姐，
0: 建玲姐，
1: 建玲姐 ，Hello，
0: 3。
5: 啊，听的听的，
0: 啊，听的听哈 ，OK， 好，
1: 拜拜
0: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呢，美华，美华姐，
1: 美华姐，
6: 便当听啊，你的那个听，
0: 哦，那个听哈 ，OK， 好 ，Thank you，
1: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那呢，白鸽妹妹，
1: 白鸽妹妹，
0: 白鸽妹妹
1: ，Hello，
5: 要跟你的名字，
0: 好，
1: 你的名字啦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0: 喂，哎呦，那那小阿姨，
1: 小阿姨，
7: 帅哥亲，
0: 帅哥亲哈，
7: 大大会，
1: 哇，
0: 对，
7: 这叫做亲亲鱼，
1: 哦，不是
0: 亲亲
7: 鱼，大会，你去学这一首歌叫亲亲鱼，
0: 亲亲呢喃呐，
7: 好好听哦，
1: 亲亲鱼呢喃，
0: 哎，一个叫做蔡信坚姐，
7: 哎，对对对对对，
0: 蔡信坚
7: 姐，都要写哦，
0: 哎。
1: 你传来好啊，
0: 好啊
7: ，OK，
0: 好 ，Thank you，
7: 好，
0: 拜拜，拜拜，啊，这位是咱的新朋友。
1: 哎，这来这个电话昨天有来，也有打上来过。Hello，
0: 你好。
8: 喂，那个便当听的听。
0: 哦，帅哥，帅哥，你今年多大？

0: 十二岁
1: 啊！
2: 哇，十二岁
1: 啊！咱这个行业都靠你啊呢，爱传承落
2: 来。我最近有发现，就是看我们节目的年龄层越来越降低，真的。
1: 好，啊，你是跟阿公阿嬷看的吼？
0: 啊，
1: 你是跟阿公阿嬷看还是自己看的？
0: 跟家人看的。
1: 哦，跟家人一起看的哈。OK 啊，早一点加入咱的大家庭嘿。
0: 嗯，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安尼应该是无唔对啦哈。三二一，噔噔，系啦。
2: 哎，我是几格的时候发现的？
1: 三格啊。
2: 哦。
1: 三格啊。
2: 三格。
1: 哎呀，啊，造词啊，造个词哦。
2: 哦，我就唯一会一格，然后被讲走了。
1: 卿卿我我，
2: 卿卿我我，有啦，这节奏啊，变帅哥亲呐，哦，便当亲呐，大帅哥亲。
1: 其实哦，其实外面哈，我的名字就是两个这个大官，丞相的丞，亲王的亲，
2: 亲王的亲。
1: 可惜啊，
2: 可惜你什么都，
1: 可惜我姓吴。我来看一下，看一下，我爸爸妈妈给他好这个名哈。讲起来，我小时候我不喜欢我的名字，
2: 我以为是女生，对不对？
1: 人拢叫起我是女生的呀。
2: 如果看单独看这个字，会觉得是女生。
1: 哎，对。
2: 可是有便当加便当两个字，就确定不是女
1: 生。
2: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1: 我有查过，我吴澄清呐，这个名专台湾姓，干那两个，一个女生。
2: 这个我都查哦。
1: 一个女生爱一个男生。就是我，
2: 真的哦，
1: 哎，我有查过。
2: 啊，你两个那些事情，
1: 我有查过。啊，
2: 可以认识一下啦，这很难得，遇到要同名的，真的。
1: 同名足济啦，你佳慧满是公
2: 鸡。你要跟你同名很难。
1: 很难啊，对。那跟我长。
2: 快点，你小时候有没有订过娃娃亲啊？
1: 跟我长得一样的，那更困难了啊，因为大家拢比我较爱讲。你是一对，
2: 就是你。你嘛，你其实你嘛，
1: 普通啦，
2: 算缘投啦，
1: 普通啦，就普，你才讲呢。好啦，听歌，感谢你的互动啊，听歌，
2: 谢谢。第二，你别话，
1: 听歌。

元顺杰哦，阿姨，元顺阿姨，元允成大哥，子阳大哥，叶明大哥，雅欣杰，乔佑杰，春虎大哥，美香杰，乔玲杰，那我看您爱也破晓。

哦，非常好听的邓调。来，所以这首咱华人的天凤大哥点播歌曲《旭日暖歌》。来，蒲阿兄04233803303。哦，这拢无效果，听着嘛是真踏实。

0: 我们要怎么活下去？
1: 你
0: 要让他生存。我弄没起，我不
1: 敢。我呢，你安尼听嘛，无拢无会看。
0: 哦，实力派，实力派。
1: 亲爱的你，安尼你落我都生存。
0: 你来干嘛？妈妈，干啥？

0: 谢谢大家。啊，来，所以咱的英语爸爸点歌曲《红线》。
1: 哇，这高难度的呢！我大概有甲阿肯哥哥吼交代，我若是无小心破声，你会当笑较大声。
0: 你是讲笑较大声呀？
1: 会当尽量笑吧，紧。
0: 哎，我也是先笑大声。
1: 我阿伯破声嘞，破声算正常。
0: 正常
1: 呀。啊，唱完好就无正常啊。
0: 哎，对对对对。加油！
1: 我看我今日是正常，无正常。

0: 阮牵手，甲阮听。
1: 安尼就做无正常啊！
0: 哎，无正常。
1: 安尼无正常啊！我准备要笑啊！你无给我机会，变坏的机会。
0: 哎呀，那些高潮哦，
1: 好听好听好听，非常好听。
0: 那个高潮非常是靠我都负担得起啊，感冒较无本钱啊，啊我这尽量诶，我拢有吃。
1: 过一摆哦，结完哦，结完哦。

0: 哇，安全下装。
1: 哇，好听好听，爽。来，算来继续咱的春福大哥班神特。
0: 那你知道七十七线达生是大哥还是大姐吗？
1: 七四啊。
0: 七十七，达生。
1: 男生吧。
0: 那是大姐。
1: 大姐啊。

叶明大哥、立方姐、乔佑、乔一、乔钦、金雄大哥、大姐、子良大哥、顺安、顺安大哥、立方姐、元顺阿姨、英玉爸爸、英玉爸爸、玉燕姐。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还是要倒啊？你
1: 有没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你今天比恁爸较晚来，啊来，搁底下切切掉，你是不是就掉
1: 上？老实话，你讲我最近家里面迄种肉色，肉色，
0: 肉色，你只管卡地手地，你话都怎么肉色？
1: 我这成语太无聊，我去学，我学跳舞。
0: 孺子不可教也，啊，老师来教，今天教这阵吼，如何教跳舞
1: 啦？哦，有耶。
0: 哦哟哟！参加这舞社，今日今日为师啊，好好啊，甲你教一下咩啊舞。古代人是文家起舞啊，这个

0: 文的意思是讲听到假的词，然后伊就马上
1: 起来跳舞，
0: 起来舞剑。今天这个生意闻鸡起舞是代表对，来自这《晋书》第六卷第六十二卷的这個主题列传。嗯，主题在不？嗯，
1: 哎，中国人的名那叫做英文名字 Judy
0: 啊，伊就逐天浪流连，你爱读书，不过这個人袂歹。伊真公义，啊，尾手注定是因为看到国家忧难嘛，吼，所以就立志啊，要改变家己，要报效国家。哦，迄时阵难，注定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叫做刘坤。
1: 刘坤，
0: 因两个做伙伫一个即个施粥啊，伊遐食头路。某一天，注定伫咧天还袂光的时阵，就听到鸡咧啼，突然间惊死，欢喜上伊就甲刘坤叫，加油，加油起来。主题甲刘坤讲，讲你听到鸡咧啼啊，咱来起来练练剑。
1: 练剑，拜托三更半夜唔困，叫人起来练剑。你肯定这故事不是真平美。
0: 好像有画面嘞，你搁问来就我都不晓得。我系愈讲愈明哦。主题吼，甲刘坤啊两个就把握时间，我迄寒天哦，寒甲死死，全拢流血啊。就起来这个叫做引导的门口店，就开始锻炼身体。
1: 是啊。拍拼。
0: 练剑。两个功夫，鸡咧啼就练武。日积月累，结果两个人拢练就一身的好功夫。
1: 我若是迄个刘坤哦，我一定金鸡顶个啦，绝对，鸡工绝对顶的。
0: 对啊，所以莫怪你啊，你看你甲考甲怎啊？你啊，咱第一季已经上完了，你甲今年无考过六十分过，你就是成绩爱才才哩歹。但是尾手吼，主帝甲刘坤啊变成大将军，带领着晋朝的兵啊去平定着真济动乱。看来你吼，
1: 我一定是爬袂起来啦。
0: 那像你这种啊，卖讲一只鸡。就准你去鸡条边啊，所有鸡同齐叫嘛，叫你来叫。不过吼，拄仔看你在跳舞，对跳舞真有兴趣嘛。啊，这拄仔好直接来教这个闻鸡起舞嘛。
2: 老师啊，
1: 这我蛮晓。嗯，应该准备哦，应该准备。嗯，切了，哦耶，哦哇哇，你比 outside， 我比 inside， 哦耶，哇哇，
0: 哦哦。上课不要吃东西。
1: 没有，我是文姬啊，起舞起舞，好大好大好大，
0: 来，
1: 啊你莫搞假棋呢，你
0: 这个很大字哎，
1: 哎呀很大啊，一只起得棒，
0: 来没收啊没收，你给他记一句话，跟这个文姬起舞类似啊，或者是相反的
1: 啊，因为迄落就是感觉是有始有终啦，然后
0: 有始无终。
1: 有始无终，然后吃尽了很，打钢，咕咕咕咕，又起来呀，啪啪啪啪。
0: 你像你啊，鸡啊叫你袂起来，这个是。
1: 叫
0: 爱睡懒觉。
1: 老师好啊啦，我讲唔是个啦，鸡腿还我啦。
0: 当那我鸡腿没有啊。
1: 鸡腿还给我。
0: 来，你搁给他造句。
1: 为着要考上理想的学校，我决定，要闻鸡起舞，就开始起来努力读册。
0: 袂歹，哦，你有这款决心真好，我等下甲唐太宗有用，啊，因为我有编一部吼，伊个业务也未钱也未搞算，哦，我来甲伊算钱算，啊，你去遐看看，收收，哦，阿哥，嘿，垃圾哦，哟，
1: 垃圾
0: 哦，哎，去照照，哈，好，拜拜。
1: 我的鸡呢？我的鸡，啊，终于下课了啊。

0: 来，再来，赶紧来安排好听歌曲，《爱人倒位去》。
1: 哇，这首是黄昏哦，国语是黄昏的翻版。山庄小凯大哥，小凯大哥，要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共同来欣赏哦。

主姐、志仁大哥、林佳杰、岳明大哥、志光妈妈、玉燕姐、水仙姐、顺安大哥、达生姐。你跟我都改翻唱成黄昏，唱黄昏。

0: 水仙哥，水仙哥，我怕裂花香。学堂姐，文娟姐，李方玉姐，李方姐，会不会同学的话，你裂花香。云女大姐，安春大哥。淑华姐，淑华姐，
1: 好嘞，谢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婆阿声敢那有较少淡薄啊，爸爸妈妈，阿庆来安排一首为伊造成的咱文山区的秀美姐，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

水仙哥，再过五块啊、哦、那个文娟姐108的新朋友，还有燕明大哥，立方姐，美琼姐，高美啊，这慧明姐，玉燕姐，玉欣姐。

0: 谢谢大家。哎，厉害了！接下来这个好听的就在后面，更厉害了。
1: 来来来，
0: 那呢？预先带来非常好听、经典的国语老歌，歌名叫做《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来邀请呢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屏东的慈铭节、苗栗的竖琴节，我们一起来欣赏吉他自弹自唱。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1: 喂喂喂。来，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谢谢。
1: 来，板桥，板桥的宝贵妈妈，还有乔伊斯，乔伊斯是姐姐哈、哦。好，对手为你活下去。那玉线哦。好来，我看到基隆龙的慧明姐，还有志光妈妈、叶明大哥，玉线
0: 来，
1: 来来，
0: 为你活下去哈、
1: 啊，为你活下去，为你活下去。

0: 等你哦，你赶快响应快快哦，
1: 刷刷刷刷哈，
0: 怎么刷刷的感觉嘞？
1: 好，这阿阿这个吉他是阿杜的，阿杜的，不要紧不要紧。来。

0: 安德华了，其他刚刚怪怪，嗯，改天把它用好，我们再来唱哈。
1: 哇，哎、欸，这样子非常的不简单呢，阿你卡多处理几乎是你的大声，你的大声拢无。音乐声呢？
0: 系啊，
1: 哇！这爸爸妈妈赚到啊，今天真的赚到了。
2: 而且今日有一件足恐怖的代志。
0: 什么代志
2: 啊？咱三个穿干性呢。
0: 啊，无咧。
1: 大家拢足恐怖呀！
0: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的。
2: 无啊，你大家你两个拢搞排挤哦，你两个拢，你两个拢拢搞全部
1: 啦。没啦。有当时啊，当时啊，我是要来对跟你请讲。
2: 跟咱今日个对档名哦。
1: 好，现在今天都是蓝色的。
0: 对对对。
1: 好啦，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哈。咱的爸爸妈妈，如果那是讲，有当时啊，吼，无论你是胃口无好啦，还是牙口无好啦，还是。无方便煮食，无方便煮三顿啦。偶尔啦，偶尔这个物件拉一杯啊，真正比你食山顶海味阁较赞。
0: 没错。
1: 非常，因为咱这是纽西兰那边过来吼，数量真正足少的，数量真的没有很多。不过阮头家很大方，这种物件无人利用体会啊，体验的，一罐互恁体验，吼，一罐让大家体验。你都试看卖下咧，如果那是讲。你有这个常常会有所谓的那个不耐症的啊，哦，乳糖不耐症的，我来恁试看卖下咧，哦，一罐让大家体验，营养满分，哦，啊，所以这是外口的行情拢爱一倍啦，一倍以上啦，啊，所以阮三个伫双卡位的阿婆，啊，认真听哦，认真听，阮三个双卡阿婆，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4: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

0: 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2: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些三四盖啊。
1: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2: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2: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吼。
2: 挺好。
1: 好，谢谢啊。
3: 你好。
1: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3: 有啊，我已经食，个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3: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六罐安
3: 尼哦。系啊，食十二罐，啊个啊，我食了袂歹，个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3: 系啊。
1: 多谢你。啊，谢谢。
4: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1: 吃个蛋，
4: 唔好。哎，你已经今年，今年聚会都六年啊，吃个蛋。
1: 安尼吼。
4: 哎，拢无，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4: 哎哎哎，我等你回来，我等我过来。
1: 拍摄拍摄拍摄。
4: 我等你，吃完了没有？老老细吃恁那边呢？安
1: 尼哦，吃我哋拢未老细哦。
5: 比我更好呢，
1: 五年更好，
5: 比我创业更好。
1: 安尼，
5: 我吃拢未靠会了，吃两顿尔。
4: 哎，我吃，我本来是吃白菜。肚子会咕噜咕噜的叫，换你也过来，拢拢袂，
1: 拢袂吼，啊有顺顺顺无？
4: 哎呀，
1: 哦，足顺的对不对？时间搞得排便对不对？
4: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看我咧等你，我即个准差不多半罐咧。
1: 想看我不老久会着啦，不老久会着。
4: 系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咧等你。
6: 你诶，五零顺礼拜食到上大号就好，
1: 上大号就好就。
6: 嘿嘿嘿，是啊。
7: 我们刚下你来。
1: 安尼哦。
7: 你当开知影吼，伊在化疗吼，伊讲拢无胃口哦。
1: 谢谢哈，这要食嘉应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现在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无货。现在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才月底这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这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我们搬足济去啊，叫我们搬足济去哦。啊，你拄啊听到人你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遮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咱的身体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吼，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来泡解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好一罐才要食只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营养师哦，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糖丝啊了。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個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個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来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口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哈，唔好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再来哈，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拉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吼，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

这咱的牛奶粉是好好食到什么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啊！是大人啊，食我的牛奶粉嘛，拢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个更好食。

0: 好好喝、喔，真正做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喔，就是配面包，然后讲，嗯，都有蒜头啊。
1: 嗯，这是大蒜面包。
0: 嗯，我牛肉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阿伯你一定要做中阿妹，我的牛肉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0: 恁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通血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个身体机能，顾膀胱，顾这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敢讲哦，讲吼咱哦，体能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年长者最好喝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会让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佮加上黄金初五的配方。咱的观众朋友一天敢食外口，爸爸妈妈注意较无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会当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如果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奶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粗粮，内底有足侪哦，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吃我的牛奶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奶你也吃十杯，外口你也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吃一杯等于人爱啉咧十罐。啊，够了，咱内底够有够这个关节骨头的这个葡萄糖胺，啊，够有够咱的胃肠。为什么吃我的牛奶粉，大刚排便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这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啦。哦，阁有这磷脂硫酰氨酸，这吼会当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让你食到老，嘿，导致咱的脑底拢卖退化。阁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40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阁加上你也看，只有遮侪物件我念未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的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1、B2、B6、B12，佮加上叶酸、泛酸，这叫做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奶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的。所以你食这个牛奶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粉，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袂当有这个物件。足侪人食牛奶粉，食会闹泻，有无？咱会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仔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互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要有钓，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佫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哦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吃，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所以今仔日要开放予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仔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上拢起价，咱的一罐哦，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予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阁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摆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袂来，这一罐1000啊， 就很清啊，今天顶港注文哦，我嘛拢卖讲遐。

0: 哎，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一千啦，一罐一千，三罐就三千，四罐就四千，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卡起来，四罐四千啊，毋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六罐，一箱六罐，新卡新赢嘿，今仔接三十组就好，三十组预定诶哈。定岗主文成功诶朋友来，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来，一罐一千，六罐六千，对不对？六罐六千，我若予你开六千，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既然到尾优待予大家，要予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的三十组尔啊，三十组，一罐一千，六罐六千，今仔电话卡通六罐，甲你算偌济？三千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一罐五百块的，你全台你若找到一罐五百块，换你摕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如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加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江妈妈九十几岁啊，到即马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让你试食，食袂合，当讲啊，甲我食好康，物件免另外啊。三罐啊，行我就好，好不好？三千六罐，紧来啊！嘿，为你我加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1: 喂，对，
0: 好，牛铃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霞，你好，小霞。哎，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九线、六十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铃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拜喜，拜喜。牛铃啊，好，来，六十二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来，牛铃来八十一线啊，下一个来，你要来一进二，你要牛铃啊。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铃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2: 我一组啦。
0: 一组，你看你食我的牛铃食几年啊？好，进。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2: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细爽来牛铃来，今天姐你要牛铃啊。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咱大家拢知影吼，咱大家拢知影，这个牛铃对人体足好个，啊，不过有诶爸爸妈妈。如那食白白，更食都更老，大概食都大概老晒。爸爸妈妈，何阿庆，何阿庆，拜托一下恁囝电话甲卡号通，这一罐啊，这一罐互恁食。这一罐买甲一罐买甲一起咯，八百五十瓦哦，这一罐买甲一起咯，啊，互恁食。这罐你甲食完，甲食好康，啊，你也感觉讲这个牛奶，哎，你食了，哦，哎，排便叫做顺的哦，啊，排便顺，啊，个呐，啊，个袂老晒。安尼才有够啊！咱这是啥？咱这是纽西兰的纽西兰进口的啊，所以数量没有很多，数量无多。不离过，那也唔捌食过咱的这个叫做关键能量的初灵啊。咱这组是初灵，还没有喝过咱的初灵的。今仔日哦，华庆邀请一罐给恁吃，吃了有解这个老人0800-00919，咱这初灵啊，你专到。台湾头甲台湾尾，你要找一罐五百块的，我来讲，你绝对找袂到，绝对找袂到。咱这纽西兰初龄的，一罐给恁吃，吃了解这个老人哈。来，咱的这个淑珍姐，
4: 嘿，你好，
3: 你好，阿Ken，来买牛奶粉哦。好，无问题。阿姐，感谢你，你等我一下啊嘿。来，等我一下，甲这老师做来恁的金泰阿姐。
5: 我们要一组
3: 奶粉哈，
5: 对，
3: 好，那、啊、你等我一下哈、哦，等我一下，来，那那这里有做千化，千化姐，
6: 嗨嗨，
3: 你好，
6: 那个初乳奶粉，
3: 五零粉哦，你也冇啉过哦，
6: 哎没有，
3: 你也冇啉过，我去做作战嘞，哦，那个有乳糖不耐症的，吃完这拢吐动的，你等我一下哎、哦，来等我一下，有一个乳糖不耐症的好朋友啊，就是讲你啊吃到含。奶粉的奶精的还是那个牛奶的会漏塞的，我们会吃看看的，咱这纽西兰初乳，我跟你说，你外面啊青菜啊，外面青菜随便一罐牛奶啊都要一千块，一千块，这要六罐四千多块，买到五千块，这爸爸妈妈你平常要喝啊，换一个牌子，换个牌子啊，换一个牌子，要把你的这个肠胃道哦，菌虫生态要把你做一个调整，是安怎安尼讲？因为咱内底有益生菌，这牛奶粉内底 你要搁买着讲内底有甲你染益生菌诶，我来讲比顶天较困难啦吼。咱内底有放益生菌，内底搁有姜黄，吼、哦，内底搁有姜黄，咱诶即个迄、那个搁有叶黄素。啊，所以讲咱这下真正是多功能诶啦，我们这个真的是多功能诶，吼、哦。啊，搁咱即个内底搁有葡萄糖胺哦，吼、哦，要搁甲你搁补卵、补阴、补糖、补弹性哦。哦，咱这是啊牛初乳哦，咱这是初奶哦，所以人讲，人讲母乳是最好啦，母乳是上好的啦，吼，啊，你啊牛奶啊，你啊讲牛奶来讲啊，初奶是上盖好的，初奶是那个啥，打遍天下无敌手，无比初奶更加好的牛奶，咱这纽西兰进口的啊一罐，要搁请恁吃，这一罐要到一公斤850瓦。食了你呐，你呐感觉讲这牛奶，哎呦，袂歹哦，这安尼气味会合，安尼才有准算。啊无吼，拢互恁偏无要紧，运费各款来出6罐3000块，你收着你甲开一罐落去食。啊，食了你啊 ，OK， 你才甲留咧。吼，因为咱台湾人啊，营养不均衡呐，全世界拢同款，25亿个人口啊，有很多都是隐性饥饿。啊，隐性饥饿变话，你就是营养要均衡嘛，营养没有均衡的话，你就是黏咪安尼黏咪安尼啊吼。来，那个丽华姐，
1: 嗯，来买一组。
3: 好，牛奶粉一组哈。
1: 嗯。
3: 好，无问题。啊，这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丽华姐，加这服务姐，因为啊，你营养呐不均衡啊，有足侪状况诶，会有很多状况，你会常常感觉人安尼神高高软倒倒，哦啊，想都有咧想啦。身体就袂做助理吼，啊，骨质疏松啦，吼，目睭老化啦，眼睛老化啦，健忘啦，耳孔耳叫啦，哦，啊，这个啊，肠胃不适啦，肩胛劳酸痛啦，营养不均衡啦，人就袂健康就对啦，咪啊把，目目达达就拢来找你啊，咱的这个，哦，这李大姐，
1: 我一撮牛奶粉，
3: 牛奶粉一撮，阮的牛奶粉，啊，这你捌食过哦？
1: 我。我也唔捌买，
3: 也唔捌食过。阮制作牛奶粉，
1: 较早甲恁买真侪物件。
3: 哦，安尼吼，阮制作牛奶粉足赞的。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甲这服务一下牛奶粉。啊，当时收拢无要紧啊，哪时候收都没关系，通通可以电话打上来。阿庆拢甲恁保留，后个月来收拢无要紧哦，9月份来收拢无要紧。那个清平阿姐，
4: 喂，
3: 你好，我阿庆。阿姐啊，买牛奶粉哦。
4: 请问一下，他的公司人员吗？
3: 哈，你等我一下啊，来，清明姐加服务姐，牛奶粉、后抓那起价，后抓那起价就无他这个介绍啊，吼，这一罐啊，定价是1000块，啊，拜南山卖，南山卖你，你啊要一罐，你就买一罐，一罐1000，两罐就是2000，三罐就是3000，啊，你今日买三罐。今日买三罐，佮送三罐，共款3000块。啊，以后是1罐1000，因为量足侪，量足少的，啊，你就无法度一届出足侪货，所以就豆豆啊卖1罐1000块，把握机会。后转若起价，就起你袂着。今日买一撮起来，谢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算个继续无。

高雄大寮国中歌。国中歌邀请各位爸爸妈妈一起来听这首《永劫》，这是翁立友大哥的《永劫》。

哇，那碧桃美琼姐，台南的尹凤姐，还有古山雅露姐，还有南竿元顺大啊元顺阿姨，永文大哥绿番茄，德秀小弟，108新同学允成大哥，玉心姐。

0: 白哥妹妹，有看你包厢，约顺阿姨，文俊杰，永恩大哥，雅露姐，德修小弟，叶明大哥，郑俊杰，好，
1: 男歌女唱，来甩几首高难度的哦，这七八年才唱一届啊，三万英尺。咱台南北区的秀云姐，哦，唱这种国语歌曲，阁无 echo， 足吃力了。

0: 记。可恶，这首拍子不好了。
1: 来，老师再升 key。
0: 没啦，没赛，没赛升啦，卖开玩笑，没赛升。
1: 这波多个升啊！
0: 我多升，
1: 我降 key 了。
0: 慢
1: 变啦
0: 哈！哎，多好，多好，多好。来呀，来呀，来呀！我等下做期待，我等下落山要来听看我全场无 echo 上出的是什么声。
1: 没办法啦，

0: 谢谢大家。下面一位，哦，这首哪会现场演奏的舞厅哦，到站的后边的过锁了啊。来，蔬菜姐，雅茹姐，少平姐啊，秀芝姐，燕顺阿姨，哎呦，谢谢大家的掌声。下面一位，
1: 哇，元顺大姐，我叫元顺阿姨啊，元顺阿姨，台北元顺阿姨。

0: 你的破声也算一。啊，感谢各位爸爸妈妈的破声哦，爱的破声。来，再来我们玉线哦，玉线要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来，唱我这支吼，我今晚嘛是无 echo 的状态，你听看卖下咧。无 echo 唔知我唱。
2: 哎，唱唱习惯还真的不错。
1: 是啊，
2: 真的真的。
0: 那我不要都习惯了。
2: 没，你不要习惯，你已经太赞了。
1: 这就是张家辉点。好，
0: 当然还有邀请我们鼓山的苏清杰，然后这会来一下哦。来，继续听我听。

0: 怎么样？还不错吧？
1: 还不错，
0: 还不错，赞，赞。
2: 我没有要学。
1: 但是真的其实会感觉较无好唱一挂，对吧？希望大家听起来是，听起来应该是同款的。
2: 我给你弄我实力啊！
0: 听起来更好听。
2: 弄我实力可以，我才八力呢，我还没使，我还搁练。

0: 我听到吼，规个人起鸡皮疙瘩呢。
1: 竟然可以你看那个细节，自己都不敢放松，对不对？
2: 对啊，哎呀，真的是完全松不了。
1: 对。
2: 来，掌声感谢黄老师啊！
3: 感谢大家支持，鼓励下掌声，谢谢，感恩啊！来，拉姐，拉姐，拉姐，
4: 拉姐，拉姐，
2: 大家听看麦啊！
3: 等你，等你，罗总来听看麦，可以的，嘉惠你可以的，
2: 你可以试试看。
3: 今天呐，今天你，
4: 我等我感冒好，我再来试。
3: 嘿，你试看麦，哦，你也过安尼关掉哦，不得了啊！
4: 等我感冒，感冒后我得当，我得跟你拼。
3: 真的很棒，
4: 就跟你拼了，
3: 非常，
4: 因为其实我们。在练歌的时候也都是要没有 echo 的在练呐。
3: 干嘛呢？老丁 echo 不要多嘞。
4: 你以前我练歌呢。
3: 哦，啊，你是讲老丁还是？
4: 无啦，去跟老师学
3: 是做啦。哎啦，你拢无 echo， 你拢打碎你啦。
4: 跟老师学，拢是打碎。你以前伫红灯班，老师在讲嘛，拢打碎。
3: 对啊，对啊，拢嘛打碎。
2: 直接清唱啦，
3: 清唱啊，
2: 直接清
4: 唱。啊，咱录起来，两个再搁家己搁听，
3: 看家
4: 家己倒位唱无好，搁改的。
3: 三，
2: 对，没有错。
3: 二。一零停，
2: 哎呦
4: 哦哦，这万
3: 八八六四八，
4: 有哦，应该有在线上哦。
3: 八八六四八，太平，八八六四八。
4: 如果不在，就是去睡觉了，因为这几天都有看到。
2: 嗯，哦，来啊来啊来啊，
4: 哇！
2: 哎呦，
3: 来练来练来
5: 练来，
2: 来吹了吹了，
4: 你别看别人，人家在吹，来进来哦。
3: 哎呦，恭喜哦！
2: 恭喜，看要钓什么哈？
6: 放炮，放炮！
4: 坚持到最后的人
6: 哦。坚持啊，点歌！
2: 点歌，
4: 直接点歌啦！
3: 点歌，点歌，点歌，
4: 点歌，点歌！
2: 加油！
4: 哎，我们是要点，不是点歌哦，是电锅。点
6: 歌的样子啦，
4: 点歌的变点歌哦，那点歌哈。
3: 好，有机会，有机会。
2: 停
3: 停
2: 停！
3: 八股姐，八股出来！停停
2: 停停！哎，阿奶阿奶，
4: 还没个等，个等，个等啊！
3: 沐浴露，哎呀，沐浴露难关，
2: 我唱我唱，
3: 来吧，
2: 谢谢你，
3: 好，谢谢哈，
2: 谢谢
3: 啊，
2: 谢谢，
3: 拜拜，
2: 拜拜，
4: 继续哦，坚持到最后，
2: 难的哦，对吧？
3: 难怪沐浴露来，谁订购买噻？你只订购沐浴露，谁买？
2: 啊，你不知道，你要先买几只饼哥，你要先买一个订购啊，再来哦，再有沐浴露。
3: 好，来，老师们，大家好不啦？
2: 预先等位哈，0982749783这个号码可以加 LINE 哦，啊，先拍起来，有任何需求考过筛，好，感谢大家，谢谢。来，下面一位，
4: 下一位，来，佳慧。0958455228，
3: 空九五八。
4: 数五五
3: 二二八，
4: 哎，这阿要扫赖会当直接用，只用电话号码哈，
3: 可
4: 是搜寻得晒啊。
3: 扫 QR code。
4: 我最近拢无人搞我加。哎
3: 呀，我冇赶快，我咱三拢安尼咧。
4: 最近拢无人搞我加，我最空虚。
3: 就虚 ，T B A。
4: 安尼，然后讲我们平均只能加只三。
3: 你看，报电话报价，
4: 三个就好了。
3: 报价会超对机啊，你。空九三千六千五，记得每天晚上八点。
4: 八点到十点，
3: 老杨胡林
4: 棒金山，
3: 拜拜。

0: 下面一位，
1: 医生啊，进来哦，紧急一关键，查没哦，查物件吼，水吃水吐，水吐过水吃，啊，吃过吐，吐过吃，一直吃。
0: 等一下，阿桑，我先甲你请教一下，恁囝为什么一直吐，啊，佫想要一直在吃咧？
1: 哦，迄不是重点啦，我怀疑吼，伊是食物中毒啦。
0: 食物中毒，有当时啊吐的症状哦，是因为感冒所引起的，嘛唔是讲哦，是食物件食歹巴肚啊，一直吐啊。
1: 我一个看知，迄是食物中毒，你紧开药去食就对啦。
0: 阿三，你是卖着急啊？我先看恁囝的状况，我才有法度判断啊，对不？
1: 医生啊，你看病敢袂是孤咧傻咧安尼吼？啊，到底会晓看袂晓看啦？
0: 阿三，你卖着急。林家嘞，
1: 啊，本家没去出来啦。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好！来，又个爱来到咱暗时十二点的节目咯。首先来安排一首《台中雪梨》所点播的《爱你袂孤单》。
1: 谢谢宝山妈妈、秀玲姐、明渊大哥，谢谢苏薇姐、罗莎妈妈、玉慧姐、宝山妈妈、龙龙哥、月云妈妈，谢谢玉慧姐、美琼妈妈、秀美妈妈、雪姐妈妈、全玲姐。谢谢锦信妈妈、玉宝妈妈、方仙姐、国庆哥、雅欣妈妈、

姐、秀维姐、秋爱妈妈、王云姐、玉萍姐、袁淑乃姨、昆凌哥、美珍姐，谢谢子莹姐、言之大哥、丽娟姐，谢谢罗森妈妈、钟老师。

哥、一鸣大哥啊，谢谢苏薇姐、春菊姐、郑辉哥、庆龙大哥，谢谢雅慈、雅慈妈妈、素颜妹妹、坤林哥、传玲姐、淑珍姐。来，说来的首歌曲，台湾的陆盈丽妈妈、宝钗妈妈，一出爱情戏。谢谢美琼妈妈、碧慧妈妈、永恩哥、燕明大哥、明渊大哥、庆龙大哥、宝爸宝妈、传玲姐、淑珍姐、郑辉哥、文聪爸爸、爱璇、秋爱妈妈，谢谢宝钗妈妈，感谢哦。春菊姐，啊，谢谢哦。坤辉同学、子英姐、文聪爸爸、钟老师。

0: 8966好朋友丽妈妈睡的地方是秀玲姐，谢谢哦，罗春孙菊姐罗萨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耍来戏，安排这首《爱你在心口难开》，来咱台东的方仙姐国庆歌手点播，心意第一次唱啊，唱了不好多多包涵。一块妈妈。

宋老师、颜之爸爸、丽娟妈妈、春菊姐、淑如姐、盛安大哥、叶明大哥、明智大哥、坤宁弟弟、秀琴姐、琼丽姐、黄大哥、秀维姐、黄仙姐、国庆哥、明。

0: 去做经销啊！
1: 哎，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星。
0: 大家好，我是林宝贝德宝，我是心肝宝贝。
1: 救命！救命！咱今仔才咧开天窗呢吼！
2: 哎呀，
1: 我第一下拄着安尼呢。我本家本家头先只一开场，可能我敢那音乐那一档尔，无两个人无通坐伫遮，因为咱家在速度太慢咧，速度太。而且我觉得。我们有那个心电感应，因为我就是我伫看到第一秒就甲揢出来，我就直接揢一根，伊是你点偌好出来啊？对哦，阮今日本只，因为阮的节目啊是会有迄种背景，假设今日是蓝背，阮就是袂当穿蓝色衣服，
0: 会变透明
1: 的。嘿，阮会变透明的，你会敢看到阮一只头下骹拢透明的？透明的，唔是看会到内底是透明的。
0: 看袂到啦，
1: 哎，看袂到内底，但是也变透明的。啊，那绿背你就是袂当穿绿色的。啊，阮今日原本是绿色的，所以阮会使穿蓝色的衫。所以阮今日起来的时候，阮全部拢是穿蓝色的衫。
0: 对。
1: 到尾无想着讲
0: 啊，后边是蓝色的。
1: 后边是蓝色的，迄只，那不是阮的问题哦，嘿，迄不是咱的问题，嘿，不是阮的问题，面顶用唔对，所以阮已经。准备要坐起来台顶，才发现讲啊颜色唔对，阮的衫爱马上去换掉，阮阁冲去五楼。
0: 你较麻烦啦、
1: 啊，
0: 我脱掉卡起就好啊。
1: 我做歹用开的呢，
0: 你较麻烦。
1: 嘿啊，因为我阁用迄方巾卡住，你知道吗？
0: 对，这个方巾哦。
1: 嘿啊，差点我就袂赴啊。
0: 手忙脚乱。
1: 嘿啊，手忙脚乱啊！加在咱心电感应，你可以第一件衫就是黑白。
0: 第一直觉的，黑白
1: 啊，黑白，上安全，
0: 安全对，我嘛想咧选。
1: 啊，然后阮就是。已经歌准备要放啊，阮撞去楼顶，再搁撞，再搁撞落安尼。哦，
0: 袂啦。
1: 我跟你讲，这拢还阁会付。
0: 嘿，还会付。
1: 这拢还阁会付，啊，不过今日发生一件完全袂付的代志。
0: 哈？有啥物袂付的代志？
1: 今日啊，我唔知道爸爸妈妈有看到无？上新的新闻，就是西藏遐发生迄个泥石流。
0: 哦，唔是土石流。
1: 嘿，泥石流，因是泥石流。好，在那个西藏的吉隆口岸，因为我有看了影片，我是看到影片嘿，那个真的很恐怖呢，
0: 那个很大，
1: 那个来不及呢，那袂赴呢，那真正足恐怖，因为伊是一个建筑物，建筑足大栋，有一楼、二楼，啊，佮有地下室，
0: 是
1: 啊，然后当下我看到迄摄影机、迄个监视器的画面，我嘛唔知讲到底是甚物啊，因为伊嘛。嘛无摇啊，无啥子，看到人伫遐，原本是豆豆仔行尔，啊，尾仔怎啊变行足紧，行足紧嘞，啊，有要行入去的，嘛有要行出来。你知道吗？啊，可是到最后就是不管你行入去行出来，
0: 拢无摇，
1: 全部拢无去啊，
0: 一扫而空。
1: 因为伊迄吼，伊迄土吼，阿未从那个监视器的画面出来时，伊位地下室先冒出来呢。
0: 真的哦。
1: 你详细看影片，
0: 伊
1: 是位地下室头先出来呢。
0: 啊，迄泥到底位倒来啊？
1: 为山顶啊！
0: 哦，是山上的泥啊、哦！
1: 嘿，为山顶崩落来。
0: 不是迄种的乌毛土，迄种的，不是、哦。
1: 就是伊是崩山，
0: 伊、哦、就是崩山，
1: 对，伊是崩山的泥。你甲想看妈讲，原本好好的道路，然后用去有大量泥土，规个石头规个砍过来。原本伊停下来的所在，全部拢变成乌毛土。其实

0: 的时阵已经袂赴啊，真正诶。
1: 你爱开，你若开车是可能要搁冲较紧，可能要会赴。
0: 我感觉电影有点。
1: 你若讲小可看到迄物件，小可怪怪啊。要开始热遐，赶紧冲是要还可以。
0: 我无都看到，我甲你讲，你看到迄个影片有一台车，一台车伫也有一些建筑物是伫左边嘛，有一台车是伫远远这条路咧驶。不过我甲你讲，你若头前拢有障碍物，哪有人咧行，你要怎驶？
1: 无都
0: 嘛无怎驶，你只有甲遐人拢弄过，对不？为着要换命，甲遐人弄过，无可能嘛，对不？老师搁往下，谢谢。所以这种天然的灾害啊。咱到底有法度避免无？其实泥石流本身是当然很难百分之百阻止嘛，
1: 啊、
0: 因为你总无可能讲徛伫山下，对大主人讲，哎、欸，拜托拜托，你今日千万唔能崩山，千万唔能崩，无可能啊，啥物甲你想？嘿，嘿啊，因为大自然袂因为讲你住伫遐五十年，然后伊就对你讲。
1: 哦，你
0: 五十年哦，你这老住户啊，吼、哦，老住户，安尼无我惊洗过啦，
1: 帮你刷，
0: 甲你洗过，好不？你住伫这间五十年，我甲你洗过，为迄个五年的先甲你淹，无可能嘛，
1: 无可能。
0: 所以即马真正的防灾观念是安那，唔是想办法保证讲泥石流永远永远袂发生，因为这是无法度保证。你是咧想办法讲，伫一发生之前，你都要知影讲倒位有危险，
1: 做好准备，
0: 爱先甲人撤出去。人撤出去，因为现在的防灾啊，也监测我们的雨量嘛，
1: 雨量
0: 哦，落雨雨量、河川的水位，还是说山坡地的变化，其实这个都有在侦测哦，哈、哦，你其实是有迹可循的，还是说你土壤的含水量，哦，你也经过饱和啊，都有可能会
1: 落
0: 啊，哈、哦，还是说透过雷达、卫星，还是无人机等等的方式来提早掌握那个危险，因为防灾最重要的是啥？有当时啊，不是说伊无法度甲灾害挡落，但是伊有法度啥？伊有法度伫灾害来的时阵，
1: 互你人嘿，
0: 互你人无伫迄个危险的所在。其实甲地动，咱即马收到地动的诶，刚赶快意思
1: 讯息。
0: 对你当下可能收到，
1: 对，
0: 你就会有警觉心嘛。
1: 赶紧先看要准备啥？
0: 你要有警觉心呐、啊，你至少你知道，哎呦，等一下会有地震哦、喔。嘿，对，啊，较早是完全无多预测嘛，就来
1: 地动，来都摇紧走呀。
0: 地动，唔知要偌大，然后就可能就崩落啊，真正足恐怖。啊，即马上届无，哦，你也知
1: 讲，较早
0: 的地动，
1: 几级？
0: 对啊，所以火灾来的时阵，厝可能救袂当来，但是人会使先走嘛，对不？水淹入来啊！你家具会泡水，啊泡水就会去泡啊，无要紧啊！你人就是尽量往高处跑嘛。淹水的时候，泥石流来啊，山你当然是已经动袂掉，但是你会使离开危险的区域。
1: 内区。
0: 对，然后讲白一点就是天灾这种东西吼，我抓你袂起啊，但是我上盖无我会使避。
1: 会使避。
0: 嘿，我避会起。那讲到泥石流，其实台湾人，咱台湾人一点都不陌生。你莫想讲，我即马讲的是西藏，遐尼遥远的所在哦。大家还阁会记2009年的八八风灾无？迄一年莫拉克台风带来的那个惊人雨量，咱高雄的小林村就是规个
1: 崩山，
0: 去用灭村呢、欸。
1: 灭村，
0: 整个是灭村呢、欸，巨大的土石瞬间淹没一规个村落呢、欸，造成这严重的伤亡。其实迄场灾难，甲即马足侪人拢还阁会记哩啦。
1: 对啊。
0: 所以咱今日看到西藏的新闻，你莫感觉讲、哦，啊，迄很远的所在，迄吼，
1: 迄甲咱无代，
0: 嘿，甲咱无关系对啊。但是这种灾害，其实咱台湾嘛是曾经真实发生过，而且咱台湾的山嘛侪，
1: 对，
0: 风台嘛侪，豪雨嘛侪，
1: 地动嘛
0: 侪，嘿，啊，住伫山区的人对于落石坍崩，还是讲溪水暴涨，应该拢。不会陌生呐、啊，不陌生，打不死的连名字，那桥则起好尔，又又搁一个水来，又搁断去，打不死在咧修理那桥，所以真正麻烦的是啥？人吼、哦、会足容易习惯的，什么叫做习惯？第一届落大雨时，可能大家足紧张的，会惊吓。第二届落大雨，哦，你开始会注意新闻啊，嘿，哦啊，第三届落大雨，可能就会讲，啊，还好啦，
1: 哎，饮水就安尼尔，
0: 就安尼尔，嘿啊，扫扫
1: 的清清就好，
0: 应该还好啊。啊，那是讲住二三十年，你拢同阮住伫迄个所在，拢无发生过什么代志， 就更加容易感觉讲啊，遮袂啦，遮袂放心。然后伫遮住二十年啊，唔捌咧饮水啊，
1: 安全安全。
0: 但是以前无发生过，并无代表。

0: 未来卖哦，吼、喔。人家看，哎，国外大地震，迄就是啊，
1: 从来冇发现过，哎、欸，
0: 这是啥？那安尼，那哎，厝安尼，安尼，厝安尼，起码是。我不应该这种态度，就是不可以太过客气啦、嗯，不能太过客气。
1: 你才有侥幸的心态。
0: 对对对，尤其遇到长时间啦，长时间落大豪雨迄种的，溪、嗯、水那是汹涌变个哦，足浑浊的，足颤老的，还是讲水位哎、欸、快速上升。还是山坡出现裂缝，嗯，吼、哦，汹涌有大量的石头啊开始在落，还是树枝去用冲落，还是讲山谷的山谷内底出现足奇怪，轰隆隆，
1: 轰隆隆，轰
0: 响声，这拢有可能是危险讯号哦，吼、哦嗯，你若有发现这个讯号的时候，拢有可能是危险讯号，但是这个时阵你千万莫搁手机起起讲，哎、欸，我今麦搜寻，我听到轰隆隆隆的声的时阵。到底是不是土石流还是泥石流？搁底下咧查的时候，你莫搁验证啊！这就是照的对啊，因为你等下你验证完，你可能毕业啊，你敢知？你人生毕业
1: 啊，嘿，
0: 登出已登出，你更卖讲吼，啊，无我翕一下影片咧，传到阮朋友看看嘛，这是不是？这是不是？是什么征兆？嘿，是什么征兆？各位，真正不要吼，你就准你翕到4K 还是8K 还是超高画质，最后嘛袂得奖嘛，吼。
1: 变纪录片了。
0: 变
1: 会变成纪录片。
0: 生前纪录片。尽量是嘛，所以即马足侪人看到啥拢要翕者啦，吼，还是讲落大要翕者，音质要翕者，哈，啊这要录影者，遐要录影者。
1: 哎呀、啊，
0: 拜托，哎、欸，真正危险来的时候吼，你还搁底下等呢，我翕者，哎、欸，我跟你讲，真正很多呢。我跟你讲，像阮妹啊，阮妹伊进入伫火锅店，哎、啊，做个切肉，一定懂切肉的有，啊，就吓到了，吓到，啊，就一块皮已经流落，已经流血啊，有。伊、第一件代志，竟然是报警呢。
1: 无、啊、咧啦，等下我去
0: 遮上啊。伊先去上山到阮家门啊呢。
1: 咩处理啊？
0: 无，伊是伊话我讲，
1: 啊，我趁他挂空
0: 咧。伊讲靠，就安尼啊，系啊，因为已经第二届啊。嘿，哎，第一件代志是先叫救护车，先
1: 叫
0: 伊是先翕相互阮看，
1: 报备哦，出来
0: 你甲看这全部拢空气啊。
1: 是咧，
0: 所以我甲你讲，拄到危险的时，第一件代志唔是翕相，唔是录影，是紧走紧离开。
1: 是，
0: 而且其实你在山顶啊，然后是有这种危险讯号，因为他们有监测嘛、嗯，那可能村里长因都会收到通知。哦，啊，就会有所谓撤离通知。撤离通知可能就是一种单水雷的，吼、哦，规村拢会叫嘛。哦、你嘛，唔好开始要甲厝内底物件博感情啊。哦，啊、例如讲，啊，唔过，哎、啊、哎、啊啊啊，我的囝金箔仔啦，吼、
1: 哦。因呐、
0: 啊。嘿，我因呐、啊，啊好啊，我黄金啦，吼、哦，哎、欸，啊是讲，好啊，这电视这当啊买尔。拜托的，电视你都互伊留喺遐看阿毛土，你人爱先走啊，你嘛莫搁伫遐咧顾你黄金啊，人较重要，对不、嗯？因为你若厝无去啊，可以再修嘛。老师，车子啊泡水啊嘛会使换嘛，啊家具无啊嘛会使重新买，啊毋过性命加一条尔。嗯，这个道理平常时啊讲起来大家拢知，可是真正你拄着代志的时候，真的还是会。无上届无我买地基，我地基啦，我钱无地，我等下安那。
1: 唔甘，
0: 系啊，对啊，对啊，
1: 赔了性命。
0: 所以我感觉吼，我感觉上巧的人，唔是拄着代志都唔惊，是知影讲什么时阵应该爱惊。这个时阵，你的性命上重要。你这个时阵，你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身外之物了。先保住你的性命比较重要啦，吼。所以。山区若开始落大雨，吼、哦，你可能会惊一下。啊，看到警戒警戒的时候，你嘛会惊一下。啊，收到撤离通知的时候，你嘛会惊一下。然后要安那，你就是爱紧走啊，哦，唔是干阿惊尔，你就爱紧走。啊，你嘛卖干阿讲，遐人别人拢无走，
1: 哈，
0: 人别人拢无走。哦，哦，就我今嘛咧走，
1: 足歹势，
0: 这下面住的，哎，边阿个底下讲吼，还是笑死人咧。哎，撤离尔是有啥物好走啊？你看阿妈拄着啥物代志啊？吼，啊有人会，有人嘛有可能会讲吼，就是像哦，那有遐严重无要紧啊。我甲你讲，你认可吼，先走出去，然后以后你才发现讲，哎呦，敢那无代志哦。你嘛莫留伫原地，等甲讲真正有代志时，已经后悔啊，嘿，已经后悔袂赴啊，迄落拢袂赴啊。所以真正出代志的时，通常拢已经无时间互你斗斗

0: 而且咱嘛卖甲这件代志当作是讲西藏、西藏才会有的问题嘛。嗯、咱台湾咱都有讲到遮济风台豪雨、土石流、山崩、毛淹水，你看风台还袂入来，你看咱南部安尼淹甲安尼，淹甲大家拢已经咧过船啊，真正足惨的嘿啊，所以。不是在跟你們怕，是在跟你們提醒說要有危機意識。今天可能真的不要去那個地方，例如落雨啊、風颱天，你就是盡量不要去山區，盡量不要，
1: 海邊也不要。
0: 人吼，真侪人就是因为讲，可能进前十届去拢无代志，伊就感觉讲，我第十届去啊嘛，无要紧啊，头前十届拢无代志啊，这就是习惯的问题，你知道？像习惯。啊，不过天灾无咧，甲你什么咧，前十届无代志，第十届嘛保证无代志，无啦，无这种会员制度啦，大自然无咧甲你累积点数啦，你住五十年，伊嘛袂予你 VIP 啦，袂甲你闪过啦。该砍的时阵，就是全部拢砍嘛。所以拄到危险，卖提起啦，嘛卖甲大自然比讲相较硬。哦，山要崩啊，无大就爱予崩啊。啊，咱就是爱提早走尔，水要淹过去就让它淹嘛。对啊，咱就是沟啊疏通爱做较好个啦，对无？嘿啊，对啊。啊，今仔西藏这场泥石流吼，它的那个数据都还在慢慢的在
1: 增加，
0: 在增加，那个真的应该不少了，哎呀 啊，所以嘛不是讲叫人爱害怕大自然，咱是爱尊重大自然，
1: 对，
0: 因为那些我感觉讲这个有时候是一种反扑，你知道吗？
1: 我觉得。80%可能80%都是来自于人类的破坏，
0: 对啊，
1: 然后大自然的反扑。啊，其他的哦，你讲诶，一寡即个气候的问题啦，导致这个天灾啦，吼，我觉得也有一部分，但是哦，不会这么的夸张，因为即摆像那风台愈来愈大，愈来愈大，甚至讲吼，较早可能嘛真大啊，但是拢无安怎啊，因为你嘛一直开垦，破坏它，其实这个地面的那个整个质地都改变了，
0: 对啊，
1: 改变之后，当然就没办法经得起那种强台的摧残嘛，所以就导致就这人受到伤害嘛。
0: 你的山坡地被乱垦乱伐，
1: 你后背种一寡冰冷的啦，哎呀，哦，还是讲后背骨的呀，骨的一寡神木嘛，叫人骨掉
0: 啊。
1: 你看即摆有啥物会使保护地壤土壤的，所以我感觉讲有当时就是该保有它的大自然的美，我们要保留住啊。当然，咱人类要开垦会使，就是。一些土地都可以开垦，不要去开垦山嘛，对吧？山上就是要保有这种绿意盎然的森林嘛。
0: 应该是要
1: 说
0: 你要开垦都是可以，但是你同时立马爱你也要植树啊，
1: 对啊，
0: 你懂我的意思吗？
1: 要去美化，要
0: 去对啊，对啊，
1: 做好。
0: 你要做偌济条，你就是要有材料，看要搁加几倍，搁种偌济入去啊。因为你刚才一丛树要生个遮大丛是需要偌尼啊久的时间。
1: 对。
0: 嘿啊，所以真的要好好的爱护这个地球啦吼。啊，然后像咱头讲的这個，就是拄到天灾，就是爱记啦。反正生命就是最重要的，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不用去想那么多啊，就是人造就对了啦，
1: 没错，
0: 哦，就是这样子啊，哦，啊也希望后续不要发生更大的灾害啊，哦，谢谢，天佑世界，
1: 天佑世界，
0: 天佑世界，好，
1: 来，
0: 来，
1: 我比你猜，
0: 弟弟，今天要比，
1: 今天要来比动物的，
0: 第六题跟他重复啊，
1: 嘿。有啦，
0: 啊，够第七题，
1: 系啦，我出来才知啊，我有重复的，
0: 好来，这嘛是
1: 哺乳类动物的啦，哺乳类啊，全部都是哺乳类，
0: 蜥吗？
1: 蜥哦，蜥，
0: 蜥哦，好，剪刀石头布，好，哎呀，
1: 你先，
0: 好，我来比一下啊，
1: 第几题？啊，是讲第几题？
0: 第八题
1: ，哦。这个行李，这你会使，这你会使，我都无多啊，我都无啊，你啊。
0: 第八题。
1: 三个字哦。
0: 三个字。
1: 侬无讲是咩？三个字。
0: 我爱安尼我。
1: 不行不行。
0: 啊！你可怜啊！你可怜啊！你是我袂讲。
2: 就过来。

0: 你狗粮嘛哺乳类啊！
1: 来来，叶明哥你好，
0: 叶明大哥，
2: 大猩猩呢？
1: 什么大猩猩？不是大猩猩啊！
0: 三个字哦，
1: 不是大猩猩，
0: 不是大猩猩啊，
1: 不是大猩猩，你个有，
0: 好，谢谢，
1: 拜拜，
0: 不是不是，
1: 三个字，
0: 三个字，
1: 哎，来，
0: 黄仙姐，猩猩。大猩猩，
1: 不是黑猩猩，跟猩猩没有，跟猩猩这个两个字没有关系。
0: 哎，没有。
1: 好，再猜，再猜，拜拜，
0: 拜拜。
1: 猩猩
0: 这个两个字。英娇妈妈，
1: 英娇妈妈你好。
3: 哦啊，无你讲，你安尼别不是女性狗吗？英
1: 娇妈妈你好。诶，伊有另外一个名。
0: 种类无同的狗。
1: 种类无同。
3: 毕业，
1: 你要你要看我这个，看这个哦，这个所在哦。对，哎哎，我就看我已经手已经长长来，甲超过我的脚头有啊无？
3: 长臂猴，
1: 这样可以算吗？
3: 长，长，
0: 不是猴，伊不是猴，爱讲另外一种。
1: 另外一个
3: 长臂猿哦，
0: 长臂猿呐，请揭晓。
1: 耶！
0: 哦，妈妈赞。
1: 好，妈妈来唱点歌。
3: 迄个我爱听日语歌，
0: 啊，迄个什么歌？
3: 宝德华啊，叫我听。
0: 帮你摆吗？
3: 好好好，你你摆得啦。
0: 好 ，OK OK， 谢谢妈妈。
1: 妈妈拜拜，
0: 拜拜。
1: 好，
0: 我
1: 哩。
0: 哎，第二题好像也之前用过吗？
1: 没有吧？
0: 有啦。
1: 真的吗？
0: 有啦，来第二题哦，两个字。哎，
1: 老厉害，大脑锁，拉克斯，杨妹妹，
0: 然后以前以前拢伊就大诶，
1: 龙龙哥诶。
2: 河马，
1: 河马，请揭晓。你哪厉害呀、
0: 啊？厉害呢！
1: 你请你甲我讲，你倒一题看，你你是倒一题又又是河马的？你甲我讲，
0: 你是讲
2: 彼得堡刚刚表演哪
0: 是啊？而且我长得像河马。
1: 你讲的，龙龙哥你要听什么歌？
2: 哎，励志百歌啊！
0: 好 ，OK，
1: 好，谢谢你，謝謝
0: 拜拜。瓦力，是你咋？
1: 我
0: 有事还啥？
1: 我今晚在看到第五题，我今晚看到第五题，
0: 第五题，
1: 哎，我的专长啊，来呀、
0: 啊！
1: 啊，但是一个有两个字哦，
0: 哈，
1: 第五题两个字，
0: 咩？
1: 哎呦，咩咩？第五题。跟我读，我来讲，我今日要扫
0: 声。无同款的咩呢？
1: 那也无同款啊！咩？较假音的咩？我。
0: 嘿妹，用笔的不是吗？
1: 哦，不是用笔的吗？哦。
0: 叫你用叫的哦。
1: 我就忘记了。
0: 你在送
1: 分，真过分！
4: 来，
0: 春菊姐，
4: 应该是绵羊。
0: 绵羊，请揭晓。对
1: 呀、啊，来珍珠姐，请点歌。
0: 来，
4: 我记得我以前有请你唱过那个什么，伤心的女人怎么？走，不走出来了。
1: 伤心的女人，这等来的不？
4: 对对对，怎么哭了？对不对？
1: 我要看一下。
4: 伤了心的女人怎么哭了？伤了心的女人怎么哭了？
0: 伤了心的女人怎么哭了？
1: 我再给我听个两天。
4: 好好好，我记得我好像有听你唱过。
1: 好好，好像有，对我有印象。
4: 好
1: ，OK， 好，谢谢你，拜拜。
0: 哦，
1: 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还有丢。好，来换你啊。换你啦，来呀、啊，这么难选，
0: 好难呢、欸。
1: 嘿，
0: 第三题，第一个字，两个字哦，哈，两个字，第一个字，第一个字。

0: 第二个字，那内卡。两个字，哇！
1: 来，丹尼，
0: 玉华妈妈，你好。
2: 水獭，
0: 水獭，请揭晓。
1: 哇，妈妈好厉害哦！
0: 赞哦。
1: 妈妈，你要听什么歌？
0: 来，
2: 女人花，
1: 女人花，好，明仔再给你安排诶。
2: 嗯，谢谢。
1: 好，拜拜。来，
0: 很难哦。
1: 哎呀，老师第七题，第七题你直接给他变鬼了。老师，老师你把他变鬼。
0: 老师，我们不是用笔的吗？为什么还用特效呢？
1: 老师，快点。
0: 好了，给他了，给他了。
1: 老师。
0: 翻身吧，
1: 你还求救着呢？那老师没要，我今麦都冇没到，我今麦打电话起来是安那哈？
0: 啊，拢在你哭死啊！
1: 真的吗？
0: 顶讲的都有用啊！
1: 啊，看袂着外面。
0: 啊，嘿啦嘿啦，你啦，
1: 啊，你飞我，看多久？美丽姐，
3: 猴子，
1: 啊，
0: 猴子，猴子。
1: 美丽姐，你看我的表情。
0: 猴子，
1: 猴子，来，不是哦，哈，我们再开放下一个哈，你再猜一下哈。好，拜拜。来，佩芝姐。
2: 蝙蝠啦。
1: 蝙蝠啦。
0: 丢啦。蝙蝠啦。
2: 拜拜，蝙蝠。
0: 哎呀。哈哈。来，伊都没脑充血哦。
1: 对啊，那安尼吼。
0: 奇怪。
1: 哪个话在？你要听什么歌？
2: 你跟我讲那条无？我跟你讲有。
0: 有呢，有呢，我怎有唱啊？
2: 对啊，44329。
0: 哎，哦，你讲那个啊，那个版本哦。另外一个是有啦，我有找到，我是找另外一个。
1: 马紧来，佩芝姐，你先点歌，紧来时间的关系。
0: 伊要爱你一万年呐，
1: 爱你一万年哦。啊，张就唱啊，
2: 日语的。
0: 对。
1: 哦好。
0: 啊，伊顶刚无唱，因为我找无卡啦。
1: 哦，好。
0: OK，
1: 我
0: 今日
1: 甲你拜。
2: 拜五再甲我唱。
1: 拜五。
0: 好。OK，
1: 好，拜拜。
2: 拜拜。
0: 阿彪，吼，阿彪。
1: 阿彪，好，来，我哩。干啥？
0: 好啊，上简单的啦。第六题，两个字哈。

0: 来，方兰姐，你好。
1: 方兰姐，
2: 哈，帅哥美女晚安。
1: 你好。
2: 哎、欸，那个蜥蜴啊，
1: 蜥蜴是安尼，
0: 是对啊，是安尼啊，对啊，你当作是安尼啊。
1: 拍死啦，拍死。
0: 不是蜥蜴哦，你再猜一下。哎，你再猜一下哈，拜拜，拜拜。来，秀玲姐，你好。
2: 钢
1: 铁
2: 刺猬，
1: 刺猬，请揭晓。
0: 耶、
1: yeah ！谢谢。来，你听什么歌？
2: 好，你们四排爱心一点的就好了。
0: 什么一点？
1: 新一点的，
0: 哦、新一点的。好 ，OK。
1: 二、
0: 嗯，好
1: okay,
0: 拜拜，
1: 拜拜。哦，哇，一个，一个剩吗？
3: 哎呀，个剩啊，
1: 个剩。
3: 第四题，三个字。啊，三个字哦。
1: 第四题哦。
3: 三个字的、就是，三个字。前面两个字是我们的国花，哎、欸，是吗？对吗？我们的国徽，国花，哦，前面两个字，然后第三个字是它的脚都很细，然后眼睛很大，然后走路都很轻巧，它古灵精怪的。
1: 就跳了。
3: 哎、欸，古灵精怪的，不是猫咪啦，数码妈妈。
1: 数码妈妈。
3: 梅花鹿。
1: 梅花鹿。揭晓。
3: Yes。来，妈妈请点歌。
1: 来。
4: 更新不移。
3: 更新不移。好嘞，明天唱哦哈，谢谢妈妈。
1: 好，
3: 拜拜。好的，阿内来唱歌喽， okay, 两首歌曲，听歌。
5: 来，男子的秀美吗？香美妈妈。南岛的淑珍妈妈，女人的一生。

谢谢宝赞妈妈、春菊姐、芳兰姐、小兰姐，谢谢燕敏大哥、曹丽大哥、文聪爸爸、明渊大哥，谢谢玉慧姐、罗萨妈妈、佩琪姐、爱璇、秀美妈妈、李同学，谢谢玉宝妈妈、林霞、春美妈妈、方仙姐、国庆哥、美琼妈妈、求碧玉妈妈，谢谢雅欣妈妈、李同学，谢谢燕敏大哥、佩琪姐、郑妈妈、

陈贤大哥、碧红妈妈、文祥大哥，谢谢传玲姐、佩琪姐、雅欣妈妈、美玲、秀玲姐，好，谢谢佩子妹妹、宝爸宝妈、淑珍姐，谢谢哦，奶奶美琼妈妈、永恩哥，感谢哦，罗萨妈妈、春菊姐、坤林哥、玉宝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所来邀请咱家己的平原大哥来安排一首《月夜愁》，也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金玉杰老爷。

妍姿爸爸、丽娟妈妈、君安迪、仁宏哥、薛金姐、罗莎妈妈、秀凤姐、永恩哥、薛棠妈妈、雅欣妈妈。

0: 郑妈妈、美珍姐、秀琴姐，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大家哦。哎呦，头拄只咱讲到这个吼，大自然的反扑啊吼，尤其咱台湾阁是属于一种地震带嘛。
2: 对，
1: 地震带，哎，我觉得地震带真的是很恐怖呢。嗯，
2: 随时都，其实都是处在于不安全的。
1: 我跟你讲啊，你那是住伫高楼大厦呀，地动啊，基本上已经会安尼摇的，其实嘛卖走啊，你就是爱去密在迄种较用的。大的条啊，大的条啊，啊！你要确定你避的迄个所在边啊是袂有大型的家具甲你带着的。
2: 像讲迄个橱啊，
1: 电视柜啊，
2: 有人书迄种迄壁橱啊，
1: 嘿，壁橱
2: 的，嘿，
1: 对，你得去避迄个较坚固的条啊的边啊，比较有机会可以有那个对啊，因为你走你嘛走袂赴啊，电梯已经是无法度嘛，像阮每日拢住伫要到二十楼，迄是要怎走？哎，侬嘛是
2: 吼，
1: 帮我吼，安尼害我，你侬是安尼甲我讲啦吼，所以希望卖发生啦，卖发生，不要有这种大灾害啦吼。来啊，咱要来进行咱的重要时间段了吼。
2: 是。
1: 咱大力电视这边的好朋友吼，这已经足久无卖啊，伊只啊变卖一届就变欠费足久的吼，而且你买一届你得使用很久，而且它是万用的。无论你是要流涂骹，还是要洗碗，还是要洗衫，
2: 无毒的，
1: 都是无毒的，对咱的环境爱较好诶，吼，较袂造成这种大自然反扑。你一定要爱我们的地球，吼。所以你也看哦，通用诶，万用型诶，不管是清洁剂，还是洗衫，拢会使用就对啊啦，吼。啊，咱详细来看嘉莹安怎介绍，阮伫山脚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欢迎购物专家阿顺
5: 啊，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4: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5: 是
4: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ml，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5: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4: 打让我得用呢。
5: 啊，对，啊，这样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4: 哎，没有呢。
5: 没有啊，
4: 没有。
5: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4: 哇，
5: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4: 真的厉害。
5: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都糟去巴肚来的，
4: 真的哦。
5: 是，
4: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5: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4: 哇，厉害嘞！
5: 是，
4: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
6: 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话、個，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個，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伫个巴肚底，

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啊，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你即摆吼，我爱甲倒一丝啊，倒差不多。哦，50cc 就好啊，像这些，这才1:10就有够啊。哦，你转去了，赶快哦，照我安尼做吼，甲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咱的倒水落。我爱讲，那拄啊好要洗料理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啊吼，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烧起来了吼，这个啥？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我讲，这你转去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焦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吧？安尼变数的，嘛甲你做好啊！变数即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好，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关节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佮用啊，伊即个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即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即个碗碟啊啦，内底有即款化学的残留，凝固卫生，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也无做啥物歹事，对啊，太生一寡有诶无诶。迄拢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吼，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了，都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吼、皂碱啊、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早熟嘛，吼，各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时阵，你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来，然后白痒，然后佫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也要用啥？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也开始讲哦，环境也无保护哦，你也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转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啊，再包括沙口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那你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不伤玉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

0: 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吼，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一罐的当做足济罐的，吼，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四十罐，入过一百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桶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买东西，人讲买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穿。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吼，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黑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石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唔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啊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阮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种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一百罐，洗衫，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吼，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蓬蓬，哦，泡真少，正好洗，非洗净力足强啊，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吼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淡淡，洗完了，佫有一层保护膜，佫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你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托邦的，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束啊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是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一百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一百罐，这一罐也是100块多，等于10000块，一桶等于10000块。啊，今仔卖安那卖吼，妈妈台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我换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一百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都。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000块哈，一桶2000块，一摆甲我买两桶，哦，两桶较好处理啦吼，两桶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位观众都哈，50位哈，0800-00919哈，一桶2000，两桶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桶，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两桶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750会当入做10000块，摕10000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这罐就好，哦，这罐2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也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呐，厝内底佮有胶纸，佮有胶遐，摕倒当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三桶，一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三百罐，0800-009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 有听到无？哎，喂，你好。喂，几周？
1: 喂，喂，几周？
0: 来，六十三线几周？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哎，你好，我改财主了。
1: 嘿。
0: 喂，几周对吧？
1: 嘿。
0: 好，来，六十二线，六十二线。

0: 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对哈、哦，哎，那个谁吗？我被剪刀。
0: 好，来六十五线牛购大师，你招来文山大哥。
2: 被剪刀。
0: 来，谢谢周先六十六线，你招来宋五妞。
3: 哎，我被剪刀。
0: 哎呀，气死我了！来行狼跳了怎样？来，飞鱼姐妞。哎，你招来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六十八线，来下面那姐。
4: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哦，牛购大师外公，卖掉真正赚掉来。阿香姐。哎。哎，这你有得用
5: 不？
0: 有好用无？好用无？真正好用，吼！哎呀，洗衫洗糖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三十万来，你好，真谢你好。
6: 哎，
0: 真谢，一招。
6: 哎，我来给
0: 我
6: 三十万。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即摆线顶遮侪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啊，拜就是两桶尔哈。来，做张大哥你好。来，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毕志，毕志姐，
7: 哎，
0: 没几招，
7: 哎，对，
0: 来，我再一甩，几招，我再一甩，来，珍珠你好，
8: 哎，
0: 没几招，
8: 哎，
0: 我再给我甩几招，来，水莲你好，水莲，
8: 哎，
0: 几招，
9: 嗯，好，
0: 水莲姐，
8: 哎，对，
0: 好，来，我再来甩几招，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0: 下几招，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天，张大哥，
11: 哎，你好，哎，我几招，哎。
0: 我还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把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酒了，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桶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阁买穿过这啦。余瑞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笑笑美你好，
12: 买
0: 一组六十二双一组来阿信啊你好，
13: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三双一组来青美你好青美。
14: 哎，
0: 买几桌？
14: 我买几桌。
0: 哦，谢谢，来请买几桌来，文女，你好，文女。哎，
15: 我买几桌。
0: 来，再给我刷几桌来，丽芳姐，你好，丽芳姐。
15: 喂。
0: 哎，丽芳姐。好，几桌？我跟你讲，洗完了水提阿花，提阿菜，真正哦。阿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女你好。
16: 嗯。
0: 来，一春，买几桌？来，七十刷几桌来，文女，阿猫，陈猫你好。
17: 哎哎。
0: 几桌？
17: 哎来。
0: 那七刷几桌来，文女，金莲姐你好。
18: 哎，你好。
0: 买几桌？来，
19: 谢谢爸爸妈妈。咱逐工吼，拢咧拍拼维持咱家中吼一尘不染。啊，但是你敢有算过，为着这份清气呀，规家伙要付出偌济个健康个代价？吼，咱来戳破讲化学干净的泡沫。你要爱泡，你要爱，逐项拢爱撸个金箍金箍安尼，然后你吸入去接触个，迄个清洁剂到底是清洁还是毒素？吼。市售啊，咱市面中啊，市面上吼、哦，足侪市售的传统的清洁剂啊，吼，为着要讲究讲快速吼、哦、去除那个污垢，还是讲强力要起泡，往往添加足侪廉价的诶石化的合成成分哦，吼，例如讲甲苯啊，还是讲甲醛啊，吼、哦、福马林这种毒性化学的残留物，因为你要爱清洁嘛，所以伊就是用上紧的方式啊，所以你甲看嘛，你到底是咧用清洁，还是咧用毒素？来哦，爸爸妈妈，你甲看，化学清洁剂对人体危害，咱头讲到甲苯、四磷、甲醛、皂碱这种的，这福马林，过度用化学清洁剂是足伤身体的呢。你甲吸入去肺内底吼，会造成咱肺组织的纤维化呢。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哦。所以你一定要重视。来，玉霞姐你好，我是心怡。
3: 妈，你好。
19: 嘿，你要一组油锅大师啊，哈。好，你稍等下，感谢你的支持，你电话卖挂哈，谢谢哦，谢谢。来，唔呐，干那伤咱细胞尔，佫会伤咱的皮肤。有的爸爸妈妈手较敏感的哈，干那你要吸着的，规个拢红，啊，佫会痒，佫会肿，迄化学物质拢会对皮肤造成伤害哦，吼，导致出现皮肤发痒、发胀、起泡、蜕皮。我跟你讲，是家己本身就捌去碰过这种化学剂啊，迄足恐怖的。那个我都要跟播这些有关的，来，咱的正月妈妈吗？妈妈你好，
3: 我做油锅大师，
19: 好，油锅大师一组啦哈，好，你稍等下哦哈，妈妈谢谢你哦哈。啊，搁啥？损伤咱的免疫功能，进入人体了后，无容易去用分解，伊是伫个人体内底，也开始一直堆积啊，然后消减咱人体的免疫力哦，也单带伫个列型骨内底哦，所以你莫搁用这化学，这愈看愈恐怖。我伫我甲你讲啦，咱要用吼，你甲看，咱头有讲到，咱对咱的环境、对咱地球、环境生态，人人都有责吼。空气污染，热，然后落酸雨，然后搁家庭的废水，

0: 鱼啊污染，啊，那到尾咱人诶，食食诶污染诶物件，所以它就是这样无限的循环，这咱对咱的身体是都不好的哦，所以每个人都有责任。来，那来金大哥吗？
1: 大姐，
0: 哦，大姐你好，拍摄来金大姐，你要爱有够大师哈。
1: 好，
0: 没问题，你稍等一下哈，谢谢你哦，来金大姐，谢谢你哦。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哦，大家都爱护地球哈。我们可以让你做出你的品质保证，就是啥，可以让你安心。纯粹的是采自用咱台主人天然的柠檬油、冷压焗油、柠檬酸，欧盟认证的哦，欧盟认证的 APG 天然的分解酵素，啊，够有压机油，压机油是界面活性的清洁剂。去污安心一次到位，让你袂伤手，零负担哦。95%以上的高生物的分解度，自然分解，会当回归土地哦。不管你是牛奶干啊，还是讲囡仔咧用的碗盘，拢会当适用，唔免烦恼讲会有石化残留。全部肌肤拢有适用哦。不管你是过敏，还是讲手的痒、红疹，还是干裂，不是都是可以用的哦。它不会造成你这些问题。而且咱头讲到不含有所有的这些化学的药剂，所有的化学药剂哦吼，内含不含环保署公告有毒石化的物质，全部都没有浓缩的配方，所以伊这一罐的使予你用足久足久的。来，咱的秀珍姐，秀珍姐你好，我是心怡。
2: 你好，
0: 嘿，你要去做油膏大师哈？
2: 对，
0: 好的，秀珍姐你稍等哦，谢谢你哦吼。来，咱的顺亨大哥吗？顺亨大哥你好，我是心怡。顺亨大哥有听到无？哪有需要这个卡？我无听到你的声哦，谢谢你哦。来哦，咱再来看哈，我们有什么好的？你甲看麦，两个相比较，环保 and vs 化学哈，你甲看，环保的清洁剂，伊就容易清洗。好、哦，不容易残留。你甲看不良的化学成分的清洁剂，伊不容易清洗，你得爱洗足久的。啊，无伊啊，搁会油油，啊，搁会泡泡安尼有无？担心你啊，搁担心讲洗无清洁石化物的残留，阮这完全免你免烦恼哦，因为伊含蔬菜就使起来洗啊。化学伤害伊无伤人体，啊，搁会使保护咱的皮肤。吼、哦，你看不良的吼、哦，化学的，就是会造成富贵手啊、急性湿疹的这些化学的伤害。用途功能是全方位的吼，全方位的。咱的化学是单一个功能尔，会当用的所有的物件，你甲看，会当洗衫吼，不管你是流体台，有诶无，拢会使来。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哎呦，来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注意。
0: 在呢，
1: 是水。好，三位沙发，好的，没有看到。来哟，紧卡起来哟。
0: 快哦，很快哦。
1: 速度很快哦，今天。
0: 赞哦。
1: 加油加油。
0: 四五个四个三个
1: 两个啊，满了，谢谢。
0: 谢谢大家。
1: 来两件
0: 事。顶岁。你姓谁啊？
1: 太小。哎呦，爱起来哦。
0: 哎，张够起来啊？
1: 张无起来。
0: 起高。
1: 起高两条。
0: 起高。
1: 是水咧。
0: 来三。二一停、哦、一秒妈妈
1: 你中奖啊、哦、快电话快卡起来哦
0: 一秒妈妈对来哦卡就爽哦
1: 不对一秒妈妈你有在看电视无？
0: 代志不妙啊！
1: 紧个哦，紧来洗包包哦。
0: 代志不妙啊！
1: 洗白白哦，
0: 哎，无看哦。
1: 哎，你卖甲我惊，亚珍姐不是你。
0: 这个时阵去困哦。
1: 一秒妈妈的，汤巴德一秒妈妈喂。
0: 是不是电视切的啊？你不要
1: 看。系啊，我们就会甲你休啊。
0: 啊，你啊休较大声。
1: 汤巴德一秒妈妈哦。
0: 哎呦！
1: 为啥？一秒妈妈，说、欸、哎，你快叫我休起来啦！你敢看啦？哎呦，妈妈哦，
0: 这厉害呢！
1: 妈妈，
0: 哦呦，
1: 妈妈，你好啊！
0: 妈妈，你是休起来啊？是安那？
2: 我就在看。
0: 哦，你有在看？我想讲你在睡呢。
2: 看
1: 得到好，這樣你中兩條起歌
0: 哦，
1: 好，謝謝你，謝謝，拜拜，
0: 拜拜，
1: 不夠好笑，媽媽謝謝你哦，哦，真的，最好
0: 的訓練，你的方法真的厲害哦，
1: 頭一次跟兩個人看你啊，愛用花，愛心的，好，來哦，這樣安排三首歌曲，
0: 來，三重的淑貞姐，新莊的美貞姐，你說的話，
1: 台南的碧慧媽媽所點播，愛人是驚孫人，
0: 屏東的楚文傑一百六六七，
1: 来听歌，爸爸。
0: 来讲会歌，你讲的话。谢谢宝钗妈妈、碧慧妈妈。

0: 谢谢春菊姐、慧竹妈妈、秀珠妈妈、罗萨妈妈、李同学、传英姐、淑珍姐、秀德丽婆香、秀秋磊大哥、爱璇、玉宝妈妈、秀玲姐。谢谢素珠妈妈、碧慧妈妈、曹丽大哥，谢谢大家啊！谢谢宝钗妈妈，谢谢碧红妈妈，谢谢。
1: 哎，所来是咱台南碧慧妈妈所点播《爱人是行船人》，那无又唔着心意，敢那第二届唱的款，那唱了无好，多多包涵。距离第一届可能一年前啊吧。
0: 表示您的爱人啊，一年回来一次，
1: 差不多，
0: 所以一年唱一次啦。

0: 弟弟的爸爸声，君安迪、仁宏哥、文布爸爸、罗莎妈妈、郑慧弟弟、美珠妈、素珠姐、美琼妈妈、宝钗妈妈，谢谢大家。
1: 来，说来合唱歌曲《一八六六七》。谢谢叶明大哥、宝钗妈妈、春菊姐、碧慧妈妈，谢谢文富爸爸、万顺大哥，谢谢慧纯妈妈、罗莎妈妈、郑慧哥、春菊姐、明渊大哥、文富爸爸，谢谢哦，宝爸宝妈、秀玲姐、叶明大哥、秀月妈妈、月圆妈妈，谢谢。
0: 欸、我要在这里的诗歌招领者，像给他点那朱海军的秋天哈、啊，给他赖一下好不好？

0: 是感谢你的掌声，一把丢入去。
1: 谢谢
2: 哦，来哦，来看一下咱的祖先有几位。
3: 湄南、湄北、湄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2: 《祖先有几位》。
3: 欢迎收看《祖先有几位》。大家好，我是吃饱修行的刘作营，作营、作营、作营的。
4: 有地位，
2: 越讲越出名。
4: 我是做暗时啊十点的迄个正妹，嘛是老乔。
2: 我是暗时啊十点无困，来看伊咧做节目的小乔。
3: 哦，我是咧讲拜六时啊十二点到四点嘛，你安尼讲吗？
4: 啊，我今日宣传节最近都没有人来瞧了。
3: 啊，阮唔知当时在播啊。咱这是录制的啊，拜托的，嘿啊，我惊讲
4: 总有播出的一天呐。
3: 我惊
4: 讲纠结啊，
3: 伊若播出的时阵，搞不好节目停掉呀，我就歹势啊。想赶快叫看，赶快，大家拢看大力就对啊。好，来扣印。哦，
2: 请问你是？
5: 啊，你好，我是嘉南庙口的大个啦。
4: 哦，这个庙口大个，请问你要问什么哩？
5: 我要问的哦，是业费啦，业哦是业白业啦。阿妹哦是要再买啦。
4: 哦，好，老师。
3: 好，你问我为何唱歌找无理由哑巴？
4: 哦，老师，你若找无理由，其实你会使卖唱呢。
3: 我是为着节目的效果，你当作我最爱唱啊。遐无音乐，也无字幕，我靠我家己硬背，你敢知？
4: 哦，我一惊你唱唱，人家拢走了了伊
3: 啊。我得走，啊不不，卖走，卖走，卖走，我卖唱，我卖唱哈。好，来。夜尾啊，吼，这个夜就是啊，夜尾安怎，夜尾安怎的夜吼，啊，这个尾吼，尾在，啊，那是讲文音欲望的欲吼，欲望吼，啊，其实咱较早嘛讲欲知嘿结果如何，请看下回分解吼，啊，但是咱这个白话音就是啊，尾在的意思，来夜尾，手机甲刷落去，
2: 好。夜尾食，
4: 好，夜尾食，老师。
3: 好，来，夜尾食，夜尾食，啊，这个食应该是这个去食的食才对吼，啊，写这个死才对。好，啊来，夜尾食，吼，这个食，估计就是抓的意思，吼，食，吼，猎包、猎狗，拢是这字猎。好来，夜尾食，夜尾食。到底是什么意思？用过的不傻傻，咱两个做来看微信。

0: 哦，阿弟，你是搁安怎啦？哦，我拄则接到一张犯人传单啦，啊，讲要甲我入去关呢。嗯，啊是到底什么代志？啊，都吼，因为酒驾问题啦。嗯，啊，这你毋是讲你已经处理好啊？
1: 嘿啊，啊我吼有包迄个红包哦，给舅母，啊，
0: 讲伊要甲我处理呢。啊，

0: 啦。
1: 哦，哎，饭也吃啊，红包也包啊，嘿，粉米嘛啉啊，嘿，搁叫人来啉啊。
0: 哦，实在讲，我人生的啦。
1: 好，这真正是人讲的啦，也要吃，也要啉。哎，是讲，迄天你啉酒的时候，你甲叫几个小姐？
0: 无啦，无啦，我哦，干咧看你啊啦，无安怎啦。
1: 你骗鬼咧，袂食水。
2: 好，俗语讲吼，神也是你，鬼也是你啦。吼，有一挂不孝的人，这个公务人员呐，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吼，阿你知影无？
3: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2: 吼，啊，这山顶这个，
3: 这个是迄个什么庙口大的哦？
2: 吼，庙口大的，吼，你好你好，阿恁这个家人哦，是安那叫家人啊？
4: 哦，老师，这个我当阿你回答吧。
2: 嘿，
4: 这因为这个家人的和平度吼，啊，这形象哦，就像那家人啊。啊，命名哦叫家人岛啦。啊，沿江哦经过家人，啊一定哦到清末才哦，甲这家人哦改做基隆啦。啊，表示讲哦，这基地昌隆啊。
2: 吼，哎，有这样意思吼。
3: 哦。
2: 哎，基隆有庙口真济好食嘞。
3: 有啊，我知影。
2: 嘿嘿，你。
3: 我吼去踅几波，找无一大摊好食。
2: 嗯。
3: 拢嘛错的啊。我想做事嘞，我做歹做，做歹做诶。
2: 啊，够点皮索啊！
3: 点皮索，
2: 点皮索，迄嘛错诶嘛？
3: 错诶吧？点皮索到底是啥？
2: 啊，就是几啊条啊尔。
3: 安尼啊尔？
2: 系啊。
3: 无掺别项。
2: 唔掺掺，我都唔知影啦。
3: 有
5: 营养三明治。
3: 哦。
5: 蛋营养三明治。
3: 诶，今天刚才当蛋奶素，刚才在吃哦。
2: 怪怪哦。
5: 蛋营养，
2: 蛋营养，
5: 伊内底有两粒。有卤两个安尼切啦，三明治还搁一枚奶汁，
3: 我知老师伊讲话闹哄闹哄啊，
2: 超营养鸡排，
5: 哎，好的你袂使，
3: 我袂使讲，袂使讲，
5: 袂使讲，
3: 袂使讲，我袂使讲，
5: 袂使讲，
2: 敌人大鸡排，好啦，讲到这真快呀，好，来，做社会地位，咱下回继续讲。

0: 来谢谢来听歌。
1: 来，林雅的富足妈妈，台中的碧云妈妈，相思雨。来，听歌拍谱啊，04-2338-0303。谢谢宝菜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秀玲姐，谢谢春菊姐、丽华姐、慧楚妈妈、修秋磊大哥、文富爸爸、玉宝妈妈、宝爸宝妈，谢谢罗三妈妈，谢谢哦叶明大哥、美琼妈妈。文富爸爸，谢谢碧玉妈妈选的林华香、玉萍姐、传玲姐。

谢谢李泉大哥大嫂，谢谢富足妈妈学的地方先啊，文富爸爸、慧淑妈妈、玉宝妈妈、碧慧妈妈、春菊姐、燕明大哥，谢谢颜志大哥、丽娟姐，谢谢秀琴妈妈，感谢慧淑妈妈、玉。

谢谢素端妈妈、德秀小弟、富足妈妈、叶明大哥、传宁姐，感谢玉萍姐、玉宝妈妈、碧慧妈妈、美琼妈妈、平富大哥、富足妈妈、秀琴妈妈、慧珠妈妈、德秀小弟，好、哦、谢谢哦。那素珠妈妈、颜值大哥、丽娟姐、

0: 起来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的掌声哦，谢谢玉环姐，谢谢。
1: 来，再来是咱万丹的郑妈妈所点播的《贪恋的手》。来，要请咱电视机头前阿伯困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哦。叶明哥，叶明哥，朱海军的《秋天》是不是你点的哈？那是的，你寻你传一下来给我，好不好？我即摆找无点歌的人。

楚文杰，楚文杰你要困啊！来由君安迪、仁宏哥、李泉大哥大嫂、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秀琴姐、春菊姐、叶明哥、罗莎妈妈、秀月姐、琼丽姐、黄大哥、822的新朋友。

易凯哥、慧纯姐、楼菊伟、素珠姐、明渊大哥、传玲姐、丽青妈妈、秀琴姐、琼丽姐、黄大哥、秀月姐、罗莎妈妈、颜子爸爸、丽娟妈妈、宝爸宝妈、婉珍姐、玉明姐、慧纯姐。

0: 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大家。
1: 来楼区的素珠妈妈所点播的《流浪之歌》日本歌曲。谢谢传音姐秀月妈妈，素珠妈妈学的力拍声，惠春妈妈、罗山妈妈、玉宝妈妈、叶明大哥、宝山妈妈、春菊姐、玉华妈妈，谢谢明苑大哥、文富爸爸、八二二好朋友，谢谢美琼妈妈、传音姐、秀秀磊大哥、月云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哦，谢谢谢谢。
1: 谢谢丽华姐、颜子爸爸、丽娟妈妈、秀琴姐、春菊姐、怡萱姐、燕明大哥、宝钗妈妈、春丽姐、黄大哥、张老师，谢谢大家。来，最后吃瓜客热线，你和我。

跟着唱，哎，一起唱啊、哦！传丁姐，我三更半夜出来，人拢在困啊，咧一起唱。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你洪台刚刚这两天会进来是不是？嗯，你刚好持续，你刚好关注台风的动向。嗯，本来是讲说
1: 礼拜五
2: 嘿，本来是说礼拜五啦，可能。
1: 但是好像会往北走啦，应该是。
2: 一起绕，咱台湾也绕去花莲外海出去。嗯，然后绕去北部，嗯，啊，那大概拢北部，那还可能，大概拢是绕去北部呢。之前你几个嘛是拢绕去北部啊？
1: 啊，安怎行拢是影响台湾呐？
2: 哦，对啦，
1: 有台有北，有南有北啊。
2: 咱中部，几乎拢无有无感呐。
1: 那因为咱有迄个神山呐、啊。
2: 神山，啊，够我咱的八卦山大佛，哎，彰化真的不错啦，台积电可以考虑来彰化啦。彰化袂歹，彰化拢无啥物灾情诶，无风无雨哈。
1: 你啊，你讲诶，带差地皮起来哦。
2: 啊，不是我讲的有效啊，

0: 啊，不是我讲的有效啊，我想要中乐透啊，那让我中一下好不好？谢谢。
1: 来啦，中乐透。
0: 来了，这帮为大家服务啦。
1: 来，拨打电话0921134130，控九二一一三四一三零，这是我电话，马上加来。啊，有什么需求的，要是讲有什么任何的服务机会，拢会使甲阮找，找找哈。哎，无了解无清楚嘛，是同款。哦，来来，甲阮问下清楚哈。嗯。了解者啊有需要诶，甲阮订讲者，好、哦，谢谢大家。哇，新野电话，
0: 哇，新野电话，新野电话是空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零九一四一八二八三八，就像咱头德宝讲诶吼，无清楚无了解，拢会使问。啊，阮若真正真的不会，我嘛会想办法哦，请公司诶营养师啊，还是讲会请客服啊，会甲你回电话，吼、哦、啊，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做你甲问，做你、啊、做你甲询问，吼，啊，拢唔免客气哦，吼，唔免惊去甲我麻烦着、嗯，都不会，吼，等你来甲我麻烦啊，哈，我
1: 们明天见，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却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0: 大家好，我是陈其信，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说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欢迎高专家阿顺啊，
3: 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2: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3: 是
2: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3: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2: 打让我得用呢。
3: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2: 哎，没有呢。
3: 没有啊，
2: 没有。
3: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2: 哇，
3: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2: 真的厉害！
3: 万一没有洗干净，接下来全部拢糟去巴肚来的，
2: 真的哦。
3: 是，
2: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哈、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3: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哈、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2: 哇，厉害嘞！
3: 是，
2: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斤。你捌用过这嘛？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泼足济，无唔对。

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个巴肚底。啊，即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哦，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一百 CC 落，安尼来，好、哦，你即摆吼，我甲倒一丝啊，倒差不多，哦，50 CC 落啊，像这是这才1:10都够啊，哦，你等伊了，赶快哦，照我安尼做吼、哦。把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着倒等下倒水落。我讲，若拄啊好要洗料理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吼，啊然后你安尼啊收起来，收起来了吼，这着啥？安尼一罐，你去买遐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的，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管的吼，安尼就好啊。只要20 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炖去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焦，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安尼变素的，嘛甲你做好啊。变素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骹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关节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搁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搁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的这个碗碟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卫生，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事，啊，才会生一挂有诶无诶，迄拢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哦。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内底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哦、皂碱呐、啊、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早熟嘛吼，更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来，然后白痒，然后佫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若要用用啥？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全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里、個、啊，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甲你清甲清气澹澹，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那你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河川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一旦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啊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啊厝内底也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

0: 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当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四十罐，入过一百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桶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不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吼，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乌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酒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不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气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啊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阮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种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拢做袂出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一百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哦，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精哦，唔免放柔软精，洗完了再蓬松，佮芳芳哦，泡真少，正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哦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淡淡，洗完了，佫有一层保护膜，佫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多摆，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束啊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是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头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一百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一百罐，这一罐也是100块，多等于10万块，一桶等于10万块。啊，今仔卖安那卖吼，妈妈台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换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一百罐，等于我对我讲嘛，你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头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头。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万块哈，一桶2000块，一摆甲我买两桶，哦，两桶较好处理啦吼，两桶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位观众都哈，50位哈，0800-00919哈，一桶2000，两桶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桶，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两桶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750会当入做10万块，摕10万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这罐就好，哦，这罐2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诶，洗袂清气，洗了若无像我讲诶，洗衫机洗完了衫若无芳讲讲，无碰筛筛，你诶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若厝内底佮有胶纸，佮有胶遐，摕倒当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三桶一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三百罐，0800-009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 有听到？哎，喂，你好，要几组？
1: 哎，要几组？
0: 来，六十三线几组来？

0: 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哎，你好，我刚才拆除了，那一组对吧？好了，六十二线的，六十二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对
1: 吼，来，那一组，哎，先，我被接到。
0: 好，来，六十五线牛高大师一组来，文生大哥。
3: 被接到。
0: 来，谢谢周先，六十六线一组来，宋武你好。
4: 哎，我被接
0: 到。哎呀，气死我，这内行人听了怎样？来，佩玉姐你好。
5: 佩玉姐。
0: 你招来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六十八线，来下面那姐，
5: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有够大师外讲，买到真正赚到来。阿香姐，
6: 哎，
0: 这你有得用无？
6: 有
0: 好用无？好用
6: 无？
0: 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洗刷来，你好，真谢你好。
1: 哎，
0: 真正我一组。
1: 嘿，我被抓掉。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即摆线顶遮侪人，可能有人买袂到，我敢讲过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啊，拜就是两趟尔哈。来，做张大哥你好，做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毕志毕志姐，
7: 哎，
0: 买一组，
7: 哎，对，
0: 来五十一线一组，五十一线来，春珠你好，
8: 哎，
0: 买一组，
8: 哎，
0: 五十五线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8: 哎，
0: 一组，
9: 好，
0: 水莲姐，
8: 哎，对，
0: 好，来五十一线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0: 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天张大哥。
11: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0: 我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负责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上油，敢好？你负责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搁买穿个这啦。余瑞你好，
12: 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12: 买一组，
0: 六十二双一组来，阿星啊你好，
13: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三双一组来，青美你好青美，买一组，
13: 我买一组，
0: 好谢谢来青美一组来，文女你好文女，
14: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五双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15: 喂，
0: 李芳姐，好一组，我跟你讲，洗碗的水提阿辉。提压菜，真正吼，一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雨你好，来春，来一组，来七十串一组来为你好，阿猫，陈猫你好，一组，来七串一组来为你好，金莲姐你好，
16: 你好，
0: 来一组，来五十一串一组来，咱电视机头是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还有这软段大姐你好，
16: 哦，来一组，知影哦，
0: 对，
16: 随叫随。水灾呢？哦，
0: 水灾啦！
16: 系啊，
0: 你是做？
16: 系啊，你当时会惊。
0: 诶，后礼拜六你等我一下。清洁剂，你就爱啊，爱敬天人诶，唔好过用化学诶，洗甲妈妈富贵手，洗甲囡仔身躯皮上油。为你我加油，你好，你是做？我来五十六线一组来，玉英姐，你好，玉英姐。
17: 哦，
0: 你是做？
17: 我要一组。
0: 好，六十一线一组来，雪梨大哥。
18: 对。
0: 好，来六十二线，来为你好，台北的朋友你好。
19: 我买三号。
0: 好，来啦，三线一组来，为你好来。嘿，赖婷，你好，赖婷。
2: 为你好。
0: 买一组。好啦，六十四线搁一组来，脚手较紧啊。广告时间到就无啊，为你好，加油，你好。
5: 我一组。
0: 好，六十五线搁一组来，叶仙玲姐。谢玲姐，再搁顶加一个，来，淑美，你好，淑美。多六十七线来啦，七线来，卢姐你好。我加油。谢谢，多谢哈。玲姐吼，拢做内行的，咱厝内底清洁用品。关键人物在谁？在妈妈的身上。你咧洗衫用什么洗？你要讲你用一种内底有含细磷的，还含那个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洗衫。你敢知啊？洗完了掉伫你身躯内底拢是全毒素，用天然的。恁家的蔬菜水果唔是用清水洗就洗清气啦，爱用这洗啦，知无？喷喷的洗洗就足清气的来。哎，嘉贞你好，嘉贞。
4: 我要一组。
0: 好，来七十线的一组来。秀叶秀姐你好，叶秀姐。
4: 嘿，
0: 你一组。我来一串一组来，为了元春大姐你好。
8: 我一组。
0: 来五十二串，搁一组来，詹詹詹你好。
3: 我要买一组。
0: 好，来五十四串，今仔日就是买两趟。上一趟、三趟，本来是爱卖三千啦，结果今仔日是卖一半的价钱啦。这不是咧赚钱的，一年卖两工，一年卖两工总卖偌济，这是买有着是缘分。表示啥？我替台湾这块土地尽淡薄心力，大家用化学物件用较久啊，用天然的，莫去伤害这个地球，莫伤害台湾这块土地。咱洗到的物件，洗了会清气，洗了安心。尤其是用这来洗，咱的水管袂啦，袂生胶蛇。咱用这来油涂卡，厝内底袂生胶蛇，袂生狗牙，这是上重点的。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你好，我刚才拆除了，那一组对吧？好，六十二线的，六十二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对吼，哎，加油哦！我要一刀。
0: 好，来六十五线牛购大师一刀，来文生大哥，
4: 要一刀。
0: 来，谢谢多谢六十六线一刀，来送五六。
7: 哎，我要一刀。
0: 好，那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佩玉姐，一刀来六十七线、六十七线、六十八线，来，下面大姐。

0: 有人买袂到，我敢讲过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拜就是两趟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怎个只？为你要避之避之前，买一组，
1: 对，
0: 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珍珠你好，买一组，五十五串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一组。
2: 好，
0: 水莲姐，
3: 对，
0: 好，来，我再刷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3: 刷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为你好，张天，张大哥，
4: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0: 我还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给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把咱厝内底衫洗到内底白焦焦，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到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搁买穿个这啦。余瑞你好，
3: 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3: 买一组，
0: 六十二双一，赶快把握时间，最后剩一分外钟了哈。为你我家庭叔叔你好，来叔叔接起来哦。喂，你好，改你好，你好，
5: 喂，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5: 啊，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5: 哎，对。
0: 好，来，这实现的，赶快接起来。哎，英雄大哥，
6: 哎，走。
0: 谢谢，多谢英雄大哥，多谢你的支持，你不是支持我哦，支持全家人的清洁，好不好哈？支持全家人。来，新贵大哥你好。
7: 好，我来一组。
0: 好，感谢啦，三爽一组来，喂，你好，锦清大哥你好。
8: 哎，我来一组。
0: 谢谢，来，那个四爽哥一组来，喂，你好，我改你好。
8: 喂。
0: 好，来，再给我爽哥一组来，叔叔你好，叔叔。叔叔，
9: 喂，
0: 没事走对吧？
9: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六线来，最后一分钟来，碧金姐你好，碧金姐再个顶卡姐哈，青燕姐你好，青燕姐，
10: 哎你好，
0: 没事走对吧？
10: 嘿，
0: 好，十八线开始走来，王燕大姐你好，王燕大姐，
11: 哎好，
0: 谢谢，没事走，谢谢多谢，谢谢大家帮忙替这个土地尽一份心力了哈，那麦克用化清洁剂，用天然的好不好？嘉诚大哥你好，
12: 哦，
0: 没事走，请你让你有这个游客大师哦，好来，青燕转起走来，哎，四号小林你好，
13: 嗯，
0: 没事走对吧？
13: 对啊，
0: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串，啊，接着五十一串来，哎，许太太，你好，许太太，
14: 我买一组，
0: 好，你来，你来，你是做好，谢谢，五十一串，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是真正，你等于来给哦，爱分装做细罐的哦，你唔好用原接哦，原接就无彩啊哦，洗洗三次。
15: 人客啊，进来进来，点点也进来，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大家欢迎来恰恰，来哟、哦。

0: 啦妈啦，
1: 我还是老虎的。
0: 开玩笑，这专门科的吧？较早在咧军中做小号手，爸爸爸爸
1: 爸爸，基层的起床号
0: 的，是啊，你也知
1: 道，这厉害。
0: 好，来来，记嘞记嘞，第一卡嘞，04233803零三。哦吼，小酒馆停。

0: 困饱未？
1: 敢有可能困嘞？
0: 卖搁困啊！
1: 紧嘞，起床起床个！
0: 紧嘞紧嘞，厝边头尾烧烧来，欢喜来恰恰。

0: 喜来接驾，真爽啦！
1: 哎，真爽啊！
0: 咱其实后边欢诶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1: 好哦，今天安尼一开场就闹得滚滚啊！
0: 开玩笑，我来刚刚，子勋摩登咱比较搞得了呢。
1: 哎，真的吗？
0: 是啊。
1: 哇，好对。空气袂歹
0: 哈。是，走一队去啊，这四走一间。
1: 无用的款，听讲就无用。早上的主持活动，哎呦，今仔日早起还阁无用。
0: 相信伊电视机头前，
1: 一定在看的。
0: 头咩？
1: 有咧拍扑克的。
0: 好啦，安尼哩。
1: 对啊，一定有咧拍扑克。
0: 感谢感谢啦哈，无要紧啦，总是吼，人吼这些。就是时间同时吼，三思有准嘛，对吧？
1: 啊，当时换我，哎，你咪你，啊，这礼拜一，拢阿伯轮到我。
0: 我进来，我进来，随时你移出辞呈，我们就
1: 是。是时候了吗？
0: 对，卖卵来，我哎哎哎，拍死拍死，没关系啊，没关系，
1: 没关系啊，
0: 哎，关系就好。
1: 不要紧，乐哥徛到位吼，站哪里哪里就是中间啦。
0: 那是那是高大哥。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哈。高
1: 大啊，今麦是你啊。
0: 高大哥在天上啊。
1: 对，
0: 他在上边，
1: 在上边。所以今麦我你啊，一根波浪公主啊。
0: 我在人间，我是青甘的高波乐伯。
1: 乐伯来，
0: 犀利呵，来来，邀请红队跟白队的两队的队长
1: 来，请上台。
0: 安队，哎啊，白队嘞，嘿，这安队哈，
1: 白队队长
0: 有开的有开的哈，拿麦过来哈。好，来谢谢哈，来感谢红队的来小百合歌唱啊，来来个来个大家挨下子者拍拍下就好了哈。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你徛这边好啊，徛
1: 中
0: 啦。对对，徛中，徛呢嘿，好好。
2: 国语会通了哈。
0: 讲英文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国语、英语、台语、客语、客家国语。
1: 最简单，这部法语也会通。
0: 哎，对，
1: 法语会。
0: 法语不难讲。
2: And gentlemen, today I'm so happy can stay here.
0: 哎呦 ，English，
1: 麦克风得看紧。
0: No problem,
2: no problem.
0: Yeah, yeah, yeah.
2: 我是来自小百合歌唱班的
0: 呀，
2: 队长。
0: 哦，为什么叫小百合呢？那大百合去哪里了？
2: 大百合在家里，
0: 在家里哈。那野百合呢？
2: 野百合有春天，
0: 有春天呢。我们家春当天呢。
2: 那冬天要冬天。
0: 为什么叫小百合？总有个原因吧。
2: 因为我们的歌唱班的老师叫小百合，所以我们就用他小百合的名字作为我们这一次的队名。
0: 哇，太厉害了！
2: 希望能够让我们小百合老师以我们学生为荣，对不对？
0: 哎，太厉害了！你公告别墅，那你给
1: 干面来？老师有来不？
2: 老师不来。
1: 哎呦，我身边不来。
2: 精神与我们同在。
1: 那听起来就更奇怪。
0: 对呀，怪怪。
1: 公完这么一个精神与我们同在，
0: 是啊，那
2: 唱歌要有精神啊！
1: 啊，对对对对，要有精神。
2: 没精神就没办法。乌塔刚才
0: 乌塔车拢讲小百合，我看在百合花叫喇叭花嘛。
1: 喇叭花。
0: 对啊，以前的百合花叫喇叭花。
1: 开安尼一堆
0: 喇叭。喇叭咧，啊那较靠的是小喇叭合唱。
1: 小喇叭。
0: 来来来，别对来的亚运哈。
3: 亚运班，我们是尹川老师。推荐我们。
0: 是啊，
1: 我推荐的哈。
0: 亚里哦，哦
3: 哎，亚运班。
1: 亚运。
0: 对啦，我再来，那个尹川老师是亚里唱片。
3: 亚里。对啊，我们下午有亚里班的。
0: 哎呦，我厉害啊，亚在一起的这个哈。
1: 啊，你亚亚做几位？亚亚。
0: 你也干没输。
1: 喂，
0: 来了。也肥了啦，也要想一
1: 堆啦，阿肥，
0: 阿肥，好，来，阿金嘛来，红队，地位是你吗？哎呦，都是你本人，好，阿要唱什么歌呢？
2: 我唱一首老歌，但这首老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0: 是，
2: 我想今天首次到这边，
0: 首次啊，
2: 人家讲强龙不压地头蛇，
0: 你看，他怕我们，

0: 谢。
1: 哎呀，
2: 队长，现在 年代都已经在改变了，你要稍微改变一下，哦、对不对？
3: 爱改啥？
2: 写 email 告诉我，对不对？
3: 写 email，
2: 哎呀，写 email，
3: 你买够有人在写 email？
2: 有啦，啊，这就比写信还多嘛。
3: 哦，有影哈。
2: 对，起码有人在写信啦，对吧？哎呀，
0: 你赖给我这样。
3: 啊，赖赖给我，对对，用赖买也塞啊。
2: 请你赖给我。好啦好啦，该赖好啦，该赖。
3: 姐姐今天很用心
2: 呢，
3: 唱这首歌吼，美酒你搁穿这个那，
2: 哎，葡萄酒，
3: 酒红色呢。
2: 这个看这
3: 八二年的拉菲，
2: 哎，八二年的哈，
3: 敢不是？
2: 八二年是，
3: 哎，拉菲。
0: 你们两个有投票权吗？
3: 我们两个投什么？
2: 未满十八岁
3: 总统有，
0: 没投票权，我下次就不用带红酒
3: 给你。你要选里长呀？
0: 不啦。哎，选馆长才跟你讲。
3: 哦，你要选馆长哦。
2: 我请教，你普通时啊应该有咧主持啊啥样哈？应该有吧？
3: 应该有。
2: 平常啦。
0: 哪里被你看出来？
3: 哪里？
2: 一眼瞪出，打

0: 案，
1: 一眼看出来，但是慧眼识英雄。
0: 哎呀，应该是有啊，因为口条啦，各方面啦，哈，
2: 对，
0: 这个应对啦，这个这个没假啦，
2: 台风也很稳健。
0: 对啊，对啊，
2: 在哪里？平常在哪里有在主持？
1: 在家里。
2: 在家里、
0: 哎、不错哦，哎呦，咖喱哈哦，咖喱类
2: 咖喱哈，
0: 家里加罗到类个，还有是大那个碗柜、哦
2: 啊。但是最近听讲音质应该是较重。
0: 哎，咖喱、啊，你住家里，
2: 你家里还好吗？
0: 烟哪还好吗？
1: 家里没有被烟，心里被烟、
0: 哦。心里、
2: 哎、那可是很澎湃哦。
0: 好了好了，既然不说，我们就不问了，好不好？问下去我怕会出事情。
1: 没问题，没问题，我的 range 是很大。
0: 真的哈？
2: 真的假的？
0: 为什么连英文可以这么流利呢？
1: 我跟你讲，吹牛就不怕讲错，你的脸皮厚厚，铜墙铁壁就打不过。
0: 真的，真的。
1: 对，像你们那么优秀的很少啊。
0: 比如说以前我们英文老师说，英文难不难？我说难啊。美国有没有白痴？有啊。美国的白痴会不会讲英文？会。白痴都会讲英文，为什么你不会讲英文？
2: 那你是不是连那个
0: 白痴还不如的？
1: 因为我们不常白痴白活、啊、所以英文也说得不好。
0: 啊、好了，
2: 谢谢你，
0: 洗干净
1: 哈。谢谢
2: 姐姐，
1: 谢谢
0: 谢谢谢谢。阿纳德兹哦，
2: 喂，
0: 阿纳多兹，你知多？
2: 我们在，我不知道。你讲内心很澎湃了，
0: 澎湃澎湃。
2: 二来北堆第一组张曼玲带来好听的歌曲。追梦的人
0: 哦，破声吹了五分钟，爸爸啊！

0: 哦，
1: 哎呦，追梦的人，
0: 追梦的人啊，我就是一些哎，追梦的人，
1: 追梦老歌哈，哎，这首刚才是新歌哈，对吧？
0: 你讲的爱压压麦鼓，嘿，无麦鼓是无声。你唱歌拢会要压麦鼓，嘿，啊声啦，讲话是拢袂给你压麦鼓嘞，哈。
1: 你猜，耸耸肩，哎，耸耸肩，
0: 哎啊，老师有几班啊？
2: 啊，老师很多班，
0: 很多班哦。哎呀，亚运、亚离，我感觉第八班叫亚巴歌唱班。
1: 哎，啊，拢免唱啊，用毕业手语班的。
0: 手语班啊，
2: 嘉义。台南，哎呦，还有那个
0: 什么，
1: 横跨其他县市
2: 了。神冈，
0: 哎呦，神冈，哎呦，
1: 哦，这厉害！
0: 我讲两岸三地啊，要用它发跨的。哎呀，
1: 要讲要讲啊，各国各国去啊，
0: 讲到差不多，你讲煞的时吼，时间都到啊。哦，啊，你本你伫倒一班亚运？
2: 亚运班，
0: 亚运伫倒位啊？
2: 伫神冈。
0: 哦，神冈哦，
2: 丰原神冈
0: 哦，神冈那个台语用啊，神冈
2: 啊，
0: 神冈，神冈，神冈，哎，因遐地方足奇怪，嗯，大雅对吧？你讲外口迄大广啊，嘛不是大雅，哦，啊是安那叫大雅，这个雅呢，那雅是雅雅，
1: 对，雅去对，是雅去配
0: 哈，雅去配啊，是，哎呀，
1: 哦，你敢知？恁阿妈跟我跟你讲，哎，无啊，无以前拢会阿妈迄辈吼，一直流传落来，
0: 可能大雅吼是古名，
1: 高音，
0: 嘿，高音，
1: 有诶是高音，
0: 雅化或者大雅呢，哦，一般拢是，
1: 很
0: 台湾的地方名，真侪拢是安尼啦，吼，啊，你知啦吼，好啦，你是来上课诶哈，
1: 来听课诶，
0: 好来听课啦，啊，这个学生算乖啊，
1: 算乖，
0: 拢未差，嘿嘿，阿未举手发问，
1: 啊，无意见啊
0: 咧，无意见，嗯，
1: 老师听的 keep 收，
0: 就是咱今天国会举手通过啊，
1: 通过，哎，
0: 第二个刚刚是什么法案呢？
1: 哎，不知道呢，喂，阿妈讲大家给阿的对，
0: 哎，我见天，哎，我们是公立哦，你家己知影哈，好了，谢谢你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来，说来安堆小百合歌唱队廖秋平哦，所带来好听的歌叫《桃花》啊，
1: 桃花诺
0: ，no no
1: no， 桃花诺，国语的歌曲，
0: 是桃花夜市的对了哈。

0: 谢谢。
1: 哇，哎呀，这首歌 是大陆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你都有在追剧吗？
2: 应该是有，
0: 偶尔有啊，
1: 偶尔有，
2: 偶尔有，刚才才追完吧，
1: 偶尔啊，偶尔，
2: 偶尔，偶尔，
1: 哎，啊，你是比较喜欢陆剧还是韩剧？
0: 陆剧。
1: 哦，我都看西洋，
2: 洋不，
1: 西洋剧，
2: 国，哎，对对对对对，
1: 西洋剧啦，这些。
2: 啊，你都是
1: 没有，西洋拍的剧啦，
2: 对对对，
1: 你是这个拜托哎，啊，你拢看。用啥国剧啊？
0: 大陆剧，
2: 大陆剧，
1: 大陆剧啊！
2: 大陆剧。
1: 哎，为什么喜欢看大陆剧？看他们宫廷这边海来海去呢？哎，
2: 你尔虞我诈这样，
1: 对吧？
0: 是的，他们拍片的那个方式跟台湾拍的不太一样。
1: 哦，已经有
0: 他们那个，
1: 比如说，
0: 那个场景啊，还有那风景各方面都
2: 哦，看新闻呀，
1: 风景很漂亮。
2: 他毕竟有张素嘛，
1: 随便拍都很天然，与龙博建设嘛。
0: 而且他拍俊男美女很多啊。
1: 但是你，我跟你讲，他们那个修得很大，真的啊，有的够像的是我看过一下模拟有无？跟他
2: 用 AI 哦
1: ，AI 就是很假很假，我讲被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对吧？
0: 真的偶像，
1: 对，
2: 都是偶像啦，
1: 所以不要被骗。
2: 人讲哦，爱得看惨戏啊，
1: 哎，有的，哎，就像可以有啊，看看伤害嘛，我也修的太过了。
2: 哦，有一些对，
1: 哎呀，对，今麦 AI。AI
2: 厉害哈，
1: 麦克风上因为直播我点了，这种露馅的，
2: 开变脸拢变啊，面翕起来拢哦，就尖哦，卡就等起啊，变拢变形的。
1: 忘还有忘记开那个美图，哇，惊死！打回原形，
2: 还没有设定好的，我这里的卡里面哈，咱这种现场直播的放心。
1: 其实我也要想要开，但是开不了。
2: 为什么开不了？
1: 我看会使较水我呢啊！哦，我你安做水啊，免
2: 个亏啊！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好，谢谢，
1: 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1: 好 ，OK， 好，来，双人去排队的，来
2: 第二组，咱的张怡婷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男人的硬噶》，
1: 硬噶，好，多了，我今天个拍破啊！

0: 哎呦，会唱呢吼，哎，你对演歌较有咧研究个啥啦？
1: 对，我就很喜欢
0: 演歌吼，
2: 就厉害呢。
0: 啊，你知影迄个亚丽唱片上红的是谁？你知道？
1: 就是亚文老师。
0: 哎呦，蒋亚文，蒋亚文，亚丽唱片，亚丽哦，
2: 亚丽哦，
0: 哎，你有听吗？你有听过这个广告吗？
2: 没有呢。
0: 以前他在那个什么那个唱片在广告的时候都是讲
2: 这，就是这一句哦。
0: 哎呀，亚丽上面亚丽哦，
2: 亚丽哦
0: 啊，豪记上面 Hockey 哦
2: ，Hockey 哦，
0: 对啊，哎，真正，伊就是每一条歌拢做 Hockey，
2: 就 Hockey
0: 那边都记起来，都要唱啊。所以每一家文化都不一样了。
2: 对对。
0: 啊，比如说这个亚丽上面这个尹川老师哈，伊较对演歌较有咧研究。
2: 哦，是安尼。
0: 啊，所以伊改拢演歌较侪哈。
1: 对，老师的作曲都是演歌系列。
0: 哎呦，哦，伊嘛。还要作曲哈，
1: 作词作曲都会。
0: 哎呦，上盖红的都收收歌，啊是你上盖，卖讲上盖红的，
1: 大概就是无力较快活。
2: 哦，无力较快活，
0: 一下就对了。
2: 嘿，好听哦。
0: 对，无力较快活，可能唱哦，真也闻听啦。无啦无啦，我是讲，笑哦，真也闻唱啦。
2: 开唱的时候，迄种哦，无力较快活，一直开口
0: 啊。遐遐嘛讲讲出实情，歹势歹势啊。安尼，你跟老师有熟无？
1: 对，有很熟。
0: 有了哈，跟他学多久了？
1: 应该快两年了。
0: 快两年了，
1: 对，快两年。
0: 啊，希不希望成为下一个亚丽之星呢？
1: 就是跟在老师旁边好好的学。
0: 啊，来哈，
1: 老师的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可以学。
0: 一上物件了哈，啊，我做低调的那。老师做低调，
1: 对，老师很低调。
0: 连说叫伊来都袂瘾来，你看嘛，
2: 好低调哦。
1: 老没有老师比较
0: 哦，比较忙了哈。哎，你给我替还家了对啊？
2: 安尼真好学生，
0: 好来哦，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啊，
0: 袂歹啦，有迄个老师迄个影哈。好，来红队的第三组小百合歌唱队哈，徐永清啊，这里啥？
2: 邱恩辉，
0: 邱恩辉来，五分钟甲拍无啊？

0: 哦哟，厉害哦，大哥，这首歌你敢知影啥物人诶？
1: 蔡小虎。
0: 蔡小虎诶，所以所有诶歌曲当中，你上爱这首？
1: 对。
0: 拄啊，下你唱。
1: 诶、欸，喜欢唱蔡小虎的歌。
0: 喜欢唱，但是蔡小虎老师诶歌拢足歹唱咧，有一个足好唱诶，等要行来。
2: 你想下嘛，咱、
0: 来啊！
2: 我去变数，你哪会知影怎啊唱完？你要等我。变数刷，你才唱完嘛。
0: 所以你一麦弹了较长。
2: 你不会一麦一拖，拖到看了我，哎呀，最后一句是啥？无烟花，对吧？好来来来，预备开始唱者。
0: 足困难的。
2: 最后一句了，最后哎，抽烟花哈。
1: 抽烟花。
2: 啊，我今日变数哈。哎、欸，无你爱等我，等我是袂热的话题啦。
0: 伊是相信你的捧功有够烂袂安尼，擦地马上就地了
1: 啊！
2: 安尼哈，这条是蔡小虎的歌，
0: 蔡小虎的歌，
2: 但是
0: 较新的歌。
2: 对，我是讲听起来这个比较像女孩子的歌啊。嗯，迄个词意啊。
0: 因为蔡小虎老师的唱歌本地的较柔啊，
2: 安尼哦，
0: 刚中带柔，柔中又带刚。
2: 还是说他本性就是？
0: 哎，我不知道啊，我就不知道了。我可能你看怎样？
2: 他姓啥？
0: 姓
2: 蔡啊，我是用本姓蔡啊，你不要去的。
0: 哦，对，本姓蔡啦。
2: 对对对对，啊，你拢爱听爷歌了对吧？
1: 哦，喜欢唱他的，听他的歌。
2: 啊，恁这个小百合老师中一班有几个？
1: 一班大概就是20个。
2: 20个哦，嗯，我来算嘛，算小班制啊，哈。啊，20个
1: 啊，老师一个一个教啊，这样。
2: 一个一个教。
1: 对对对。
2: 啊，那这严哦。啊，你可以一唱一遍，啊，你们上去唱一遍，啊，下课啊。
1: 不，就是要一个一个验收，但可能这堂课只能验收3-4个而已
0: 啊。啊，哎。验收3-4个，
2: 安尼一首歌一通教一个月就对啦。
0: 那其他的免来啊。
2: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哦，但别人的缺点就是你的缺点啊，对不？
0: 不是这滥竽充数哟。
2: 哎，
0: 这规班啊，
2: 你
0: 验收30个，
2: 你应该不是滥竽，你是老妪啊，对吧？
1: 我是职业军人。
2: 真的假的？
1: 对，我是中正理工学院专科实习76年半。啊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在看我。
2: 长官好，长官好。
1: 不是，我是阿兵，我现在是老啊。
2: 啊，你爱唱会了。国旗再挥，扬声为号召，我们在成功岭上啊！九条好汉在班，九条好汉在班，说打就打，说干就……哎，我讲哦，
0: 对吧？
2: 阿廖，你赶紧那学弟啊，挂着哈。
1: 好，同学，我在这里，谢谢你帮我加油，谢谢。
2: 是是是，
0: 谢谢
2: 谢谢，感谢，
1: 谢谢老师，
2: 有空再带一整班来哈。
0: 哦。来唱军歌
2: 哈，来，
0: 二来张瑞娥要带来好听的歌曲《贪恋的酒》，
2: 哎，不是方瑞娥哈。

0: 哎呦，
1: 哎呦，
0: 赞哦！
1: 一个听就知影对不对哈？
0: 哎呀，这嘛是属于一种较有气口的歌
1: 曲。应该吼，嗯，系啊，你较介意这方面的歌哈？嗯，
2: 对。
1: 对哦，哦啊，比如讲，还有什么谁的歌？
2: 张秀清的歌。
1: 哦，张秀清，比如说
0: 秀清姐的
2: 《晚音》。
1: 哦，
0: 晚音，
1: 晚音呐、啊，
0: 嗯，晚音
1: 啊，什么晚音？你介意这首晚音？
2: 唔知什么原因，就是介。
1: 无什么好讲，恁做嘛就介，无恁问阿谁是要送什么？什么小朋友？
0: 唔免问什么原因。
1: 是啊，是啊，吼。恁这个伫台艺，台艺只啊，你嘛伫台艺吼？
2: 我嘛台艺。
1: 哦，啊台艺还是这班尔吗？
2: 尹川老师的。
1: 系啊，系啊。
2: 对。
1: 哦。哎呀，算各地那种分支点的对了哈。
2: 对对对。
1: 你刚刚我去嘉义，去个对对的的嘉哈。
2: 嘉义鹿港。
1: 哎呦，哎呦，哇，安尼哦，
0: 很多呢哈，桃李满天下。
1: 是啊，老师是刚要硬干来啊。
0: 靠可怜，他比较专长嘛。
2: 全能哎，好不好？
1: 哎呀，
0: 全能哎，都话讲哎，全能哎，好不好？
1: 你们老师看会当教迄个好打啦嘛？
2: 啊。
1: 好打啦。
0: 哈。
1: 我的歌啦。
2: 你的歌。
0: 没有先，哎、欸，这种无头的哦，这一看知影，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先套
1: 的。无套就是危险。
0: 上自然。
1: 无套就是危险。
0: 无危险哦。
1: 他是危险。
0: 就危险的。
2: 我终于尹川老师。
1: 好，哎，好了好了。
0: 无套会闹出人命。
1: 啊，我也无要教，我无要教唱学生啊，你就甲点一下死呢，啊，教一下唱一下是安怎呢？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嘿啦嘿啦，啊，我咧演唱的在老师在带一点人来到到旁边。
2: 好。
1: 谢谢
2: 谢谢
1: 等你啊等你啊
2: 谢谢
0: 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巨星秀
0: 邀请多一位咧
1: 也是常客啦齁
0: 常客
1: 而且他经常参加丁尼哈那个全球闽歌赛
0: 有哦
1: 打入30强
0: 我够厉害呀、啊、
1: 太厉害了专球呢
0: 全球
1: 两岸三地哈、嗯、唱台语歌哈所以讲哦这个成绩相当优越来邀请那个很牛被 NG 秀嘛是高难度的哈
0: 吊
1: 挂一直在高音
0: 经经一阵嘛哦足唱的呢
1: 系啊系啊
0: 大家不管晚会暗会啦哇拢在唱这首歌
1: 是啊晚会暗会
0: 晚会就是
1: 晚会是 P 金嘛是一票
0: 晚会起码当给我一点嘛吼足上的
1: 不是月币哈嘛不是日金哈嘛不是更加不是月
0: 喂
1: 美金好来邀请的国国歌
0: 国国歌来啊
1: 这首歌非常好听爱人啊来婆先啊过来一下

0: 哎呦，年纪轻轻啊，在高唱。
1: 是啊，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的假想敌是谁？
0: 你大人安尼问，囡仔安尼问哦。
1: 对啊，真诶。啊，无你唱要有一个对象啊。
0: 这细汉敢真正唱这个歌都有对象？
1: 厉害人家大爱的精神啊，对不？成功啊，时代阿公阿嬷嘛是最爱的爱人啊，对不？啊对，啊是讲老爸啊，对不对？啊是讲诶，迄个秘书啊，对不对？
0: 米索，为什么有米索的名字？
1: 我经常看到你们活动的出商入对哦，从此到来，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偷来暗去，
2: 朋友，
1: 我知道，男女朋友也是朋友啊，
0: 对，
1: 是吗？已经论及婚嫁了吗？
0: 太快了吧！
1: 有看过双方的家长了吗？
0: 有看过了，
1: 有没有看过？
0: 应该有，
1: 双方家长都看过了吧？你看吧，我就说嘛，哎，已经论及婚嫁了，对不对？
0: 啊，乐哥，你是要讲到这
1: 做媒人，
0: 做媒人哟。
1: 今仔经济无介好，啊，无什么场，无趁钱，媒人钱啊，嘿。
0: 敢趁有钱？
1: 哎，变媒人嘛是爱包啊，
0: 我嘛是爱包。
1: 你也未娶，你唔知。
0: 我唔知呢，包偌济哈？敢会当小？
1: 那你靠好嘅，你包十万好啊，就好啊。贵到十万块。
0: 我靠好嘅，包十万啊！
1: 对啊，对啊。改天找秘书来一起合唱，好不好？
2: 好。
1: 哦啊，不，我们不要逾越感情那一部分。纯粹唱歌，纯友谊，盖棉被，纯唱歌。哎
0: 呦，是天气真，天气真热，搁在盖棉被啊！
1: 看看、欸、他们两个，我有一届公益活动嘛，
0: 摇起来。你看到哦，
1: 公益活动摇起来能合唱啦，效果不错了哈。
0: 效果不错，来
1: 来，谢谢你哈，经常来我们节目中，谢谢。
0: 哎，唱歌真你要好听吼，刚每当个等你个 uncle 一下哈。
1: 不要，我过节要盖邀请伊。教我唱一条，
0: 真的，
1: 迄个我下一歌，
0: 哎呦，
1: 开玩笑，
0: 安尼千万都唔通转台，当时要唱啊，
1: 国家都唱啊，国家你卖转台都看得到啊，
0: 哦，卖转台都看得到啊，安尼有影，
1: 哎呀，你转一边，我搁等下唱煞啊，
0: 就了哦，哎呀，难得的机会，
1: 安尼怎样哈？嗯，好，来看一下红队跟白队的票数，来得奖的是，来，报一下，
0: 来。红队，
2: 红队是194，
1: 嗯，白队呢？
2: 白队是261。
1: 哎呦，白队是尹川老师这边，
0: 哎呀，好像是，哎，啊，不是哦，哎，是哦，
1: 是啊，不是的，
0: 是啊，不是，
1: 到底是啊，不是啊，
0: 是，
1: 哎，是啦，
0: 是啊，是，
1: 是啦，
0: 对对对，
1: 哎呦，鸭子划水呢哈，但是不要紧，红队嘛算袂歹，
0: 对，
1: 相差一丝丝啊，
0: 点啊，
1: 哦，安尼国家都麻烦你，那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听哦，
0: 等一下一定要听看看。
1: 很好听哦，听到哈、哦。嗯，好、哦，哎，会记得哦，你若无听，我就拜托你听。
0: 真的，真的很好。

国乐写的词，洪文松老师谱的曲，歌名叫做《小雨迷迷》，希望你会当介意吼。即马大雨真大对无？咱希望会小雨迷迷都卖得较大吼。若介意，好声甲咱鼓励一下吼，谢谢。

0: 小陪伴你。放心哈，电话一开个拍破0423380303。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感谢哈，谢谢。我这一首歌呢，一直找不到人来帮我唱哎，还好有你哈。
1: 啊，不，今仔日就甲老伟上来主持，
0: 安尼哈，
1: 试看卖嘛。
0: 反正伊就报歌名就好啊，
1: 报歌名
0: 就好。伊也不要讲话啊，对不对？
1: 今天吗？
0: 你讲看卖，你
1: 说两句来听听，会不会紧张？
0: 有没有练过？哎。
2: 没有练过。
0: 你今年几岁？
2: 今年11岁。
0: 11岁哈，
1: 不简单呢。
0: 啊，去到大陆觉得怎么样？
2: 嗯，觉得很开心。
0: 很开心哦，欸、那个舞台真的很大哈、哦。
2: 嗯。
0: 啊，你都没有吓到呢？一只球啊，囝，那舞台哦，啊，真霸气啊，呀，吓
1: 人！人讲哦，初生之犊不畏虎啊，
0: 敢听有？初生之犊，
1: 刚出生的那个小牛哈、哦，不怕老虎。
0: 听过哦，
1: 听得应该听得懂。
0: 我甲你阿伯甲你教一句叫做“青梅唔惊青”，听过无？青梅唔惊青，对吧？
1: 顾名思义，
0: 金门软甲李炳辉来啊，恁爸唔惊你个来啊，你唔知穿你对啊？
1: 因看无都唔惊，
0: 看无拢唔惊啦。好，安尼好无？安尼使无？你还牙麦骨讲话？好，安尼好，安尼好，来来来，今麦是要换多一堆啊？
1: 哇，红队，
0: 红队哈，
1: 嗯，红队的，
0: 再试验一下，你看报幕也要不来，
1: 看得到吗？红队小百合歌唱队，
0: 哎，啊，你怎么不聊聊啊？
1: 哦不，啊，我帮你念，
0: 啊，来来来来来来，你看不到，
1: 我看不到，惊喜，
0: 啊不，你用那个对嘴好不？来，怎么？哦，哎，有看到，多少
1: 啊？有，哎，
0: 看到吗？有看到吗？
1: 还是看不到哎，你几度？近视几度？
2: 135，
0: 一百是应该可以，我250，我250都看得到了。你
1: 250那是老花，
0: 别老花看远了，对了，无见景。后来红队哈，红队余春华，别唱，别人的你要跟我来讲一个。

0: 谢谢。
1: 哦，哎，这首歌叫做
2: 《别人的》，
1: 别人的啊，
2: 拢是别人的。
1: 是啊，你唔捌装作家己的啊。
0: 罗兰还是那个一个代嫁，一个要嫁的女儿，这爸爸的一个
1: 哦，那个爸爸
0: 公。
1: 哎，给吹就变白人的啊！
0: 嗯，
1: 好笑，今嘛
2: 泼出去的水，
1: 不，今嘛给吹又给一个惊死，惊死拢不爱登去，
2: 个个拢登来厝里食饭哦，
1: 干不是安尼，今嘛拢安尼。
0: 生女儿比较好。
1: 对呀、啊，
2: 今嘛大家拢要生女儿呢。
1: 对哇、啊，嗯，
2: 现在都这样。
1: 没啦，小刚这边啦。
2: 啊，我关了。我来来去去啦，
1: 我来，我刚刚。要 balance 一下了。
2: 哦，对啊，就来互相嘛，来来去去啊。有时啊在这，有时啊在遐嘛。
1: 是啊，当然讲实在啦，囡仔长大以后，他都加职业啦吼。你讲要安怎对安怎，嘛是无可能。我咧讲啦，钱存较济吼，搞好个经济那种计吼，对吧？
0: 对啦，
1: 身体搞好啦，现在时代对不对？钱哦，莫贪，诶，这欠钱债债何人啊？
2: 那个拢家己收的，收好掉的好
1: 啊。不然，卖讲卖讲收的，就是讲你有规划啦，
2: 对，有规划。
1: 啊，年纪大对吧？啊，像咧歌唱班参加一下，唱歌娱乐啊，大家嘻嘻哈哈啊，一天过啊，对不？啊，唱歌身体过会健康呢，五脏六腑拢咧运动呢，
2: 嗯，
1: 对吧？
0: 开心就会健康
1: 啊，真正
2: 对。
1: 嘿，为吼，逐天郁卒啦，啊，哈烦恼啦，啊，怪东怪西，唔免啦，家己的生活，家己来规划嘛，啊，就唱歌啦，去讲鬼啊，就大家吼，大家哦，有诶，
2: 好开心呐、
1: 啊，有诶人哦，讲炸讲财务，各上班
2: 啦、
1: 啊，啊、欸、啊，大家
2: 聚会嘛，交朋友啊，
1: 是啊，哦、欸，啊，电视猛看，大力饮酒，陪你到永久，身体呐健康，然后一天三大笑。不用吃药，好、嗯哦，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2: 谢谢，
1: 好，
2: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谢谢。来，刷一支白队的。
2: 来，这个是，迄、欸、个我我看无
1: 啊
2: 呢。
1: 安尼啊，
2: 迄、那个金是船，
1: 输啊，
2: 是不是？是船还是富？
1: 哈，
2: 船了，
1: 船啊，
2: 船啊，
1: 船啊，哈。
2: 来，咱的苏，我不惊哦。来，苏传泰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1: 你应该放大，你这样子字变很小了。哎呀，
2: 无边无花
1: 啊，对对，安尼空卡有啊。
2: 哦，有来，谢谢。

0: 哦，无边无欢，所以伫只我那温馨提醒，咱厝内底老师大人个一景啊，从后一个扶手、啊。
1: 哦，真个假的？
0: 啊，无他
1: 无边无欢，拢欢袂到的。
0: 欢袂，一直足危险的。
1: 危险，确实。
0: 尤其是时段吼，上惊会跌倒啦。
1: 对啦。
0: 哦，啊你敢恁家有伫欢？
1: 有边有欢无？
0: 你哎，
2: 有
0: 来啊！啊，你是出为你家己设的，是为时段设的啊？
2: 为时段设的。
0: 啊咧，好。友好，系啊，啊时代拢爱欢对，所以有首歌叫做《小编》，就爱欢。小，大编用这啦，
1: 用这，
0: 小编爱
1: 会用酷的。
0: 好啊，好啦，啊你嘛带
2: 神钢
0: 嘛吼，
2: 神钢，
0: 啊你本身在做啥哈？
2: 我就是上一次已经有来过了。
0: 哦。不瞒您说，我忘了。
1: 上次唱什么歌？上次
2: 中雷啊，
1: 哦，跟中雷，好像有一点印象哦。
0: 有，
1: 还跟他舞哦，
0: 长得很像翁立友那一位嘛，对不对？
1: 是这样吗？歌声很像翁立友吧？
0: 啊，在，他的长相比较像王梦玲。
1: 其实有一点，好像有一点。那你来带来一首，什么？庙会。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很多
1: 庙会，敢不是？
0: 庙会敢不是红？
1: 那个
0: 喜欢跟他撕笑容啊，
1: 欢乐西，
0: 是吗？跟他撕笑容，对，庙会这样唱的，
1: 咁你唱的，
0: 唔是唱的，
1: 因为
0: 实在啦，唔是就讲唔是啦，对，那人袂讲袂讲骗嘛，对，啊，你本身在做，上次来过了，
2: 我们是科技的，
1: 科技业
0: 啊，你讲我就是会记啊，到底迄个神钢啊做科技嘛哈，
1: 先说嘛哈，
0: 对，诈骗嘛哈。
1: 不是啦，不是诈骗啦，科技啦。
0: 我跟你说，现在真多，现在诈骗 AI 吼，我都用一变作跟他找一个其实是查甫的，AI 透过变脸，真正啦，
1: 对呀，
0: 因为爱了视讯啊，结果是这样子，所以吼，大家吼，
1: 爱注意
0: 哈，一个钱真正爱怕二十四个夹，啊，无你真正是个心肝结鬼球哈。好了，科技业，
1: 谢谢你，
0: 谢谢，感谢你，
1: 谢谢，
0: 好。无边无欢吼，爱去点欢吼。来，红队的我们小百合歌唱队哈，廖天全、谢淑慧、艾丽、
1: 每一天。
3: 是袂变卦，永远袂变卦。

0: 是哟、哦，
1: 哎，两位是同学吗？
2: 哎，歌友，
1: 歌友，
0: 歌友，
1: 歌友的意思是怎样？
0: 唱歌熟悉，唱歌所交的朋友的歌，对不？确定讲啊，
1: 熟悉的歌友，啊，跳舞熟悉的
0: 舞友，
1: 舞友啦，啊，那饮酒熟悉，
0: 酒肉朋友，哦，
1: 啊，那是泡茶熟悉，
0: 泡茶或者泡友，
1: 茶友啦，
0: 茶友啦，哦，泡茶，哦哦，
1: 茶友，你这
0: 茶友，茶友，
1: 读册读去对去，真正，
0: 我可能我跳，
1: 你上爱泡茶对，
0: 我乖，我真爱泡茶，
1: 就是安尼哈。啊，您您港班的哈？
3: 对，
1: 你恭维阿明阿麦，
2: 对对
1: 对了哈。
3: 我们这位大甲廖哥哥，说跟伯乐帅哥是
2: 口音，
3: 就是，
1: 哎呀，就是的哈，
0: 都一起猜，哎哈，
1: 你们搞。

0: 我现在都没去了，
1: 他们是泡油，
0: 不是，不是，
1: 他们是泡茶的时候，
0: 我泡茶，我喝茶睡不去，我没在泡，
1: 没在泡，很久没泡，
2: 自带口音收音机，口音电视，
0: 口音电视，去
2: 那里唱歌，
0: 口音唱歌，
2: 大吃了，大吃了，
0: 大吃了，你我主持口音唱歌，还是是多一代？
1: 就百几年前啊，
0: 系啊，足久以前哦，足
2: 久
0: 哦，伫台里吗？唔知哈，
1: 好啦。卡，你讲我卡去你山顶唱歌啊？
0: 迄那迄个迄是足久以前个呢？系啊，迄个足久以前个呢？
1: 那个无伫咧，系
0: 啊。
3: 说是旧事啊，
1: 旧事，我那真的很旧。
0: 哦哦哦，你讲是逍遥一代吗？哦，对，哎，我呀，哦，哎，二十年前呐。
1: 我安尼有久啊，
0: 二十年前，乡村我甲乔又甲港台啦。
1: 哎呦，
0: 啊，真
1: 的。安尼表示这算是一通电话一段缘分
0: 啦。对啦，迄个一线情啦。哎，安尼算，哎嘞，真久无看到啦哈。讲实在，我也袂记哩啊。还是存迄个什么，迄个几号八十几岁，迄个叫什么？
1: 八十几岁。
0: 一个
1: 我，
0: 春哎什么什么？
1: 得一个，得一个，你在讲什么人？
0: 来唱歌，阿龙
1: 来唱歌，
0: 挂哦，
1: 春桃季啊，
0: 哎呀，春桃姐，
1: 不老骑士，
0: 还港机的港机的，
1: 哦港机的哦，
0: 港人呢，
1: 啊大哥今麦吼，咱有新的，麦当卡起来吼，咱大力119，哦卡起来点歌开讲，
0: 伊个四点到六点，
1: 对对，
0: 六工的啦，六工的啦，啊，阮是中昼十二点到四点拜六，哦，啊你有叫人卡电话无？
2: 有
0: 吼，两去对卡，
1: 好，谢谢 ，OK。因为唔是伊卡，所以唔知啦。
0: 哦，我是讲你拢伫对宣传啦，嘿。诶，
2: 歌友会，
0: 歌友会群主哈。好了好了，感谢你哈。
1: 谢谢你，谢谢，
0: 感谢感谢哈。
1: 谢谢，
0: 这算老朋友了
1: 哈。真的老朋友了呢。
0: 好，来排队的，
1: 来第五组许彩龙带来好听的歌，叫《今生爱过的人》。
0: 高文静，改拍破啊！

0: 啊哈！哎，这条像人歌哈，
1: 真好听啊！
2: 黄以玲，
0: 黄以玲啊！
1: 为什么你不会用自己的麦克风？
0: 对啊，你安尼敢唔敢交叉感染嘛？
1: 哎，你袂记，你跟他还在疑惑呢？哎，有吗？我根本用白。
0: 为什么讲话要压麦克风呢？
1: 奇怪吼！
0: 我拿唱歌老师唱歌现在压起来，肩座绑来啊，对不对？啊，怎么嘛无免唱歌就压来啊，绑来啊，哈！
2: 看到两位帅哥就紧
1: 张，紧张
0: 哦，搞讲话啦，
1: 竟然
0: 我那目色好，知我两个是帅哥，
2: 尤其是小鲜肉在我旁边。
0: 你今天听阿讲尤其吗？
1: 兄弟啦，
0: 用尤其呢？
1: 尤其
2: 在我眼前你是小鲜肉啊！
0: 好了好了，
1: 不要在，
0: 变变叫个健健好，你拜托了哈，感谢啦，
1: 谢谢谢谢。
0: 你跟老师学多久啊？
2: 跟我们尹春老师学。大概三年有，
0: 三年了、喔、哦，啊，过六个月就要出师了，
1: 三年了，各位，
0: 系啊，
2: 应该较难，
0: 较难哦、喔，
1: 较难未啦，老师教每节都嘛足够唱诶，
0: 无出师无咱出片嘛，
1: 嗯啊，
2: 对吧？因为我比较不认真、啊，
0: 你叫亚丽唱片给你发一下哈，
1: 啊，
0: 亚丽哦，好，来邀请咱两队所有参赛的我们的队长，
1: 哎，
0: 麦克风麻烦给他拿过来，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哈、哦，感谢哈、哦。哇，两点兼顾，大家拢啊使出了浑身解数。红队这边还不差了，嘿，不差不差，
1: 拢有声，拢有声，不管红队白队拢有声。
0: 是的，是的，哈，来，感谢了哈，来，
1: 谢谢大家。
0: 我们这个主持人来，
1: 哎呦，来啊，
0: 今天的感想哈。
3: 今天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带我来这边，而且让我
0: 啊，你队长和你的朋友带来这边，
1: 谁带你来的？
0: 对啊，
1: 谁？
0: 多谢。哦，狼是一台的，对了、
1: 啊，好朋友。
0: 那为什么他不当队长？他既然带你来，
3: 他跟你一样有眼光，他说我很会煮，
0: 哎、对，
3: 好，所以、
0: 哦、我怎样？意思讲，恁那算来的上高位的力。
3: 安尼讲，
0: 安尼哈，
3: 细汉到今嘛拢就爱讲话。
0: 哎，对，说话是种艺术哈。
1: 嗯，
0: 啊，你拢无讲诶，和你讲，后盖剩两分钟拢和你讲。
4: 我要谢谢我们尹川老师，
0: 是的，
4: 推荐我们来。
0: 嗯，
4: 本来我是不想参加。
0: 哦、
1: 啊！本来你是不想参加，为什么？
0: 为什么？
4: 因为我唱不好啊，所以老

0: 师的鼓励，哎、老师哎，
1: 谦虚啦，
2: 老师就刚好你来唱啊，你再唔敢闹鬼吧？哇，你再唔敢来该唱者，对不对？哎，
0: 不要来，谢谢老师啊。
2: 其实咱讲，咱这 PK 哈，
1: 对啊，
2: 唔是讲分数关了唱赢，迄唱好唱歹几回输啦。来这以歌会友，对吧？啊，看人做，那靠仔，咱学者嘛，对吧？直接搞位，对不对？那学讲，咱一半就好啊，学一半搞位，你就成功啊，对不对？
1: 学人的背上的功夫，
2: 哎呀，对啊，来这吼，溜溜球球，吃两粒目睭啦。好，来看红队跟白队，哎呦，哎呦，你看你，
1: 是哦，
2: 这种默默的努力，
1: 我就讲哦，谦虚啦，俭人
2: 鸭子划水啦，哈。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帮我们宣传了哈，唔是讲你唱了好，唱了歹，意思是讲难道公狗，因为唔知影大力一一九的人还很多，好好、哦哦、知道了哈、哦，麻烦透过您的金嘴感到酸团子，好不好？好，
1: 谢谢。
2: 那下次再找一些哈、啊、更优秀的人来唱，好不好？
0: 没问题，
2: 你较近的啦，你拢无讲，哎呀、
0: 啊，我看到你，我就一直点头就好。
2: 好嘞，好，好，来来
1: 来来来
2: 来，来者是客了，来
1: 颁个奖，嘿，
2: 看一下好，嘿，拍个照，
1: 拿一下，感受一下，
2: 拍个照，啊，还哎还人家，
1: 恭喜恭喜
2: 恭喜恭喜哈！其实哈、很感谢的，如果你也第一个看咱的节目，希望你赶紧驻留一下哈，啊，看咱这公司在，我们公司真的是哈。相当的优质啊！刚才这舞台哈、哦，让你回味，让你留恋、嗯。来，咱就爱报名哈、哦，吹伯乐还是吹小刚，吹那个纸巾哈、哦，还是讲咱这打来电台，通通可以报名。
1: 啊，所以咱每礼拜会记的吼、哦，等一下。够两点钟的节目，上半场看不过瘾的，下半场也会继续那么的精彩。
2: 是的，别走开，马上回来。哎，给你哦，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希望你加入大力119的行列，让这个节目越做越好。
1: 谢谢大家。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闲事篇。讲起湖北省同东人作为先想到长江的浩荡，也是武汉的繁华。但是我西南的群山深处，一座本山也温柔舒畅的地方，就是湖北省的闲事市。亚比亚是土家厝老苗厝世代安居的家园，买太次年最得意的神来之笔。行业闲事不当然不会本家厝太下步来震撼。他家主讲，原谅天蓬啊，是地球最美的爽快。亚比亚山不但像现存，还会有一座历经一万年的风霜海味神物。除了山水，恩师灵魂看到土石上的木建筑物，这一撮撮移山移间的雕琢了，无用一粒重的，足足一粒半夜，一粒不多。一唔但像个建筑的体积，还个系土家人对呀个土地的敬畏老智慧。
1: 再好的文案，都不如亲眼所见的震撼。曾几何时，越来越多的人为了一张悬浮照、一幅比心图、一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不远千里来到平山”，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山，体验一回在悬崖边开车的刺激。踏步云冈栈道，脚踩冈部天梯，空中俯瞰峡谷幽深，船只行于水面，其后荡起的两条水波纹已成为游人眼中绝美的风景。崖边倒吊的钟乳石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听竹叶沙沙，虫鸣鸟叫，于山林之中大口呼吸，好不容易来一回，负氧离子怎么也要吸个够本吧。步云亭小憩，抬头仰望，才发现竟已走过这么高的山崖。离水越近，心里越雀跃，原来国家地理真的没骗人，皆若空游无所依，在这里是真实存在的。掬一捧清水，感受来自峡谷的凉意，换一身民族服装，做一回土苗姑娘。宝石绿，孔雀蓝，在这里都有了具象的答案。走过千寻瀑，漫步幻云桥，于山水之间放空自己。乘船进入一线天，总会忍不住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水复疑无路，渐渐现出五尺门。天空洒下桃花雨，绝壁岩根他传身。穿过整个峡谷最窄的五尺门，从这里抬头，白天也能看到一轮巨大的弯月。山高水长，亿万思年，深邃一远去，心却一直留在这里。那就期待下一次的相逢吧。
1: 这处绝壁就在人们面前，但海拔2000多米的身高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直到2004年，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翻过它，大地珍藏了亿万年的杰作一一呈现。

绝美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大地挤压，风力侵蚀，自然出动水陆空全部力量，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五尺，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这是峡谷最窄距离。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被撕开、崩裂、错位。向下数百米，小船勉强穿过。溪水宁静清澈，搭上浮船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如果还不满足，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再拍一张。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由数百吨水汽组成。水汽下落，汇入河流，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岩盐地层中，演绎着水滴石穿的进程。亿万年的埋头苦干，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50公里，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人们向前的脚步，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来到这里的游客，即便不经历风雨，也可以遇见彩虹。但要想进到彩虹深处，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一根300米长的绳索，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也是独属勇敢者的方式。

0: 外人来到山里，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而久居山里的人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
1: 亲爱的，你说在城市之外再选一个空间度假或者养生。一生至少看一次日出，这里苍山逶迤，峰峦起伏，这里和雾弥漫，百鸟欢歌，太阳每一次升起都是天地之间一次盛大的演出，每一次期待，每一次欢呼，都让我更加珍惜每一个当下。这片山水已经等候我们多时，北纬30度线从这里穿越，形成了惊心动魄的地质奇观和异彩纷呈的文化现象。大海退去，山峦凸显，200万年前人类刚刚直立行走的时候，就是在这片崇山峻岭之间繁衍生息。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是先哲的参悟，也是留给我们的箴言。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位大师，每一只小鸟都是一个精灵，这是任何人间珠玉兑换不了的天地珍宝。这里是古代兵家必争的关隘，这里也是穿岩入湘的驿站，这里还是文人墨客抒怀的舞台。触摸这些历经打磨的石头，就是在翻阅一部惊心动魄的史书。

这样的村落正是我梦中的家。远离尘嚣，还我安静，告别奔忙，还我从容。同盟会元老朱和忠先生就是从这里启程，跟随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风雨飘摇中的家国探寻复兴的出路。一杯花茶或者一杯咖啡都可以，一本散文或者一本哲学都可以。亲爱的，我多想在这里写诗画画，种菜养花。

世界在这里，不仅可以看见，可以抚摸，还可以品味与倾听。这里的山歌大多是情歌，这里的舞蹈本来就是一场劳作。亲爱的，我发现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饱含光芒，阳光

0: 雨雾、土壤、气候、汗水、智慧共同发力，才能凝聚成这样一颗晶莹剔透的葡萄。每年秋天，无论走到哪里，这里都弥漫着一种特有的芳香，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片柔软可口的桃片糕已经有100多年的人文积淀，糯米与核桃的一次完美交融，让生活充满了甜蜜，也展现出这片土地的灵动与和谐。健康和美从来都是我们的追求和向往，从一朵玫瑰花到一滴玫瑰精油，这片温润的大地正在实现一次前所未有的华丽转变。梦想如花，年年发芽。亲爱的，何处安放我们的梦想，何处就是我们的家。1200米的林海云巅，80%的森林覆盖率，25度的年平均气温，地运富硒王国，天造康养金地。这方仙居之境，让我一次又一次心驰神往，流连忘返。
1: 江河奔流，万物生长，河流孕育生命，生命敬畏长河，于是人与自然相依相恋，生生不息。娄水发源于湖北省鹤峰县下平乡云梦村，自西北向东南流经鹤峰全境，汇入800里洞庭。它是鹤峰各族儿女的母亲河。娄水有一条支流，起源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木林子原始森林。娄水在这里积蓄成流，到达两河口，便与另一条支流唐家河如约牵手，相融而行。娄水就是这样敞开怀抱，邀千川溪水聚万般力量，凿岭穿石，开山劈峡，一路向前。累了，他会静静地歇一歇，这一歇就歇出个绝世佳景，平山。娄水来到平山脚下，像变了个人似的，步履轻盈，文静优雅。在平山峡谷观娄水，有俯视游鱼如乘空也的绝妙，水上行舟又有皆若空游无所依的千年一叹。娄水向东500里，千难万险不回头。他每到一地，总会为自己的努力留下记忆。位于鹤峰县五里乡的五龙山格子河，是娄水随心所欲雕刻出的山水景观。山上奇峰群立，错落盘踞，山下飞流瀑布，惊涛拍岸，晴天云海，雨天泉。娄水的匠心杰作惊世骇俗，鹤峰山水恋歌由此绵延不绝。鹤峰县森林覆盖率达82.7%，林海苍山为娄水流域捧出一方天然静静。地上水流奔腾，地下山泉汹涌，娄水河的两岸森林茂密，小河山溪、飞瀑涌泉应有尽有，人们逐水而居，取山泉而

0: 世，鹤峰便有了不少以泉水命名的村庄、山峰，如中营镇的天泉山、荣美镇的西泉村、五里乡的铜泉村、七眼泉等等。一方清泉养一方人，娄水因发源深山而清，因生态优良而静，鹤峰人因天赐娄水而健康。为让娄水甘泉走出大山，让全民共享健康饮用水，鹤峰县委县政府早在2017年就启动了娄水山泉开发项目，连续3年进行取样检测质量跟踪，确定了燕子镇大五里坪村等一批优质水源。
1: 安师之旅是风情浓郁的浪漫之旅，大山之魂铸就的土家男人和清江之水孕育的土家女子，有着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的天性，在勤劳之余享受闲暇，在质朴之中追求浪漫。这里是歌舞的海洋，是浪漫的圣地。安师之旅是四通八达的便捷之旅，你可以从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大道沪蓉高速、世界地质景观铁路一万铁路、雄奇的三峡黄金水道长江航运、往返武汉、北京、广州等地诸多的航空航线，以及318、209最适宜自驾游的森林国道进入恩施。来吧，恩施富集优良的资源，已成为旅游业开发的热土，独具特色的品牌已成为游客梦寐以求的圣地，完善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游客舒适开心的旅程。靓女出阁，求者若渴，旅游恩师一生相思。
2: 在层塔之间，并肩穿过一线夹缝小路，从游漫步恰似穿越一条岁月长空。

油抱琵琶半遮面，假借购物选郎君，对唱山歌诉情怀，西兰卡普送情郎，这就是女儿会，被誉为东方情人节。300多年来，一直述说着土家儿女的婚恋情长。

这样一个转角有奇石、处处有惊喜的魅力王国，用极其的浪漫主义展示着这种奇丽的境界。这里

注定是我今生倾心驻足的风景，一生不舍的眷恋。恋上苏不亚，爱在女儿会。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家，赶快来买！
1: 欢迎高专家阿顺
2: 啊，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1: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2: 是
1: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2: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在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1: 打让我得用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1: 哎，没有呢。
2: 没有啊，
1: 没有。
2: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1: 哇，
2: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1: 真的厉害、欸！
2: 万一没有洗干净，接下来全部拢糟去巴肚来的，
1: 真的哦。
2: 是，
1: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哈、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2: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哈、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1: 哇，厉害嘞！
2: 是，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偌重你知？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嘛？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来看这個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哦，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哦，你即摆吼，我甲倒一丝啊，倒差不多。哦，50cc 就好，像这些，这才1:10就够啊！哦，你转去了，赶快哦，照我安尼做吼，甲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就倒等下倒水落。我爱讲，若拄啊好要洗琉璃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啊吼，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烧起来了吼，这就啥？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哦，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只要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哦，我讲，这你转去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吧？安尼变数的，嘛甲你做好啊！变数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哦，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孔啊吼，这有一个孔啊无？洗衫关节用孔啊，一孔啊就好，一孔啊洗一趟啊，一孔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

啊，内底拢足济拢是内底拢含有人机本分，即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即个碗碟啊啦，内底有即款化学的残留，年久月深，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积德啊，太生一寡有诶无诶，迄拢甲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即个物件有关系吼、哦，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足济化内底有即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哦、皂碱啊、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走形囡仔过诶早熟嘛吼，够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足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走形你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啦，会痒，白痒，痒，佫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买被用用啦，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准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袂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哦，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 2.5，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转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咱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核酸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啊，不伤玉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到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让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趟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未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卖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黑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石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不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当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洁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甲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阮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摆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抑菌率99.9%啊。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绒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哦，你啊一点点，唔免放柔软精哦，唔免放柔软精，洗完了再蓬松，佮蓬蓬哦，泼真少，真好洗，非洗净力足强啊，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哦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到清气淡淡，洗完了够一层保护膜，佮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

0: 是妈妈，你上惊说啥？说有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托邦的，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来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撮烧烧吼，去污力六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哦，购物的是些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一百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一百罐，这一罐也是一百块，多等于一万块，一桶等于一万块。啊，今仔要安那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程做出来的，会当交我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一百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一万块哈，一桶。两千块，一摆甲买两桶，哦，两桶较好处理啦吼。两桶就四千嘛，四千。咱今仔日优待五十位观众都哈，五十位哈，0800009199哈，一桶两千，两桶四千，会晓算出来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桶，我送你偌济？千五就好。两桶送你千五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750会当入做一万块。摕一万块，甲你换750，你明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一罐就好，哦，一罐两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人若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若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若厝内底阁有家蛇，阁有狗遐，摕倒当来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9，三桶一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09199300罐的清洁剂，三百罐，080000919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麦吉州，
1: 哎麦吉州，
0: 来63线的吉州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哎你好我嘉莹财主啊，麦吉州对吧？好来62线的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对吼，哎，那加盐吗？我买一刀。
0: 好，来65线牛购大师一刀，来文生大哥，
3: 买一刀。
0: 来，好，谢谢多谢。66线一刀，来宋文亮。
4: 嘿，我买一刀。
0: 好，那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佩玉姐，一刀来67线、67线、68线，来宋文大姐。
5: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牛购大师外公卖掉，真正赚掉来。阿香姐。
6: 哎，
0: 哎，这你有得用无？
6: 有
0: 用无？有用无？真正有用，好、哦，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三帅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7: 哎，
0: 金霞，我一招，
7: 嘿，我被抓掉。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即摆刷顶才一人，可能有人买袂到，我刚讲过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伯就是两桶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毕之姐，
8: 哎、
0: 欸，买一组，
8: 对，
0: 来，51线一组，51线来，珍珠你好，
9: 哎，
0: 买一组，
9: 哎，
0: 55线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9: 哎、
0: 欸，一组，
10: 好，
0: 水莲姐，
9: 哎、欸，对，
0: 好，来，55线一组来，玉静姐你好，玉静姐，
11: 一组，
0: 好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大哥，
12: 哎，你好，哎、欸，我一组，哎、欸，
0: 我来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痒痒，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 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1: 哎你好，
0: 一组六十刷一组来来请请问你好，
1: 哎，
0: 要一组六十二刷一组来阿星啊你好，
1: 哎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三刷一组来请问你好请问，
1: 哎，
0: 买一组，
1: 哎我买一组，
0: 好谢谢来请问一组来温女你好温女，
3: 哎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五刷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3: 喂，
0: 哎李芳姐，好一组。

0: 我跟你讲，洗碗的水提阿花，提阿菜，真正吼，阿花洗了水，菜果洗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水你了，阿医生，来一桌，来七十串一桌来为你了，阿猫，陈猫你了，一桌，来七十串一桌来为你了，金莲姐你了，
1: 你好，
0: 来一桌，来五十串一桌来，咱电视机头是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了。来一桌，来五十二串一桌来，哎呀，这转转大姐你了，来一桌，
2: 知影哦，
0: 对，
2: 随食随在呢哦，
0: 随食随在来，
2: 系啊，
0: 来一桌，
2: 系啊，你当时会惊，
0: 后礼拜六你等我一下，清洁剂你就爱啊，爱经天然的，唔好再用化学的，洗到妈妈富贵手，洗到囡仔身躯皮焦焦，为你我加油你了，来一桌，我来五十二串一桌来，玉英姐你好，玉英姐。
2: 好，
0: 来一桌，
2: 要不要一桌？
0: 好，六十一串一桌来，学你大哥，一桌。好，来六十二串，来为你好，台北的朋友你好。
2: 我要三位。
0: 好，来啦，三串一桌来为你好，来，嘿，再停，你好，再停。
2: 你好，
0: 来一桌。好啦，六十四串，搁一桌来，卡手要紧啊！广告时间到就无啊，为你好，加油，你好。
3: 我一桌。
0: 好，六十五串，搁一桌来，谢玲姐，谢玲姐，再搁顶加一个，哎，来，苏美，你好，苏美。啊，多六十七岁来啦，七岁来，卢姐你好，我加油，谢谢多谢哈，林姐吼拢做内行的，咱厝内底清洁用品关键人物在谁？在妈妈的身上。你咧洗衫用什么洗？你要讲你用一种内底有含细磷的，含那个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洗衫，你敢知洗完了掉伫身躯内底拢是全毒素。用天然的，恁家的蔬菜水果不是用清水洗就洗得清气啦，爱用这洗啦，知无？喷喷的洗洗就足清气的来。哎、欸，家珍你好，家珍。
4: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来七十件的一组来。秀妍、秀姐，你好，秀姐。
4: 嘿
0: 嘿。一组。我来一串一组来，我了元春大姐你好。
5: 哎，我一组。
0: 来，我再一串，搁一组来。张珍珍你好。
6: 哎，我要买一组。
0: 好，来五十四串，今仔日就是买两桶。送一桶，三桶，本来是爱卖三千啦，结果今仔日是卖一半的价钱啦。这不是咧赚钱，一年卖两工，一年卖两工总卖偌济，这是买有着是缘分，表示啥？我替台湾这块土地尽淡薄仔心力，大家用化学物件用较久啊，用天然的，卖去伤害这个地球，卖伤害台湾这块土地。咱洗着的物件，洗了清气，洗了安心，尤其是用这来洗，咱的水管袂啦，袂生胶蛇。咱用这来油涂卡，厝内底未生胶蛇，未生狗牙，这是上重点的。亚芬，你好，亚芬。
7: 喂。
0: 哎，你好，我家的财主啊。嘿。那一桌对吧？嘿。好，六十二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8: 对吼。哎，那一桌吗？我们一桌。
0: 好，来65线，牛高大师一桌来，文生大哥。
9: 没一桌。
0: 来，好，谢谢多谢。66线一桌来，宋文你好。
10: 嘿，我们一桌。
0: 好，那七叔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佩玉姐。一桌来67线、68线，来下面那姐，
11: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油工大师外公，卖掉真正赚掉来，阿香姐，
12: 哎，
0: 这你有在用无？
12: 三十包，
0: 好用无？好用无？真正好用，好，哎呀，洗衫洗打都好用哦，好，谢谢来给我三十块来，为你，真谢你，
12: 哎，
0: 真正一桌，
12: 我卖多少钱？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即摆线顶遮侪人，可能有人买袂到，我敢讲过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阿摆就是两趟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再搁一下，为你要避之避之前，买一桌，
13: 对，
0: 来五十一串一桌，五十一串来珍珠你好，买一桌，五十五串一桌来水莲你好水莲，一桌。
14: 好，
0: 水莲姐，
15: 对，
0: 好，来，我再来刷一桌，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5: 好，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为你要张天张大哥，
16: 哎，你好，哎，我一桌，哎，
0: 我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给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焦焦，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17: 你好，
0: 一组六十串一组来笑美你好，
17: 买
0: 一组六十二串，赶快把握时间，最后剩一分外钟了哈。为你我加油，苏朱你好，来苏朱接起来哦。为你我加油，你好，你好，
18: 喂，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18: 啊，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18: 对。
0: 好，来六十线的赶快接起来。哎，英雄大哥。谢谢，多谢英雄大哥，多谢你的支持，你不是支持我哦，支持全家人的清洁，好不好哈？支持全家人，来，幸亏大哥你好，
19: 好，我来一桌，
0: 好，感谢啦，三串一桌来，为了锦锦大。

0: 生你好，
1: 哎，我是周，
0: 谢谢，来，那细爪哥是周来，你好，我改你好，我是周，好来，那再我爪哥是周来，叔叔你好，叔叔，
1: 喂，
0: 你是周对吧？
1: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那再来耍来，最后一分钟来，冰晶姐你好，冰晶姐再我点卡姐哈，青春姐你好，青春姐，
2: 哎你好，
0: 你是周对吧？
2: 嘿，
0: 好，18岁的哥是周来，王月大姐你好，王月大姐。

0: 嗯，你是做对无？
1: 对啊。
0: 等我等我起来，五仔算来，接一个五仔算来。哎、欸，许太太，你好，许太太。
2: 我不是做。
0: 哦，你看你啊，你是做好，谢谢。五仔计算，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是真正。你等一下记哦，爱分装做细管的哦，你莫用原接啊，原接就无彩啊哦，洗洗三次。

0: 骗一个女，我无去道路要女个东西。
1: 要女会了吼。
0: 哎呀，你骗个算细骗嘞。
1: 哎，请人道路啊。
0: 请人道路哦。
1: 对啊。
0: 无啦，死乞白赖吼，家己女较唔免开钱。
1: 啊，你爱女个。

0: 有破皮无？
1: 如果我讲
0: 一次，我
1: 比旁人稳。你是讲个练哪个？
0: 练哪破皮？
1: 练哪破皮？
0: 练哪破皮？
1: 啊对，
0: 啊你都唔知什么意思？
1: 你才不是练哪？
0: 练哪破皮？哦。哦，就好笑，是啊，卡斯胡琼啊，

0: 你也知道有人把这个东西跟形容给你拿
1: 啊，我不知道
0: 你怎么会破皮哦，长大了长大了，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到顶来做。
0: 想不到啊，经过一个这个吼、情人节过后吼，成长的速度是超过咱的这个想象啦哈。
1: 啊，那唔就是咱那地产的迄、那個。对啦，对，
0: 有影有影，
1: 耕耘机的人
0: 啊，是哦，
1: 系啊，
0: 啊嘛唔知为甚物以前的人啊遮尔啊厉害吼，甲这个物件吼，会当甲咱的这个身体可能的器官哦啊来甲吼，这个甲形容做伙，
1: 真的有这形容，
0: 哎呀，敢那是有，
1: 真的有，
0: 哎，敢那是有，
1: 我唔知哦，我即马才知，
0: 所以你讲到这个吼。恁啊破皮这件代志吼，哇！咱家所有台下的观众可能吼，大家会心一笑。你看金宝爸爸就听有啊嘛？
1: 我唔知，我真正唔知。我真正唔知，我对对李公丁就怎？
0: 李公丁吼，才几落趴的，你要对多少趴？
1: 每一趴。我第一届听呢。
0: 哦，第一届吼，哎，头一摆吼。
1: 你豆豆教，我都一步知影一。
0: 哎，你卖讲安尼呢？等下人拢当作我啥物好诶，拢唔教，拢敢那教你即款咧 school 诶。
1: 有啦，好诶，歹诶拢教。
0: 好诶，歹诶拢教，但是。
1: 拢爱听。
0: 自囡仔就是安尼吼，迄摆咧吸收会加较紧啦。哦，好诶，你成功慢讲吼，伊无一定听会入耳
1: 吼。真
0: 诶呢。哎，歹诶代志一摆。一下，
1: 拢免人叫你背，
0: 对向啊。像以前吼，我会记得，因为细汉嘛吼，细汉我嘛拢伫阿妈遐嘛。阿妈遐因为足侪拢是即个海口人嘛，哦，土海人嘛。我毋是讲土海人安怎海口，因为阮家己厝人就是安尼。所以毕竟伫讲话内容吼，有时也会比较一寡国骂，
1: 较海派，
0: 较海派，啊，讲话就较直接，啊，就较粗嘛。哦，有的人会感觉就较粗，啊，囡仔在学习得足紧的，哦，细汉有一段时间哦，我就搞讲阿妈讲我就搞讲错的，
1: 因为小朋友会学习啊，会学啊，
0: 有甚物人来看就嗯，甚物人来的嗯，哦，阿妈讲我刚刚你唔通安尼。以前拢叫我刚刚，
1: 今麦
0: 小刚刚，
1: 今麦脑，迄当时脑手机啊，你迄个牙片改，
0: 一定会穿啊，
1: 哦，
0: 看到人咧，嗯，
1: 所以人讲要学语言吼，就是为迄开始学，哎，为歹开始学，
0: 为迄歹话开始学吼，
1: 每一国的语言，你看像韩文啊、英文啊，
0: 是吧？
1: 大家拢知，
0: 哦，是吧？吼，韩国的吼，你记得八个呀咯，
1: 八个呀咯，这种的拢学较紧。
0: 哎呀，自细汉我相信。恁厝的有些孙仔嘛是啊，哇，有些恁拢讲啊，迄囡仔听无啊？
1: 听有哦，
0: 听有哦，嗯，迄囡仔听有哦。虽然唔知影啥物意思，但是会晓用哦。
1: 对啊，为什么那么也是蛮特别哦？小朋友还知道迄是歹听的哦，一个会该 OK。
0: 伊其实唔知影迄是歹听的，伊会认为讲哦，伫讲这款话的时阵啊，敢那个真趣味哦，哎呀，好像还。蛮有力道的，
1: 啊，
0: 蛮有力道的。
1: 对啊，细汉咧学一挂啥物，背诵，
0: 录雷梦，
1: 嘿，这种的嘛，拢学就紧的呀，
0: 就紧的。啊，真正要叫伊读迄个吼，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1: 应该搁爱发誓，
0: 习相远，
1: 才拢爱发誓。
0: 哦，苟不教，性乃迁，啊，教之过，贵以穿，习孟母，啊，则学，则邻处。
1: 子不学，断机杼
0: 哦，是不是？这以前咧学后边学这个，就比较较慢些块啊，
1: 哎
0: 呀，蛮有趣的啦哈。好啦，这个情人节大家过了呐，哦，有甲心所爱的人哦，有去食食饭约会一下无？哦，大家拢是这个
1: 哦。你干嘛不回答？
0: 啊，你有恭维吗？导播老师说没有啦。
1: 哦，没有。
0: 你们这边真的要加油，真的不是我在说。
1: 该加姐，你再搞加掉。
0: 哎，我好搞加。加是安尼哦。你看，
1: 教一些撇步。
0: 有的人有为着姻缘吼，是求千求万啦。哇，倒位的庙林哦、元老较高、较灵性的吼，哇。 自北部吼拜到南部啊，只要有元朗的所在拜透透啊。
1: 哎，乐成功就灵性。
0: 哎，就灵性。
1: 乐成功。
0: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场吼，要爱甲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吼，短短啊跟大家分享哈。大家嘛知影讲，咱台中的这个含溪的这个哦乐成功哦。就灵起来，啊，妈祖婆就灵起来，包括伊个即个元老庙，吼，元老庙嘛同款。我竟然讲哦，发生一件代志咧，咱的即个吼庙公啊，哦，因为三不管拢有人拜拜嘛，吼，拜拜啊，当当暗时啊，迄嘛时间嘛差不多啊，哦，爱敬茶嘛，哦，时间够敬咧，拜拜拜，妈祖拜完，哦，关圣帝君拜完，玉皇上帝拜完，当当拜到即个倒位元老遐。忽然间，这杯茶要捧去你敬的时阵，发现一件代志啊！
1: 安怎？
0: 元老碰见你咯！
1: 呛呛
0: 呛呛呛！就伫咧这个时间、这个时阵咧，哦，庙公带一个啊，啊，元老咧，啥呐？嘛去约会吗？哦，啊，嘛家己。
1: 家己牵一个伊门线。
0: 哎，牵一个伊门线吼，后来去调这个监视器吼。才发现是和一个二十岁啊，的一个少年家吼偷请走。
1: 哦，真的。
0: 想爱情想疯了啦，哎，我咧甲看应该是想爱情，真正想个少爷
1: 款啦。真的呢。
0: 因为伫咧这个元老庙吼，有世尊呢，哦，世身的这个元老，毛大身呢，哦，伫咧咱的乐成宫也有大尊的。伊原本连安怎大尊的特别莫走啊？迄偌大尊你敢知影？迄比人比较大尊的。
1: 啊，昨应该就侪人去拜
0: 啊。竟然无迄阵无人发现。啊、所以细身呢，伊炸走了，原本大身为什么咱知影讲伊原本连大身的特别炸？嗯。因为吼、喔、后来庙公发现大身的这个吼元老啊，一支手镜头啊断去啊。
1: 哦，真的
0: 呀、哦！为什么等你硬扳啊？哦，迄少年家监视器内面硬扳软糯米，扳转去厝的，莫怪你得袂到爱情啊！
1: 真的不能强求、
0: 啊。哎呦喂呀、啊！哎呀，啊想讲哦，可能要录一个组音啊，啊结果无成。
1: 我跟你讲，安尼软糯生气了啊，伊都家你斩断你的意面。
0: 哎，有影、啊，这世人可能吼恶吹啊。
1: 真正。哦啊，
0: 伊一定是希望讲哦，会当去共追求。啊，是当讲有机会，咱会加减会有些人倒追嘛，吼、嗯、啊，伊嘛有和警察倒追，有啦，有达成，只是不是他喜欢的人、啊，哎、哦、呀、啊，和警察倒追，
1: 欸、这嘛算是一种偷窃案
0: 诶、欸，啊，偷窃啊，窃盗只是发生伫咧这个日子吼、喔，比较较趣味啊。
1: 但是你讲到这球员喏，球月郎嘛，他二十岁的小伙子嘛，
0: 哎呀、啊，二十几岁啊，
1: 你看今麦小朋友。
0: 對
1: 连国小的小朋友，
0: 嘛咧求玩乐吗？
1: 那伊唔是求玩乐，
0: 求啥？
1: 但是他们就是也是会求姻缘啊，想要，尤其是女孩子嘛，啊、想要就
0: 灵气，水水一个点，
1: 想要就有灵气，就有人缘的。因为即马小朋友压力收大，大家拢在比较，啊就惊叫用排挤。
0: 对哦对哦，安尼伊咩呐？要拜啥？
1: 所以伊即马拜什么？你敢知？
0: 拜
1: 古曼童。
0: 古曼童，
1: 对，古曼童。

0: 有这古曼童，
1: 古曼童就是泰国的那种一罐不拿，一个是泰国的东西，泰国的一个信仰或高的信用，
0: 对哦，
1: 一罐不是十二岁以下的，就是可能找夭折的，一些小朋友这样子，
0: 家己的灵来砍你把这个古曼童亲像
1: 了，熊炸是家己就是吸干，就是把他的身体吸干，然后用一些草药，然后像黑就蛮恐怖的，
0: 是不嘿，其实还好，
1: 请一些那个高僧啊，
0: 僧人，
1: 嘿，感应
0: 太高的这个，
1: 感应超多，感应就是把那个身体的一些比较不好的都把它用，然后变成干净的，然后投影底下就是供奉他们，然后让他们好超度，就是变成那个今年去投胎安尼。
0: 啊，但是重点你讲，这是咱今麦囡仔在做的代志哦。
1: 对啊，今麦小朋友，因为。我感觉我现在的国小生啊，因为已经发生这些代志，嘛有上新闻。我感觉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是讲手机太频繁了。手机啊，第一个就是互相比较嘛。
0: 对。
1: 再就是讲网络的资讯太多了。尤其是现在什么看抖音哦，现在小朋友都会看抖音。抖音面顶就一个人在卖什么佛牌啊，
0: 哎呦，
1: 卖古曼童啊，这种的。啊，
0: 就这些，包括什么佛牌啦。印油啊，
1: 对，
0: 那个其实在网络上面很多呢。
1: 对啊，这件代志就是一间太平，在太平。
0: 哦，在咱家呢。
1: 太平，台中太平的一个小学。
0: 嗯。
1: 都有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就是一的古曼童去好好炫耀。
0: 哦。
1: 然后大家看，你看我有古曼
0: 童。讲这一期的对啊。
1: 讲这一期的。啊，咱的小朋友，咱会干嘛讲？很好奇啊，这是什么物件？哎，好奇讲啊，这当安怎？
0: 创啥呢？
1: 其实就甲咱小时候有的同学，什么流行什么碟仙有没有？
0: 对啊，以前咱那个年代，
1: 碟仙那种，
0: 叫出你什么户外教学啦，啊是讲咧毕业旅行啦，就规个较热个吼，
1: 哇、
0: 啊，就开始搬啊什么物件，
1: 对，
0: 啊一张纸就摕出来啊，啊就开始有诶问代志啦，
1: 哦
0: 啊什么物件，
1: 啊即摆已经。
0: 进店到家，
1: 进店到家，所以可以好好炫耀。然后来到几个早孕啊，好几个同学，男生也有这样子。啊，因为拜这个，他们就是为了要有人缘嘛。
0: 哎，对。
1: 爱有人缘。
0: 伊其实会当打行球啊。
1: 对，打行球。
0: 嗯，
1: 对。然后有人缘，然后可能小朋友喜欢那些纯纯的爱啊，要。看到同学有男朋友，他也想要男朋友啊，这种的。
0: 有的人你说看别人有，他也要有。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他要的是别人的哦。
1: 对。
0: 欸、真的啦，
1: 小朋友这
0: 囡仔
1: 国小真正有这种。
0: 你管哦，家己的拢无好哦，敢那看到别人的拢较好安尼。
1: 横刀夺爱才是爱。
0: 奇怪，迄组细汉，其实佩妮谈到讲的这个吼、古曼童，这是出自泰国，原本伫这个泰国地区吼，因是咧祈求财富、祈求平安，甚至会当店厝的吼，会当带领的主人哦，主人就是家己。共用的这个主人会当撇开一挂危险。
1: 其实这里泰国一开始是好的，
0: 是好的，
1: 是后来很多人把它，就是嘛，赶快用黑小小的那个公仔这样子有没有？因为那个要怎么讲？就是他的那个佛像，
0: 是
1: 他那个神像这样子。啊，但是伊内底无处理啊。
0: 哦，对，
1: 伊无处理，所以内底一挂是歹的，是歹的大力气啊。
0: 是。
1: 所以后来就变作是一种像小朋友，你看即摆听讲啊，在学校拢规个精神啊错乱啊。
0: 哎呦。
1: 这严重哦，精神错乱，啊，个就是讲脾气变歹。
0: 迄真正唔通乌白请咧。
1: 对哦。那脾气变歹哦，啊老师惊到，紧来去报警。因为集体的，它是集体的。
0: 哦，集体的，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现象哦。
1: 所以真正就恐怖，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是讲小朋友，在学校，爱多多了解一下他们在学校的交友啊。
0: 对。
1: 啊，再来就是讲，因手机啊，因拢在看。
0: 拢在看啥？
1: 再就是讲，打工回来会当甲伊开讲讲，你伫学校敢有去用欺负啊？因为很多小朋友就是因为他在学校被欺负，伊看到伊会听人讲嘛，看到人啊，这可以，也许这可以透过这个帮助我，让大家比较讨厌我，还是啥物，伊就会家己去做这种代

0: 起这样子。所以真正爱去多多了解小朋友的就是心理这一块，然后在学校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代志啊？
1: 一定爱吼，
0: 交什么朋友？
1: 敢问哦，上介好诶，咱爸母甲囡仔上介好是当做朋友啊。啊，因为除了这个爸母的关系做朋友，伊才会当吼有啥讲啥啊，甲你当做朋友啦，跟你。啊，聊天啊，什么代志拢会讲起来呢？
0: 对、
1: 啊、所以谈到这个故事吼、喔，确实有影。人讲吼、喔，请神容易吼、
0: 喔，
1: 送神难。啊，这请来，咱一定哎、欸，有的人真正呢，像以前泰国，其实好多电影都有演过啊。哦、嗯，就、喔、这电影拢有演过这款的剧情嘛。哎、欸。哦、喔，啊，请一身啊，这个细神翁啊，哦、欸、啊，回来厝的吼、喔、啊。供奉啊，啊，回来拜啊，一开始拢真顺利，哦，真开始，哦，爱情啦、财富啦，哦，各项顺利。但是吼，因为毕竟伊请回来的是囡仔神嘛，啊，囡仔神有时会比较会较有一寡较有脾气，嘛较有个性，
0: 较袂定着。
1: 嘿，啊，有时吼随着可能帮助主人的啊，这个代志愈来愈多，伊的要求嘛愈来愈多。哦，他的要求也会越来越多，我、哦、后来就会变成一种哦，哦，变成较无好的一个啊、哦，一个欢迎
0: 啊咧。啊，因为迄那要拜那古曼童都要买那个什么汽水，阿不都养乐多，养乐多。啊，你爱注意，你若看恁恁那小朋友哪拢讲，改讲阿妈，我要买什么养乐多，你都爱注意。哎呀。
1: 哎啦，
0: 小心一点
1: 啊！对啊，其实原本这个物件在泰国无卖，因为泰国原本对着这款的代志，因的先生就是安尼。啊，你看因的腐败嘛，
0: 这就是因信用的一部
1: 分。对，因的信用，
0: 就是后来去哄，就是丑化了，被妖化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啊，无在泰国，因感觉这是一个真思想的代志啊，因为因信奉佛教嘛，包括伊的这个婆罗门教嘛。哦，啊，比较内面的这个神，哦，啊，甲咱啊传统中华文化当中的这个所拜的神灵，吼、哦，本地就无同款，这嘛是一种文化的差别，诶，袂当感觉人甲咱无同款，哦，咱就哦感觉迄个物件的啊真恐怖，各方面的，哦，因咧处理上会比较比较，诶、欸，再更自然一些，
0: 对，
1: 哦，因为你看。因咧卖除了你讲的这个佛牌啊，因咧佛牌内面其实拢有足侪无同款的物件咧。哦，你要求这内面都有迄、那個，要求迄
0: 内面。所以想到这侪人去泰国拜什么四面佛啊？
1: 这比较是较
0: 哦。因为听说那个也黑马足灵的
1: 啊，足灵的啊，
0: 足灵的，所以较正神呐。
1: 对对对，好，应该是会对你讲安尼就对
0: 吼，
1: 比较较正神安尼，哎呀。这个泰国其实因是非常虔诚的一个国家，像去年嘛，我去泰国一抓，哦，你走在路边哦，三卡步两卡步哦，你就看到一座起在路边，足水的哦，伊下面一支条啊，哦，下面一支白色的条啊，啊，顶端哦一个台啊，哦，啊，起一间细格间啊，就差不多我比的安尼，哦，水水的一间庙啊，哦，水水，啊，外面就有啥花圃。哦，水果啊有水啊，有人会有芳水啦，各方面的。哦，
0: 对。
1: 这其实哦，这是伫咧泰国在地，那咱台湾的土地公。
0: 哎，对。
1: 哦，咱的土地神、土地公安尼啊，因三卡波、两卡波的一间，他们其实是算一个哦佛教国家。
0: 对。
1: 因的查甫人拢爱去出家呢。
0: 就是他们的成年礼，
1: 时间一到吼，拢爱去出家。你包括虽然泰国有真侪这些人妖哦，是不是很多那个变性的？
0: 哦，
1: 那卖工人变性的哈，一些族群，
0: 其实就这嘛是不得已
1: 的。嘿，为着爱生活嘛，
0: 环境无好。
1: 因为大家知影伫咧泰国哦，因为这个哦，这个啊、红灯区啦，哦，因为这款呢活动比较比较盛行，哦，比较比较多。啊，所以伊知影讲啊，这较好转嫁，啊，较好转嫁嘛。先生原本可能身体就带一个租金啊，啊，只是外在啦，吼，生理上，哦，唔是甲伊所想的同款。
0: 所以嘛，无法度强求啦。
1: 哎呀，所以
0: 没办法逼他啦。
1: 迄当年哦，你看到这个泰国哦，要抽签，因抽签是抽要出家无哦，哦，伊是抽诶，有个人爱。有的人无爱，
0: 所以因是爱做兵嘛，爱出家，是吗？不 不知道。
1: 我卡问我喺泰泰国迄个，我问我 Lisa 看伊知无
0: ？Lisa， 这个好像要看查一下
1: 哦。所以迄当时哦，伊在抽签哦，你也看到下面哦，坐真侪人，吼、下面台卡坐真侪人，很多就是那个啊、变性的。哦、很多都是做过这个、变性手术的那个画面就还蛮有趣的，嗯啊蛮有趣的。为什么讲伫泰国这个佛教这么盛行，就是因为你看包括因的节文啊，你看咱台湾哦，那个博爱座啊，上面都写什么、嗯、老弱妇孺嘛，啊上面是不是都是、可能你、身体、可能有一挂过样啦，啊、嗯、还是讲你有心啦、啊、行动不便呢？但是伫咧即个泰国咧，泰国无同款，泰国的即个博爱座宾馆吼，还有一个僧人的标志。
0: 哦，有，你之前捌分享。
1: 哦，有一个那个出家人的即、這个飘饰、就是讲吼、你嘛爱甲即个位置吼、让予即个出家人，因为伫在地因的地位是非常的高的、是非常的高这样。
0: 嗯。哦，他们一定要当兵，但是不。出家不是法定的义务啦，
1: 对，
0: 就是因为文化的习俗、啊。
1: 但是应该可以想要去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他们是自己会想要去哦，
0: 因为从小就是信奉这个
1: 这个
0: 宗教嘛，
1: 因的主以前就是这个佛教，因不管出家几天啦，啊，有的短短几天，啊，有的长几啊个月，为什么因会发自内心讲哦，要家己要来出家？其实有一个原因，在咧佛教当中哦，在泰国，因会认为讲哦。我大汉了、我出家一段时间，我是咧替厝里的爸母咧祝福，
0: 累积福报，
1: 嘿，累积这个福报，
0: 功德
1: 安尼，所以他们会发自内心、承受的一个象征呐、每个国家的成年礼都不一样，
0: 没错、
1: 成年礼、
0: 台湾刚好这边成，
1: 台湾也有啊，台湾的成年礼就是、考驾照啊。
0: 确实啊，
1: 十八岁到啊，好，我有倒摆，我就袂衰，我大人
0: 啊。啊，个，我会记迄当阵，咱高中还袂毕业，搁查几个，有的人可能六月之前出生的嘛，六月之前出生，就是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去考驾照。
1: 对。
0: 所以要毕业迄当阵，你看一寡高三生，跳倒摆来上。
1: 哎呀哎呀，啊，就再去啦，后壁了再妹妹啊。就感觉足亲呀，迄妹妹嘛，感觉家己敢那吼，就那阿哥的迄、那个阿哥的
0: 大哥的女人，
1: 大哥的女人啊，啊，就出好好的就亲呀呀，哦，
0: 就所以咱头都讲起古曼童那个吼，真正爱去注意一下小朋友有没有在关注这一块、因为哎那拜故意形态买不好，
1: 你的能量吼、磁场啊，我现在加减，你若无。用到一个好的方式吼，慢慢的吼抽个空。
0: 对啊。但是还是在养什么蚕宝宝啊？现在小朋友在养古曼。
1: 但是还在养个独角仙，神啊！在养个独角仙呐、啊。
0: 什么糖？
1: 哎呀，鸡毛糖嘛。
0: 鸡毛糖。
1: 人今麦在养那古曼童，你大概我查，真正查下这。
0: 真的吼。
1: 哎呀、大家可以。多多的，
0: 现在小朋友太早熟了，
1: 太厉害了，要改小看头看尾一下、好了，谢谢大家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哈、
0: 好，来，高雄春美妈妈要请来听三年的古筝，
1: 台南昆山大哥大嫂 B 软的酒杯，
0: 好，后尾金融大哥要听春风。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哈，哇，这个啊满满的掌声，谢谢大家啊，这个拜谢时间的陪伴。好了，来今仔日咱有一个非常趣味的单元，咱的祖先有智慧，等一下马上回来，还有非常侪好听的歌曲，要来继续送给您，谢谢。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喂，金雕的啊，嘿小，一个内山小姑娘，啊，无前做伊上会叫好啊，好，嘿，大家好，哎，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咱好乐文化变黄金，
4: 无唔对哦，啊，讲到这出嫁，就伊师祖不出嫁几遍，
5: 哦，出嫁一遍安尼啊呢，
4: 一遍哦，
5: 我讲一遍安尼
4: 啊，啊，拢无过，无翻了，
5: 无。
4: 对方叫你要信守承诺，还是无法度在你的魔掌之下？
5: 哎，对对对对对，我有对掌握的非常好，一手就掌握的很好。
4: 哎呦啊，你听说你是没办法一手掌握的女人啊？阿生爷，你敢不敢？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嘿，世人叫光唔行。啊、大配啊，在咧落落走是什么意思、啊？
5: 哦，我知，哎、欸，迄就是粉红超跑啊，吼、哦，冲冲冲，然后退沙波金哦，
4: 哎、欸，我那个大伽嘛出巡了，你拜托，公告恁们哦，啊，喙齿好拍干啦哈，这个死啊，不闻音嘛，不三不四，哇，哦、这种啊，不三不四，
5: 哎、欸，
4: 啊，那是这个迄、那个什么来哈，
5: 当然叫
4: 树木啦，树木啦哈，啊，树色白啊，啊，那白话音呢哈。扬沙托市啊，满四季，这个物件满四季哦，啊，三地四口哦，啊，过来讲啊，四卡手哦，算是四卡手是吧？
6: 青蛙，
4: 哎，蛙式啊，啊，过来像咱这定咧讲四股人啦，哦，有无？啊，那这个轿啊，文音呐，哈，轿车，哦，哈，轿嘛轿啊，啊，那是白话音，花轿对轿后。
5: 哦，我知
4: 啊，就是拖油瓶嘛。
5: 对对。
4: 哦，对，叫凹。哦，啊，这个根啊，不拎嘛，这个弓啦，弓顶就是讲真粗哈，哎，真厉害啊，那就对了哦。啊，过来哈，啊那白话音，钢桥钢未去，倒钢哦，啊那钢刀啊，钢衣啊，哦，用是钢，呵，啊这嗯啊，啊也唔过啊，也唔过嗯哈，也唔过哈，唔甘嫌啦，对不对？咱人其实是唔甘嫌，所以每工都锁定依旧哦。好，啊过来这个打文音嘛，面道。哦，到里面
5: 你出来，
4: 啊，过来白话音啦，哈，大蒙雾，哦，哦，大蒙雾，到处啊，蚊打，哦，今麦应该那无用蚊打啦，哈，雾啊，
5: 烟
4: 啊，出瓜先照用嘛，啊，较早是用家家户，因为较早无纱窗纱嘛，哎呀，较早无迄个小里纱窗纱嘛，所以无咧用个蚊打，哈，啊，鸡打，你饲鸡啊，哦，鸡打，那个起来吼，鸡打，好，啊，这个皮啊，吼。比如讲尿片啊，较早无迄个包小孩的，无尿布啊，啊，无迄个纸尿布啊，用尿片啊，水片啊，水片的羊水啦，哦，水片啊，哈，过来落落车咧行，啊，落落叫落落叫，哦，啊，所以讲哦，四人叫更唔行，哦，大片啊，落落走。一句的意思哈，
6: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啥啥，
4: 安尼哦，啊，我来做回来，
3: 演给恁看。
7: 龙杰，你好啦。
8: 哦，船长啊，啊你是安怎啦？你发生什么代志？唉，是双计较啊！你惊无多年龄哟。
7: 啊，当无人要让我选啊！我是咧惊啥啦？
8: 啊是顶世交代的代志，你无完成。
7: 欸我一定哦，十年钓迄种哦，无很紧张啊呢，这不是凊彩讲讲的尔尔呢。
8: 啊是恁囝一直外头咯，你感觉足烦的啊？
7: 儿孙自有儿孙咯，关我什么代志？
8: 啊那安尼到底是什么代志？可你真哩想袂开啊？
7: 因为哦，因为我一直约你袂到啊。
8: 哦，啊我唔是跟你讲过啊，叫你较早死心的，啊你哪会拢听无？啊佫想袂通？
7: 哦，你话唔好，唔通讲了伤早啦，你茫千万唔通像人讲的安尼啦。这哦，四人桥更唔行，搭配啊吼，陆陆走啦。到时哦，我来后悔哦， 你哦，要哭到无目屎啊啦！
5: 不对，我一定会哭。
7: 我都知哦，你懂，你我知的意思哦。
5: 我是喜极而泣，怀个老目屎。
7: 我干了百姓老目油嘞！
5: 啊，真的哦。
4: 阿公只讲讲话讲，红顶四桥光唔行哈，挂包袱啊，对人走。啊，这意思是同款的啊，就是讲恁个明媒正娶啊，你都袂啊，结果怎啊？对啊，
1: 了解了解。
6: 所以老师毛讲，这叫做给脸你不要脸，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哦，
4: 啊，有当下是哈，咱呢苦口婆心，对吧？但是现在，咱现在北部拢是，我是为你好。啊，这句话变得情绪勒索呢？今麦今麦
5: 呢？
4: 情绪勒索，
5: 对人造哦，就是安
4: 尼。系啊，对啊。
5: 你都安尼讲，伊就都对人造。
4: 当初唔是安尼吼。
5: 哦不，
4: 谁对你造？对啊，狗咬吕洞宾啊，不是好人心啊！啊，来摘鹅。
3: 摘。

谢谢，感谢哈。哦，这个这句话安尼真有意思嘞哈、嗯。这个人好个啊，偏偏无爱哈，啊歹个啊，所以一直去啊，啊一直去哈，啊好好珍惜哈。好来，哎、欸、我才多好要唱这哈、

0: 台中王雀妈妈来安排一首《爱你袂得》，祝你祝你祝你祝你幸福。
1: 对啊，人拢较好。来花坛的新妹妈妈。
0: 什么意思？
1: 好啦，红背山。
0: 你是目睭用着红背山哦。通宵的阿钱妈妈，红花青叶。
1: 好啦，外人拢较好。意思是讲，外人拢较好，爸母讲的拢不爱听。
2: 哎、欸，对。哎呐，啊，外面朋友讲的，安尼就四界走咧浪。谢谢淑珠妈妈、王卵妈妈、淑珍妈妈、玉华妈妈、玉云妈妈、杨妈妈、美云妈妈、常达哥、宝钗妈妈、秋兰阿姨、菊英妈妈、英玉爸爸、锦云妈妈。

秀琴妈妈、永向大哥大嫂、月秋妈妈、一秀妈妈、黄小宝宝、毛乱林妈妈、三井大哥、刘欣姐、刘欣的妈妈、清水大哥、玉娇妈妈。再来，再来继续。彭小伟、阿钱妈妈、Temple 哥哥。

妈妈、秋中大哥大嫂、玉慧妈妈、杨妈妈、英玉爸爸、金峰爸爸、宜秀妈妈、婉玲姐、素珠妈妈、尤中大哥大嫂。

0: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鼓励啊！咱这个时间来安排后礼拜四的歌曲啊，想要点歌的顶下面两支电话，拢欢迎您来甲拨互通啊！谢谢你们哦，来，首先这位这是四满妈妈吗？啊，跟你拍婆啊哈，没关系，豆豆啊来哈，无赶紧哈，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金玉妈妈。
1: 哎，小刚，
0: 你好。你好。
1: 亲爱的别，我点一首。
0: 什么歌？
1: 亲爱的别。
2: 星夜的离别，
0: 好。好。哦。OK， 后礼拜四唱你听哈。
1: 好好。
0: 感恩哦。
2: 国语的吗？国语的哈。
0: 国语的对啦哈。嘿，应该是国语的哈，伊只是用台语念尔诶。来，黄渊妈妈。
3: 黄渊妈妈。小刚，妈咪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抱一条双人枕头。
0: 哦，双人枕头呢？你最爱这首歌哦。
3: 有。
0: 哦，你拢有足认真咧睏的，对不对啊？
3: 有啦，我当天咪咧看。
0: 暗时拢，暗时拢足好睏哦。
3: 我含上做咧睏，含枕头啦。
0: 含枕对啊，我讲含枕头啊。
3: 有。哦。好，谢谢。
0: 好礼拜，谢谢你。
3: 好，谢谢。
0: 感恩，感谢。
3: 好，谢谢。
0: 谢谢哈，大家看咱大力的这部暗时应该真好睏才对哈。秋金妈妈，
4: 哎，小刚你好，
0: 你好，
4: 哦，你怎么来台中过两年吧？
0: 哦，是啊，嗯，今天想要点什么歌啊？
4: 那条双红后壁高，
0: 哦，双红后壁高呀，
4: 嗯，
0: 好啊，后礼拜是唱你听好不？
4: 哦好，
0: 哦，感谢你啊，搁会记得咱来过两年啊，你啊，拢，哎呀，拢爱感谢恁的照顾，哎呀，谢谢。

0: 你好，
1: 好，医生，
2: 谢谢啊，嘿，
0: 好，感谢，感谢，医生只有你哈，素敏妈妈，素敏妈妈，
1: 妈妈，
3: 嘿，
0: 你好，
3: 哎，我要来点这流浪的人生，
0: 好，后日拜拜时，
3: 流浪的人生，
0: 好，后日拜唱你听哈。感谢你哦，谢谢，谢谢哈，流浪的人生，这嘛就大家哎就爱听的歌，哎嘛确实有影就好听。啊，丽青妈妈，
4: 哎，丽青妈妈，大家刚好，
0: 你好，你好。
4: 哎，我想要点叫哎《雪花舞》哦，配你唱。
0: 好，
1: 雪花舞，好。
4: 哦，
0: 后礼拜四哈。
4: 哦，好。
0: 会记哦，大家拢要来看哈。
4: 一定的啊，逐工看。
0: 逐工看哦，啊，看袂新吼。
4: 哎呀，我逐工咧看看呀。
0: 好啊，谢谢你哦，感恩哦，谢谢，谢谢，
4: 好，拜拜，
0: 拜拜哈，拜拜。来，搁再来就是秉彦大哥。哦，不要紧哈，电话啊、电话啊，搁再卡哈。来，搁再来这位是咱的这个，江日妈妈。
5: 哎，江日妈妈。
0: 你好，
5: 我是。江露妈妈，我是来的，我点一条的背中影，
0: 背中影，
5: 好，
0: 好 ，OK， 后礼拜哈，
5: 好，谢谢，
0: 谢谢啊，谢谢，感谢
5: 啊。啊，我那点拢小，无小刚点那。
0: 有啊，我的小刚啊，嘿，我本人在跟你讲哈。
5: 对啊。
0: 谢谢你，谢谢，感谢，感谢哈。

0: 谢。
1: 哎，谢谢。

0: 今仔参着你，想要万回无勇气，只有点点啊来离开。
1: 谢谢，感谢。

主的玉清妈妈跟大家做伙来收听、啊。谢谢琼玉妈妈、金娜爸爸、玉婷姐、子良大哥、正贤大哥、秀玉妈妈、丽媛妈妈、秀玉妈妈、雪琼妈妈、玉慧妈妈、荣春大哥、玉清妈妈、春兰、红娘姐、淑花妈妈、玉慧。

0: 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最后一首歌曲是咱台北包产妈妈所点播的《小》。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 欢迎购物专家顺
2: 啊，荣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1: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2: 是
1: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沫，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2: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1: 打让我得用呢。
2: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哦，真清澈哦。
1: 哎，没有呢。
2: 没有啊，
1: 没有。
2: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1: 哇，
2: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1: 真的厉害！
2: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拢糟去巴肚内底，
1: 真的哦。
2: 是，
1: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哈、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2: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哈、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干净净。
1: 哇，厉害嘞！
2: 是，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多重你知道？一趟是4公升。你捌用过这嘛？这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但问题是这种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管的走伫个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看这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哦，啊，安尼可能会伤济。无要紧，咱甲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100cc 落。安尼来，好、哦，你即摆吼，我

啊，倒一输啊，倒差不多。50cc 就好啊，像这些，这才1:10就够啊。哦，你回去了同款哦，照我安尼做吼，甲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着倒等下倒水落。我爱讲，若拄啊好要洗琉璃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啊当要洗的时阵啊吼，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烧起来了吼，这着啥？安尼一罐。你去买爱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啊，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浴厕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罐的吼，安尼就好啊。20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我讲，这你倒去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焦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安尼变数的，嘛甲你做好啊！变数即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骹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关节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嘛？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侪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基苯酚。这用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的这个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未深，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积德，啊，才会生一挂有诶无诶。迄拢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哦，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了都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呐、啊、哦、皂碱呐、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早熟嘛吼，更有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候，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够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来，然后白痒，然后佫兼烫皮，啊，佫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也要用用啥？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也开始讲吼，环境也无保护吼，你也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过来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转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里、個、啊，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给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那你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河川冲击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呐、啊、不伤玉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呐厝内底呐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40罐，入过100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桶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未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就要看，
哦，啊，若出门都爱穿，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的清洁剂，唔相信你。

0: 你试试看卖，你甲烧落，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黑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石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转去了吼，像我即摆入即罐店对吼，你转去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总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这涂刷粉啊，拢甲洗啊清气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甲你保证洗甲清气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我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摆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这产线哦，都做不出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100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吼，你若一点点唔免放柔软精，哦，唔免放柔软精，洗完了再蓬松，佮芳芳，哦，泡真少，正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吼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淡淡，洗完了，佮一层保护膜，佮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你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多摆，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束啊烧烧吼，去污力6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就是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佫有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管，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100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100罐，这一罐也是100块多，等于10000块，一桶等于10万块。啊，今仔要安那卖吼，妈妈台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换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100罐，等于我对我讲嘛，你若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豆啊，肉豆哦，一个肉豆豆，一个肉豆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10万块哈，一桶。2000块，一摆甲买2桶，哦，2桶较好处理啦吼。2桶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位观众都哈，50位哈，0800-00919哈，一桶2000，2桶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2桶，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2桶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750会当入做10万块。摕10万块，甲你换750，你明无？哦，你甲算钱落啊，用这落去算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这罐就好，哦，这罐2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3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3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的，洗袂清气。洗了啦，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啦，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啦，厝内底佫有家蛇，佫有狗遐，摕倒当还我，原金退还来50桶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19，3桶，1桶4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099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喂几周？
1: 哎，喂几周？
0: 来，六十三线的几周来，亚芬，你好，亚芬，
1: 喂，
0: 哎，你好，我嘉莹，财主啊，嘿，那几周对吧？好了，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对吼，
1: 来，那一桌，哎，我要一桌。
0: 好，来65线牛购大师一桌，来文生大哥，
3: 要一桌。
0: 来，谢谢多谢，66线一桌，来宋文亮。
4: 嘿，我要这一桌。
0: 哎呀，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
5: 哎，等
0: 一桌来，67线、68线，来，陈美娜姐。
6: 我要，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

0: 就哈，有够大师外讲，买到真正赚到来。阿小姐，
1: 哎，
0: 这你有在用无？
1: 有
0: 用无？有用无？真正好用，好，哎呀，洗衫洗糖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三十万来，你好，真谢你好。
1: 哎，
0: 真谢，我一招。
1: 哎，我来讲
0: 一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嘿，即摆线顶才一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啊，拜就是两桶尔哈。来，做张大哥你好，来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必之必之姐。
2: 哎，
0: 买一组，
2: 哎，对，
0: 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珍珠你好，
1: 哎，
0: 买一组，
1: 哎，
0: 五十五串，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1: 哎，
0: 一组，
3: 好，
0: 水莲姐，
1: 哎，对，
0: 好，来五十来串，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 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天张大哥，
4: 哎，你好，哎，我一组，哎，
0: 我爱讲你会养生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把咱厝内底衫洗到内底白皱皱，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到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桶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搁买穿过这啦。余瑞你好，
1: 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1: 买一组
0: 六十二双一组来，阿星啊你好，
1: 我买一组，
0: 来啦三双一组来，青梅你好青梅，买一组，
5: 我买一组，
0: 好谢谢来青梅一组来，温女你好温女，
6: 我买一组，
0: 来六十五双一组来，李芳姐你好李芳姐。
7: 喂，
0: 李芳姐，好一组，我跟你讲，洗碗的水提阿花。提鸭菜，真正吼，那花生了水，菜果生了水，真正有够好用来。春雨你好，来迎春，来一组，来七十串一组来为你好，阿猫，陈猫你好，一组，来七串一组来为你好，金莲姐你好，
8: 你好，
0: 来一组，来五十一串一组来，咱电视机头是拢内行的爸爸妈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一组，来五十二串一组来，哎呀，这软段大姐你好，
8: 哦，来一组，知影哦，
0: 对，
8: 水饺水。水灾呢？哦，
0: 水灾啦！
8: 系啊，
0: 你是做？
8: 系啊，你当时会惊。
0: 诶，后礼拜六你等我一下。清洁剂，你就爱啊，爱经天然的，唔好过用化学的。洗甲妈妈富贵手，洗甲囡仔身躯皮焦焦。为你我教你哦，你是做？
8: 我
0: 来五十来双子座来，英姐你好，英姐。
8: 哦，
0: 你是做？
8: 我不是做。
0: 好，六十一双子座来，雪梨大哥。
9: 嗯，对。
0: 好，来六十二双，来为你哦，台北的朋友你好。
10: 我买三号。
0: 好来啦，三双一组来，为你好来。嘿，赖婷，你好，赖婷。
10: 你好。
0: 我一组。好来，那四双搁一组来，脚手较紧啊。广告时间到就无啊，为你好加油，你好。
11: 我一组。
0: 好，六十五双搁一组来，叶仙玲姐。谢玲姐，再搁顶加一个，来苏美，你好苏美。多六十七岁来啦，七双来，卢姐你好。我加油。谢谢，多谢哈。玲姐吼，拢做内行的，咱厝内底清洁用品。关键人物在谁？在妈妈的身上。你的洗衫有什么洗？你要讲你用一种内底有含细磷的，还含那个化学的界面活性剂啊，洗衫。你敢知啊？洗完了掉在身躯内底，拢是全毒素，用天然的。恁家的蔬菜水果不是用清水洗就洗清气啦，爱用这洗啦，知无？喷喷的洗洗就足清气来。哎，嘉贞你好，嘉贞。
12: 我要一组。
0: 好，来七十件的一组来。秀叶秀姐你好，叶秀姐。
12: 嘿，
0: 一组。我来一双一组来，为了元春大姐你好。
13: 我一组。
0: 来，我再一双，搁一组来。詹詹詹你好。
14: 我要买一组。
0: 我来五十四双，今仔日就是买两桶，送一桶，三桶。本来是爱卖三千啦，结果今仔日是卖一半的价钱啦。这不是咧赚钱的，一年卖两工，一年卖两工总卖偌济，这是买有对是缘分。表示啥？我替台湾这块土地尽淡薄心力，大家用化学物件用较久啊，用天然的，莫去伤害这个地球，莫伤害台湾这块土地。咱洗到的物件，洗了会清气，洗了安心。尤其是用这来洗，咱的水管袂啦，袂生胶蛇。咱用这来油涂卡，厝内底袂生胶蛇，袂生狗牙，这是上重点的。亚芬，你好，亚芬。
15: 喂，
0: 你好，我家的财主啊。那一招对吧？好了，六十二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15: 对吼，哎，那一组，我们一组，
0: 好来六十五线牛购大师一组来，文生大哥，
16: 没一组，
0: 来好，谢谢多谢，66线一组来，宋文你好，
17: 哎，我们这一
0: 组，来七叔还在内行，人听就知影，来佩玉姐你好，佩玉姐，一组来67线、68线，来身份大姐，
18: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牛购大师外讲，买到真正赚到来，阿香姐，
1: 哎，
0: 这你有在用无？
1: 有
0: 用无？有用无？ 真正好用哦。哎呀，洗衫洗糖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刷刷来，你好，真谢你。
3: 哎哎，
0: 真正我一招。
3: 哎，我被抓掉。

0: 嘛。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嘿，即摆线顶才一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啊，拜就是两趟尔哈。来，做张大哥你好，来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必之必之姐，
1: 哎，
0: 买一组，
1: 哎，对，
0: 来五十一串一组，五十一串来，珍珠你好，
2: 哎，
0: 买一组，
2: 哎，
0: 五十五串一组来，水莲你好，水莲，
2: 哎，
0: 一组，
3: 好，
0: 水莲姐，
2: 哎，对，
0: 好，来五十来串一组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4: 一组，
0: 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天张大哥。
5: 哎，你好，哎，我一组，嘿。
0: 我讲你会晓算的人，我拄仔算互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甲咱厝内底衫洗甲内底白痒痒，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甲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洗，一年免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2: 你好，
0: 一组六十双一组来，来笑笑美你好，
2: 买一组
0: 六十二双，赶快把握时间，最后剩一分外钟了哈。喂，你我改苏苏助你好，来苏助接起来哦。喂，你我改你好，
6: 你好，
2: 喂，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2: 啊，
0: 你要一组对不对？
2: 哎，对。
0: 好，来，你实现了，赶快接起来。哎，英雄大哥。
7: 走，
0: 谢谢，多谢英雄大哥，多谢你的支持，你不是支持我哦，支持全家人的清洁，好不好哈？支持全家人，来，新贵大哥你好，
8: 好，我来一桌，
0: 好，感谢啦，三串一桌来，为了锦清大哥你好，
9: 我来一桌，
0: 谢谢，来来，四串搁一桌来，为了我家人你好，我一桌，好，来来，再搁串搁一桌来，叔叔你好，叔叔，叔叔，
10: 喂，
0: 我一桌对吧？
10: 嘿，
0: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六串来，最后一分钟来，冰晶姐你好。冰晶姐，叫我点卡姐哈，清月姐，你好，清月姐，
11: 哎，你好，
0: 我去招招，
11: 嘿，
0: 好，十八岁的开始招来，王月大姐，你好，王月大姐，
12: 嘿，
0: 谢谢，我去招，谢谢，多谢，谢谢大家帮忙替这个土地尽一份心力了哈，那麦克用化清洁剂，用天然的好不好？嘉诚大哥，你好，
13: 哦，
0: 我去招清洁，那个有这个油工大师哈，
11: 哎，
0: 好来，清洁组去招来，嘿，四号小林，你好，
14: 嗯，
0: 我去招对吧？
14: 对啊，
0: 等我等我姐来。五十一串，啊，接着五十一串来，哎，许太太，你好，许太太，
15: 我买一组，
0: 好，你看，你也买一组，好，谢谢，五十一串，谢谢大家的支持，这是真正，你等于来记哦，爱分装做细管的哦，你莫用原接哦，原接就无彩啊哦，洗洗三次。

大家高赞，欢迎准时收看了点击 baby 点的宝贝，哦嗨哟！第一首歌给了安排，小刚的惠美姐，小姐千里和我爱，谢谢西美阿姨、彩惠阿姨、贵顺爸爸、丽青姐。

谢慧珍姐、秀琴姐、秀莲妈妈、小林姐、阿段妈妈、小猪姐、红阿姨、桂花姐、亮妈妈、石美阿姨、玉

0: 谢建宁姐、亮妈妈妈、谢美阿姨、春春妈妈、丽清姐、富儿妈妈、秀琴姐、淑华姐，刚才大家欢声，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啊、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点一杯点美，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我是秋月小宝，
1: 我是小宝，这是搞明星。
0: 哎，大家早安呐、啊，
1: 老炸
0: 老炸老炸、嗯，大家好哦。
1: 昨天过得如何？有没有这个？
0: 那个白天有放晴
1: 的，对呀、啊，哦，天有跨到这个日头，
0: 刚刚，
1: 哦哟，好陌生哦，哎，太阳，这个好久不见了，
0: 对啊对啊、真的是很久不见，
1: 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对对对，哈、啊，短暂的这个日头哈、来照出来，刚刚拍照，
1: 哦，实在是有够温暖的，
0: 对对，
1: 但冰箱是日头在大时阵，你就会想到说，哎呦，太阳公公，你可不可以
0: 真的
1: 不要这么热，我快要热被你烤的，哎，快要变这个夯吧，哈，不要再烤我的，
0: 对啊，哈，阿哥哥嘞，热火了，哦，那个太阳。公公赶快出来好不好、
1: 你才会知道说哎、这个世界有这个太阳、哦、是哇你要记得温暖
0: 对啊对啊、哦、那日头、哦、真的太阳这颗真的是很伟大、
1: 啊、你看、还好这个后羿射箭还留下一颗给我们照亮这个地球哦，不就没这个太阳啊
0: 对哦嘿那日头、哦、出来、哦、大家、哦、心情就比较好、
1: 生命中的太阳
0: 心情比较好、但是、哦、昨天还是有下雨咱晚上、哦、就我们台中这边哦，落个真大哦，
1: 哎呦，
0: 下得非常大。
1: 套站嘛，是收宽呢。
0: 啊对啊，吼、今天吼可能也会有
1: 零星的一些
0: 短暂雨，然后那个各地区可能还是会有短暂雨，但是明天可能哎开了吼，明天再开了，因为我们台风吼这个沙德尔吼，
1: 沙德尔
0: 本来想说是那个往那个往下走嘛，结果它上修了，再往上一点点，哦、搁开宾馆
1: 北修了，
0: 哎往上北修一些些，哦、但是吼、这个。水源工往上是对南部比较好，但是吼、哦，哎、这个带来的这个外围环流吼、哦，还是会这个形这个大火一
1: 波。为什么是变青苔啊？青苔
0: 嘿呀，无这吼就稍微有点减弱了吼。
1: 不过刚刚明仔暗时就会到这个中国浙江一边，
0: 哎、
1: 听新闻是安尼讲。
0: 对对，今仔日开始吼、哦，这个开始会发布这个陆那个海上警报。
1: 海上警报
0: 哈，按、陆上
1: 警报应该是
0: 莫珍惜，
1: 爱看不一定会发布的，
0: 看
1: 也不会发布。
0: 各地区的气象要怎么去这个处理啦？哎呀哈，因为放假这个代志哈，哎、这个。那个进户嘛是金淘金修啦也是头很烧、
1: 哦、对啊
0: 对啊对啊啊放也不是啊不放也不是、啊有时候哎绑了个穷人妹啊不绑个穷妹啊到底被绑
1: 啊起定东西点咩的哦可能民车啊几下咪哦官方的
0: 是、
1: 哦、宣布
0: 或者是新闻上面
1: 说台中市今天停课停课
0: 哎
1: 下面就下面就会噼里啪一刀在绑你
0: 了
1: 哦就会开始那个众说纷纭
0: 哎对

0: 台湾人熊爱诺，熊爱那个欧北妹，
1: 开始用键盘开始在那个
0: 键盘侠
1: 开始在打仗了。
0: 对啊，吼，这些键盘侠吼，有时候吼，虽然说他就是随便打一句话，但是吼，有的人看到的干嘛讲？是在说我吗？
1: 我当下给兄弟有狼啊！
0: 哎呀、啊，真的会伤到人的、欸嗯、啊！甚至一个小小的留言，可能会造成一个生命的结束，马修科林哦，也是有可能。
1: 像有一些给零啊，
0: 请各位键盘侠手下留情啊，手下留情哦，
1: 手下留情。
0: 千万唔当怕吼，受歹听的话哦，讲气球啊，现在伟然真的会受不了。伟然科林有这个忧郁症，或者是一些躁郁症哦，看到嘿这些字眼哦，会好像要了他的命一样。
1: 这么就这这个做艺人的、嗯、做明星哦，给林呢啊，他们其实都要，因为你有那个热度在嘛。
0: 对，
1: 你在荧光幕上，或者说你在舞台顶管，哦，好多人哦都认识你哈，贵啊贵啊满当。嗯，这个一定有人很喜欢你，但是也是有一票人是很讨厌你，因为你可能是他他的偶像的竞争对手哦、哎，或者是说你有一些举动他不是那么喜欢，嗯，对他就是会来批判你，会来去批评你。
0: 对、啊，
1: 他以为伟给林就会因为这样子哎，非常的受伤、啊、
0: 难过、哦。
1: 对呀、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做艺人的哦，可能要去。面临的一个挑战，
0: 嘿呀、啊、嘿呀、啊，丢，所以吼、哦，那艺人朋友抗压性也是很强。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哦，除了艺人朋友以外，有些比如说那个网络红人呐、啊，嗯，哦，网红、
1: 啊、网红
0: 这种吼、哦，也是一样啊，也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哎、啊，然后就会有人吐槽他啊，吼，或者是说一些这个疫情的一些可能不好的事情啦、哦，就是把他爆料出来啦，吼，也是有啦，马西乌。就是一些黑历史或什么的，
1: 黑历史，
0: 但是黑历史就是黑历史，
1: 我冇黑历史、啊，
0: 就是过去了。
1: 你先别
0: 欧，你看起来北苍苍那还欧嘞，
1: 以前在做欧趣的黑历史，以前有手黑过的历史，我也冇啦，那我可以做欧趣，没有啦，
0: 那工作不一样，
1: 手有脏过啦、嗯，对呀、啊，
0: 不一样啦哈、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那个
1: 黑历史、
0: 这个就是人的过去啊，不要再给人家。敢呕出来，
1: 像以前我丑小鸭，对啊，
0: 对啊，阿姨颈做歹啊，
1: 像以前小宝，对，
0: 我颈做鬼耶，阿姐啊，我怕鬼，
1: 这也算是另，也是一种黑历史啊，
0: 也算是、啊，
1: 我以前也是有，也是黑历史啊，以前明显也不是长这样，
0: 三 kilo
1: 以前明显不是长这样子，
0: 三 kilo 刚刚那个。跟他没人矮
1: 我三级楼有，你用我吗？还是？
0: 对啊，你啊。
1: 哦，三级楼有，我还是差不多高中就这个体型啊。
0: 哦，那差不多、嗯
1: 欸。高中就这个
0: 样子。应该是没什么黑历史。
1: 有超。
0: 还是有。
1: 黑历史以前的那个，以前就像这马这个身材啦。不过一几年比较胖啊。
0: 哦。
1: 以前婴儿肥非常的严重啊呢。
0: 啊，对对。
1: 对，以前婴儿肥，细汉的时阵哦、嗯，甚至有那个国中的时阵，那个女同学。我、哦、拿那个，
0: 你点名气，哎，那个今天
1: 他就他以提那个，哎呦，
0: 拿那个什么？
1: 他说，哎呦，他就有一个尖头啊，那搞点你的名啊、
0: 哦，
1: 哎呦，好可爱
0: 哦，这么好的福利，
1: 注意一下态度，注意一下礼貌，
0: 这么好的福利，
1: 男女受不亲，我叶学生，你可能脸真的是比较有肉啦，哦、就是男公为婴儿肥啦，嗯、对呀、啊，就不怕多，阿杰马克林，三十几岁啊，可能这个。那个但那个胶原差百流失了，
0: 胶原流失了，
1: 对，流失之后这个脸就会比较那个，
0: 就会磨了安尼吼，就比较瘦一点。
1: 嗯，讲安尼可能较多后来，以前那个可能是真的哦，面看起来跟他六十公斤感觉、
0: 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刚好，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脸肉肉的比较有福气、
1: 啊、哦，福气哦。
0: OK， 看别安尼跟他。做上诶，安尼，
1: 看他對看他无食饭安尼，
0: 对，就是要有点肉，先看有肉安尼吼，就是看起来会比较。
1: 宅男介意，尤其是有的阿妈就介意那个有的孙啊，哦，食个肥肥安尼哦，变安尼。
0: 无叫好推推，
1: 食个肥肥，
0: 叫好
1: 推推。
0: 买啊，买叫好推推。嘿，对，所以就是讲，不要想说啊，让脸肥一点，然后就。好加食做肥安尼哦，计是会影响到咱囡仔
1: 个。对啊，以前就是安尼啊，就是这个身材配起来面敢那无啥，有点不搭这样子。
0: 起码小朋友吼都是过胖，你知道吗？
1: 哎、过胖就这样、
0: 哦，真的是过胖。以前我嘛是啊，就是小时候就是大人的干嘛讲吼啊，囡仔可能食肥的。哦，吃胖一点看起来比较健康。
1: 以前、哦、所以是阿妈妈故事说阿妈叫你安尼吃的嘛，还是你家己想买，还是想要吃？
0: 五颗零，有可能。然后那个长大之后就会后悔了。 就会万斗爸爸妈妈说啊，以前那个我乞丐就不用
1: 那。他以前拢吃什么物件变
0: 成？就是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
1: 吃钱的物件嘛，
0: 也是有啦，
1: 鸡排、
0: 马西乌啊，就是放那个爸爸妈妈很放纵音啊，我放纵万豪说，哎，你把刀要啊，去那个去对面鸡排吃，去对面那鸡西来。
1: 所以你煮细汉就吃鸡排啊吗？
0: 啊，有啊，也是有啊，但是不常啦，不常吃啊，偶尔吃而已啦。哦，那个五十尊加几连年啦，哎，也不是说很常吃，哎，因为没有钱买，
1: 没钱，
0: 没有零用钱，
1: 没有零用钱，
0: 没有钱买，哎呀，所以哦，哎，这个就变成那个长大之后就万叹北部哦，那加个补一下呢，
1: 怪天怪地，
0: 然后之后还是要自己认真运动啊。哦，认真运动才会瘦回来、啊。
1: 对呀、啊，哎、欸，你这个也算是蛮励志的。
0: 我以前有胖到有到九十有、
1: 哦，胖到他爸妈都不认识他了。对，
0: 胖到应该最胖有到九十。
1: 所以以前他叫大宝，不叫小宝。
0: 叫大宝。
1: 自从瘦了之后还变小宝，
0: 好像九十几有哦，
1: 九十哦。
0: 然后后来现在目前是七十八，我整就是维持一个正常的数字，嗯、就不要让它太高就好了。哎、然后就是下班我先就去运动一下，然后就讲别譬如讲别吃。吃到太罪恶就要赶快去运动一下，
1: 你马上就领金的，
0: 就要赶快运动。
1: 这个习惯你可能要维持到你退休，
0: 啊退休呢，
1: 要维持到退休。
0: 目前吼，因为咱那人吼，就是常常做这些事情，你就会发觉说你会蛮自律的啦。哦，算是一个很自律的
1: 养成习惯。
0: 哎呀哎呀，对对对，就讲啊，那个早餐该吃什么哦，然后中午晚餐又该吃什么？这样子就是有一个自律的方式的。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已经吃了大餐，去外面吃到饱，或者是吃好料，那晚餐就会吃很少很少。对，加就去平衡一下，然后去稍微平衡一下。阿西说晚餐要吃大餐，那午餐早餐吃少一点，加卡久一样。阿水员工也卡腰啦，会比较饿一点啦。过程中会比较饿哦，还卡腰。哦、所以大家要稍微去抓一下平常时的吃的量、啊哦、吃的量要稍微控制一下，这样身体才不会遭奸计 哦，才不会走样、哦啊、有一个东西也会让大家身体遭奸计，但是这个我觉得是、以讹传讹啦，就是大家只是说、吃这不好吃那不好、
1: 对啊、
0: 但是有的东西，但是有的东西吃了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到身体，北英雄有那些心态，就大家、哦、有时候煮饭的时候都会添加这个盐巴或者是味精，对不对？米色哦，
1: 米色
0: 啊，米色，哎，是叫米色吗？
1: 应该是米色，
0: 米色嘛，哈、哦，味精啊，味素这个东西哈、哦，大家都觉得说啊，吃那米色不好，
1: 对呀、
0: 哦，吃味精吃太多不好，对身体会造成负担哦。但是研究发现说，其实味精的钠含量只有盐的三分之一呢，刚刚盐没三分之一，所以你那是讲吼，吃太多，感觉嘴巴其实是你的盐添太多哦。盐巴用太多，不少民众哦会干嘛讲，哎，这个米色哈抱持的这个疑虑，甚至认为说吃下这个味精会容易让身体产生这个负担，餐后也会干嘛讲哦做吹呆，然后就会骂那个味精就会被骂说，哎，一克点米干，哎，加太多米色混，可能加太多味精的啦哈，哎，这间不要吃哈之类的，哦，哎，这个其实味精不是这样子的哈，哎，味精跟食盐其实相比呢，它的钠的比例哈，其实会有明显的差异哦。这个肾脏科的专科营养师哈有说哈，这个味精的钠含量只有盐的三分之一，所以说呢，哪被猪踩西尊呐哈，哎，这个可以提鲜，可以提我们的这个鲜度。然后整体的味觉的感受也可以上升哈，进而减少这个食用盐的这个使用量哦。然后呢，这个味精的主要成分是这个脯氨酸钠哦，脯氨酸钠哦，也是这个鲜味的来源。我喜欢差加菜，然后加一点味精，其实可以提味啦哦，味道会上来哦。相较之下，如果你说我加了一般的盐呢，哦，这个味精的所含的钠比较少。哦、所以说那是说煮饭的时候适度的加入那些料理里面，可以增添我们风味，底下同时可以减少这个盐的使用哦。哦，底下营养师毛公哦，那些慢性肾脏病者其实可以适用的，适度的做使用哦，然后替我们的这个料理呢能够增加我们的这个滋味。哦，啊，也有很多网友都说哦，讲哦啊，老人拢干嘛讲哦，迄个米色粉。跟他抖音赶快的，嘿，没晒干哈，绝对不能吃哦、嗯，或者是说那个被污名化很久了啊哈，还是讲吼，其实吼做这胡椒盐呐、啊， 那那撒那个胡椒盐，其实里面也有添加这个味精的这个来提味。哦，对啊，哦，它里面也是会有一些些哦，你像它那这个。

0: 原本的这个味精连钠含量这么低，大家都长知识，所以说不是说这个味精不好，是盐巴加太多不好，钠修管，所以说我们吃完这个味精为什么会感到口渴呢？
1: 会哦，
0: 这个也会开始大家开始讨论。
1: 对呀、
0: 啊，有网友说，可能是在煮的时候，已经添加足够的食盐，然后额外又添加味精，可能整个料理的这个钠含量就提高，所以讲卫生加加板豆诶，加加餐厅，
1: 对啊，
0: 可能也干嘛讲啊，都吹大诶。
1: 每礼拜嚼完板豆，流水席就、
0: 或者说尾牙啦，吼、聚餐啦，
1: 干嘛都吹大，
0: 都会觉得很口渴，或者是说火锅啦，吼、这个其实未必是味精的错，有的是有时候可能是你总钠的含量吃太多了，加修嘴哦，所以我们要控制这个盐巴的这个量。不是全部都是味精的错，其实味精也可以做使用啦，也是可以做使用的，其实不是只有盐巴的问题啦，大家要稍微这个、控制一下盐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有的网友也说在这个餐厅的时候煮的时候也加很多盐的啦，加很多味素的啦，料理的这个钠含量偏高，总换言之呢，那这个味精呢不是用来取代盐巴，它只是用来提味、所以说也这个另外在加盐巴的时候就要稍微这个控制一下量了哦，就要控制几嘞哈。来呢，这个新闻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哈、味精不是错哈、加了不是错，以前呢这个慢性肾脏者、肾脏患病患者也买单来这输油，但是哈、但是要盐巴要少一点，盐卡少的啦。总算的是那个钠含量不是那个米色的量、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煮菜的时候然后煮出来这样，其实正常应该是会先加味精吧、先加味精然后拌炒过先吃个味道、吃的味道如果觉得还是不够咸，那我们再加一点点盐巴，这样子慢慢的去调，慢慢的调，我们几颗那种啊，那个求妈妈煮菜哦，然后呢米色、然后盐巴呢，然后就也没有去先试过味精加过之后的那个盐度是如何，然后就是这样子看的，对，开始煮啊那哈。其实我爸爸妈妈哈都是习惯煮菜的，就是那个老塞乎啊，然后都是
1: 老塞
0: 都出塞啊，然后的都不用去试味。
1: 教科书其实上面都会说，哦，这个要加什么一小梯一大梯啦，一大梯可能就是等于什么10公克、15公克，
0: 对对对，
1: 小梯
0: 大家都已经不用试味道，但是哈还是要试一下啦。我现在起解，
1: 气干净，
0: 我是就是真的是加了太咸了哈，我觉得现在起修干嘛，
1: 打刚刚煮赶快踩啊，那差不多的量就差不多。
0: 哎呀，我是加修水干，我就是咱身体上负担。
1: 我拄只形容想到味精的代志，是不是叫味素？
0: 哎，味素啊，对对对。味素啦，不是味素，味素
1: 味素会变那个味噌汤，
0: 味噌味噌味素啦，味精味素。
1: 那大概它的发音，我觉得有点像哎。
0: 对呀、
1: 味素汤味素掺味素。
0: 对对 对, 對、其实味精跟那个鸡粉，其实我觉得差不多嘞。
1: 鸡粉鸡高汤一种吗？
0: 哎，对，就是那个有一种那个炒菜的时候会添加一个鸡粉啊，给混啊。其实那个也是有一些钠所以从我们要用的时候都要稍微试吃一下。弄来试加几粒
1: 啊，导游嘛有钠，
0: 哎呀，导游也有钠、所以就不要再加太多导游，买个加修嘴，要算一下总含量了哈。来一种呢，现在这个来这个分享给大家哈、所以说味精已经被除名了，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了、不要再想说味精有毒了哈，没无毒哈，有毒的是你加修嘴盐，加太多盐巴了哈。来，继续安排给你，可稍微查大概做文章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天农民历，今天是8月27号，国历是7月15号。来，冲土啊，40岁的朋友，尽量卖往东方，方位去形向东南方，西形向正南方，或形向正西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技术、技术、栽叫、解毒、沐浴、毒、化除、交易、放水、化土、修崩。今日无时候的是起灶、点火。伐木、架马、种人口、纳跳、栽种、疏松、剥拉，来，以上农民历，予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哎，来，天完健康操哈，来淋滚水了哈，来喝开水的时间来。好，来补充水分量完了后，咱要来这个点名哈，陈点名的时间哦，快点来控诉李三三八
1: 三控三
0: 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嘿，快点来起床了没哈？起床了没有哈？那你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大甲秀芝妈妈，
1: 秀杰妈妈，
0: 综合玉慈妈妈，
1: 刘淑妈妈，
0: 还有奶奶这个岳慈姐，
1: 我是阿弟，
0: 嘿，还有二二三好朋友，
1: 李三好朋友，
0: 阿段妈妈，
1: 阿段妈妈，
0: 台中的桂顺爸爸，
1: 桂顺爸爸，
0: 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彩辉阿姨，
1: 彩辉阿姨，
0: 还有雅慈妈妈。妈，
1: 苏妈妈，
0: 苏妍妹妹，
1: 苏妍妹妹，
0: 还有慧珍妈妈，
1: 慧珍的妈妈，
0: 哎，还有那嘞这个玉如姐，
1: 玉如阿姐，
0: 大理的秀莲妈妈，
1: 秀莲妈妈，
0: 前进的秀莲妈妈，
1: 前进的秀莲妈妈，
0: 阿克我那嘞这个七九六好朋友，
1: 七九六好朋友，
0: 台南的苏珍妈妈，
1: 苏珍的妈妈，
0: 花坛郭妈妈，
1: 郭妈妈，
0: 还有新店的富儿妈妈，
1: 富林妈妈，
0: 前美阿姨，
1: 美阿姨，
0: 还有那嘞秀丹妈妈，
1: 秀丹阿姐妈妈，
0: 好，阿克建林姐，但建林大姐，
1: 建林阿姐，
0: 早安，还有那。人武的秋兰姐，
1: 秋兰姐，
0: 还有立新姐，
1: 立新阿姐，
0: 天才大哥，
1: 天才大哥，
0: 还有桃园的丽梅姐，
1: 丽阿姐，
0: 老炸哦，大家用老炸哈、哦，二水的淑媛妈妈，
1: 淑媛妈妈，
0: 淑媛大姐早安，哦，明媛大哥大嫂，
1: 明官大哥大嫂，
0: 嘿，老炸哦，好，来点完名哈，咱、哦、来这个秋瓜了哈，咱、哦、来唱歌时间哈、哦，来，咱来，男子的秀媛妈妈，给我咱桃园的丽梅姐来五首五点播哈、哦，这个嗨嗨零星，
2: 啊，过来嘛是跟嗨有关系，哦，五七秋媛妈妈帮你安排今准人的瞬间曲。

0: 过来是咱的英国的红猪妈妈吼，妈妈你点的迄首阿吉拉迄个滑头看，
1: 哎，
0: 主题无版的，嘿，没有版权吼，啊，家己唱好歹拢是命，吼，嘛是阿吉拉的歌曲吼，来三首歌来叫你一种哦，谢谢。

秀莲妈妈、阿段妈妈、郭妈妈、天才大哥，谢谢富儿妈妈、立新姐、司仪好朋友谢美雅一、美玉大姐，谢谢立新姐、红猪妈妈。

哎，谢谢海海林心，感谢大家欢声哦，谢谢。来继续安排五星的秋菊妈妈来家族人的顺境曲。

而且欢喜妈妈、明珠妈妈、丽清姐、慈智妈妈、亚石妈妈、树叶妹妹、彩慧阿姨、花晨大哥、

0: 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谢谢郭妈妈、天仔大哥、石志妈妈、四一一好朋友阿段妈妈。
1: 来，继续来安排喝拜东西。

谢谢雅珍姐、淑珍妈妈，发成大哥谢美阿姨、廖妈妈妈、淑萍姐，发成大哥春虫妈妈、洪阿姨、明渊大哥大嫂。

谢素贞妈妈，仙美阿姨，聪聪妈妈，天才大哥洪阿姨，雅思妈妈，素月妹妹，李清姐，廖妈妈，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

0: 好，今天是我们的这个礼拜四的时间，好的，就是这个吉他迷哦，天地的时间，好，要来弹这个民歌给大家来听啊，好，民歌大，好，上好大家来听哈，哎，今天是这个我们月底时间啦，哈，月底的时间，所以要邀请大家来做回来票选哦，
1: 哈，给他出来
2: 投票的。
0: 投票时间吼来算一下对，哎，啊，看你边哦，该听对几首歌，那我们就上线来投票，投票最高的那个我们就要来唱了吼，特别来唱这首歌曲吼。啊，老师，我们今天有哪四首歌要让大家来投票嘞吼？来，第一首是我们的《夏之旅》哦吼。走在铁路旁，我背着吉他，
1: 等我低头想，呀，请我抬头望。
0: 这首歌吼，歌来是咱的这个潘越云的。无言的歌，哦，无言的歌，
1: 是否愿意与我同
0: 行？
1: 与我共同那未完成的梦。
0: 哎，继续挂。跟来是第三个是郑怡的《风告诉我》。好，继续挂马金和天
1: 啊。小燕儿飞呀飞，可知我深情？告诉我，快告诉我，
2: 快告诉我。
0: 啊，对这首歌，跟来是张三的歌。好，第三呢？
1: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
0: 好，这首歌，好，继续挂 Q。啊，看大家吼，准备都选这几首，哦，想要来听哪一首？那我们就上线来投票哦，啊，投票选关的吼，就给大家出几首歌啊，哈。来，罗朗开始接电话了哈，来，我们来这个接电话。

0: 请大家踊跃的上线点歌哈，哎，那个来发成大哥早安哦，
1: 哎，陈宝林起早安，张三的歌，
0: 张三的歌哈，好 ，OK OK， 呵，好，谢谢，再见哦，好，拜拜，
2: 好，来
0: 给九来
2: 投票，
0: 哎，来投票哈，那那这个十字妈妈，
3: 嘿，宝贝，我要，
0: 我要早安，
3: 我要听一号夏之旅，
0: 哦，夏之旅一票哦，哎，夏之旅一票，好，谢谢，拜拜，好，再见，好，拜拜哈，丽姐妈妈。丽姐妈妈要穿这支秀哈，
4: 夏之旅，
0: 好、哦、夏之旅，好，安来第一名了、哦、吼，好来谢谢，好再见，拜拜。好，那呢，红珠妈妈，
2: 红珠妈妈，
0: 红珠妈妈哦，妈妈要穿这支秀瓜，
5: 我要夏之旅，
0: 哦夏之旅哦，啊夏之旅第一名哦，吼，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哈。那呢，慧君姐早安哦，
2: 早安，
6: 早
2: 上，
6: 一起早安，
0: 早安早安。
6: 谢谢
0: 啊，三号封告诉我，
6: 拜拜
0: 好 ，OK， 好，谢谢，拜拜，好，拜拜哟、哦、哈。那你淑珍妈妈，
7: 我跟你说，
0: 嘿，
7: 夏之旅，
0: 好、哦，夏之旅哟、哦，好，一票一票，好，谢谢哈，拜拜拜拜，好，再见哦，好，哎，夏之旅越来越高了哦，嗯，哎，那你贤美阿姨，
2: 贤美阿姨，
0: 阿姨老大哦。
8: 两位早，
0: 哎，早安哦，阿姨，
8: 夏之旅，
0: 夏之旅哦，哦，等一秒哦，来，谢谢阿姨哦，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哈，那呢，锦鱼妈妈，
2: 锦鱼妈妈，
0: 哦，还有
9: 两位好，
0: 老赞老赞，
9: 您好，表哥，嘿，老赞，
0: 嘿，要不要穿这几秀？
9: 夏之旅，
0: 夏之旅，好 ，OK OK， 好，好，好，帮你填一票，
9: 谢谢两位，
0: 谢谢啊，拜拜
2: 拜拜，
0: 郭妈妈，
10: 喂，
0: 哎，郭妈妈，早安，
2: 老赞，
0: 老赞。
10: 夏之旅，
0: 夏之旅，你好哦，越来越高了哈、哦，谢谢妈妈哈，再见呐、哦，好，拜拜拜拜，好、哦，看来第一名的哦，哎，那呢，建林大姐，建林大姐早安，喂，有听得不？喂，
11: 夏之旅，
0: 哦，夏之旅，你哈，哦，再夏之旅再加一票哈，哦，再见，拜拜哈，好、哦，那呢，这个坤森大哥呀哈，
12: 我想把名，
0: 坤森大哥，哦，你要选这几首歌。
12: 夏之旅，
0: 夏之旅你哈，呵，他在给你导论哈，呵，谢谢大哥哈，呵，再见哦，哈，拜拜拜拜，哇，这样看起来夏之旅是应该是第一名的啦，
2: 夏之旅有九票，
0: 哎、欸，对对对哈，哎、欸，一那前几次夏之旅都没人会算，结果给他算夏之旅第一名。欸难不成是前那后面三首都很难听？
2: 哎、欸，没吧？
0: 没啦，拢之后听哎啦，拢之非常好听、嗯、啊。可能今天大家想要听夏之旅哈，
2: 那我们夏天呐、啊，因为这个老听
0: 哎对。好，那我们就来唱夏之旅了哈。那、啊、我们今天就安排了这首夏之旅，是那个洪小乔的歌哦，洪小乔的歌就是那个帽子戴帽子那个哦，一个歌喉很好听的歌曲哦。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嘛，应该是 OK 啦
2: 好，
0: 好。来，那老师我们就准备了哦。
2: 哦，麦克风会撞到。Stop， 挡唔到气。
13: 挡唔到气。
2: 啊，没事。

0: 哎、欸，后面是马的笑声吗？你像那个马的那个声音哈。来，谢谢哈，玉成的喜单这个
1: 夏之旅哈，洪小乔的歌曲哈，希望大家加油哦。这首歌听起来就是哎、欸，这个比较偏轻快一点哦，它舒服一点的歌曲哈。来，让这个夏之旅分享给大家，感谢大家捧场哦。
2: 哈，
1: 来继续未来这个有三首歌曲要唱哦。哎、欸，来，明言大哥来挂 Q。
2: 这个夜雾的第二国道，
1: 第二国道哈，日本歌。
2: 对，
1: 过来是咱的这个慈慈妈妈来说点播的哪部龙哥的歌曲。
2: 好，过来是奥利的薯饼姐更新不已。
1: 嘿，
2: 阿龙的歌曲，
1: 龙哥的歌曲，嘛是龙，都是阿龙啊。
2: 阿杰西，
1: 杰西那个阿勇，杰西阿龙。
2: 阿龙的歌曲，
1: 刚出的歌曲哦，都非常好听哦。哈，来三句歌，继续跟拍波哦，谢谢。
3: 谢王妈妈、修哥、老赵、淑珍妈妈、坤生大哥、李贤姐、谢美雅、医疗马妈妈，还有板桥林妈妈、雅文妈妈、淑萍姐、明言大哥、大嫂、秋桃妈妈、秋兰姐、李贤姐，谢谢龟山雅文妈妈。

谢谢明渊大哥写的《猎中侠漏》，谢谢，谢谢王妈妈、燕珍姐、秋桃妈妈、金燕妈妈、薯饼姐、毛彩妈妈、武林妈妈。

0: 玉如妈妈、子玉妈妈、甜仔老公依琳妈妈。谢谢树珍妈妈、立新姐，感谢大家破花生，谢谢大家，谢谢修哥。欢迎接受安排，人为迟迟妈妈那么。
1: 来，龙哥的歌曲那么，好听的歌曲来去 YouTube 来给龙哥点播一下哦，冲一下点阅率哦，啊记得按赞哦。妈妈，立青姐、锦云妈妈、廖妈妈、秋桃妈妈。

火神大哥，谢谢慈慈妈妈，是你的中心咯，素贞妈妈，王妈妈，发神大哥，坤生大哥，谢谢淑萍姐，廖马妈妈，慈慈妈妈，秋桃妈妈，小林姐。

0: 哎，谢谢，那无感谢大家发声，还记得去 YouTube 来点播收看吼，那呢龙哥的那无。来继续安排，嘛是 YouTube 爱点播的歌曲吼，更新不已，来苏萍姐来做点播的歌曲，来阿龙的歌曲。
1: 来，请大家到这个 YouTube 频道，和阿龙这个少年的吼，刚萌芽的台语歌曲，和伊一个支持。下面收听咱的更新不已，苏萍姐念歌曲。妈妈一定妈妈抽桃妈妈，狐狸妈妈必须妈妈抽蓝姐。

丁慧妈妈、阿段妈妈、一丁妈妈、秀云妈妈、天仔大哥、玉强妈妈、国生大哥、淑萍姐、亚瑟妈妈、淑叶妹妹，我们小大哥跑下，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大家，
1: 谢
0: 谢，谢谢大家，好听的歌曲哈，感谢婆婆支持哟哈。来继续哈，咱这个时间有看多哈，来准备未来这个点歌哈，点歌的时间哈，看咱来控诉0338，
1: 0423，
0: 0403，哎，咱未来这个点歌了哈，来准备点歌来电话当卡起来哟，买下请这个做古博点歌买单起来给咱点一下哈，也可以上线来点歌哦哈，来，那你未来接电话了哈，那你依林妈妈。
2: 喂，
0: 哎，依林妈妈早安哦，
2: 早安，
0: 老赞老赞，
2: 哎，两位帅哥早安，
0: 老赞
1: 老赞，
2: 嗯，我点那个心上红，
0: 心上红哟，
2: 嗯，
0: 哦，一只合唱会吗？
2: 系啊，
0: 一只合唱会哟，
2: 放四罐，
0: 哦，哎、是合唱会哈，刚那是一块，好，我来设计的哈，好，再来找一下，好，
2: 谢谢啊，
0: 好，谢谢啊哈，妈妈谢谢，再见，拜拜，好，谢谢啊哈，妈妈谢谢你，再见，拜拜。那你这个是立青姐早安，
3: 哎、嗯，老早一起早安，
0: 老赞啊，老赞，
3: 很高赞，老赞，我们唱一首平安的祝福，
0: 哦，平安的祝福，哦，那个我们大力的合唱，对不对？
1: 平安，
0: 哦，对哦，
3: 嘿，大家拢平安，
0: 大家拢平安呐，吼。
3: 你两位帅哥很会唱歌的，
0: 谢谢你啦，
3: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哈，
3: 好谢谢你啊，
0: 再见，拜拜哈，拜拜拜拜哈，哎，美慈慈妈妈早安，
4: 帅哥早安，
0: 哎，老赞，
4: 哎，我点那个花姜花的花啦，哦，恁这个时段
0: 哦，这个啊，老花啦，嘿，
4: 花啦，
0: 花啦，希望大家拢花啦，
4: 可以
0: 可以可以，
4: 好，
0: 好，那就礼拜四哦，哈，
4: 好，谢谢，
0: 礼拜四哈，谢谢
4: 哈，拜拜，
0: 妈妈。拜拜，
1: 拜拜。拜拜，
0: 那你是刚才月时姐，
1: 我是弟，
5: 小宝咪，
0: 哟，早安、哦，
5: 早安，
0: 老赞。
5: 我想点一首邓丽君的歌曲，
0: 好，哪一首？
5: 叫做《空港》。
0: 哦，空港。
5: 唱日语的，台语，日语版。
0: 啊，要唱日文的，好。
5: 好
0: 好 ，OK 啊，呵，好，那礼拜四，礼拜四唱哦，哈。
5: 好，我知道。
0: 好，谢谢，呵，好，再见，拜拜哟。好，拜拜，拜拜。好，那你新装的美娇姐到什么？你个卡几盖哈？那你亮什么？
6: 早安，
0: 哎、老大，早安哦。
6: 哎，红中的玫瑰，
0: 红中的玫瑰哈。
6: 哎，
0: 好 ，OK， 好，拜谢给你唱哈。
6: 好好，
0: 好好好，谢谢，拜拜哟，好，拜拜，
1: 拜拜。
0: 安尼发型大哦，发型大哥，
7: 我叫名字，哎呦，
0: 早安啊，
7: 早安，早安，
0: 老大哦。
7: 哎呀，啊，叫叫一个那个18667的啦。
0: 啊，一八六六七是啥物？
7: 哎，18667的啦。
0: 啊，哎，是迄个瓜号哟。
7: 哎呦啦。
0: 哦，18667哦，啊，是数字。186迄个我看者哦。
7: 啊。
0: 哎，我叫无呢？
1: 瓜是瓜号。
0: 我叫无呢？
7: 啊。
1: 瓜名叫18667。
7: 有。
0: 今天吗？哦，今天无呢？吼，真的有呢？吼。
7: 有啦，18667有啦，18667。
0: 跟小弟的呀。
7: 哎，跟小弟的啦。
0: 吼。好，唱的歌曲吼，安尼就是拜师给你唱哈。
7: 好，谢谢小宝跟
0: 你。这个是七龙的那首吗？敢是？
7: 应该是七龙的，才对，不是很小气的。
0: 啊，那七龙加秀清姐唱的那首啦。
7: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好，我来听一下哈。
7: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两位哈。大哥，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哈。那你秀哥，
1: 秀哥，
0: 秀哥，做广告是爽哦。
1: 哎呀，
0: 哦。
1: 哎，明姐，你弹的真好听嘞，
0: 弹啊袂歹听吼。
1: 哎，我看，我直接叫你看啊。
0: 哎呀，有在看哦，
1: 对
0: 啊，我有看到哦。
1: 安博，安博在用看啊，修理好啊，可以看了。
0: 哦，你终于修理好啊你。
1: 伊讲就是我哎，还佫搜寻一次才能看。
0: 哦，哎，重新搜寻呐，对不？
1: 哎呀，还有明姐讲歌咧啊。
0: 哦，谢谢啦。
1: 哎，明姐，
0: 哎，
1: 你变自拍。
0: 哦，自拍啊，自拍。
1: 好
0: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
0: 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8: 好
0: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再见，好。
1: 安尼，美娇姐，美娇姐，你太多那耍吼，美娇姐，你有记得无？喂，美娇姐，有记得无？
2: 哎呦，您提问小宝早安。
0: 早安，早安哦。
3: 美娇姐，
2: 哎，我想请你们唱一首《大约在冬季》。
3: 哦，齐秦的，
0: 有，
3: 大约在冬季。
2: 好，
3: 没问题
2: 哈。
0: 好，那礼拜四唱哦哈。
2: 好，辛苦了，拜拜。
0: 再见，拜拜。好，是不是约末？
3: 差几首，最后几首。
1: 还要剩下一首歌的时间哦，那那雅文妈妈，
3: 雅文妈妈，
4: 喂，
0: 哎呦，雅文妈妈，
4: 你们两位早，
0: 老赞老赞。
4: 哎，我要点那个郑州，
3: 郑中基的
0: 左右为难
4: 的那个，
3: 左右为难吗？还是有其他的？
4: 绝口不提爱你。
0: 哦，绝口，
3: 这首好听，这继续好听啊，继续好听。
0: 绝口不提爱你，好，没问题啊。
3: 继续还要去。
0: 好，那礼拜四赶紧请
3: 啊。OK，
0: 礼拜四唱哦哈。
4: 好，
0: 好，好，谢谢妈妈哈。再见啦哈，
3: 拜
0: 拜。好，感谢好
1: 来这个。你该点墨啊！
3: 昨天也昨哎、
5: 欸，昨天也
3: 礼拜日有点满哦。昨天有、啊、哦哎、欸、哦不是，昨天
5: 满。我记得昨天
3: 对啊，
5: 好昨天
3: 最最近规
5: 最近
3: 都
5: 满，
3: 都没有没有十成满，也有八九分满。
1: 对啊对哦，最近在做墨哎吼，嘿，所以大概所下留情。啊，手下留情。然后我们尽量写了哈，尽量 啊尽量学袂来。哎呀，还是说有碰到一些问题再跟你联络
3: 了。就我问你差不多，可能吃完晚餐之后我就开始听歌。
1: 哎呀，
3: 当下像那样、
1: 哦。有时候早上起床也开始在听歌，
3: 哦、早上
1: 开始复习，
3: 一边吹陶摸，
1: 边刷牙边听歌。这就是我早上的人生。
3: 哎呦，
1: 然后下班、就是、
3: 可以让听几句哦。
1: 下班就是先补个眠嘛，先播几嘞，然后起床之后继续听到晚上。
3: 哎呦，在里面。
1: 哎呀，一直听，就是我要一直强迫让。自己强那个强迫记忆的，
3: 我是差不多加崩加暗等进阶修瓜听下
1: 因为我都是用手机，如果说用电脑可能比较好练一点，因为电脑它可以按那个倒退键嘛，好、
3: 啊
1: 哦，你可以这个我耳背向啊，先倒退一下，各听几个，因为你有手机啊，看麻烦，你还要在那边用拉的哦。也会比较麻烦，
3: 体能哎，倒退一下，
1: 所以我要一直就反复的听，反复的听，
3: 哇，
1: 一直听啊，连我爱运动其实嘛在听，
3: 哎呀，哇哟，哇哟，
1: 就一直在学歌哈，而且请大家就是这个
3: 手
1: 下留情啊，
3: 瓜林先，
1: 我们尽量啦，吼，拢尽量学啦，
3: 尽量唱较好听啦，
1: 唱无就请大家多多包涵，吼，拍谢拍谢哈，来了，我们准备要进入咱的重要时间段哈，哎，这项物件吼，欠足久的，我真的缺了很久了哈，底下哈，那起码哈，外面食安的问题这么多，哦。要怎么样去做咱的身体也环保呢？其实这项物件吼，做天然的吼，对咱的身体非常好。好，咱来进单元哦，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提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很多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怎么都不累，还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7: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哈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藻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 可滋润氧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6: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藻石榴高效益。
8: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酯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 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5: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一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9: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五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疼，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戆戆戆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啊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家营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两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这诺丽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营。
10: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11: 小肿块，
10: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11: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0: 有啊，我吃足久啊，
11: 吃足久啊。
10: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11: 是是是，吃吃
10: 咧。来外地啊？
11: 来外地哦，这地震吃吃拢袂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12: 这超奇妙，够好，这种。我看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这只吃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粒啊，迄吼，迄吃起嘛是拢好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10: 你吃一盖一罐拢甲食好五工呀。
11: 安尼哦，啊吃咧安怎？
10: 哎，伊着尿酸食了都无吃就好啊。
11: 尿酸食了都无。吃足侪保健食品，然后恁真侪观众朋友，你可能吃足侪项诶。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吃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吃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吃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甲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有瘾，啥讲说有瘾？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有瘾。你这有瘾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努力吼，你也唔知伊的这個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有瘾，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什么？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给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和你的体内垃圾给你清掉，佮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怎用？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着发挥效果啊。啊，佮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你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下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爱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寡就哎呀，这过人卡都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 吃酵素，伊个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注胰岛素注八年哦，糖分哦，拢百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摆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啊，哎呀这阿妈滚的砍头啦，砍头啦哦，啊过来会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哦，

北啦，即摆嘛拢卖啊，暗时嘛卖过少啊。即个水上的郑妈妈即嘛足特别嘞，这是七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抽血指数足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血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迄、那个会烫皮迄个香港卡嘛怎好个，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反正伊赞袂了，结果伊即摆做做了，不但足好个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在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伊家己本身的伊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拢消个，啊，这腰酸管的食还好个，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舌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敌的癌症，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道？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啊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年久月深，伊就愈积愈侪，所以有遮侪毛病，遮侪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诶啦，鼻啊过敏咧，气管歹诶啦，搞感冒诶，啊，着糖分控制袂好诶啦，水肿啦，痛风啦，即、這个叫做扑卡筋诶啦，皮肤打摇啦，啊是说生头发尾生斑诶啦，生瘤诶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诶无诶，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工甲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诶人甲我问讲，即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怎食，暗时要困。一嘴落啊，麦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未阁痒，未阁咬，哦，未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因为这里面足厉害，八点钟，甲歹物啊，解泡掉伤，一工甲歹物啊抬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做。咱伫讲个即个抗氧化上厉害个物件吼，即个 SOD， 伊就将你个体内吼一挂垃圾个细胞，甲你排掉，即个种吼，伊经过专利个十二道个程序，才会当无掺糖个吼。你毋是食一般个酵素啊，这种掺糖，咱即无掺糖个，会当甲你啊提高你个即个身体当中个足济能力，包括互你好睏，互你个抵抗力好，血糖好，互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个即个腹内个物件，拢总会甲你斗清毒，平衡着你个即个身体当中个即个做啊即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把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会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诶，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腰酸痛风食一组过了，给你保证，你去抽血检查腰酸绝对降100%，给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为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认证拢在遮，我所有认证拢在遮吼，内底就加四种俩，无掺半滴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咩？一罐让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食15天，食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叫、泥头长的一挂诶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食无感觉，你就嫌我，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是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食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己都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啊，再下起来。今我30个人去倒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佮浓缩啊，这有够罐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3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送你3000，吼，3罐送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1罐剩500块，你唔好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
这三十个人客，0800-00-99，你电话卡通，这罐啊拜未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拜甲你讲，要让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七罐倒转去，3000多，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

0: 你好，
1: 诺丽果哈，
0: 是，
1: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六十三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0: 哎，
1: 没诺丽果哈，
0: 哎，
1: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爪来哦，今天有够俗的啦，你要我改来，客客官娘你好，没诺丽哈，来你，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金鱼啊，你好，
0: 哎，
1: 诺丽哈，
0: 哎，
1: 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卖来，许大哥你好。
2: 你甲送两组来。
1: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线两组甲接一下来。迄、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0: 哎，
1: 别努力吼。来，电话幺二来来，那个八线六十八线甲接一下来。徐小姐你好。别努力吼。等我一下。别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甲我斗相抱，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那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李主姐，你好，李主姐，你这个灯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
3: 我要几
1: 号？好，等我一下，来，佩云，甲下姐，五十一线，五十一线，来，宝玉姐，你好，好嘛，
4: 哎哎，
1: 别努力哈，
4: 哎，我要叫你说，
1: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5: 买一刀
1: 啊，哦，咱认识几年啊？
5: 啊，真足久的啦，我这二就买一刀啊，食食到剩三罐，
1: 然后剩三罐，啊，一刚刚吃啊，吃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5: 我一天吃二十碗的啦，
1: 安尼哦，你一天吃二十碗，你吃啊重哦，哦，你这这这。你甘吃，你就加吃寡，这吃吃多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4: 我买一组。
1: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诶物件。
6: 好 ，OK。
1: 世间诶物件，我看过遐尼侪，我卖过遐尼侪保健食品哦。这个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诶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7: 我要买诺丽。
1: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诶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8: 喂，你好。
1: 买诺丽。好，
8: 对，
1: 好，电话好啊，五十七线，搁下一五十七线来，来，宝莲姐，你宝莲姐，
9: 哎，
1: 要努力过哟，
9: 要努力，
1: 好，来，等我一下，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高接吼，迄不是努力啦，迄是高接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宝贵的物件来，明仁姐你好，
10: 好，
1: 要努力吼，好，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你明仁姐。
10: 这
1: 好，等我一下，这苗姐这看几年啊？来，等我一下，等下到今仔日买上的货，因为咱过去安那买就上济，上俗上俗，搁俗到大底，就是七罐三千上俗。阿伯，我嘛无给你七罐啦，我会使直接公开甲大家讲，以后上济就是六罐，六罐三千。今仔定讲主文的，七罐。唔捌食过，你试食，食一礼拜，无食一礼拜，十天过了后，你家己感觉，你感觉你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排便顺顺顺，暗时还阁好困，皮肤也袂阁焦焦，也袂阁透早起来拍卡像流鼻水，咱身体当中的代谢变好，抵抗力变好，你的人生啊，就开始阁变光彩啊！尤其是你都已经做过治疗啊，你都已经知影你身体有啥物毛病啊，你无爱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好起来，你要等下会愈来愈歹吗？这就是一种对你家己的一种责任。端姐，
0: 哎，
1: 要努力过吼，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线来吼，今天有够俗的啦，你要我改来，客客官娘你好，要努力吼，来你，你都有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金鱼啊，你好，努力吼，好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哥你好。
2: 你给他送两
11: 组来。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诺丽果王吼，来即马吼补货啊，吼若是要订购主文的吼，来赶快即马起七罐，吼七罐3000块，吼七罐3000块，吼底下吼开放一罐来吼，大家来做体验吼，一罐来让大家来做体验，你甲一罐啉吼，我不要紧，吼一罐把它喝完，吼你感觉讲吼，哎，啉完了吼会觉得说开始吼身体会开始做一些改变，吼比如讲你若是有这个口臭的问题啦吼，吼或者是吼，哎，你若是讲皮肤会痒啦吼，哎吃完吼都会做到改善，吼因为吼咱这个诺丽果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一个物件，吼，是天然的这个诺丽果，吼，诺丽果以前吼，咱这个诺丽果被打成果汁，都拢讲做草的，吼，唔敢啉，吼，今嘛吼把它这个研发出来，吼，把它的这个把它萃取出来，吼，提炼出来，吼，这的这这是吼，咱今嘛咱这个诺丽果王，吼，咱这个酵素啦，吼，因为吼，咱今嘛诶，这个卫福部嘛统计，吼，讲吼，咱台湾吼有三个人都接人哦，得这个排名呀，吼，哎呦，这个。这个新闻我在看吼，说吼国人自由基过多吼，每五分钟就有人得癌症吼，代谢症候群啊，吼诶，造成咱的这个癌症的致死率啊吼，啊个代这个代谢症候群已经成为咱的这个诶现现代人吼罹患癌症的主因吼，所以吼咱即卖吼代谢的部分呐吼，拢愈来愈无好，吼越来越不好哦，加上你。 不好的习惯哦，阿哥吼，哎，这个三餐都吃外面哦，爱啉咖啡吼，啊，无去外口运动吼，就是咱。

0: 这个代谢问题、哦、你看他现在、哦哦、这个吃了这么多的油、啊、你看地沟油啦、毒奶粉啦、塑化剂啦、或者是毒淀粉啦、倒那个豆芽菜啦、或者是海带、还有这个米灰啦、PM2.5 啦、现在要加上一个什么、那个新的那个大豆油、现在那个油、吃到这样、都对那身体都已经造成我们白害了、那这个是展昭妈妈那里喂，展昭妈妈你好。啊，展昭妈妈，你搁卡一届哈，你再打一次哦，你再耍，你搁卡一届哈。哦，所以讲，咱现在这个毒素要怎么去排掉？哦，咩来去改排钙呢？哈，哦，咱也当啉着吼，咱这个诺丽果，哦，天天喝，哦，里面有这个1224万的 SOD， 哦，那诺丽果，哦，这个黑藻石榴高效益，哦，愈啉愈健康，哦，你来讲练习阿公阿妈，好是讲你咧这个。这些的吼，高压族群呐、啊、吼，哎是讲吼，咱这个吼，疲劳驾驶啦吼，常常爱熬夜啦吼，食薰啉酒的吼，爱食烘肉，爱食外口的吼，啊个吼过量运动的吼，拢买当来食吼。咱这个是林昭妈妈遐吼，
1: 也是中药呀。
0: 哎，这个是那个驾手啦，然后
1: 或者是中药的，
0: 这不是这不是中药，还这是驾手哦吼。
1: 水果，
0: 嘿，水果驾手，嘿，对。
1: 好啦，好啦。
0: 你要订无哈？
1: 对啦，
0: 啊，未好，你等我一下，电话卖挂哈，电话不要挂哈，来，咱来55哈，来，跟咱服务一下哈，哦，所以吼，咱这个这个身体内底都吼，一定要靠着吼，咱这个钙素，哦，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哦，啊个吼，促进我们这个营养补给，哦，维持咱的消化道的这个机能的问题，胃然后胃道不好吼，常常吼，食些物件一呛生啦，吼，或者是一些这个肠胃的问题，其实咱的钙素会当改善掉吼，咱这个胃道的问题哦，吼，而且吼，咱内底吼添加掉吼，咱这个诺丽。果还有我们的黑藻、这个全新再升级添加我们的这个红石榴还有卡姆果、都是这个抗氧化、增强我们这个代谢的这个 好食物都、是这样好食物、那是要订购主文的来0800 999 1 9来一起广告谢谢

0: 来感谢大家订阅主文哦，来刷卡要找小宝做服务的，来继续吼，咱的咨询专线控诉233379904233799。来，我们一起来唱歌吼，花坛伊丽妈妈来收点播在一盒杯头，来盘下继续该出的去哦。
1: 谢谢第二节湘君姐、淑玉妈妈、他们在大哥、春虫妈妈、新美阿姨、淑玉妈妈。

0: 谢粤语妈妈，谢谢岳慈姐、富竹妈妈、
1: 国生大哥、
0: 慧玲妈妈，感谢大家 pause 啊！谢谢大家，玉珠妈妈、文正爸爸，谢谢金宝大哥。

谢慧珍妈妈、素韵妈妈、富竹妈妈、林妈妈、天才大哥，谢谢春虫妈妈、丽儿妈妈、国生大哥，谢谢五芳大姐、贤美阿姨。

0: 还谢谢几度花落时，刚才那个花仙来给谁安排下情来挂个来感谢的小林姐来做点播，秘密心相对。
1: 谢谢富足妈妈、西满妈妈、小林姐、依琳妈妈、淑玉妈妈、玉超妈妈、敏昌大哥、玉慧妈妈、小文君大哥、快乐妈、快乐妈、丽儿姐、冰霜妈妈、小八姐、陈爸爸。

谢谢依琳妈妈、黄阿姨、素叶妈妈、何丽丽妈妈、丽儿姐、金兰妈妈、美惠姐、小林姐，收到你的掌声，谢谢阿东妈妈、黄阿姨、桂花姐。

谢谢无妨大姐，快乐吧快乐吧，顺从妈妈，秀英妈妈，思敏阿姨，玉超妈妈，你妈妈，小宝君大哥，阿段妈妈，木子大哥大嫂，郭妈妈，秀宇妈妈，简爱阿妈，玉超妈妈，金銮妈妈，春秋妈妈，昆凌哥，雅慈妈妈，舒妍妹妹，慧玲妈妈，丽清姐，康仔大哥，丽娜姐。

谢慈慈妈妈会征集绿儿姐，谢谢美玲姐、金珠妈妈、国华大哥，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还给我林妈妈。苏联先生是咱右进哥的歌曲，我请大家嘛爱多多给支持传唱。好听的歌曲会送给大家，谢谢富竹妈妈颁给我林妈妈，收到您的掌声了，谢谢金峰大哥大嫂、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0: 妈妈、慧玲妈妈、依琳妈妈、美慧姐、方玉大姐、板桥林妈妈、洪阿姨，并且贤美阿姨、龙龙哥、金爱妈妈、丽儿妈妈、春春妈妈、廖妈妈妈，刚才大家发声，谢谢。谢谢大家，
1: 哎呦，师傅一度唱到哽咽，
0: 没啦，那个嘴巴给掉，
1: 你都伤过感动
0: 啊，代表那是现场的啦，现场演唱无对嘴，来来，感谢大家，谢谢歌曲安尼吼，婆声吼，真正支持，谢谢大家哈，阿妈感谢电话，时代大吼，给咱加油支持，好，来再大哥大姐吼，非常感谢你们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哈，真的很好，哦，所以讲咱这物件哈，欠会欠足久的哈，所以那是有刷卡，那是有买另外。做服务的吼，买单卡电话互阮哦，或者是传赖给我们也是可以的吼，会当为大家来做服务哦哈。好，来那个来来到咱这时间，就是咱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抽奖的时间，看今天是奖落谁家，抽奖到几位哦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前阵的呢，
1: 这个是岳云。
0: 岳云
1: 妈妈，
0: 还是
1: 你看五十二刷，五十二刷就在那边。
0: 我看麦，哎，五十，哦，对呢，
1: 五十妈妈搞我几多啦，
0: 哦，卡，查到卡起来，好，那呢这个60769的哈，那岳云妈妈，你得奖啊，好，你得奖啊，
1: 好，
0: 对，好，恭喜你，你的号三码是753，好，753的哦，好，753的，那呢岳云妈妈来掐卡电话起来，好，到底嘞？镇定的哦，哈，前镇的哦，哈，咱的高雄前镇区的，啊，粤语妈妈，唔知你过来看电视无，哈，来查看咱咱的控诉0338，
1: 控三
0: 04233，
1: 0303，
0: 还是卡，诶，卡自己买单哦，哈，两支电话都会当来做使用，哈，你若卡未通就卡另外一支，好，来剩40秒的时间，然后，来有粤语妈妈，你唔过过来看电视无？
1: 究竟会不会上线？
0: 还是睡着了？哎呦，镇定的粤语妈妈，
1: 让我们看一下前镇之星，
0: 前镇之星，哎，是一个捷运站的，
1: 跟他是一个所在。
0: 哦，过来看，好，家仔，来上线来领奖哦。来，粤语妈妈，你得奖了哦！哇，恭喜你哦，恭喜你哦，你中奖了！恭喜恭喜！给你说得起哈，看你得什么奖哈！
2: 好，
0: 来，好，来帮你转下去哦，希望你可以把我们的大奖把它带回家哦，来，看你。看那个电视画面吼，看你会钓什么吼，来紧张哦，要搞，来，紧点，来，过来，哦，
1: 哎呀，来来呀，
0: 妈妈你钓到顶哥的隔壁，
1: 屁哥两条，
0: 上我妈妈吼送给你哦哈，
2: 好，
0: 给你这回过去哦，谢谢哦，
2: 好，谢谢哦，
0: 再见，拜拜，
2: 好，拜拜，
0: 哎呀，刚刚好了哈，哎，谢谢粤语妈妈哈，感恩支持鼓励哈，哎，然后抽到了这个，哎。我们这个 G 哥马西美派用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呢，吼，哎，是纯天然的东西，吼。感谢大家哈，人家今日陪伴吼，也感谢大家，那这个电话是该多感恩支持吼，那大哥大姐非常感谢你们吼，来，那带你们来拨咱的手机电话吼，哎，因为咱今天爱出勤啊，我们今天要出勤去的吼，哎，爱去拍外景拍天气咯。所以吼，那是讲吼，无给你接到电话吼，请大家耐心等待哦吼。我们上车就会马上拨电话给大家了吼。哎，咱来拨咱的手机电话，那是讲吼，刷卡要继续找找我呢吼，要给咱加油支持的吼，看在咱的手机电话0937925205，0937就爱我，我爱你吼，爱大家。旁边有个 QR code， 拿起你的相机来扫描一下吼，就可以这个拍照。就可以这个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你用搜寻电话，然后用这个电话去搜寻买单找水的话，也是可以找得到我哈。来，过来我来这个明启的手机电话，来，
1: 邓姐落船了，那边找水过来明启，卡接通电话0919796145，空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赶快可以通过后面的二维条码 QR code 来扫描加入明启的 LINE 哈，然后可以传个贴图啊，或是传个早安图， 好，对对对，然后再去留言，我已读之后，你就可以留言，
0: 对对对，
1: 说下你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是说这个你想要什么东西啊，都是可以，
0: 都是可以的哈，记得帮我们贴一个贴图，或者是打个字啊哈，安尼可以看到你哦，谢谢大家哈，能够出街的，请大家的多多来做使用啊，给咱一个服务的机会哈，谢谢大家哈的这个支持与鼓励哦哈，哎，奥吉东哥，咱的发哥，
1: 帅气发哥，还有正妹苏静姐，
0: 对对对哈，关下播电台。继续该拍波拍落去哦，好来，宝贝，欢迎明年见，拜拜。

0: 爸爸，出来！
1: 小狗哦，不是迄个三人欢喜着，着乐透了啦！
2: 你中乐透，我送外公。
1: 你唔讲来平康的什么代志？
2: 我的女神呀，跟我约会了。
1: 你的女神，敢是恭喜你的琪琪？
2: 有啊！
1: 啊，贵公司的查甫拢会拍枪呢，你是安怎约到的？
2: 人帅，真爱只有一个，就是我。
1: 那约到你唔来讲来平康者？
2: 我甲讲啊，我甲讲吼，女神，今天晚上我们去多峰好不好？
1: 多峰，
2: 多峰玩啊，看是要去你的家还是我的家？
1: 家的家哦，啊，结果伊甲你回啥？
2: 伊甲我讲去你的 ，Oh my God！